出的恶意会摧毁当事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甚至酿成悲剧。如今，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发难以挽回的悲剧。2021年11月，吴某运营的营销号飞哥在东莞，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客源，盗用博主沈女士在2018年发布的与外公的纪念写真，捏造73岁东莞企业家豪娶29岁女子，赠与高额礼金、房产、豪车的虚假故事大肆传播。尽管照片原文清晰标注祖孙关系，吴某依旧刻意歪曲亲情画面，靠猎奇低俗的内容吸引点击。该帖全网阅读量高达4.7亿，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涌入评论区，对博主肆意揣测、恶意谩骂，沈女士的正常生活、社交被彻底打乱。2020年7月，杭州的谷女士在小区的快递驿站取件时，遭到隔壁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视频。郎某出于无聊和恶意，联合好友何某恶意剪辑视频，伪造暧昧聊天记录，捏造谷女士和快递员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虚假信息，分发至多个本地微信群肆意传播，铺天盖地的污名化评论席卷而来，谣言很快传到谷女士工作单位，周遭流言蜚语不断，巨大的舆论压力让她无法正常上班，最终被迫丢掉工作，长期陷入焦虑压抑的状态。2022年7月，浙江女孩郑玲华保研华东师范大学，她染着粉色头发，带着录取通知书前往医院看望病重的爷爷，拍下合影分享到社交平台。然而这张照片被大量营销号盗取篡改，网友仅凭粉色头发就攻击她品行不端，恶意编造不实信息。在铺天盖地的谩骂和私信中，郑玲华主动将头发染回黑色，多次发文澄清，却没能制止网络攻击。网暴压力让他患上重度抑郁症，长期依靠药物治疗，多次入院接受心理干预。他尝试收集证据起诉维权，但收效甚微。2023年大年初二，年仅23岁的郑玲华不幸离世，遗书明确将大规模网络暴力列为悲剧的首要诱因。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2026年7月29日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那朱老师，在没有专门立法之前哈，咱们依靠哪些法律来这个规制网络暴力啊？
2: 这次的立法你看到了，它是全世界其实范围里面第一个。但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之前，难道就没有约束网络暴力的情况吗？不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民法典中有规定，什么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这是基本的权利啊。那在网上被人侵害的话，当然可以按照民法典来维权了。那如果这种网络暴力非比较严重的，怎么办呢？刑法中有特殊的罪名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网信管理部门也专门出台了一部相关的一个规章，就是反网络暴力的涉及到网络暴力信息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制。你会发现哈，从行政立法到民事法律到刑事法律，实际上对网络暴力这个地方是有相关的立法的，只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专门的法律。所以这部法律第一方面意义，实际它是个人文关怀非常浓、非常强烈的一部法律。它保护的是什么？普通人。大部分是普通人啊，但是也会存在一些，比如说保护一些企业等等。另外一点呢，它告诉老百姓该怎么做，而且它告诉所有的相关的机关你该怎么去落实责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意义啊。另外一点意义在什么呢？它不仅保护普通人，它对网络平台画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那再有点呢，比如说有个普通人被侵害以后的话，我到各个机关去，各个机关互相推诿啊，谁该干什么没有跟我讲啊。哎，这里面就说了全社会共治，哪一个主体需要做什么怎么办，抓手都是有的。这个是这个法律的我觉得很重要的意义之一。
0: 现如今网络暴力手段多样， AI 换脸伪造证据，开合式人肉搜索形成黑色信息交易产业链，还有营销号恶意批量搬运素材，水军公司有偿制造话题，一整套新型化、产业化的网暴传播模式，不仅对普通人造成了碾压式的伤害，对网络生态也产生了极大危害。程女士是一个摄影交流群的群成员，一天在和群友交流摄影心得时，群友发布的一张图片让她倍感怪异与不适。
3: 一开始是去沟通如何让摄影照片变得更好看，更加吸引眼球，然后被告就自发地下载了他的这个微信头像， 那么把它输入到这个人工智能软件中。

0: 将原告的照片啊就异化生成了这样一种恶搞丑化类的照片。
1: 图片对女性的胸部特意放大，一发到群内就瞬间引发了议论。一条条对图片中人物的身材评头论足的留言让程女士怒火中烧。于是程女士当即在群里制止，可对方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又用 AI 生成了一张张更畸形的图片私信发来。
2: 他私信的话直接把他的腿就变成了一个手，把他的手的那个指头呢可能就比如说是五个手指头，可能变成六或者四个，就是明显一个身体畸形的图片。
1: 多次制止无效后，不堪其扰的程女士将侵权的群友孙某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
2: 那么在我们这个大众的语境中，那么女性的隐私部分是比较敏感的一种话题。那么被告通过这种方式将她做了这个丑化和恶搞化的处理之后，引发了群内对于原告的这个一些不当的一些言论评价，那么也导致了这个原告的身心受到了这个侵害，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是构成名誉权侵权的。
1: 此外，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告发布的是 AI 合成图片，但仍然可以认为与原告的照片具有高度对应关系。
2: 两者在这个面部的这个什么肖像、身体的这个蹲的姿势、这个身体的这个什么着装、服饰、发型等，其实是能够建立起这个一一的对应关系的。那么群内的成员在看到这个侵权图片和权利这个肖像之后，也是能够直接建立起这个对应关系，所以我们最后认定了他们之间是能够建立起可识别性的关系。
1: 因此最终法院认定孙某的群发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私信行为构成了对原告一般人格权的侵害。2025年6月30日，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这起案件的判决也给当下随意恶搞他人肖像的 AI 创作行为敲响了警钟。网络传播没有边界，恶搞内容一旦扩散失控，极易升级为网络暴力伤害。
2: 那么现在 AI 技术呢，任何的人都可以通过那个什么投喂数据、投喂素材，加上这个关键的提示词之后，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一系列这个图片。那么它就变成这个以前是少数人的故意，现在变成了这个等于是一种多数人的不可控制的一种侵权的一种后果。
1: 人肉开盒同样是一种新式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就像有人悄悄翻你的户口本、相册，然后把你家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以及照片都贴在大街上，让路过的人都来看。小雨就是人肉开盒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3: 会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因为被开盒，所以我已经封锁了我所有的社交 APP， 然后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1: 从2023年开始，他的个人隐私信息就在网上传播。小雨说，他之所以被开盒，应该是和他的职业相关。
3: 从事的是虚拟艺人的工作，是以一个虚拟形象在互联网上做直播以及表演的。
1: 小雨是一名虚拟偶像的配音演员，他被人肉开盒，根源是粉丝圈层的对立冲突。赵某和程某某作为小雨所在团体中另一位虚拟主播的粉丝，为了回击网上对自家偶像的负面言论，他们在境外网站搭建群组实施网暴，二人批量人肉开盒的多名虚拟主播及其亲友、同事的隐私。如果发现有粉丝发声维护受害者，这些粉丝的家人、朋友等也会被恶意开盒报复。
4: 他们就会找到这个粉丝账号背后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社保记录，比如说这个酒店信息，公布到网上，并对他们当中的这些信息呢做一些杜撰，并且呢编一些辱骂的信息。
1: 据统计，短短几个月，被赵某、程某某开盒的受害者人数多达3000余人。
3: 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她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
5: 就是把家人的照片 P 成一个遗像，然后上网上去传播，大家去取笑，去开一些没有下限的玩笑。
1: 即便小雨已经刻意保护隐私，但他的照片、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等全部都被公之于众，连平时的行踪轨迹，甚至到医院就医的时间、科室都被开盒了。
4: 当天已经被

0: 人跟踪了，他在这个医院看到一个专家，几点几分到达了医院，几点几分在窗口进行排队，几点几分进入了这个某个医生的这个房间，都同步到了他们这个群组当中。
1: 自从他的行踪信息被公开后，一些网友还会在线下对小雨进行跟踪，甚至到公司门口蹲守。这些人会在他下班后尾随并拍摄照片，随后将这些照片再次发布在网上，进一步煽动更多的网络暴力行为。
2: 发出来之后，就底下的人跟着就一块骂，骂完之后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1: 2024年8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程某某伙同境外人员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信群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了3万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应予惩处。2025年3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那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哪些方面是有所突破的呢？
4: 有几个方面，我觉得突破特别大啊。在这个法律出来之前，实际没有哪一个法律直接说清楚了网络暴力到底是什么。网络暴力一定伴随着人肉搜索，或者人肉搜索一定伴随着网络暴力。
3: 嗯，
4: 你会发现它俩是一个密切关系。在这个判断，这个新的意见稿中的判断，这个逻辑成立了。这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规定啊，他把他俩关联起来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啊，你想啊，一旦发现此类问题，以前的做法是什么呢？把相关信息删掉了。
3: 嗯，
4: 现在做法是什么呢？拔出萝卜要带出泥的，你既然是搞网络开河了，信息要删掉，同时要查清信息怎么买的，
3: 就从哪泄露出来的。
4: 对，这是一个后面呢，在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是要求公安机关去查的，查清楚从哪来的，是哪个网站，是什么人卖给你的，一步一步顺藤摸瓜。再有一点呢，就是 AI， 我们进入已经到了这个 AI 时代了。现在用 AI 来写一个新闻，或者是 AI 来深度合成、深度生成一个相关的视频，其实对普通人来讲的话，门槛是非常低的。
3: 嗯，
4: 这现在好多的这种网络暴力，最后发现他网络暴力的这个事儿都是假的，是 AI 做的，有图有真相，不能说了。
3: 好像现在法律也有这个规定，就你用了 AI 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标识，要标出来。
4: 其实这个规定在2022年就有了，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专门增加了一个怎么标识的一个规范办法。
3: 嗯嗯，
4: 这个规范办法呢，现在呢实际也反映在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你要 AI 的东西，你就标明是 AI， 你不能以假乱真啊。
1: 当下各类平台的算法推荐模式大大加速了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但流量优先的推送逻辑也让造谣、诋毁等不良内容快速扩散、持续发酵，无形中放大了网络暴力的破坏力。几年前的一个晚上，16岁的高一学生小花突然接到了不少陌生人的好友申请和骚扰电话，低俗不堪的留言让她手足无措。
5: 突然之间电话、微信就好多人加好友，电话就开始，孩子有点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电话呢，那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1: 原来是有人故意制作的视频，把小花的照片配上低俗的文字，还发布了她的姓名和微信号等信息。视频的传播给小花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扰。警方调查后得知，事情的起因是小花的同学小丽在学校和她发生了一些摩擦，便出资20元委托17岁的小涛利用某视频 APP 制作了侮辱造谣视频，并转发到朋友圈。虽然小丽事后心生愧疚，自行删除了朋友圈，但原始视频还在 APP 上依托平台的算法持续推荐扩散。由于小丽还是未成年人且认错态度诚恳，小花一家原谅了她。但与此同时，小花的父母认为涉事视频平台存在明显的监管漏洞，理由是他们在得知这件事之后就到 APP 上留言投诉，希望尽快下架视频，但是平台方并没有及时处理。涉案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已经播放了3.4万次，为此小花家人将涉事平台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其承担侵权责任。

0: 微信突然那么多人给你加好友，那一定就是这通过这点击量来的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互联网公司那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庭审中，被告方某科技公司辩称，平台方并不是涉案视频的发布者，而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并且已经尽到了通知删除的义务，不应承担责任。然而法官认为涉案视频明显涉黄，其中小花的面部近照非常清晰，能推断出是未成年人，还包含了各种个人信息，可能会引发人肉搜索和侵犯隐私的风险。
2: 视频的内容呢，就包括这个受害者女生的清晰面部、校园的制服照、她的姓名、微信号，以及用了非常污秽的人身攻击的语言啊，近乎招嫖的这样的内容，放在整个这个视频信息里面。它这个短时间飙升的这个浏览量也相对而言更易于平台去触发它的这个响应和监测识别机制，所以最终呢，我们根据整个案情判断，平台是构成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情节。
1: 最终合议庭认为，平台对涉及隐私、涉黄谣言等信息本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未及时有效采取必要措施，应该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2: 因为网络暴力信息它传播速度很快，而且它涉及的用户主体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就要很大程度上的借助于平台的技术优势，除了要尽到它通知删除的这样的一个事后救济义务的同时呢，还要推进它去主动的，比如说一个事前对于网络暴力信息的一个预防预警和事中的监测和主动处置。
1: 由于涉事企业已经濒临破产清算，2024年6月，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判决，涉案平台赔偿小花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律师费2000元。
3: 现在其实很多平台的算法推荐可能会让这个谣言哈成倍的传播。那基于现在这个现状，那我们这个征求意见稿对此有没有一些专门的规制呢？
4: 有啊，现在有一个像一个抓手一样。就是对这种有可能产生网络暴力的，或当事人自己已经提出了通知的或举报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不能再与算法进行推荐了。还有一个方面，你会发现谣言是不是跑得很快？
3: 对。
4: 但是辟谣的时候，往往辟谣信息没有多少人看啊。实际一方面大家可能不愿意看，另外一方面是算法没有履行到位啊。你不能让算法推荐的时候推的哇好多流量池啊，多少亿的点击量，到辟谣的时候不推流量了，这能行吗？
3: 嗯，
4: 你应该原则上应该是算法推荐到什么地方去的信息，等辟谣的时候应该补充到位，同样范围这么大。
3: 那这次有没有专门的对平台责任哈提出了一些要求或者是惩罚措施？
4: 当然有啊，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啊。平台承担主体责任，大概分为几块吧。一块呢是你对相关的账号、网络账号，你是不是要尽到一个实名认证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呢，这里特别强调一个平台，你要把一些历年以前出现的网络暴力的一些所谓的冷饭、热炒的冷饭，你要放到模型里面去的。
3: 嗯，
4: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了，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3: 嗯嗯，
4: 对吧？而且对一些比如说当事人可能自己并不知道的，有可能发生网络暴力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算法的模型来进行判断呢？这里面这次新的意见稿里面也写了。啊，平台自己用算法的方式来判断哪一个事件有可能会出现此类问题，让平台马上要进行参与，
3: 就是把事前预防
4: 对
3: 啊给他做好。
4: 再往前延伸一步，如果一个人真的被网暴了，那你说你要不取证的话怎么办？平台就要想办法，平台想个什么办法，对此类的情况要做一键取证的，甚至平台在你取证之前，平台先给你保留了。
3: 哦，等于是平台帮着我取证，他帮着我把证据给固定下来了。
4: 固定下来之后的话，为什么要固定下来？就要追责的。
3: 嗯嗯。
4: 而且，到底谁干了这种事儿，平台要知道了。
1: 在网络暴力治理进入法治化轨道之前，大量网络诽谤、造谣、抹黑案件，长期卡在同一个瓶颈。被害人明明是受害者，却要独自扛起一整套沉重的维权重担。取证靠个人，举证靠个人，追责靠个人。普通人面对规模化、网络化的恶意侵权，往往陷入受伤却无处说理、维权却无力举证的困境。此前备受关注的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谷女士取快递被造谣案，正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7月，谷女士到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郎某与何某编造富婆出轨快递

0: 小哥的对话内容发至微信群，之后上述偷拍的视频以及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他人合并转发，并相继扩散到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此事在网络不断发酵，谷女士因此被辱骂，遭公司劝退，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她直言经历了社会性死亡。2020年8月，在谷女士报案后，郎某与何某被警方行政拘留，之后录制了道歉视频。然而郎某与何某对待道歉的态度以及认为只是开了个玩笑的心态，让谷女士无法接受。加上双方没有就经济赔偿达成一致意见，谷女士决定放弃和解，于2020年10月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可进展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顺利。
1: 第一次去见律师的时候，律师当时都有劝我要不要选择走民事，因为走民事会更轻松更容易一些。刑事首先他收集证据极难。
0: 在先后两次提交证据材料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认为谷女士的案件符合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但即便立了案，谷女士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法院会要求你再次补交证据，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你的案件很有可能会被驳回，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开庭的那一步。
0: 谷女士的自诉案件也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此后在最高检的指导下，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出了检察建议，认为造谣者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2020年12月25日，根据余杭区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这也意味着此案正式从自诉案件转为了公诉案件。2021年4月，法院经过审理后宣判，被告人郎某、何某犯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针对当年谷女士维权时遭遇的个人取证难、举证无力的困境，本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做出了关键性制度突破，明确网暴被害人提起自诉、自行取证存在困难时，可以依法申请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这一新规从制度根源上破解了网暴自诉举证门槛高、维权成本大的普遍难题，让普通民众遭遇网络暴力后，无论是走公诉渠道还是自主提起自诉，都有法治兜底，有维权底气。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虽然一直都是有各种法律来规制这件事儿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比如普通人被网暴了，好像维权就是很难呀。
12: 很多的普通人或者老百姓，他没有法律的相关的素养，他不知道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很多的地方是不予立案的，比如说侮辱诽谤罪。
11: 嗯，
12: 好了，侮辱诽谤罪，就是说公安机关就问你了，这是公安机关的侮辱诽谤，原则上是属于自诉罪。
11: 自诉案件
12: 你不能在公安机关报案，你请你到人民法院去自己去搞去。好了，到人民法院，各位都知道人民法院是一个审判的地方，取证是由当事人自己取证的，当事人自己就搞不到怎么办。这个新的证据意见稿就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当事人来取证的。
11: 嗯，
12: 这个就很了不起了。
11: 对，
12: 你看似是个自诉罪，但是在取证过程中公安机关介入的力度是很大的，这是对当事人的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是一个提高。新法出来之后它不是结束，它其实是只是一个开始。现在征求意见稿这一步走的已经很好了，那么后面在落实过程中呢，一方面平台要落实吧，另外一方面像法院、公安机关、检察院是不是要落实。第二步的话就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好好的学呀、啊，一方面自己不要干这种坏事儿啊，另外一方面一旦被侵害的时候，你要知道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你自己和家人呢。有的时候权利其实每个人都有，但如果你不用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躺着睡觉的权利，这不叫权利的。
11: 嗯，
12: 我们通过普法的宣传的方式唤醒这些权利，才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啊。
11: 嗯，网络不是肆意宣泄恶意的法外之地，敲击键盘的每一次发言都要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不跟风辱骂，不转发泄露他人隐私的信息，不使用 AI 伪造影像造谣抹黑，是我们每个网民的义务。而当自身遭遇网络围猎、人肉开盒、 AI 造谣伤害时，大家也不必独自承受痛苦。新法搭建起的全链条维权机制会为每一位普通人撑腰。
13: 多吃点，
1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15: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8: 血糖高吗？
1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8: 小妙方。
1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

0: 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从弹壳来看，
10: 跟云城枪击抢劫案基本一致，
9: 我们建议合并。
11: 专家组据此强烈主张，应将云城、西城多起案件并案侦查。
12: 这云城离我们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11: 并案就这么难吗？
13: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4: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13: 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张可汗先后2次在云城抢劫银行储户的现金，然后又抢劫了部队哨兵的枪。省厅专家组对这3起案件进行调查，对云城展开地毯式搜查。张可汗担心被抓，偷偷逃到了西城。那接下来，他还会再次作案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可汗开始踩点了，这意味着他很可能要再次下手。这一次他瞄准的目标依然是银行。值得注意的是，他极其善于伪装，戴上眼镜，手里拎着一个不起眼的包，混在人群中毫不起眼，却已经在暗中锁定了下一个猎物。

0: 然对一个路过的农民连开八枪。他这次杀人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试枪。更恐怖的是，他杀完人没跑远，而是躲在暗处掐表看时间，精确计算警察赶到要多久。这哪是普通罪犯，这是把犯罪当工作，把人命当草芥的冷血机器。演员的表演让这个角色真实到让人后背发凉。
1: 周处，他们来了。
2: 哎，现场在哪儿？
3: 老师，
2: 现场在哪儿啊？
4: 哎，赵老师，哎，
5: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西城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岳刚。哎，
4: 你好，
6: 你好，
5: 这是梁征，田心分局副局长。
7: 各位专家，一路辛苦了，辛苦。
4: 他们这里就是案发现场，死者已经送去尸检了，报告晚上就能拿到。这就是第一处，来，我们第一处发现的地方。
8: 打多少枪啊？
4: 总共是打了八枪。
8: 八枪
4: 啊！这是前面几个地方，最后就在这个地方。
7: 死者名叫李卫国。56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来城里是帮儿子看孩子的。
8: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劫财吗？
7: 老人身上没丢东西，不像是劫财。
8: 那为什么呀？这得多大仇啊，在老人身上一下就打了八枪啊。
5: 案发现场也没视频吧？
7: 这个地方太偏僻了，没有视频资料。
8: 这用的什么枪啊？
9: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
5: M20？
8: 又是 M20？

0: 经现场勘查和实验室反复比对，我们认为这起案件跟云城2004-2005年两起枪击抢劫案的弹道痕迹基本一致，可以说是同一把枪。我们建议将这几个案子合并统一调查。
1: 曹老师，并案的事情以后再说，我们今天先讨论这个案子好不好？这云城离我们西城那么远，哪有那么巧啊。
2: 郭局长，我提一个参考

0: 王相。
1: 好。
0: 历史上啊，关于云城和西城的相关的案子，远的不说呀，近的这就有张军大案。每次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呢，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穷凶极恶，而且啊，每个人的内心呢，都内在的有一个模仿对象。
1: 吴老师，云城的是劫财，我们这个不是。
2: 这个经过我们的这个调查，受害人住的离这个案发现场并不远。那么杀人动机方面，有没有可能是受害人回家抄近道，路过这个郊野公园，然后碰巧遇到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对方持有枪支，于是犯罪嫌疑人临时起意杀人灭口呢？
1: 这个只是推测。
3: 顾姐，这不是推测，这是科学。并案可以扩大侦查条件，即便查否也是一个方向。
2: 顾旅长，吴老师和曹老师都是咱们国内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推断一个案子的时候，这里边细致的考量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你看他们已经提出来了，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吧。
1: 那按你们的这个讲法啊，犯罪嫌疑人拿着枪在一个公园里做什么呢？
0: 吴局长，有没有可能他把枪埋到公园一个什么地方？再有啊，这附近有没有银行？他会不会呀、是去踩点啊？
1: 讲来讲去都是猜测，只靠猜测，我们不能和云城并案，更不能盲目布防。
4: 明明弹道检测已经锁定 M20 手枪，西城枪案与云城系列案是同一把枪所为，多案就可以并案调查。顾局却以一句没那么巧吧，轻飘飘地拒绝了。顾宝雄的反对不是简单的判断失误，而是剧中内部冲突的典型缩影。顾宝雄不是那种拍桌子瞪眼的反对派，反而一脸和气，笑眯眯地说着当然要配合，但话里话外全是软钉子。丁永岱饰演的武英德则沉默地坐在对面，不认同但也没有当场翻脸。破大案最难的不一定是找线索，而是让不同地方不同立场的人心往一处想。证据已经有了，但要让地方公安放下成见，比检验一颗弹壳难得多。
5: 咱就这么回去啊？
2: 在这儿待着干嘛？每天开会都是车轱辘话，跟上回去云城一样。

0: 那怎么办？不行，咱们就回吧。
1: 回。
2: 张可汗潜藏至西城山中，竟将枪口对准无辜农民李卫国，致其身中八枪，惨死山林。省厅专家组武英德一行火速抵达，经现场勘查，曹忠树通过弹壳鉴定得出了一项关键的结论：作案枪支正是 M20 手枪，与云城系列抢劫案当中的武器完全一致。专家组据此强烈主张，应将云城、西城多起案件并案侦查。然而，西城市公安局副局长顾宝雄却提出异议，他以犯罪动机不一，可能属临时起意为由，坚决拒绝并案。可能很多观众会奇怪，并案就这么难吗？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一人犯数罪就可以并案。

0: 案侦查。并案侦查的核心优势就是集中整合多起关联案件的证据线索，避免重复劳动，从而节约人力物力资源，同时统一办案标准，保障处理公平性，还能通过深挖案件关联性，揪出背后隐藏的犯罪团伙，大幅提升处理的效率与成功率。比如短期内多起作案手法目标相对一致的盗窃案件，如果并案侦查，可以快速地整合公共视频痕迹等证据，进而锁定犯罪嫌疑人，并破获系列案件。而如果不并案，则可能让各个案件呢线索单一，使案件陷入到长期的僵持状态。遗憾的是，剧情中两地警方拒绝并案，导致两地信息无法互通，关键情报未能及时共享，警方错失布控良机，最终未能阻止又一起悲剧的发生。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我刚取了40,500，等下回去就把钱给你啊。

0: 杀人、抢劫、换装消失，一气呵成。镜头跟着张克涵跑，你感觉他就在自己身边，紧张的手心冒汗。这起案件高度还原了真实原型悍匪周克华在2009年12月4日于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作案。受害人郭某从银行取款后被枪击头部死亡，涉案金额同样是4.5万元。剧中张克涵的作案手法、逃跑路线，甚至换装细节，都与真实案件高度一致。
1: 124枪击案，犯罪嫌疑人作案时故意避开了摄像头。我们调取了案发前的所有监控，在3段视频中发现了3名可疑男性。经分析，这3名男性是同一人伪装，我们怀疑他就是犯罪嫌疑人。这是第1段视频，看，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在这里刻意的转了个身，又回到了现场。很明显啊，他是在银行门口踩点。这是第1段，这是下一段视频。犯罪嫌疑人换了一身着装，做了伪装，再一次出现在这个范围。

0: 还有最后一段。这次犯罪嫌疑人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的。
1: 还有别的吗？
0: 还有一段案发当天上午的视频。这个是犯罪嫌疑人依旧在这个点出现。暂时就是这些了。
2: 现在这些视频都太模糊了，我们只能看见他穿的衣服、走路姿势，看不清楚他的脸啊。
3: 哎，小邓，你把第一个视频再放一下。

0: 快看到了吧？来，距离郊野公园现场，这也就是十分钟的路程了。所以呀，无论从时间还是距离上，这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1: 还真是让您给说中了，确实离郊野公园案发现场很近，是有备而来。
0: 顾局长，上次怎么说的？啊？上次可是说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侵财，没有爆头啊。
2: 我们走了没多久吧，这不又出了这么大案子了。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现在可不可以肯定，一个月前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个郊野公园试枪踩点儿？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12: 武英德、曹忠树这样的刑侦权威，专业上无可争议，可问题是啊，他们在行政上根本指挥不动地方啊。这种微妙的权力关系使得他们的专业意见一旦遭遇地方阻力，便显得苍白无力，破案自然难上加难。
0: 以及云城的两个案子是同一支枪，7.62毫米口径子弹 M20 手枪。
2: 嘿嘿，这就是说呀，西城这两起案子和云城这两起案子，这是系列案了，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各位专家，我们已经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请专家给犯罪嫌疑人画了像，马上全程发布，征集线索。
0: 顾局长，只是征集线索，撒网这有什么用啊？啊？
2: 你只看到了西城这两起案子，
0: 那前面的案子呢？你不并案怎么能了解你的对手啊？
2: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 线索还是有的，我们先把视频和画像先发出去，征集征集看。吴老师、曹老师，你们也累了一天了，先回宾馆休息休息，好不好？
12: 这段剧情看着着实让人生气，武英德难得的发火了。按理说这回顾局应该无话可说了吧，但人家在这铁一般的证据面前依然冥顽不灵，固执己见，坚决不同意并案。更气人的是啊，

0: 他还振振有词，我们已经描绘出犯罪嫌疑人的画像了，也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征集线索，你们专家先回宾馆休息吧。真相已经明明白白，却卡在人的固执上，职业罪犯逍遥法外，内部却在扯皮，这种无力感谁看了不憋屈？
1: 等着看看悬赏的情况再说吧。
2: 什么玩意儿？
3: 不是，怎么了？
2: 自己看。
3: 这跟云城那两起犯罪嫌疑人的画像，这不叫老鼠跟耗子，这不没区别吗？长一样。
1: 不并案，没有线索，画出来像也未必准确的。
2: 哎呦，真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的，这里边一定有事儿。明明已经默认并案，行动上就是不并，两股绳分开拧，这怎么破啊？
1: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咱们这些搞技术的指挥不动他们，要想把这两个绳拧到一块儿啊，哼，就得来一个能干敢干的人呢。
2: 秦川。
1: 嗯，
2: 干脆我把秦川弄到总队来。
4: 订票吧，回培兴。
0: 狡猾至极的张可汗在看到大街小巷贴满了犯罪嫌疑人的画像，银行门口还加装了摄像头之后，凭借着敏锐的反侦查能力躲开了警察的追击。案子在顾宝雄的指挥下陷入泥沼般迟迟没有进展。让人心疼的是吴老师，他着急啊，每拖一天张可汗就可能再杀一个人，急火攻心，最后病倒了。
3: 这么烫啊，怎么没去医院啊？
2: 去了，吴老师不愿意在医院待着，开了点退烧药就回来了。
5: 啥？啊？啥？
2: 啊？没事，吴老师。
6: 高烧好几天了，有点听不清。
5: 啥？
6: 没事。
3: 吴老师啊，吴老师啊，你再心急，你不能不顾身体啊！哎呀，
5: 哎，这玩意儿。犯罪分子啊，猖狂到这个地步了，不敢面对面直接的说啥呀，滥杀无辜，职业犯罪，这个案子再这么下去越演越烈了，着急，对那边的老百姓怎么交代？
6: 吃药吧。

昨天去找领导，他提出想让你负责破这个案子。他说拿下这个案子得脱好几层皮，让你来等于是让你赴汤蹈火。

事心里都明白，他不想为难你，可是他心里急，他白天黑夜睡不着觉。考虑考虑。

是要有工作环境，是要能调动资源。当省厅专家组伍英德、赵飞等人带着关键证据再赴西城时，却在侦办中遭遇了意料之外的软抵抗。这种跨区域协作的失灵，不仅延误了破案的黄金时间，更在客观上。 为犯罪嫌疑人创造了继续作案的空间。剧中秦川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破案子难，但更难的是调动资源。这怎么理解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逮捕的时候，应当通知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逮捕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这条规定为跨区域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支撑。异地协作不是情分，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然而，剧中尽管省厅专家组手握确凿证据，并提出明确要求，却依然未能获得地方公安机关的有效配合。在现行警务机制之下，此类案件通常会启动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由涉案地警方联合侦办。 跨区域警务协作机制带来的核心便利，在于彻底打破地域与资源的壁垒，实现警务效能与民生保障的双重提升。比如今年10月份，山西临汾破获的一起团伙跨多地的盗窃案，河南警方先是锁定了这个跨省团伙的轨迹，随后向山西临汾警方推送了有关线索，同步共享涉案车辆。 及3名嫌疑人关键信息，临汾警方迅速启动多警种协同机制，当晚就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查获现金以及大量的赃物。以前，跨区域协查需要层层审批，线索极易脱节，现在依托警务协作机制，数据共享与警力联动，彻底破解了流窜犯罪抓捕难的痛点。 张可涵会就此收手吗？他还会犯下什么罪行？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侦破工作遇阻，但张克涵可不会罢休，他再次出手将人打死，然后从车里抢走一台笔记本电脑，扬长而去。张克涵把杀人抢劫当成了一份工作，他精心策划每一次行动，从不冲动行事，他随机应变，心理素质极强，这种职业性正是让警方追捕他长达8年的根本原因。
1: 早上8点多上班的高峰时段，持枪抢劫一位去公司上班的中年男子，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调查中。

0: 哎，魏局，
1: 啊，坐。有啥事儿啊？
2: 吴老师摔伤了，你知道吗？
1: 啊，我不知道啊。我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不用打了，你去趟裴兴，去看看他吧。我给你假，你现在就去。

0: 哎，石某，哎，吴老师呢？怎么样？
1: 哎呀，你快去看看他吧，伤成这样，还吵着要去安城，你劝劝他。
0: 哎呦，吴老师，哎，你伤哪儿了？啊，
2: 摔了一下。
0: 哎呦，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买火车票，你就让他们去买不就行了吗？你非得自个儿去买，你自己乱跑什么呀？还骑自行车去？
3: 哎呀，不是着急吗？快过年了，越是这个时候，这案子越多呀。本来我是想啊，去安城把事处理完了，过节以后呢，再往西城跑一趟。春儿啊，
0: 你别动，别动。
3: 你告诉我，西城这个案子该怎么办？
4: 刑侦泰斗武英德，他的力不从心看着让人心疼。如果你是秦川，面对着狡猾凶恶的嫌疑人，一连串的现实困难和热切的期待，会接吗？
3: 是党培养了我，让我是上了学。50年代呢，我家多困难，还把我送去读了研究生。可以这么说，这是老百姓啊，拿出了多少小米，把我这供出来了。所以我今天有这一切呢，都是党啊和国家给我的。川儿，你知道，现在咱们中昌刑警啊，头上压的最大一座山，就是西城这个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这明摆着就是职业犯罪啊。我们也都确认，这是一个人。可就是破不了啊。我这身体啊，确实也不给劲儿了。可是咱这事儿呢，我这专业，你得，这得传承下去。这活儿总得有人接，总得有人能顶上去。

0: 穆老师，您别太着急了，您说的这些我都懂，能听明白。说实话，这个案子我比谁都着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做事儿吧，他需要环境，他要有条件的。吴老师，
1: 是师徒也像父子，这一段看得感动。在爱徒面前，吴老师显出了难得的脆弱，但他没一句话是为了自己。怎么传事儿上传，真正的传承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讲大道理，不是在课堂上画现场图，而是在具体的案子里去磨、去摔、去扛。经验是从一个个现场跑出来的，判断力是在一次次碰壁中练出来的，信念是在一堵堵墙面前撞出来的。这些东西嘴上教不会，只能事儿上见。
2: 再受一点委屈，把这案子接了。咱爷俩这个师徒一场，咱齐心协力把这案子破了，成吗？
0: 吴老师，要破案子还要解决机制问题，你也知道，就这个条款分割一直是我们这个行业最大的难题啊！啊，那犯罪嫌疑人就像长眼睛似的，你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你不是各自为战吗？他就给你流窜作案，就专门打你短板和痛点，就从那个网眼里露出去。你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老师，我是真没这个本事，那我来了不是瞎耽误事吗？
2: 没人了，孩子，我这个一把年纪了，你也四十多了，你说咱这个时候不担当，什么时候担当？咱这个事业，你是不得传下去，怎么传呢？那就得事儿里传呢，案子上见的，干这行不是这样吗？
1: 秦川已经看明白了，张克涵能横跨多地作案多年，不是他多聪明，而是钻了各地警方各自为战的空子。武英德知道秦川看懂了，所以让他去事儿上干，在干的过程中去解决那些机制问题，去把那堵墙撞开，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刑侦事业不是靠一两个天才撑起来的，而是一代代刑警在无数个案发现场，在一次次碰壁和突破中用脚底板走出来的。传下去的不只是经验，更是一种态度。别怕事，事儿上见。
2: 什么时候想好了你告诉我都行，反正我现在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了，这就好。
3: 一个人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个人行为变成国家行为，最后再变成历史行为。川儿，希望你把这句话装在心里，装老了别忘了。
4: 我们为啥破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
5: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因为它危险，它难呢。
6: 我是刑警，我是刑警。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

0: 实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6: 不要太淘气哟。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秦川想起叶茂生、高建设和胡兵，他最终做出了一个真正刑警的选择，不管遇到多么大的阻碍也绝不退缩。没有什么豪言壮语，镜头就给了他一张沉默的脸和脑子里闪过的三个人。于和伟演这场戏特别克制，就是一个眼神从迷茫变坚定，这案子他接定了。
1: 吴老师，我想好了，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子吗？我来，
2: 我什么都不要。如果领导叫我上案子，我上，我绝对上。
3: 川儿，委屈你了。
1: 我不委屈，我这算什么呀？我的老所长高建设和我的好兄弟叶茂生，他们都牺牲了，跟他们比，我这算什么委屈？
2: 组织上需要我，我没啥可说的。
3: 川儿，谢谢了啊，谢谢。
2: 吴老师，你别这么说。
4: 本集剧情我们看到张克涵十分嚣张，在西城接连作案，警方不积极并案的态度也一度让案件陷入僵局。在吴老师苦苦恳求之下，秦川决定接下西城这个案子。秦川能否抓住张克涵？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5: 云城搜到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6: 95年持枪抢劫，杀害人员后潜逃，
7: 并上就是5起案子，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8: 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9: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7: 行。

0: 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1: 好的，
2: 我有种直觉，
0: 他还会作案。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镜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爱眼护眼，创造，
11: 请用益安宁丸。
1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3: 我们都听说过心梗，在人体的腿部也隐藏着一种危机，腿梗，也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14: 下半身总是凉凉的，都有动脉硬化。
13: 腿梗被称为心脏以外的心脏病。据了解，有下肢动脉疾病的人，10年内50%的人会出现冠心病和脑卒中。如何做到早预防、早治疗、早康复，让自己远离腿梗？夕阳红即将播出。

0: 但是他走路现在性跛行的那种感觉，就是走一点时间然后上下腿有点胀酸，
1: 这俩腿下半身总是凉凉的，双下肢都有动脉硬化。
2: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在我国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问题，其发病率随着人口老龄化及生活方式的改变而逐年上升。据统计，在我国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尤其在年龄大于60岁的人群中，患病率超过10%。
3: 心梗是吧？
1: 有。
3: 但你知道有一个病也叫腿梗吗？
1: 不知道。
3: 如果这个动脉硬化出现在下肢血管上，严重情况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种疾病叫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2: 大家都听过脑梗、

0: 心梗，因为很危险，而且很有可能会危及生命。提到腿梗，大家就可能比较陌生了。腿梗被称为心脏以外的心脏病，和心梗、脑梗是同一类的疾病，是全身动脉粥样硬化在下肢的表现。它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导致下肢疼痛、无力、活力受限，严重时还可能引发肢体缺血、溃疡，甚至坏疽，危及生命安全。此外，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还增加了患者未来心肌梗死和脑卒中的风险。作为宣武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罗涛每次出门诊都会给患者耐心地讲解动脉硬化的相关知识。患者很少有人对腿梗有所了解，很多人出现下肢的问题了，也常常意识不到。来罗涛诊室就诊的患者，多数都是在复查心脑血管的时候才发现下肢的问题。
1: 哎，你好，来来来，
2: 该复查了
1: 啊！
2: 做完那个支架，
1: 嗯，
2: 现在这不头俩月还行，
1: 嗯，
2: 到后头又头晕了，又黑蒙，
1: 嗯，
2: 我一个月以后去的做心血管，
1: 嗯，
2: 那个造影。说50%，然后那个没做支架，
1: 嗯，
2: 他说那你也得注意那血脂，
1: 嗯，
2: 低度。
0: 这位患者72岁，去年脑血管做了支架手术，手术后又出现头晕，这次是带着复查结果来看心脑血管的。
2: 这一礼拜给我黑的，我起不来了。
1: 嗯。每次持续多长时间？
2: 差不多一天，就这次最严重。
1: 嗯，
2: 还有右边头疼，伴着头疼。
1: 嗯，
2: 就是晕，起不来。我那天没起来，也跟这供血有关系。这俩腿下半身总是凉凉的。
1: 明白。是这样哈，你知道有这个心梗是吧？
2: 有
1: 这个病哈。
2: 嗯。
1: 但你知道有一个病也叫腿梗吗？
2: 不知道。
1: 这个腿梗就是一种通俗的一个说法啊。
2: 哦，
1: 其实呢，就是这个下肢动脉啊出现动脉硬化以后啊，肢体供血减少了。
0: 人体的血液从心脏出发，通过循环输送到全身各个部位，以进行多种重要的生理活动和功能。心脏出来的血是带着氧气的血，如果血管没有堵塞，它可以很快地到达肢体的远端，也就是我们的腿和脚。但如果下肢动脉出现了闭塞，遇到了斑块，就无法正常顺利地通过，这就会使远端的肢体脚产生缺血，腿脚会出现麻凉的情况。在进一步的问诊中，这位患者就讲述自己总是腿凉，而且腿麻走不动。复查的结果显示他有下肢动脉硬化。
2: 两个腿始终是凉的。
1: 嗯。
2: 然后吃好多药也没管用。
1: 走的时候腿疼。
2: 腿
1: 没劲儿。
2: 啊，没劲。
1: 啊，这就是下肢动脉硬化以后啊肢体缺血的一个表现。
2: 嗯。
1: 啊，下肢的动脉硬化闭塞症产生斑块的地方，就是从附属动脉分叉以后呢，它会分成两支啊，一左一右的髂动脉。那么髂动脉再往下分支，它就会分为髂内髂外。那么髂外动脉在腹沟以远的地方呢又进行分支，分为骨浅动脉和骨深动脉。那么这些分叉的地方就是容易形成血管损伤，容易直指沉积的地方。
0: 下肢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中，高血脂的人群风险度很高。高血脂中的坏胆固醇成分会直接沉积在血管壁，慢慢形成斑块。这位患者就有高血脂，血脂控制的也不是很好。
2: 现在血脂呢还不理想，他说是2.多，可能又没控制好。
1: 嗯，
2: 饮食还是怎么的？
1: 饮食啊是一方面，现在这个血脂的管控啊，一般通过饮食包括运动啊，体力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做一些运动治疗，就是走一走，逐步的就是让下肢的这个血管呢，这个开通啊，侧支循环的这个丰富啊，减少这个肢体的缺血。
0: 患者不仅有高血脂，也有高血压，这些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高危因素。
1: 你现在血压？

0: 啊，
1: 血压
0: 我看
1: 现
0: 你都
1: 在
0: 记住得很
1: 正常
0: 好
1: 了，看看60、130，
0: 啊。
1: 没高过160，基本上就是控制住了血压。但是就这个黑
0: 你这
1: 板，
0: 个非常好啊！你看你这个
1: 我都
0: 有一个是吧？血压本儿，然后把每天血压都记下
1: 对，
0: 来
1: 完了吃药。
2: 高血压它本身是一个这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疾病，长期高血压以后，靶细胞的各种各样的病理改变，比如说高血压脑病、高血压心脏病、下肢的动脉硬化闭塞等等，这样它是要一个长期的累积的过程。所以说，把血压控制好，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3: 由于有高血压、高血脂这些高危因素，这位患者出现了下肢动脉硬化。血脂异常与高血压是患者出现下肢动脉硬化的重要诱因。长期血脂偏高会导致脂质沉积于血管壁，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腔逐渐狭窄。同时，高血压的持续作用会加速这一过程，使血管壁承受过大压力，弹性减弱，进一步促进狭窄。随着血管闭塞，血流受阻，血流动力学显著改变，影响远端组织的血液供应，最终导致运动功能受损，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罗主任给出了相关的治疗建议。
0: 这个诊断也非常明确啊，外周血管的多处的狭窄，动脉硬化啊，包括我们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包括我们颈动脉的这个动脉硬化闭塞，也包括我们椎动脉的这个狭窄，
1: 这怎么办？
0: 那么后续的这个通过药物来治疗，那么现在我们手术就介入已经做完了而且明显开通了血管，改善了血流，后面的这个一过性的眩晕呢和黑蒙啊，我们就得通过药物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它是动脉硬化在下肢血管当中的一个表现。那么这样的患者呢，往往还合并有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也可能也还要合并有颈动脉的这个狭窄。据统计呢，诊断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样的患者，那么在10年以后，发生心梗和脑梗的患者高达50%。
1: 好，
0: 啊，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又给我解释清楚，要不然我这糊里糊涂瞎找，可以不那个。
3: 患者出现了腿凉麻的情况，但是还不太严重，需要定期复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动脉粥样硬化在下肢的表现。当你的腿出现麻、凉等症状时，表明也许你的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形成了斑块，导致了狭窄或闭塞，引起血液供应不足，引发腿部麻木和发凉。若不及时干预，病情可能恶化，一定要加以重视。控制血压和血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对血管究竟如何监测，才能及时发现问题，防止重大的心脑血管事件发生呢？
0: 您怎么好？
4: 就是颈动脉
0: 啊，对对对，
4: 支架
0: 啊，复查一下是吧？
4: 啊，复查
0: 啊，右侧椎动脉支架是吧？术后啊，
4: 对，
0: 术前什么有什么症状？
4: 术前啊，就是那个。突然有一天啊，就是这个腿就是跟那个胳膊好像就哆嗦了，就不听使唤了
0: 啊，
4: 堵了90%几，你看看这个，说必须得做。
0: 对，
3: 这位患者60岁，2年前出现过脑梗，负责向大脑供血的主干颈动脉的斑块脱落，形成血栓，堵塞了血管，堵塞达到了90%多。由于发现及时，到了医院检查后做了颈动脉支架术，患者没有出现脑梗的后遗症。这次他是定期来复查的。
0: 脑卒中的原因呢，可以分为几类啊。一类呢就是脑内的动脉的硬化，这类的脑卒中呢，大概发病率占60%。那么因为颈动脉硬化斑块导致的脑卒中呢，大概占到整个脑卒中的20%。所以说，颈动脉的筛查对于预防脑卒中来说呢非常重要。一般来说呀，40岁以后就可以对颈动脉进行关注了。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颈动脉出现粥样动脉硬化的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所以早关注、早发现、早预防。
3: 这位患者脑梗发生后对身体非常重视，定期来复

0: 问诊中，卢主任的几句话让患者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其他问题。你有别的那个基础病吗？
1: 基础病没有了是吧？
0: 没有病。
1: 啊，那挺好的。那基本都控制了啊。
0: 腰也不行。
1: 腰也不行是吧？
0: 腰间盘那个
1: 狭窄。
0: 血管狭窄啊。腰间狭窄。
1: 你走路行吗？
0: 走路，你把鞋脱了，我给你检查检查。你这有可能就是别漏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脚梁是吧？你看，因为你本身呢有这个血管狭窄嘛，是吧？因为它是系统全身性疾病啊。血管病变上面的血管有问题，下面咱就得观察一下。咱们量摸一下足背动脉啊，足背动脉有没有？你看就摸不太清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跟腰腿痛呢还是有区别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2: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皮温低是一个显著表现。第二呢，就是足背动脉搏动减弱，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体征。顺着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中间缝隙沿线往上摸，有一条动脉是跳动的，这个就是足背动脉。卢主任提示，如果足背动脉脉搏消失了，说明可能有下肢动脉硬化的问题了。 这位患者在检查的过程中，足背动脉跳动较弱。
0: 动脉硬化呢，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过程。这个血管狭窄是因为动脉硬化上长斑块了，放了支架以后，如果你不管它，这个支架这个地方，一样也会形成动脉硬化斑块的。所以说吃药是长期的，是吧？就预防新的斑块的这个产生啊，这个不能停啊。临床当中啊，还有一些疾病也表现为跛行。 腰腿酸软啊，很容易跟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这些症状混淆，而且呢，患者往往也认为出现这个下肢无力啊、跛行以后啊，可能就是因为关节炎啊，就是感觉是自己的这个腰的毛病犯了，所以他们没有意识到啊，这个可能是其他的疾病，往往都去骨科啊去看，或者认为自己养一养就好了。
1: 确实容易混淆在一起。这位患者下肢出现了动脉硬化，但是自己却没有意识到，以为就是腰腿疼，歇歇就好了。卢主任给出了治疗方法，让他做下肢动脉彩超，这是重要的监测筛查方法。
3: 就是一直没做这个东西是吧？去年做完了，说你再过一年再过来
1: 再查一个，
3: 再检查。
1: 对对对，是这样。
3: 血脂，你先吃药能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到多少啊？这个也没查过。 血脂好，我认为就是少吃点肉或者少吃点那个油腻的就
1: 错了。摄入减少不等于血脂会低，因为血脂的需要是体内有代谢的，如果代谢功能不好的话，血脂一样高。如果血脂还高，还可以再吃点抑制迈步。抑制迈步是什么？就是抑制肠道对脂肪吸收的。你甭管吃多少。在
2: 进一步询问中，罗主任了解到，患者原来抽烟喝酒，现在把烟戒了，但是还是喝酒。
0: 血糖你高不高？
3: 血糖不高。
0: 血糖不高，
3: 就是这个稍微高一点点，高一点点不过也没检查，医生也没怎么检查，扎针的事儿我也不愿意什么。
0: 抽烟吗？
3: 烟戒了，就酒是戒不了，少量喝点。酒是不对，不好是吧？
0: 酒也不好，对，酒伤肝嘛。动脉硬化呀，是一个血管老化的一个表现，而且呢，在这个老化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因素都会加速这个血管老化，最常见的一些代谢性疾病。 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不良的生活习惯、吸烟、暴饮暴食、高盐、高脂饮食等等，这些因素呢，往往会加速血管老化，加速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进程。因此呢，我们为了避免啊血管狭窄闭塞造成的组织缺血坏死、脏器功能不全，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啊早做工作。
2: 那等完哪天不吃早点的时候查就行，是吧？对，一定要是空腹查啊，空腹。
1: 行。
2: 好的，然后这药啊，还有这检查约一下，这药吃上。
3: 好，谢谢。
2: 好吧。这位患者是来复查自己颈动脉情况的，检查过程中发现自己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腿部发凉、发麻、间歇性跛行等下肢动脉疾病的初期症状非常容易被忽视或误判。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下肢动脉超声检查来定期评估下肢动脉情况，它可以显示下肢动脉的血流状态、管腔狭窄或闭塞。

0: 的情况。通过检查可以及早发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等血管疾病，干预治疗。同时要控制好三高，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降低并发症风险。
1: 来来来来来，
2: 我说就是这样的。我脑梗了，所以
1: 啊，脑梗了是吧？
2: 脑梗了，连走道不灵，
1: 说话也不太利索哈。哎，那个脑梗几天了？两周了。
0: 这名患者59岁，两个星期前出现了脑卒中，到宣武医院检查后发现颅内动脉和下肢动脉都出现了严重的堵塞，做了颅内动脉的支架和下肢动脉的球囊扩张术，今天是来复查的。
1: 我先问问你这个腿的事儿吧。你这腿的话是从哪年开始出现有这个症状的？什么症状？
2: 就是走一分钟也累
1: 啊。腿疼了是吧？
2: 对
1: 啊。腿哪个地方你觉得不舒服啊？
2: 你就这块
1: 啊，大腿是吧？然后那个腿凉不凉？
2: 腿不凉，
1: 就是肌肉酸疼是吧？肌肉酸痛。走路走的距离短一点是吧？不到100米。如果是这个累了以后得歇会儿，是不是就能缓解了？
2: 歇会儿就好了
1: 啊。出现症状以后多长时间到医院做的手术啊？
2: 有半年
1: 啊。半年以后是吧？有半年的时间是这个走路跛行是吧？
3: 对
1: 啊。
0: 这位患者颅内动脉、颈动脉和下肢动脉都有堵塞，下肢不仅出现麻凉，而且出现了间歇性跛行，走路走不动，走走停停，走不到100米腿就疼。这说明他的下肢动脉硬化在手术前已经很严重了。
1: 一般我们在临床当中啊，是把200米作为一个标准，如果跛行的距离不到200米，我们就认为啊，这个疾病呢需要加以啊严重的关注和加以治疗了。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治疗的一个黄金时期，那么早治疗效果会更好。
0: 通过进一步的了解，罗主任得知这名患者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有高血压、高血脂，而且还有糖尿病肾病，心血管也出现了问题。
1: 糖尿病多少年？您这个病史？
2: 20多年。
1: 你还有高血压病史吗？
3: 有，血脂
1: 也高。也高啊，三高啊，典型的。
3: 对，他透析。
1: 啊。
3: 所以他那个糖尿病足有点挺厉害。
1: 是吧？
3: 神经末梢都没有神经，老是凉的。
1: 凉的是吧？脚上有没有破口？有没有溃疡？
3: 没有。
1: 有没有脚趾头坏死发黑的？有没有？
3: 没有
1: 啊，没有，
3: 也没有破过
1: 啊。
0: 如果患者出现下肢动脉硬化症，并且合并糖尿病，危害不容忽视。它会导致下肢血管受损，引发组织缺血、缺氧，初期可能表现为足部麻木、疼痛，接下来会面临间歇性跛行、行走受限，休息后方能缓解。若未及时治疗，下肢血液循环将进一步受阻，到最后出现静息痛，就是不动都会痛，进而出现肢体坏疽，面临截肢风险。
1: 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血管病变，它往往意味着心脑血管都有严重问题。你看您现在就合并脑梗了，对吧？糖尿病以后，您先有一个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而且您这个糖尿病还有糖尿病足的并发症，
3: 还有眼睛
1: 啊，糖尿病眼病，是吧？
3: 眼睛也不行。
1: 而且因为糖尿病是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估计您的这个心脏，是吧？
3: 心脏也不行。
1: 心脏也不行是吧？
2: 心衰。
1: 然后包括脑病是吧？这都连带着全身的系统性的。
0: 由于患者的糖尿病没有进行及时的治疗，出现了糖尿病一系列的并发症，也加速了血管老化。这次复查前，患者的颅内动脉和下肢动脉都进行了手术治疗，闭塞解除后，患者下肢的症状得到了缓解。
1: 左侧球囊，右侧支架，是吧？那么做完治疗以后呢，整个您觉得跛行是不是明显好转？
2: 好转，
1: 明显好转是吧？
2: 好转。
1: 这个脚的温度呢，你觉得有什么变化？
2: 也上了，
1: 温度也暖，皮温也上来了，跛行也明显的好转了，是吧？
2: 对对对。
1: 所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我们现在常规的治疗呢，就是

0: 这个当然在药物基础之上啊，对于这个闭塞和狭窄的这个血管段，我们要进行介入治疗。我们要通过介入的方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开通血管，让缺血的组织啊得到充分的血流的灌注，避免产生严重的后果。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严重的后果呢，就是肢体的溃疡感染坏死。那么颈动脉硬化狭窄的后果呢，就是危及到生命的，危及到我们脑功能的脑卒中、脑梗死。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全局的角度来进行防控、防治和治疗。首先肾衰透析治疗肯定是第一步，因为我们有一个健全的肾功能的话，我们这个生命很难维持。第二呢，就是您现在这个脑梗问题，现在已经脑梗了，但是我就觉得再深入的去查一下啊，如果是脑子里的血管的话，我们是得考虑药物治疗，控制三高，然后用阿司匹林。您咱们给他查一下好吧？
1: 行。
0: 查完以后呢，咱们那个随时再给您跟进啊，这个下一步的治疗啊。好的。
1: 谢谢您啊。
0: 好的好的。
2: 这位患者三四十岁出现糖尿病，因为不重视，没有控制好糖尿病，导致身体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罗主任强调，出现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时，如果及时做下肢动脉彩超、核磁等检查发现问题，及早重视、早做治疗，会比现在情况乐观很多。结束完上午忙碌的门诊工作，一个个患者带着收获离开了。简单的休整后，罗主任下午又投入到紧张的手术中去，为一个个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动脉硬化的发病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高盐、高脂饮食、缺乏运动、抽烟、喝酒、熬夜等，成为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血管出现问题，罗主任认为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早防早治至关重要。
0: 其实作为医生来说呀，看到这么多患者出现脑梗、下肢缺血，其实呢感触也是非常多的。预防脑梗，改善他的行走能力，提高他的生活质量，只是我们目前做的一部分工作。我们更多的是关心，希望通过这个科普宣传，让更多的朋友们认识到动脉硬化疾病呢其实是可防可控的。只要提高我们的健康意识，增进我们的健康理念，改善我们的生活方式，通过合理用药，我们可以避免出现严重肢体缺血，避免严重脑梗失能的这种结局。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便秘就用

0: 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网友阿旺问罗主任，自己血脂有些高，吃药降到什么范围比较好？
1: 血脂呢，我们一定要关注呢低密度脂蛋白的浓度，一定要把它降在这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样才能对血管呢起到保护的作用。降到什么水平比较合适？一般认为啊，是降到这个2.6毫摩尔每升这个水平以下啊，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了。
0: 网友老田问罗主任，做了下肢的支架术后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
1: 做完动脉支架以后啊，解除了病变，但是呢血管动脉硬化的病理基础啊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所以说在以后的治疗过程当中呢还应该特别注意啊。首先是对于支架内膜再狭窄的一个观察，我们要进行口服的抗血小板的药物来防止内膜增生，防止血栓形成。另外呢，就是对于动脉硬化的基础病变应该加以预防，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等，这些高危因素的管控是非常重要的。
2: 我们仨各有各的造法。
3: 琪琪的皮肤呢干燥的像干裂的土地。
4: 太没面子了，你给我多点面子啊。
2: 来造血姐弟。
5: 对对，咱们可以一块解决了。
3: 这是润肺五汁饮。
5: 对对。哦，真的很明显的。
2: 哎，这个脚真的红了。
5: 真的。
2: 我们就别客气了，
5: 这来一个吧。
2: 张老师的一份心意啊。
5: 来，祝愿我们的燥气早日褪去。
6: 褪去，
2: 褪去，褪去，
6: 谢谢。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国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2: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3: 特警是什么？
4: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5: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6: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3: 抓！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起来！
9: 我就是想对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11: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2: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13: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4: 法是治国之重器，
1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6: 丈夫谎称欠下赌债骗妻子离婚，还偷偷转走全部存款。另一丈夫怀疑妻子出轨，竟在离婚诉讼期间卖掉家里的车。两个心术不正的丈夫均企图侵占夫妻共同财产，他们的伎俩能否得逞？离婚丈夫算几期？即将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2022年8月份的一天，徐小英像往常一样收拾家务，丈夫宋辉打来了电话。徐小英高兴地接通电话，可丈夫恶语相加，让她赶紧收拾东西马上搬走，说自己要再领个女人回来住了，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徐小英满脑子的不解，丈夫为什么要把自己赶出去？她回拨丈夫的电话，可丈夫拒接了几次后，直接关机了。徐小英呆若木鸡，不知所措。这是怎么回事呢？徐小英和丈夫宋辉是离婚了吗？要想了解事情的始末，我们先从他们的婚姻说起。10多年前，经人介绍，徐小英嫁给了邻村的宋辉，两人都是土生土长的庄稼人，婚后呀，感情还算不错，生育了一个女儿。女儿上小学后，丈夫宋辉就到了100公里之外的煤矿打工，徐小英呢，仍旧在家守着1亩3分地，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1: 宋辉在煤矿厂上班，大部分时间都不住在家里，但他每次回来都会给徐小英一些现金作为生活费，工资的大部分也都存了起来，交给徐小英保管。几年下来，两人省吃俭用攒了8万元积蓄。可就在徐小英以为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的时候，丈夫宋辉出事了。
0: 2021年10月底，丈夫放假回家，这次丈夫宋辉显得格外的殷勤，在家里是忙里忙外。但徐小英发现丈夫总是欲言又止的样子，便追问丈夫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吗？宋辉便开始给妻子承认错误，说他在矿上被同事们拉着打牌消遣，可他手气不好，输了很多钱，还欠了4万元的债务。徐小英听到丈夫打牌输钱，心里很着急。宋辉急忙向她保证，以后啊绝不再打牌赌钱了，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挣钱养家。宋辉还说，为了不影响家庭，二人去办个假离婚的手续，这样呢，自己如果被追债的话，也不会连累家里。徐小英则提出用家里的积蓄还债。丈夫不同意，说积蓄绝对不能动，留着给女儿上大学用，还说他是被别人强拉着打牌才输了这么多，说啥也不能

痛快地还钱。事已至此，徐小英也考虑到将来孩子的花费，就答应了丈夫，把银行卡收好，卡里的8万元钱不动。

0: 什么不同。徐小英也一直不认为自己是离婚状态，就盼着丈夫呀赶紧还清债务跟她复婚，一家人继续过上舒心的日子。可没想到8个月后，宋辉打来电话要把徐小英赶出去。这就是我们案件开头讲的那一幕。
1: 丈夫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徐小英不停地回拨宋辉的电话，却再也联系不上丈夫了。等徐小英逐渐清醒过来以后，她想起丈夫宋辉说要领个女人回来，难道说宋辉所谓的欠债都是谎言，丈夫早已出轨了吗？
0: 徐小英机灵一下，慌忙去翻家里的银行卡，好在银行卡还在，但是徐小英还是忐忑不安，她赶紧跑到银行去查询，竟然发现卡里的8万元存款早已不翼而飞，全被宋辉转走了。徐小英恨宋辉薄情，更恨自己傻傻地相信了他，不但被离婚，家里仅有的存款也都被他转走了，自己竟浑然不知。徐小英向公婆和自己父母哭诉，得知实情的双方老人都很吃惊，公婆为徐小英打抱不平，训斥宋辉没有良心，命令他立即回来复婚，但宋辉根本不听劝，干脆家也不回了。徐小英的父母除了愤怒，更多的是心疼女儿，他们在考虑如何替女儿出气。很快，在娘家人的支持下，徐小英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假离婚无效，并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徐小英的诉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离婚效力。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30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也就是说，如果夫妻协商离婚，需要有30天的冷静期，在冷静期内呢，如果一方不想离婚，可以撤回登记。过了这30天后，在第二个30天内，双方亲自到登记机关办理才能离婚。如果第二个30天内任何一方没有亲自来办理，也视为撤回了离婚登记。30天的冷静期内，任何一方都有撤回离婚登记的权利。可见，法律给予了当事人对于离婚登记慎重考虑和反悔的机会。民法典第1078条规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并已经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予以登记发给离婚证。可见，如果双方确实是自愿离婚，对相关问题呢也都协商一致，那么婚姻登记机关会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办理离婚登记。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民法典并没有关于离婚目的的规定，也未规定离婚目的对离婚效力的影响。也就是说，离婚当时只要夫妻自愿离婚，这个离婚在法律上就产生效力，不存在假离婚一说。尽管徐小英认为自己和宋辉离婚是为了逃避还债，使家庭受连累，但他们在办理离婚登记时啊，确实是出于自愿，而他们私下的目的对离婚效力并没有影响。所以，他们自领取离婚证时起，婚姻关系就已经真实的终结。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徐小英还有没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根据徐小英的申请，法院调取了宋辉的银行卡明细，发现宋辉在哄骗徐小英离婚的前一个月 多次通过手机银行转账。

0: 账支取了大额存款，共计8万元。对此，宋慧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此，法院认定这些存款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宋辉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过错行为，应当少分，徐小英应当多分。最终，法院判令宋辉支付给徐小英6万元，自己只能分得2万元。虽然徐小英的婚姻状态无法恢复，但好在法律惩罚了宋辉，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并给了徐小英较多的补偿。判决生效后，宋辉并不积极履行，法院强制执行，来到矿上准备查扣他的工资。
1: 眼看假离婚的事情闹到了矿上，宋辉不淡定了，他赶紧东拼西凑的2万元给法官，让法官转交给徐小英，说剩余的4万元保证一个月内付清。宋辉请求法官千万不要再到矿上找他。那么宋辉为何要欺骗徐小英离婚呢？
0: 原来在矿上工作期间呀，宋辉认识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年轻姑娘，为获得姑娘的芳心，他谎称自己是单身，还经常给姑娘买礼物，好不容易把姑娘追到手，他手里啊钱也花光了。无奈之下，宋辉瞒着妻子，通过手机银行偷偷把家里银行卡的钱转出来，供情人挥霍。为了不被情人发现他已婚的事实，宋辉编造了自己赌博欠债的理由，引导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宋辉继续每个月回家几天，仍给妻子带足生活花费的现金，目的呢，就是为了掩盖家里的银行卡已被支取的真相和稳住妻子。和情人交往一段时间后，情人提出了结婚的想法，宋辉就下定决心赶走妻子，彻底的抛弃妻子。一个月后，宋辉四处借钱筹措资金，履行了判决，将4万元现金交给法院，转交给了徐小英。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位被蒙蔽的姑娘最终知道了宋辉的所作所为，了解到他竟然是个玩弄感情的男人，便毫不犹豫地和他断绝了关系。宋辉非常后悔，他玩火自焚，导演的这一场假离婚闹剧最终让他鸡飞蛋打。通过上面的案例，我们知道夫妻离婚后发现一方存在转移隐藏财产的行为，另一方呢可以要求重新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夫妻没有离婚也不想离婚，是否可以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

0: 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多疑丈夫怀疑妻子与邻居有染，对邻居大打出手。
5: 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
4: 感觉自己颜面扫地，丈夫起诉要离婚，但妻子却拒绝离婚。
5: 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4: 法院驳回了丈夫的离婚诉求，不久后丈夫反被妻子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离婚丈夫算几期？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2021年的一天，郭丽在自家的大棚采摘蔬菜，热心的邻居大壮过来帮忙，两人啊欢声笑语的忙活了一上午。临走时，郭丽装了一大袋西红柿给大壮，大壮憨憨地说：“嗨，帮个这小忙，有啥客气的？不要不要。”郭丽仍旧往大壮怀里塞，两人有说有笑的你推我让起来。就在这时，从大棚后面突然窜出一个男人：“郭丽，你干啥呢？好你个大壮，竟敢勾引我老婆！”这个男人一边嚷着，就冲到了二人跟前。他上手就要扇大壮，大壮一听他骂人也急了，回手扭打起来。冲过来的这个男人好像重心不稳，没几下就被推倒在地，还被打了个鼻青脸肿。郭丽赶紧上前搀扶他，可他骂骂咧咧：“好你们一对狗男女，竟然跟老子戴绿帽子，你给我滚。”这个自称郭丽老公的男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他老婆真的和别人有染吗？我们从他们结婚时说起。十几年前，郭丽和丈夫王少强结婚，他们经营蔬菜大棚，每年都能有十几万的收入。两人有个聪明好学的儿子，已经上初中住校了。郭丽虽是女人，但性格爽朗，不拘小节。丈夫王少强呢，倒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家里的账都由丈夫管着，两人的收入供养儿子上学不成问题，家里呢还添置了一辆小货车和一辆轿车。王少强一门心思挣钱，可舍不得花钱。郭丽呢，平时跟着丈夫天天围着地头蔬菜打转，倒也不需要讲究，可是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想添些新衣服，丈夫都不痛快，为此她难免有些怨言。丈夫王少强还是个小心眼儿的男人，老婆跟其他男人说笑他就吃醋，因为这些事儿啊，两人也没少吵嘴。一个月以前，王少强在大棚里干活崴了脚，医生让他卧床休息。这段时间呀，大棚的活可都是郭丽来做，邻居大壮时不时的来帮帮忙，装装车，卸卸货。这天，王少强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他来地里活动活动，刚走。

0: 到地头，就听见媳妇郭丽爽朗的笑声，这笑声里还夹杂着一个男人的声音。王少强心里大为不快，他蹑手蹑脚地躲到了大棚后面，偷偷地观察。只见老婆和大壮推搡一袋子西红柿，不时的手还会碰到一起。王少强一直怀疑老婆和他人有暧昧关系，这一次可算是抓了个正着。他怒火中烧，冲出来就和大壮扭打在一起。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王少强腿脚还没好利索，扭打中啊丝毫没有占上风。郭丽看着倒地的丈夫，是又生气又心疼，她赶紧过来搀扶。你这小心眼的毛病又犯了，人家大壮是过来帮忙的。可丈夫认准了她不守妇道，又开始打骂起郭丽来。这么一闹，地头边干活的人都过来看热闹了。少强，你别误会，大家相互帮个忙不很正常吗？围观的人纷纷替郭丽说话。可越是这样，王少强就越是生气。郭丽见争辩无用，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1: 郭丽回到娘家，本想着丈夫气消了就会来接自己，可她没想到等了十多天，不仅没等到丈夫的身影，反而接到法院的传票。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王少强回到家，觉得自己挨了打，丢了人，越想越生气。为了挽回面子，他干脆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离婚。郭丽非常意外，以往呢，因为丈夫的小心眼儿，他们也没少吵嘴，但从来没有闹着离婚。丈夫的小心眼儿虽然让郭丽不舒服，有时也很难堪，但她也明白这是丈夫在意自己，两人还是有感情的。郭丽认为自己坦坦荡荡，绝没有对不起丈夫的行为，丈夫呢是一时之气要离婚，所以她坚决不同意。法官了解了来龙去脉后，多次开导王少强。王少强心里是接受法官的说法的，但碍于面子，嘴上固执地说，反正我不撤诉，不准离，你们就直接判好了。最终法院认定两人感情并未破裂，驳回了王少强的离婚请求。郭丽回到家，又开始任劳任怨地干活，仿佛这件事儿翻了篇儿。可她发现家里的小货车和轿车不见了，她问王少强怎么回事，王少强说都卖了。什么？两辆车都卖了？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王少强没好气地说，我的车我想卖就卖。郭丽见丈夫大男子主义上来又不讲理了，知道问了也白问。郭丽到车管所查询，得知丈夫名下的两辆车果然都过户给了别人，过户时间呢是起诉自己离婚后不久。郭丽非常生气，回到家质问丈夫，还没有离婚就着急把车过户了，你是担心我同意离婚后跟你分财产吗？王少强有些脸红，也不争辩。郭丽要求丈夫把车要回来，丈夫不同意，最后还是那句话，我的车我做主，你管不着。于是郭丽一纸诉状又把丈夫告上了法院，要求丈夫按照市场价支付自己一半的车款。开庭中，法官询问王少强，你为什么卖车，卖给了谁，卖了多少钱？王少强吞吐半天说，车旧了就处理了，两辆车一共卖了3万元，卖给了自己表哥和同学。对此郭丽根本不相信，他说这两辆车都是10几万元买的，才开了几年，现在至少也值6、7万元，王少强在钱上可从不吃亏，不可能这么低的价格就卖了。不管卖了多少钱，我要求按市场价分割。王少强不予理会，反而向法官提出质疑，我们又没有离婚，怎么会涉及分割财产呢？那么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法院会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

0: 法律点，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由此可见，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夫妻即使不离婚，在以上这两项特殊的情形下，也是可以起诉要求分割夫妻财产的。这就是婚内夫妻财产分割。我们回到本案，郭丽和王少强婚后添置的货车和轿车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王少强在起诉妻子离婚诉讼期间，没有征得妻子的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将两辆车卖给他人。王少强的行为属于隐藏、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损害了郭丽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经过法院调查，这两辆车的市值分别在6至7万元，也就是说，车的总值在12至14万元。郭丽呢，自愿按照12万元分割两辆车的价值。最终，法院支持了郭丽的诉讼请求，判决由王少强补偿给郭丽车款6万元。
1: 尽管案件已经判决，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官，那就是王少强为何要低价卖掉那两辆车。送达判决书时，法官与王少强又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终于得知王少强内心的秘密。
0: 原来王少强怀疑妻子不忠，那天看到妻子在自家大棚给大壮蔬菜，就以为抓住了妻子出轨的证据，却不料他的无中生有被大壮反打了一顿。为了挽回面子，王少强起诉离婚，起诉后又怕妻子真的同意离婚分割财产，他就把家里的两辆车处理给了早有购买意向的表弟和同学。他一共卖了12万元，却故意说只卖了3万元，目的就是为了隐藏财产。直到跟妻子的两场官司输了后，他才醒悟，其实妻子就是这种爽朗的性格，和谁都能说得来，自己不该小心眼儿。法官听完他的话，欣慰地把站在门外的郭丽请了进来，说这些话你妻子郭丽都听到了。王少强有些不好意思，他结结巴巴地给妻子道歉，我应该信任你，以后绝不无端猜忌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听完丈夫的话语，郭丽眼眶湿润，瞬间化成了娇小女人，搂住王少强的胳膊。我心里只有你和儿子，哪里还装得下别人？我们回家吧。法官看到如此温馨的画面，也乐开了花。这起因误会引发的家庭矛盾，终于翻了篇儿。观众朋友们，无论是离婚还是婚内，妇女都享有和男子同等的财产权利，任何一方都不得隐藏、转移共同财产，处理大额财产时也应当征得对方的同意，否则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另外，夫妻之间要忠实，如果背叛和欺骗，必然自食恶果。比如案例一中，宋辉自作聪明，脚踏两只船，结果事情败露，最后落得妻离子散，情人唾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另外，夫妻之间还应当避免猜忌，要多沟通，增强信任。比如案例二中，因为丈夫多疑，引发了两场诉讼，幸好法院化解了矛盾，夫妻也彻底消除了误会，保全了原本幸福的家庭。好，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再见。
1: 网约车司机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死亡。

0: 孕妇乘客流产。孕妇认为网约车司机和摩托车驾驶员一起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孕妇索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但各被告均不认可，法院会如何判决？夺命网约车，下集。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年未婚男子婚恋平台邂逅完美女友，
7: 他由于表现得自己比较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
0: 倾尽所有托付真心，对方却突然人间蒸发。
7: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
0: 当谎言被撕开一角，背后竟是惊天骗局。
8: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9: 用到自己。
0: 一场精心设计的婚恋骗局，藏着怎样的圈套与人性贪婪？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2025年4月的一天，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派出所来了一位神情慌张的中年男子，他叫李某印，是想找到突然失联的女朋友曾兰。
7: 我是去了解一下他到底什么情况吧，因为那个中年当时给我介绍，那个介绍那个人哈，联系他微信也联系不上哈。
0: 一个多月前，李某印在一家婚恋网站与曾兰相识。两人虽只见过一面，却已迅速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曾兰突如其来的拉黑失联，让李某印心慌不已。短短一个月，他以借款名义转给曾兰的钱高达28万元。
7: 我给我们同事一说嘛，他估计你遭骗了。他说这别人这种情况你都不去看他哈。
0: 同事的提醒点醒了李某印，他带着曾兰的身份信息慌忙报警。
10: 经过这个李某印描述，我就意识到他找的这个人应该是之前被我们处理过的。
0: 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名所谓的完美女友不仅是诈骗惯犯，还正处于缓刑考验期内。
7: 我当时就是直接是懵了，懵了一阵。
0: 更让李某印难以接受的是，这名消失的女友竟是累计涉嫌诈骗170余万元，同时身负重婚罪的在案嫌疑人。2026年1月28日，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揭开这起连环骗局的真相。
8: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将被告人

0: 曾兰带入法庭。
1: 被告人曾兰，四川广安人，32岁，小学文化。庭审伊始，审判长便将目光锁定在他的前科上。
0: 被告人曾兰，你以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
2: 有。
0: 是什么刑事处罚？
2: 杂役。
0: 是。
1: 2017年至2020年间，曾兰就曾以结婚为幌子，骗取被害人彩礼、三金等财物共计40多万元。2021年，他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但鉴于当时处于哺乳期，被依法宣告缓刑4年。本该是悔过自新的重生机会，曾兰却毫无悔改，在缓刑期内继续作案，涉案金额从40万元飙升至170万元。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在缓刑期内疯狂作案，步步设套呢？
3: 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4: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1: 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曾兰在缓刑期间犯下的2起诈骗事实。第一起，针对报案人李某印，从2025年3月到4月，曾兰以单身离异身份与李某印交往期间，以家人生病等理由骗取李某印28万余元。第二起，针对邻居李某伟，自2024年6月至2025年4月期间，曾兰以项目投资等名目骗取李某伟108万余元。
4: 被告人曾兰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7条、第69条之规定，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下面宣读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决定书。
1: 在补充起诉决定书中，公诉人还宣读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曾兰主动交代的2桩罪行，一是以给邻居宁某介绍对象为名，虚构闺蜜身份，骗取宁某38万元；二是在与李某强婚姻存续期间，公然与另一名男子谢某举办婚礼，并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涉嫌重婚。
4: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之规定，应当以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数罪并罚。
3: 被告人曾兰，你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
2: 无异议。
1: 法庭上，被告人曾兰对诈骗重婚的指控没有异议。可令人疑惑的是，这几名被害人为何会对他如此信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呢？
4: 下面分别就4笔事实哈，对你进行分别讯问，希望你如实供述。
1: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通过深入的讯问，一步步撕开了曾兰精心编织的谎言面纱，还原了他的行骗套路。
4: 你和李斌是怎么认识的？
2: 别人介绍的。
4: 别人介绍？谁介绍吗？是否是在婚恋网站上面认识的？
2: 是。
1: 2025年3月，曾兰隐瞒已婚事实，在一家婚恋平台注册了信息，将自己包装成离异带娃、有房有车的烧烤店女老板。婚恋平台的红娘未经核实，就将她推荐给了年近40岁、渴望成家的李某印。
5: 反正就感觉没，因为身高这种太不聊嘛，这种哈。
1: 微信那头的曾兰温柔大方、善解人意，正是李某印一直寻找的理想型伴侣。
5: 他有一表现的自己比较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哈。他爸生病了，他带女儿也很可怜这种嘛，感觉哈，反正也有点心动了嘛。
1: 打动李某印的还有曾兰对小钱的态度，看似不图钱财，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铺垫。
6: 遇到那些节日的时候，给他转过一种小的红包。他都拒绝了，他都没收。他说我跟你认识是为了以后结婚，他说我不会贪你的小钱。
1: 相识仅半个月，曾兰的考验就开始了。
5: 就说他奶奶病重，直接转院了嘛，没钱嘛，这种他给他把原来做手术的积蓄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嘛。

0: 看到曾兰为奶奶的治疗费忧心忡忡，李某印很是心疼。当曾兰跟他开口借钱应急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转了账。
1: 当时手上也有，直接给他转了10000多嘛。当时
0: 几天后，曾兰又称奶奶病情加重，还需要50000元手术费。这次李某印多留了个心眼，
1: 他要借50000嘛，我说借这么多，写个借条这种嘛，合适点嘛哈。
0: 微信里，曾兰爽快地答应给李某印打借条，两人约定在医院门口见面。当曾兰递过来亲笔签名的借条和身份证复印件时，李某印最后的疑虑也被彻底打消。只不过当李某印提出想去病房探望老人时，却遭到了曾兰的断然拒绝。
1: 真实的姓名嘛，有身份证那种，我就觉得感觉没怀疑这种哈。他说这种看他老人家不好嘛，他说还有亲戚在那地方，他不适合见面嘛。
0: 然而这张借条只是新一轮骗局的开始。不久，曾兰又谎称父亲患癌，需要化疗费、营养费。
1: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又画了个饼嘛，说我赌他那个爸好了，不会让我输这种哈，我就直接相信了他嘛。
0: 平时省吃俭用的李某印为曾兰花光了所有积蓄，曾兰不但没有收敛，甚至教唆他借网贷，并自导自演了一场闺蜜救急的戏码，进一步套取钱财。
2: 他又以他闺蜜的口吻去与那个被害人取得联系，然后说是曾兰为了他家里操心，现在已经晕倒了，吐血了，你赶紧打钱过来救你老婆。
1: 他说他病危了嘛，就我就抽了，当时网上也借了45000块钱给他，借完后他又说不给我送到急救室这种的，我就直接想办法借。
0: 不到一个月，曾兰从李某印处骗取了28万元。
3: 你奶奶生病，你自己身体不好，各方面的理由，那这些理由是不是真实的吗？
4: 不是。
3: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些虚假的理由叫他给你转钱呢？那这个期间你一共给你转了多少钱？
4: 28万多。
3: 你用这些钱做了什么？
4: 就是在找不是医生的。
3: 那案发后你有没有归还你的钱款？
4: 归还了10万。
0: 李某印因为及时警觉挽回了部分损失，而这仅仅是曾兰骗局中金额最小、手法也最传统的一笔。他对邻居李某伟的诈骗手段更隐蔽，胃口也更大。他同时扮演女友和能人，骗光了两家人的全部积蓄。一个卖了婚房，一个掏空了家底。
5: 他说他有那个忧郁症。
0: 一个普通女人凭什么让两个男人心甘情愿为她倾尽所有？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3: 你跟李春伟是怎么认识的？
4: 在开店认识。
3: 开店？开什么店？
4: 烧烤店。
0: 2024年3月，曾兰在镇上开了一家烧烤店，与开快餐店的李某伟成了邻居。2个月后，曾兰向李某伟透露，他有位担任村干部的大姨，帮他拿到了镇政府每日上千份的送餐大单，他邀请李某伟一起参与，并承诺分成。随后又以镇里结账周期长、自己垫资压力大为由，向李某伟提出借钱周转。
6: 我就主动提出了借1000块钱给他垫下本嘛，我们就分2次就借了5000块钱给他。
0: 然而一个月的合作后，这笔借款连同餐费都杳无音信。就在李某伟忐忑不安准备催债时，曾兰却抛出了一个好消息，进一步引诱他入局。
6: 他说借慢一点呢，他说就给你报多报些，他就虚报账目嘛，开始给你增加到10万，后来又说给你增加到19万。
0: 李某伟的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家庭负担极重，面对曾兰描绘的轻松赚大钱的路子，他心动了。
6: 我们先想改变命运，所以说就想抓住这一点，觉得有个投资的计划，我们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就实名的投资。
0: 见李某伟上钩，曾兰开始精心布局。他用昵称为空层的账号冒充大姨，以修路建果园等项目为名，让李某伟陆续投入了10几万元。

0: 修路的项目是怎么回事？
1: 我大爷是劳工局的，然后会议科长。
0: 你大爷叫什么名字？那这个他有没有这个项目吗？
1: 没有。
2: 从十几万元到六十多万元，曾兰又以资料费、招待费、手术费等名目不断要钱。2024年底，李某伟不仅花光了妻子的治病钱，更陷入了网贷和向亲友借款的泥潭。
3: 我们怀疑了很多次，我当面跟他说了次，我说曾兰的，你不要骗我，我说我这个是属于你骗我们属于诈骗了，这个是要坐牢的。我说曾兰脸色都没变一点，还笑嘻嘻的。但是我大姨说了的，不绝对没得问题。
2: 为了稳住李某伟，曾兰还虚构了一位上海领导劝李某伟加大投资，不仅签下承诺2026年还清借款的借条，还特意发来一张显示银行卡账户余额高达200万元的虚假截图。
3: 他说就是他的账户高头就有两百万的余额，他27年他的钱到期。我觉得你有这个保障，我觉得他能带着钱还得起我那个钱噻，我也就放心了。
2: 那张伪造的大额账户余额截图彻底打消了李某伟的疑虑。2025年3月，当曾兰以最后一笔30万元就能一次性返还所有投资为诱饵时，早已债台高筑的李某伟含泪卖掉了给儿子准备的婚房。
3: 他晓得我们一套房子，他说赶快房子卖掉，投30万进来就可以拿得下来了。
2: 李某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笔浸透着他心血的卖房款，在转入曾兰账户的第二天，就变成了他名下那辆崭新的理想汽车。
4: 诈骗李某伟这个期间，他的花钱是非常的疯狂，在2025年2月份，他一个月就消费了198,000，然后在2025年3月份又消费了20万，然后在后面的一个月又消费了17万，等等等等。
2: 这些诈骗得来的钱款全被曾兰大肆挥霍，从未用于所谓的投资。
0: 你一共通过现金转账给了你多少钱？
1: 100多万。
0: 那这些钱你又做了什么？
1: 做了生意，然后买了一辆车。
2: 在对李某伟的诈骗过程中，曾兰表现出了极高的伪装能力，而他对另一位邻居宁某的诈骗更是荒诞离奇，套路也更为隐蔽。
0: 你跟宁雄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1: 坐他车，
0: 什么时候坐他车？
2: 第三位被害人宁某是曾兰现任丈夫李某强的邻居，一名网约车司机。2021年，离异多年的宁某向曾兰这位热心邻居吐露心声，想找个伴儿。
5: 我说你有没有闺蜜，把你闺蜜介绍过噻。
2: 看到宁某的迫切需求，曾兰马上抓住这个新机会。她用自己的另一个微信号虚构了一个名叫李兰的闺蜜，并主动添加了宁某。微信那头的李兰温柔体贴，有房有车，让宁某好感倍增。
0: 那你用你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加她的微信的目的是什么吗？你是否跟他说这就是你给他介绍的女朋友？
1: 是。
2: 在宁某强烈要求下，曾兰安排了一场荒诞的三人见面。
6: 他找了他自己的一个闺蜜一起吃饭，然后把这个被告人叫过去去看了一面。
5: 就说体型上不一样，脸型看起来像。那个女的一句话都没说，她说她有那个忧郁症，做了手术噻，吃了药噻，身体发胖了噻。
2: 尽管李兰全程沉默，长相也和照片里有差异，宁某却丝毫没有怀疑，反而更加上心。李兰开始叫她老公，不久就以生病、父母过世等理由频频借钱。
0: 聊天的过程做了什么吗？
2: 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曾兰以李兰的名义编造各种虚假理由，通过微信向宁某诈骗了高达38万余元。那么宁某为何会对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女友如此慷慨呢？
5: 最信任的还是曾兰，因为她和我能挨得着的，她老公也和我关系好。当开始借钱来的时候，她都跟我说噻，她说哪里有房子噻，那我就喊她把房子这儿放过看噻，他就把房子这儿放过看，我也在那个想。

0: 我即使他骗的我他也跳不脱噻。
1: 同样，宁某转给曾兰的血汗钱都被他挥霍一空。
2: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1: 匪夷所思，婚姻存续期内他竟然大胆与他人举办婚礼。
2: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1: 公诉人的举证又将揭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
2: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重婚罪。
1: 诈骗重婚，他将面临法庭怎样的判决结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3: 被告人曾兰呢？你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合法登记的配偶是谁？李强啊。
2: 那你是什么时候跟李强领的这个结婚证？
4: 2021年6月1号。
2: 那你跟谢福林之间有没有举办婚礼？
4: 有。
2: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4: 2021年1月24日。
2: 那举办婚礼现场有多少人？
4: 很多。
2: 现场有很多人。啊，那举办了婚礼之后，你是跟谁一起生活呢？
4: 是李某。
1: 一边是法律承认的丈夫李某强，一边是公开举办婚礼同居至案发的谢某。曾兰究竟是如何做到一女两夫的？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揭开了真相。
5: 证据被害人李强的陈述证实了李强和曾兰于2017年12月办的酒席，直到2020年6月1日才办的结婚证，到现在他们的婚姻还是处于存续状态。
1: 合法丈夫李某强证实婚姻始终存续，而新郎谢某说曾兰给他看过离婚证。
6: 曾兰告知谢某说已经离异了，并且在网上买了一本假的离婚证给谢某看，所以说谢某才相信了曾兰是离异状态，才跟曾兰共同生活。
5: 谢某也曾要求过他办离婚证，他以缓刑期间不能办理结婚证而推脱。
1: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的关键证据证实了曾兰在缓刑考察期内利用亲情、友情甚至虚构的身份实施了连环诈骗。曾兰曾经哭诉家人重病博取同情，但现实情况与她的哭诉截然相反。
2: 陈贵是曾兰的奶奶，其证实我住院的治疗费用的是曾兰的父亲和幺爸两个人承担的，曾兰没有给我钱。曾某是曾兰的父亲，其证实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尿毒症啊，靠自己跑拉货的来挣钱治病。曾兰与我从来都不联系更不用说他给我出治疗的费用了。
1: 为了包装自己，曾兰虚构了手握重权的大姨，可事实上这位所谓的大姨对她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2: 证人兰的证言其证实我是曾兰的大姨，曾兰最近没有联系过我，也没有给我转过钱。
3: 被告人曾兰，你对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有异议？
7: 你在那个检察机关的认罪认罚是否是你的真实态度、真实想法？
4: 是。
7: 关于这个你与这个谢平举办婚姻这个情况，举办婚礼嘛，还有就是你与这个宁雄，那么这些情况是如何被公安机关知晓的？
3: 2020年10月份，
8: 直到
3: 公
8: 安之后，我
3: 只
8: 公
3: 司直接申诉的。我向根据核实的就是，你在第一次到华侨派出所的时候，是指供述了你对你定的大部分事实，没有说其他的事实，是不是？
4: 是
3: 哈。
1: 法庭调查查明，曾兰虽主动投案，但初期仅交代了部分事实，直到后续讯问才陆续供述诈骗李某伟等人的主要罪行。辩护人试图以此证明曾兰具有自首情节，但审判员的追问直指核心，主动投案是否等于如实供述，有所保留的交代还能否认定为自首，这一认定将直接影响曾兰最终的量刑。带着这个悬念，法庭调查宣告结束。因曾兰对指控没有异议，庭审直接进入量刑环节，控辩双方就刑期展开了交锋。
2: 被告人

0: 四年期间，连续骗取三名被害人170余万元，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不仅给各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更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
1: 除了巨额诈骗，公诉人指出，曾兰在婚姻存续期内不仅隐瞒婚姻状况，公开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其行为已属于重婚罪。加之他是在缓刑考察期内犯下新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面对公诉人的严厉指控，辩护人试图从认罪态度上寻找突破口。
2: 鉴于曾兰在法院立案过后都还能够如实交代其未被查实的部分犯罪事实，希望那个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审慎地考虑，妥善处理。
3: 现在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曾兰，现在由你向法庭做最后陈述。被告人，你先平复一下你的情绪哈。有书面的陈述意见是不是？
4: 请法警将被告人的秘密意见交给法庭。
1: 在这份书面意见书中，曾兰将犯罪根源指向自己坎坷的童年：3岁丧母，父亲缺位，7岁离家流浪。生活的艰辛让他内心逐渐扭曲，最终在虚荣与贪婪中彻底迷失。对于给三位被害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他深表惭愧，也请求法官看在他还有一个5岁女儿的份上，给予宽大处理，让他能早点回归家庭。
3: 现在休庭半小时，合议庭将对本案进行评议，并在评议后进行宣判。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要咳，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休庭半个小时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3: 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2: 被告人曾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撤销前罪缓刑，前罪原判的3年有期徒刑与本次的11年3个月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3年。责令被告人曾兰退赔3名被害人剩余损失161万余元。
3: 被告人在诈骗罪的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与诈骗罪不相关的，就是属于其他类型的犯罪，所以呢，我们依法对他认定为自首，同时考虑他认罪态度也还是非常好，所以说对他的那个重婚罪就量刑为有期徒刑6个月。最后呢，我们针对这个诈骗罪还有重婚罪合并量刑为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4: 被告人曾兰，你是否上诉？
5: 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我只能说对不起。所以说，不管是刑期长短，我都接受，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造成的。
2: 13年是曾兰为自己的贪婪与欺骗付出的代价，他利用被害人的孤独与信任，编织谎言骗取170余万元，更粉碎了3个家庭的希望。本案再次警醒，法律底线不容挑战，任何以情感为诱饵、以谎言为工具的犯罪，终将迎来法律的制裁。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深夜，十一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3: 去拿拖鞋打嘴。
2: 全职抚养女儿七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4: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2: 孩子确诊中毒。

0: 抑郁，母亲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1: 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
0: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周日20:25，现在。

0: 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每一条恶意评论都是一把刺向他人的刀。
1: 有段时间我是靠吃靠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0: 每一次跟风网暴都在助推悲剧的发生。
2: 打电话呢，都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0: 当案件伤人成为现实之痛，谁来守护普通人的网络安宁？
3: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的，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0: 法治深一度即将播出。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一条恶意评论，一则编造的谣言，一次人肉开盒，这些发生在屏幕背后的网络暴力，给无数人带来实实在在的身心伤害。很多人觉得网上随便说几句话只是言论自由，不需要承担后果。可现实生活中，这些敲击键盘发出的恶意会摧毁当事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甚至酿成悲剧。如今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面对愈演愈烈的网暴乱象，我国法治该如何亮剑？公民遭遇网暴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呢？今天我们一起深度解读。
1: 近年来，人肉开盒、盗图造谣、恶意围攻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轻则扰乱当事人正常生活，重则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引发难以挽回的悲剧。2021年11月，吴某运营的营销号“飞哥在东莞”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客源，盗用博主沈女士在2018年发布的与外公的纪念写真，捏造73岁东莞企业家豪娶29岁女子，赠与高额礼金、房产、豪车的虚假故事大肆传播。尽管照片原文清晰标注祖孙关系，吴某依旧刻意歪曲亲情画面，靠猎奇低俗的内容吸引点击。该帖全网阅读量高达4.7亿，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涌入评论区，对博主肆意揣测、恶意谩骂，沈女士的正常生活、社交被彻底打乱。2020年7月，杭州的谷女士在小区的快递驿站取件时，遭到隔壁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视频。郎某出于无聊和恶意，联合好友何某恶意剪辑视频，伪造暧昧聊天记录，捏造谷女士和快递员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虚假信息，分发至多个本地微信群肆意传播，铺天盖地的污名化评论席卷而来，谣言很快传到谷女士工作单位，周遭流言蜚语不断，巨大的舆论压力让她无法正常上班，最终被迫丢掉工作，长期陷入焦虑压抑的状态。2022年7月，浙江女孩郑玲华保研华东师范大学，她染着粉色头发，戴着

0: 据通知书前往医院看望病重的爷爷，拍下合影分享到社交平台。然而这张照片被大量营销号盗取篡改，网友仅凭粉色头发就攻击他品行不端，恶意编造不实信息。在铺天盖地的谩骂和私信中，郑明华主动将头发染回黑色，多次发文澄清，却没能制止网络攻击。网暴压力让他患上重度抑郁症，长期依靠药物治疗，多次入院接受心理干预。他尝试收集证据起诉维权，但收效甚微。2023年大年初二，年仅23岁的郑明华不幸离世，遗书明确将大规模网络暴力列为悲剧的首要诱因。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2026年7月29日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那朱老师，在没有专门立法之前哈，咱们依靠哪些法律来这个规制网络暴力啊？
2: 这次的立法你看到了，它是全世界其实范围里面第一个。但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之前，难道就没有约束网络暴力的情况吗？不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民法典中有规定，什么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这是基本的权利啊。那在网上被人侵害的话，当然可以按照民法典来维权了。那如果这种网络暴力非比较严重的怎么办呢？刑法中有特殊的罪名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网信管理部门也专门出台了一部相关的一个规章，就是反网络暴力的涉及的网络暴力信息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制。你会发现哈，从行政立法到民事法律到刑事法律，实际上对网络暴力这个地方是有相关的立法的，只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专门的法律。所以这部法律第一方面意义，实际它是个人文关怀非常浓非常强烈的一部法律，它保护的是什么？普通人。大部分是普通人啊，但是也会存在一些比如说保护一些企业等等。另外一点呢，它告诉老百姓该怎么做，而且他告诉所有的相关的机关你该怎么去落实责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意义啊。另外一点意义在什么呢？他不仅保护普通人，他对网络平台画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那再有点呢，比如说有一个普通人被侵害以后的话，我到各个机关去，各个机关互相推诿啊，谁该干什么没有跟我讲啊。这里面就说了全社会共治，哪个主体需要做什么怎么办，抓手都是有的。这个是这个法律的我觉得很重要的意义之一。
0: 现如今网络暴力手段多样， AI 换脸伪造证据，开合式人肉搜索形成黑色信息交易产业链，还有营销号恶意批量搬运素材，水军公司有偿制造话题，一整套新型化产业化的网暴传播模式，不仅对普通人造成了碾压式的伤害，对网络生态也产生了极大危害。程女士是一个摄影交流群的群成员，一天在和群友交流摄影心得时，群友发布的一张图片让她倍感怪异与不适。
3: 一开始是去沟通如何让摄影照片变得更好看，更加吸引眼球，然后被告就自发地下载了他的这个微信头像，那么把它输入到这个人工智能软件中，将原告的照片啊就异化生成了这样一种恶搞丑化类的照片。
0: 图片对女性的胸部特意放大，一发到群内就瞬间引发了议论，一条条对图片中人物的身材评头论足的留言让程女士怒火中烧。于是程女士当即在群里制止，可对方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又用 AI 生成了一张张更畸形的图片私信发来。
4: 他私信的话直接把他的腿就变成了一个手，把他的手的那个指头呢，可能就比如说是五个手指头，可能变成六或者四个，就是明显一个身体畸形的图片。
0: 多次制止无效后，不堪其扰的程女士将侵权的群友孙某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
4: 那么在我们这个大众的语境中，那么女性的隐私部分是比较敏感的一种话题，那么被告通过这种方式将他做了这个丑化和恶搞化的处理之后，引发了群内对于原告的这个一些不当的一些言论评价，那么也导致了这个原告的身心受到了这个侵害，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是构成名誉权侵权的。
0: 此外，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告发布的是 AI 合成图片，但仍然可以认为与原告的照片具有高度对应关系。
4: 两者在这个面部的这个什么肖像、身体的这个蹲的姿势、这个身体的这个什么着装、服饰、发型等，其实是能够建立起

0: 这个一的对应关系的。那么群内的成员在看到这个竞选图片和权力这个肖像之后，也是能够直接建立起这个对应关系，所以我们最后认定了他们之间是能够建立起可视平行的关系。
1: 因此，最终法院认定孙某的群发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私信行为构成了对原告一般人格权的侵害。2025年6月30日，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这起案件的判决也给当下随意恶搞他人肖像的 AI 创作行为敲响了警钟。网络传播没有边界，恶搞内容一旦扩散失控，极易升级为网络暴力伤害。
0: 那么现在 AI 技术呢，任何的人都可以通过那个什么投喂数据、投喂素材，加上这个关键的提示词之后，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一系列这个图片。那么它就变成这个以前是少数人的故意，现在变成了这个等于是一种多数人的不可控制的一种今天的一种后果。
1: 人肉开盒同样是一种新式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就像有人悄悄翻你的户口本、相册，然后把你家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以及照片都贴在大街上，让路过的人都来看。小雨就是人肉开盒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2: 会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因为被开盒，所以我已经封锁了我所有的社交 APP， 然后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也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1: 从2023年开始，他的个人隐私信息就在网上传播。小雨说，他之所以被开盒，应该是和他的职业相关。
2: 从事的是虚拟艺人的工作，是以一个虚拟形象在互联网上做直播以及表演的。
1: 小雨是一名虚拟偶像的配音演员，他被人肉开盒，根源是粉丝圈层的对立冲突。赵某和程某某作为小雨所在团体中另一位虚拟主播的粉丝，为了回击网上对自家偶像的负面言论，他们在境外网站搭建群组实施网暴，二人批量人肉开盒的多名虚拟主播及其亲友、同事的隐私。如果发现有粉丝发声维护受害者，这些粉丝的家人、朋友等也会被恶意开盒报复。
3: 他们就会找到这个粉丝账号背后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社保记录，比如说这个酒店信息，公布到网上，并对他们当中的这些信息呢做一些杜撰，并且呢编一些辱骂的信息。
1: 据统计，短短几个月，被赵某、程某某开盒的受害者人数多达3000余人。
2: 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她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
4: 他们把家人的照片 P 成一个遗像，然后上网上去传播，大家去取笑，去开一些没有下限的玩笑。
1: 即便小雨已经刻意保护隐私，但她的照片、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等全部都被公之于众，连平时的行踪轨迹，甚至到医院就医的时间、科室都被开盒了。
3: 当天已经被人跟踪了，她在这个医院看到一个专家，几点几分到达了医院，几点几分在窗口进行排队，几点几分进入了这个某个医生的这个房间，都同步到了他们这个群组当中。
1: 自从他的行踪信息被公开后，一些网友还会在线下对小雨进行跟踪，甚至到公司门口蹲守。这些人会在他下班后尾随并拍摄照片，随后将这些照片再次发布在网上，进一步煽动更多的网络暴力行为。
5: 发出来之后，就底下人跟着就一块骂，骂完之后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1: 2024年8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程某某伙同境外人员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信群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了3万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应予惩处。2025年3月19日，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0: 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那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哪些方面是有所突破的呢？
2: 有几个方面我觉得突破特别大啊。在这个法律出来之前，实际没有哪一个法律直接说清楚了网络暴力到底是什么。网络暴力一定伴随着人肉搜索，或者人肉搜索一定伴随着网络暴力。
1: 嗯，
2: 你会发现它俩是一个密切关系。在这个判断，这个新的意见稿中的判断，这个逻辑成立了，这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规定啊，他把他俩关联起来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啊，你想啊，一旦发现此类问题，以前的做法是什么呢？把相关信息删掉了。
1: 嗯，
2: 现在做法是什么呢？拔出萝卜要带出泥的，你既然是搞网络开盒了，信息要删掉，同时要查清信息怎么买的，
1: 就从哪泄露出来的。
2: 对，这是一个后面呢，在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是要求公安机关去查的，查清楚从哪来的，是哪个网站，是什么人卖给你的，一步一步顺藤摸瓜。再有一点呢，就是 AI， 我们进入已经到了这个 AI 时代了。现在用 AI 来写一个新闻，或者是 AI 来深度合成、深度生成一个相关的视频，其实对普通人来讲的话，门槛是非常低的。
1: 嗯，
2: 这现在好多的这种网络暴力，最后发现他网络暴力的这个事儿都是假的，是 AI 做的，有错有真相，不能说了。
1: 好像现在法律也有这个规定，就是你用了 AI 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标识，要标出来。
2: 其实这个规定在2022年就有了，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专门增加了一个怎么标识的一个规范办法。
1: 嗯嗯，
2: 这个规范办法呢，现在呢实际也反映在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你要 AI 的东西，你就标明是 AI， 你不能以假乱真啊。
0: 当下各类平台的算法推荐模式大大加速了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但流量优先的推送逻辑也让造谣、诋毁等不良内容快速扩散、持续发酵，无形中放大了网络暴力的破坏力。几年前的一个晚上，16岁的高一学生小花突然接到了不少陌生人的好友申请和骚扰电话，低俗不堪的留言让她手足无措。
3: 突然之间电话、微信就好多人加好友，电话就开始，孩子有点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电话呢都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0: 原来是有人故意制作的视频，把小花的照片配上低俗的文字，还发布了她的姓名和微信号等信息。视频的传播给小花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扰。警方调查后得知，事情的起因是小花的同学小丽在学校和她发生了一些摩擦，便出资20元委托17岁的小涛利用某视频 APP 制作了侮辱造谣视频，并转发到朋友圈。虽然小丽事后心生愧疚，自行删除了朋友圈，但原始视频还在 APP 上依托平台的算法持续推荐扩散。由于小丽还是未成年人且认错态度诚恳，小花一家原谅了她。但与此同时，小花的父母认为涉事视频平台存在明显的监管漏洞，理由是他们在得知这件事之后就到 APP 上留言投诉，希望尽快下架视频，但是平台方并没有及时处理。涉案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已经播放了3.4万次。为此，小花家人将涉事平台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其承担侵权责任。
3: 微信突然那么多人给你加好友，那一定就是这通过这点击量来的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互联网公司那是你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庭审中，被告方某科技公司辩称，平台方并不是涉案视频的发布者，而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并且已经尽到了通知删除的义务，不应承担责任。然而，法官认为，涉案视频明显涉黄，其中小花的面部近照非常清晰，能推断出是未成年人，还包含了各种个人信息，可能会引发人肉搜索和侵犯隐私的风险。
4: 视频的内容呢，就包括这个受害者女生的清晰面部、校园的制服照、她的姓名、微信号，以及用了非常污秽的人身攻击的语言啊，近乎招嫖的这样的内容，放在整个这个视频信息里面。它这个短时间飙升的这个浏览量，也相对而言更易于平台去触发它的这个响应和监测识别机制。所以最终呢，我们根据整个案情判断，平台是构成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情节。
0: 最终合议庭认为，平台对涉及隐私、涉黄谣言等信息本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为及时有效采取必要措施，应该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0: 因为网络暴力信息它传播速度很快，而且它涉及的用户主体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就要很大程度上的借助于平台的技术优势，除了要尽到它通知删除的这样的一个事后救济义务的同时呢，还要推进它去主动的，比如说一个事前对于网络暴力信息的一个预防预警和事中的监测和主动处置。
1: 由于涉事企业已经濒临破产清算，2024年6月，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判决，涉案平台赔偿小花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律师费2000元。
2: 现在其实很多平台的算法推荐可能会让这个谣言哈成倍的传播。那基于现在这个现状，那我们这个征求意见稿对此有没有一些专门的规制呢？
3: 有啊，就现在有一个像一个抓手一样。就是对这种有可能产生网络暴力的或当事人自己已经提出了通知的或举报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不能再与算法进行推荐了。还有个方面，你会发现谣言是不是跑得很快？
2: 对，
3: 但是辟谣的时候往往辟谣信息没有多少人看啊，实际一方面大家可能不愿意看，另外一方面是算法没有履行到位啊，你不能让算法推荐的时候推的哇好多流量池啊，多少亿的点击量，到辟谣的时候不推流量了，这能行吗？
2: 嗯，
3: 你应该原则上应该是算法推荐到什么地方去的信息，等辟谣的时候应该补充到位，同样范围这么大。
2: 那这次有没有专门的对平台责任哈提出了一些要求或者是惩罚措施？
3: 当然有啊，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啊。平台承担主体责任，大概分为几块吧。一块呢是你对相关的账号，网络账号，你是不是要尽到一个实名认证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呢，这里特别强调一个平台，你要把一些历年以前出现的网络暴力的一些所谓的冷饭热炒的冷饭，你要放到模型里面去的。
2: 嗯，
3: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了，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2: 嗯嗯，
3: 对吧？而且对一些比如说当事人可能自己并不知道的有可能发生网络暴力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算法的模型来进行判断呢？这里面这次新的意见稿里面也写了啊，平台自己用算法的方式来判断哪一个事件有可能会出现此类问题，让平台马上要进行参与，
2: 就是把事前预防
3: 对
2: 啊给他做好。
3: 再往前延伸一步，如果一个人真的被网暴了，那你说你要不取证的话怎么办？平台就要想办法，平台想个什么办法对此类的情况要做一键取证的，甚至平台在你取证之前平台先给你保留了。
2: 哦，等于是平台帮着我取证，他帮着我把证据给固定下来了。
3: 固定下来之后的话，为什么要固定下来？就要追责的。
2: 嗯嗯。
3: 而且到底谁干了这种事儿，平台要知道了。
1: 在网络暴力治理进入法治化轨道之前，大量网络诽谤造谣抹黑案件长期卡在同一个瓶颈，被害人明明是受害者，却要独自扛起一整套沉重的维权重担，取证靠个人，举证靠个人，追责靠个人。普通人面对规模化、网络化的恶意侵权，往往陷入受伤却无处说理、维权却无力举证的困境。此前备受关注的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谷女士取快递被造谣案，正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7月，谷女士到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郎某与何某编造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对话内容发至微信群，之后上述偷拍的视频以及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他人合并转发，并相继扩散到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此事在网络不断发酵，谷女士因此被辱骂，遭公司劝退，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她直言经历了社会性死亡。2020年8月，在谷女士报案后，郎某与何某被警方行政拘留，之后录制了道歉视频。然而郎某与何某对待道歉的态度以及认为只是开了个玩笑的心态让谷女士无法接受，加上双方没有就经济赔偿达成一致意见，谷女士决定放弃和解，于2020年10月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可进展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顺利。
4: 第一次去见律师的时候，律师当时都有劝我要不要选择走民事，因为走民事会更轻松更容易一些，刑事首先他收集证据极难。
1: 在先后两次提交证据材料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认为谷女士的案件符合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但即便立了案，谷女士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4: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法院会要求你再次不交证据， 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你的

0: 案件很有可能会被驳回，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开庭的那一步。
1: 谷女士的自诉案件也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此后，在最高检的指导下，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出了检察建议，认为造谣者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2020年12月25日，根据余杭区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这也意味着此案正式从自诉案件转为了公诉案件。2021年4月，法院经过审理后宣判，被告人郎某、何某犯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针对当年谷女士维权时遭遇的个人取证难、举证无力的困境，本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做出了关键性制度突破，明确网暴被害人提起自诉、自行取证存在困难时，可以依法申请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这一新规从制度根源上破解了网暴自诉举证门槛高、维权成本大的普遍难题，让普通民众遭遇网络暴力后，无论是走公诉渠道还是自主提起自诉，都有法治兜底，有维权底气。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5: 不要太淘气哟。
16: 虽然一直都是有各种法律来规制这件事儿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比如普通人被网暴了，好像维权就是很难呀。
17: 很多的普通人或者老百姓，他没有法律的相关的素养，他不知道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很多的地方是不予立案的，比如说侮辱诽谤罪。
16: 嗯，
17: 好了，侮辱诽谤罪，就是说公安机关就问你了，这是公安机关的侮辱诽谤，原则上是属于自诉罪。
16: 自诉案件
17: 你不能在公安机关报案，你请你到人民法院去自己去搞去。好了，到人民法院，各位都知道人民法院是一个审判的地方， 取证是由当事人自己取证的，当事人自己就搞不到怎么办？这个新的证据意见稿就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当事人来取证的。
16: 嗯，
17: 这个就很了不起了。
16: 对，
17: 你看似是个自诉罪，但是在取证过程中公安机关介入的力度是很大的，这是对当事人的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是一个提高。新法出来之后它不是结束，它其实是只是一个开始。现在征求意见稿这一步走的已经很好了，那么后面在落实过程中呢，一方面平台要落实吧，另外一方面像法院、公安机关、检察院是不是要落实。第二步的话就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好好的学呀、啊，一方面自己不要干这种坏事儿啊，另外一方面一旦被侵害的时候你要知道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你自己和家人呢。有的时候权利其实每个人都有，但如果你不用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躺着睡觉的权利，这不叫权利的。我们通过普法的宣传的方式唤醒这些权利，才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啊。
16: 网络不是肆意宣泄恶意的法外之地，敲击键盘的每一次发言都要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不跟风辱骂，不转发泄露他人隐私的信息，不使用 AI 伪造影像造谣抹黑，是我们每个网民的义务。而当自身遭遇网络围猎、人肉开盒、 AI 造谣伤害时，大家也不必独自承受痛苦。新法搭建起的全链条维权机制会为每一位普通人撑腰。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让法治

0: 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 现在开始，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雨滂沱，深夜街头突发一起离奇车祸。肇事逃逸，目击证词指向一辆白色轿车。异样现场，连环事故牵出另一嫌疑车辆。谎话连篇，两车哪个才是肇事逃逸真凶？谎言现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2025年6月29日，临时四分局，接麻城市公安局交管中心的指令，我辖区将军路以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呢，那个肇事车辆把人撞伤之后离开了现场。
1: 麻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到达肇事现场后，立即开展事故处置工作。
2: 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个女的在地上。
3: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什么？
2: 认识。就是在那里哭泣，然后路边还躺着，还倒了一辆电动车。
0: 伤者的情绪比较激动，一直在哭。我们一边安抚伤者，一边拨打120，然后询问现场的情况。伤者呢，因为情绪比较激动，而且那天是下雨天，路面比较昏暗，他对现场的情况呢不是特别清楚，到底是什么车把他撞倒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一直都是模糊的。
1: 从现场情况来看，受害人伤势不明，但已经失去行动能力。民警试图向他询问事故发生的经过，但受害者因为伤痛和惊吓而情绪崩溃，一直哭泣不止，直到120急救车将他送走，也没能提供任何信息。报警的目击者也在现场，民警又找到他了解情况。
0: 据他所提供的信息，

0: 就是是一辆白色的车辆，好像车牌也是鄂杰开头了，就是属于本地车。
1: 但事故发生时正下着大雨，能见度很低，报警人也没看清肇事车辆牌照的全部信息，也说不出车辆的具体型号。等到雨停之后，民警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初步勘查。
2: 我们在现场勘察现场的时候，检查了一下那个伤者的车辆，没有发现呢有明显的擦撞的痕迹，在现场呢那个也没有发现那个散落物。按照以前的交通事故发生的情况来说，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现场一定会留下痕迹，但是呢我们没有发现，所以呢对这一点我们也产生了疑虑。
1: 虽然考虑到这个情况可能是由于雨水的冲刷，但在民警看来，这个事故现场的痕迹还是少得反常。
0: 然后在离这个案发现场约20米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有一些碎片。
2: 通过那个现场判断，好像是车灯的残留物。
1: 这些散落物的出现让民警更加疑惑。如果肇事车辆车灯受到损伤，按照常理在伤者的电动自行车上也有相对应的损伤，但是伤者的电动车却是没有任何撞击痕迹。伤者倒地的位置应该就是肇事的第一现场，那么远处的这些车灯碎片又是从哪儿来的呢？难道当天还有其他事故发生？
2: 通过那个对今天的事故，包括当天晚上的一些事故，我们进行那个复查，没有在那个将军南路这一带发生交通事故的报警。
1: 就在警方对这些车灯碎片进行研判时，街对面突然传来了异响，
3: 突然传出很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然后我们就往那边看，
0: 回头一看，发现对面就是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然后那名司机就是从车上驾驶室下来。
1: 这名司机下车后一直朝民警这边张望，鉴于刚才刺耳的发动机轰鸣声，他们认为这名司机的车辆应该是出现了什么故障，于是向这名司机询问情况。
0: 然后我们就喊了他，然后他听到我们的喊声之后就显得神情更慌张了，他就一味的就是不回应我们，然后有企图这个逃跑的这个举动。
1: 这名司机一系列反常行为，加上此地刚刚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民警立刻提高了警觉。
2: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我们感觉到那个事发现场之后啊，肇事车辆有可能再次回到现场，我们怀疑这辆车辆是不是跟这一起交通事故有联系。
0: 会不会是这名司机他把那辆电动车撞了然后就逃跑了，逃跑之后又回过来观望呢？因为正好他的那个牌照我们观察也是鄂杰开头的。
4: 过来过来过来。
1: 然而让出警的民警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们发出喝令之后，那名男子不但没有过来配合调查，反而朝着旁边的一条小巷急速逃窜。
0: 然后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就追赶过去了。
5: 你怕什么？
6: 没搞什么，把车移个位置而已，我又没开车，又没干嘛。
5: 我告诉你开车没开车，
6: 我把车移个位置而已。
3: 在巷子里面把他追上了，然后就闻到他身上有很大的酒味，当时就怀疑会不会这个司机喝了酒，驾驶小车把那个电动车撞倒了之后逃离现场，然后逃离现场之后他就折返回来。
5: 走过去现场。
6: 没必要吧，
5: 我就移一下，我就移一下而已，对不对？我就移一下而已。
7: 请吹气。对不起，您喝酒了。
0: 就是检测发现他就是达到了酒驾，
2: 然后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否发生过交通事故。对方呢否认发生过交通事故，只是说他在这个地方简单挪了一下车，没有酒后驾驶机动车。因为这个案件呢比较复杂，我们就叫中队的同事把他带进了现场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1: 警方一开始怀疑他就是之前事故的肇事司机，因为酒后驾车而做出逃逸的行为，但查看其驾驶的车辆后发现车身并无撞击痕迹，就排除了此人的嫌疑。 这时警方通过调取事发路段监控寻找肇事车辆的工作取得了进展。
8: 我们交通管控中心实行的是24小时值班值守制，基层勤务中队有相关的视频查询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予以查询。
1: 通过查看视频，交通管控中心的民警发现肇事车辆为一辆白色越野车，这辆车在00:04驶入的将军南路，随后自南向北行驶。
2: 当时那辆越野车进入那个将军南路，在那个南口茶艺餐厅的时候，将来一辆电动车刮蹭了一下。
1: 那名醉酒司机所驾驶的车辆为一辆白色小轿车，显然他与之前的事故并无关系。通过查看这个角度的监控，警方终于明白现场遗留的车灯碎片的来源，以及电动车为何没有撞击痕迹。
2: 旁边的群众呢，可能当时的情况也没有看得非常清楚，所以给我们造成了一种误区，让我们认为是车辆从背后将这辆车撞倒。但是呢，通过那个交管中心的视频监控回放，我们发现那辆车还是从旁边把它轻微的刮蹭了一下，致使那个车辆啊倒地。
1: 这辆车因为剐蹭到伤者，向左猛打方向，随后又为了躲避前车，又向右猛打方向，右转离开了事故现场。在对这段监控进行回放后，警方又发现了一些异常。
2: 视频监控里面发现好像又将一辆正在行驶正常的小轿车刮蹭了一下。
1: 但奇怪的是，前面那辆白色小轿车被剐蹭后，前车司机并没有下车查看，之后也随着肇事车逃逸的方向右转离开了。那么肇事车辆究竟有没有发生二次事故呢？这时查阅监控的民警突然回想起现场处置民警在事故现场发现的车灯碎片，出现碎片的位置正是肇事车辆与白色小轿车发生剐蹭的位置。
8: 进行了综合的分析，认为这是一起连环的交通事故，是开始把那个电动车撞击之后，又与前方的那个小轿车发生了这个碰撞。
2: 然后在那个视频监控当中，那个车辆呢消失在我们的盲区里面。因为那个车辆如果要向北走的话，必须要经过金桥大道，金桥大道附近的视频监控卡口没有发现，它可能就近就便停在这周边的那个小区里面。我们马上对那个城区中队出警的民警下达了新的指令，将那个车辆的车型车牌都下发给他们，执行民警迅速对周边进行排查。
1: 可遗憾的是，经过寻找，两名出警民警并没有找到嫌疑车辆。而就在此时，一起新的警情派送过来，
0: 说在江镇路附近有两辆小车一个追尾的事故。然后我们接到警情之后，就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1: 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将一辆白色的小轿车追尾，而在对白色越野车车牌仔细辨认后，民警惊奇地发现这辆车就是他们一直寻找的肇事车辆。难道那白色越野车在发生完连环事故后又在这里追尾了其他车辆？随后警方在查看了两名司机的驾驶证以及行驶证后，发现后面白色越野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女士，这辆车也不是她的。
2: 江女士跟我们说，这辆车的所有人是一名王姓男子，跟他的关系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辆车呢暂时借给他进行那个驾驶。
1: 而在对前车进行观察后，警方发现这辆车正是在刚刚发生的连环事故中被追尾的车辆。随后在对现场进行初步勘查后，民警发现了一些异常。
0: 勘查发现这个明明两辆车的这个车辆受损很明显，车灯和那前保险杠就是都有很明显的受损的情况，但是我们经过仔细的观察，这个周围是没有这个散落物的。此时我们就淡定，这里很有可能就不是它的第一现场。
1: 当民警询问两人是否在将军南路上发生过碰撞，两名报警

0: 人均矢口否认。既然事故明明发生在将军南路，为何双方会一致否认呢？两辆车在将军南路上发生碰撞之后都拐进了旁边的小巷，那么在小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两个人要在这里伪造交通事故现场呢？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出警民警不动声色地将两人分开询问，首先询问了后车司机江女士。
1: 然后我们就询问司机知不知道刚才在前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个女的然后有人受伤了，那个越野车的司机，那个女司机听到之后就有点慌张，他说他不知道。
0: 虽然江女士表示对之前的交通事故并不知情，但是从她慌张的神情来看，警方认为她应该是在隐瞒着什么。随后民警例行询问江女士一些问题，如何导致的追尾，什么时间发生的追尾，
2: 哪里出来，是撞击哪个部位，是怎么撞击的，他都不能很好的说，只能说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
0: 随后民警又向前车司机熊先生问了同样的问题，两人回答的并无不同，但是在问及发生事故时间时，两人的回答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3: 他们所说的案发时间就是高度一致，精确到了某一分，
1: 都说事故时间是11:54，我们就感到很疑惑。一般情况下，实际发生事故，时间不会记得那么精准的。
0: 在车辆发生撞击时，一般司机都是本能的处理事故，并不会在意发生事故的具体时间，只能粗略记住事故发生的大概时间。但是这两名司机似乎有意向警方强化事故发生时间。
2: 另外一个，我们对他们进行询问的时候，问他们开车的轨迹，他们都比较模糊，都不能很好的对我们进行那个解释。
0: 二人刻意隐瞒行车轨迹，进一步让警方确定了这里不是事故的第一现场，所以他们二人才会隐瞒车辆的行驶轨迹，从而达到隐藏事故第一现场的目的。
2: 我们当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他们那个报警时间跟他们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相隔了快半个小时，我们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为什么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这么长时间才打电话报警求助。双方当事人给我们一种解释是，他们当时本来想协商处理，后来发现那个事故的损失比较大，最后还是感觉跟我们报警走保险更妥当一些。
0: 但是他们二人的说辞并不能让警方信服，鉴于事故的复杂性，警方把两人带回交管大队进一步调查。
1: 那名越野车的女司机对他进行询问时，他对前面一起交通事故矢口否认，他一点都不知情。
0: 在排除套牌车的可能性后，警方认为江某不可能对刚刚的事故不知情。
3: 他越是这么说，我们越是觉得他可能有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确定我们的这个侦查的思路是正确的。
0: 警方分析，如果这辆越野车在28日23:54在这里发生追尾事故，那么江某必然不能在29日00:04在将军南路上剐蹭伤者。
2: 双方报警的时间跟我们说相撞的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是11:54，这与之前这辆越野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时间提前了。
3: 故意将这第二起事故的这个时间提前了，就是企图就是掩盖第一起撞这个电动车这个他不在场的这个证据。
0: 警方分析研判，他们伪造第二起事故现场的核心动机是通过人为制造时空错位，从时间以及空间上构建针对第一起事故的虚假不在场证明。
3: 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江某就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者，
2: 但是小轿车驾驶司机熊某，我们不清楚他为什么在那个将军南路那个路面上，本来追尾发生的第一现场，为什么又换到广场门口，又伪造成第二现场，这一点呢，我们确实有点疑惑。
0: 江某与熊某发生追尾的地方

0: 方并无路面监控，但是民警经过仔细寻找，发现一家宾馆的监控能够照到这个区域。而在对监控画面进行梳理后，警方发现江某可能并不是第一起事故的肇事司机。
1: 这个视频又让案情进行了反转，案情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0: 警方通过视频监控发现，那辆白色越野车在29日0:06左右驶入了第二起事故的现场，随后停在了路边的车位上。
2: 从视频监控里我们发现，那辆越野车下来了两名男性。
3: 没多久，那个被撞的小车也追了过来，那个司机也追了过去。但是很奇怪，之前报警的那个驾驶员江某没有出现在那个视频中，然后我们就很疑惑。
0: 随后三人又再次返回监控中，去往了监控画面中一个角落位置。
2: 然后他们双方好像感觉认识，在那儿一直聊天。
0: 大约过了20分钟后，警方发现江某出现在画面中。江某到达现场后，熊某将他的白色小轿车向前开了一段距离。
1: 之后就发现江某驾驶那辆越野车，就是开到了离那名被追尾的小车很近的地方。此时由于这个江某的驾驶技术不熟练，这个那一名男子还在旁边不停地指挥。从他的手势我们可以看到，那名男子示意江某撞向前面那辆车，但是江某却迟迟不敢往前开。
0: 眼见江某迟迟不敢将越野车撞向前车，那名指挥的男子就亲自上车驾驶。
2: 然后呢，上车之后驾驶车辆快速加动油门撞上了那个小车的尾部。
0: 在监控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越野车将小轿车向前推了一段距离。这段监控的出现印证了警方的推断，江某追尾熊某的位置果然是伪造的事故现场。
1: 随后这名男子就离开了现场，江某和前面被追尾车辆的男子留在现场，拨打了报警电话，随后我们就赶到了现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

0: 那辆小轿车。可能江女士因为那个驾驶车辆的技术不是很娴熟，交通事故之后呢有些惊恐，可能电话通知她的朋友车辆所有人那个王某后来帮她处理交通事故。
1: 但是根据越野车行驶的距离以及时间，警方推翻了这种可能。
0: 那辆发生事故的越野车从将军南路驶入那个威亚达的那个停车场大约需要2分钟，
1: 这么短的时间内显然不足以让江某喊来王某替自己开车。而在对王某进行详细调查后，让警方更加认为王某是肇事司机的可能性更大。
2: 此时我们又了解到了一个情况，这个王某在之前他的驾驶证实行醉驾被吊销了，他属于一个无证的一个状态。
0: 江女士，她为什么第一时间没有报警？她有驾驶证，她车辆保险也是正常的，她没有必要呢在这个事故里面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想法或者别的想法。相反，王某呢，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没有驾驶证，到时候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保险公司的理赔肯定不会履行。所以呢，我们思前想后，认为王某估计是这起交通事故的导演，是事故的始作俑者。
1: 当警方把这些线索摆在江某面前，江某也不再抵抗，很快就如实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0: 他如实地告诉我们，当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那个王某对他跟他打了电话，说他发生了一起追尾的交通事故，让他到现场来过来警报。
3: 因为王某也没跟江某说第一起事故把人撞伤了，所以江某也不知道第一起事故中涉及到有人受伤的情况。
1: 案件真相大白，但是此时警方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前车司机熊某为什么要配合王某演这样一场戏。
0: 当时我们询问熊某，熊某当时呢正常驾驶他的小轿车行驶在路面上，突然被后面一辆车追尾了，追尾之后呢，这辆追尾的越野车没有停下来，迅速的转弯逃离了现场。熊某呢看到这辆车把自己撞了之后呢，还逃离了现场，迅速追赶了下去。在追到那个欧亚达广场那个停车场的时候，然后呢熊某下来之后，发现驾驶车辆的王某和另外一个男性他们之前认识，然后呢王某把熊某叫到了那个一个角落，
2: 然后那个王某就跟他说他没有驾驶证，如果报保险的话这个是保险是不赔的，然后就跟那个熊某说要熊某配合他演一出戏。那个王某就叫一个人来顶包，让那个熊某就配合一下，以一条烟作为这个酬劳。
1: 对于熊某而言，追尾他的后车本来就是全责，他并不担心自己的损失，而王某又是熟人，加上一条香烟的额外补偿，法律意识淡薄的熊某很爽快地答应了配合王某隐瞒事实。
0: 第二天之后呢我们对那个王某依法进行了传唤，王某呢第一时间呢来到我们城区重罪接受处理，并如实地供述了自己的违法行为。
1: 这时医院方面传来消息，这起事故的受害人李女士经过治疗已经没有大碍，但她的治疗和赔偿费用也将由肇事者王某全部承担。
4: 这起案件虽然带有一定的戏剧性，但事故的背后反映出的问题非常严肃。在这起案件中，电动车车主受伤送医，虽已出院，但事故本身对其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伤害。王某在驾驶证被吊销的情况下，仍驾驶车辆上路，发生事故后不仅没有停车救助伤员，反而选择逃逸，甚至串通朋友伪造现场找人顶包，最终面临行政拘留、罚款等一系列严厉的处罚。熊某和江某因所谓朋友情面参与伪造事故现场，提供虚假证言，最终也因提供虚假证言被行政拘留。交通安全关乎每一个人，请广大驾驶员牢记，守法出行是对生命最高的尊重，承担责任是对错误最好的弥补。

0: 一场交通事故，伤者为何包扎完就神秘消失？同一个名字，两个不同的人，到底谁在说谎？行踪成谜，一双胶鞋竟然暴露他的藏身之处。法网恢恢，他竟与22年前的一起命案有关。第二重身份，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七八个月的时候，他妈妈就跑了。
2: 你自己会做饭吗？
3: 会做。
4: 他脑子里会有积液，积液多了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5: 我很大的个了，都快心结了。
6: 你见过妈妈？
4: 没见过，没记忆。
7: 孩子特渴望有安全感，他的自主保护意识特别强。
8: 老妈，端午节快乐。
9: 我们呢，会对有需求的困境儿童和他们的家庭给予有力的支持。
10: 他现在心里对他的妈妈有没有说这个渴望想去见他，跟他建立联系的这个想法，他自己心里没有这种想法，对不对啊？
5: 对啊，
10: 他主要他自己心里可能有点怨恨，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多联系。他就你一个儿子，你也就一个妈妈，对不对？有些东西是割舍不了的，他与长辈这大人与大人之间的事，与爷爷奶奶之间的事，与爸爸之间的事，这个与你没有关系。
1: 可不可以用你的新手机加一下他的微信，你就告诉他你是谁谁谁，告诉妈妈，你妈妈一定知道是你的话，可能他表面还会对你凶，背后你不知怎么哭得稀里哗啦的。
5: 我现在不想。
7: 喜欢历史。
0: 小肖是江苏省泰州市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今年19岁。5年前，他把自己母亲的微信拉进了黑名单。5年来，小肖没有和母亲见过一面，也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1: 有啊。
0: 尽管父亲和两位社工老师极力劝说，小肖始终不愿意和母亲恢复联系。
5: 有很大的个了，都快掀心结了。已经成心结了，扎心的心结。
11: 但是你觉得他不爱你，不喜欢你，还是不在乎你，还是
5: 都有？
11: 那你现在想他吗？
5: 不想，
11: 一点也不想。
5: 嗯，
1: 你的昨天玩木的
7: 在哪儿啊，宝宝？
5: 在这
7: 儿，在那
1: 儿。以后不能受到外力的，对吧？不能碰到的，
7: 要保护好自己，
1: 回来。
0: 小肖和母亲断绝联系，是因为5年前发生的一次意外。
7: 对他有
0: 19岁的小肖，看上去和一般的年轻人没有区别，但他的身体里却隐藏着一个秘密。
10: 那是一个分流泵，泵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脑子里会有积液，积液多了会影响大脑的功能，然后积液过高的时候，他会通过这个分流泵，他会自动的调节，然后有分流管。从这个头上，从这个耳后，一直引到腹部，把这个积液排掉。
0: 5年前的一次意外，让当时只有14岁的小肖头部受了重伤。他先后经历了4次脑部手术，现在颅骨上还有一处缺损。
10: 他这个颅骨修补，他现在是用的钛金网，钛金网它毕竟是金属的，然后容易会受到磁场的影响。比如它不能靠近这个大功率的音响，靠近它这个里面有个分流泵，分流泵的话靠近磁场，它会影响它的正常调节。
0: 乡村一片寂静祥和。2021年10月的一天晚上7点多，江苏省泰州市某街道的居民们吃过晚饭，正在休息，一阵刺耳的救护车警报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
12: 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了我们书记的电话，说的是他从那个单杆上摔下来了，然后我就骑着电瓶车到他家去了。
0: 半个小时前。

0: 前，14岁的小肖在家使用简易的锻炼器械练习引体向上，因为没有做好防护措施，他从2米高的单杠上摔下来，头部最先着地，伤势严重。
1: 一开始他还清醒，但是过了几秒钟以后不行，就好像昏迷，昏迷我们喊他不在，我把他抱起来，抱起来人们没有醒，醒过来喊催瘫。
0: 家人赶快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将小肖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抢救。儿童主任了解到，小肖的家庭情况比较特殊，他的父母在他5岁时离婚，抚养全归父亲，他的母亲常年不在身边。几个月前，小肖的父亲因为犯罪被判刑，正在监狱服刑。小肖的身边只有爷爷奶奶，全家靠爷爷一个人的退休工资维持生活。这次小肖要开颅动手术，费用成了一道难题。村里的儿童主任立即将小肖受伤的情况上报给所在街道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请求他们的帮助。2025年，泰兴市民政局协同多部门及群团组织，首创搭建了覆盖全市的小银杏困境儿童公益观察点网络，由儿童主任、民警、社工等担任观察员，实行困境儿童主动发现及报告，及时为困境儿童提供权益保障。
2: 因为这个民政的这种兜底政策，它符合申请成为困境儿童的条件，所以说这个我们村里的小银杏观察员就把它上报，手续办理手续，成为了困境儿童。然后我们卫保站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对所有的困境儿童要进行走访。
0: 由于出现了严重的脑出血、脑积水，本地医院无法治疗，小肖受伤当晚被转院到上海进行脑外科手术。经过近10个月的抢救治疗，小肖前后共进行了4次手术。民政部门对小肖一家进行了救助，共帮助落实募集资金约17万元。
3: 他出事之后，我们是在村网格群发布了水滴筹，协助他发布了水滴筹，然后就是希望发动村民捐款。
2: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民政的这个样的一个兜底的政策，村里这个帮他们申请了临时救助啊，这个大病的救助，然后我们这边卫保这边也联络了社会慈善资源。
0: 然而，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社工通过多次上门走访，发现小肖除了身体受伤，心理方面也有创伤。特别是对于自己的母亲，小肖一直不能释怀。原来，小肖在上海手术时已经离婚，并且平时联系不多的母亲曾经来探望小肖，但由于离婚时没有争取到小肖的抚养权，小肖的母亲和小肖的爷爷奶奶一直存在很深的矛盾。那次见面，双方发生了激烈的肢体冲突，还报了警。这件事给小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4: 那天爷爷说我妈打了奶奶，
5: 知道为什么吗？
4: 就是，我妈因为看不见我，就跑到奶奶就租的那个小房子里，就啪啪啪啪。
0: 在陪伴和引导的过程中，社工发现小肖很少提起自己的母亲。自从2021年和小肖的奶奶发生冲突后，小肖的母亲就彻底和这个家断了联系。将近5年时间，小肖和母亲没有任何接触。由于长期得不到母亲的爱，小肖对他表现得非常排斥，甚至把母亲的微信拉进了黑名单。
4: 我小时候我到这个修行把一个路过的我面前的3岁小孩给撞飞出去过。 人家直接哇哇大哭，然后我妈还责怪过我。哎，
0: 回忆起术后康复的那段日子，小肖说那是他人生的至暗时刻。那时的他语言缓慢，思维迟钝，走路不稳，情绪暴躁，两只眼睛也出现了问题，需要进行二次手术。
3: 那眼睛都是朝上的那种，切就是像翻白眼的那种，就是看人是没有呆滞，没有光，没有目光的那种。
1: 他只是讲如果眼睛啊什么，如果眼睛的角度不一样，重影，所以我就看人，左眼看到的人和右眼看到的人不差，两个
2: 头都是歪着的，身体这个也无法直立，然后脚这个走路不稳，还需要有人搀扶着。
0: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开颅手术留下了后遗症，导致小肖经常癫痫病发作，而服用药物后，药物的副作用又让小肖彻夜难眠。
3: 就是半夜啊，他睡在床上唱歌，他就是睡不着，他不管是从什么状态，他就是睡不着。然后就是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起不来，就是这样。
0: 小肖的身体还没康复，照顾他的爷爷却被查出患了胃癌，必须尽快做手术。而所有这些艰难时刻，小肖都没有母亲陪伴在身边。
6: 我很明显的感觉到他是有心理压力的，对自己的病情还有对学业的担忧啊，就谈不上对未来有什么希望，他就是个生病的孩子，蔫蔫的。
0: 在泰兴市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的指导下，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的社工、心理咨询师等组成了评估团队，对小肖的家庭进行了系统的风险和需求评估。
7: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孩子，他们家庭整个表现是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他很多的这种表达都是在心理压抑的。
6: 那就是他的有轻度的情绪波动，对吧？有面对压力有焦虑表现，
7: 其中最薄弱的大家看到了没有，是家庭情况里面的家庭结构，标准分数四分，家庭结构只得了多少分？一分。他的父母是缺位的，
3: 一开始他受伤之后他是拒绝我们是接触的，他从孩子到爷爷奶奶就是一种很封闭的这种情绪，在家里在进行康复训练。
8: 因为对于这样四级风险的儿童来说，一旦风险发生，那可能会有一些危机的一种状态。
7: 首先要缓解他的这个经济，家庭的经济压力，因爷爷也在手术，孩子嘛又在康复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我们首先要解决他的经济困难，然后再去开展一定的关爱帮扶。
2: 从伤害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是有这个照料护士、安全护士以及情感护士的，都他的伤害等级是五级，是属于已经造成伤害且伤害比较严重的。
0: 2023年，小肖被纳入了泰兴市民政局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项目，接受个案帮扶。除了基本生活保障，此次试点项目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解决困境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
9: 近年的工作里，我们发现呢，困境儿童在基本生活得到了有效的保障以后呢，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啊，而且相对于普通的孩子，他们可能呢心理更脆弱，更容易发生一些类似于抑郁啊，类似于这个消沉啊这种不良的心理状态，甚至是疾病。那么呢，我们也连同相关的部门启动了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这样一个具体的工作。
6: 把这一盘沙子看成是属于你的一个领地，你第一眼看中了什么，喜欢什么，想要拿什么，通通由你说了算。
4: 这有信号吗？没有。
0: 针对小肖生理和心理上出现的问题，心理咨询师和社工对他进行了心理疏导和睡眠调整。

0: 态，就是孩子还特别渴望有安全感，他的自主保护意识特别强，也就是防御性还是比较强的，特别渴望他的背后能够有一个比较有力量的稳妥的可以拖住他的力量。
1: 心理辅导之后，然后就是跟他约定了一个每天早起五分钟，每天早起五分钟是在暑假的时候，就这样进行调节。当他在秋学期开学的时候，他就能正常去入学了。
2: 2026年2月，小肖的父亲刑满释放回到家里。出于这些年对孩子的歉疚，他和小肖的爷爷奶奶都希望小肖能恢复与母亲的联系，拥有一份完整的亲情。
3: 我一直在劝他，因为我作为父亲，我知道他这个从小的这个他应该是缺爱的，他这个爱是残缺的。我希望他有母亲，有父亲，虽然父母不在一起了。
2: 社工多次尝试联系小肖的母亲，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
0: 刚才电话里我一说我是谁，是这个孩子，这个社工组的，谁谁谁，他立马一听到是他儿子的名字，立马就挂断了。然后我又挂了一下，又打了一下，孩子挂断，就不接，然后我就发了这个信息。我跟他说的时候就说，孩子很渴望与妈妈相见，我们也就是不是来疏和你们的婚姻的，只是希望那个孩子跟你有一个正常的交流。结果他妈妈就是让我不要再说了。
2: 社工经过了解得知，小肖的母亲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婚，后来他患了乳腺癌，动了手术，目前住在离小肖家不远的村子里。
0: 我们的感觉是他其实都没调整好，没调整好自己的这个情绪，就是还沉湎在过去的一些，就是他的痛苦里面，我还没拔得出来。
4: 你妈妈肯定会恨你爷爷奶奶的这个事儿。
2: 尽管每次说到联系母亲这个话题，小肖都会拒绝，但民政部门没有放弃，一直在尝试给母子二人做工作，希望他们能早日修复关系。
5: 就到今天，他还没有能够跟母亲有一个很好的完整的完美的沟通，这个是我们期待的，不能强求他，慢慢来吧。
2: 2025年，小肖顺利考入当地的一所职业技术学校，这一次他没有再次被按下暂停键。
3: 以前他很内向，我进去之前不善于跟别人沟通，但是现在我发现他比较喜欢跟别人讲。
6: 那个时候到现在变化大，
7: 变化大，照能量素是越来越好，一个是神智恢复的越来越好，第二个呢，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性格、生理方面越来越这个正常嘛，我们讲，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4: 猴子一定也爱吃啊！来，
15: 他说每只猴子样子都不一样，都看得出来，他们都认识，都有名字。
14: 一样一样。像米粒的话，在嘴皮上是有一颗像米饭一样的颗粒，那像红点的话，因为是它的嘴皮那个哎比较鲜艳，以后叫它红点。这位，来。
1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9: 我推荐您放心，
16: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0: 不要咳，不要痰，
2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2: 你好，大自然。
23: 你好，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中年未婚男子婚恋平台邂逅完美女友，
26: 他由于表现得自己比较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
12: 倾尽所有托付真心，对方却突然人间蒸发。
26: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
12: 当谎言被撕开一角，背后竟是惊天骗局。
27: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12: 一场精心设计的婚恋骗局，藏着怎样的圈套与人性贪婪？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2025年4月的一天，
0: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花桥派出所来了一位神情慌张的中年男子，他叫李某印，是想找到突然失联的女朋友曾兰。
26: 我是去了解一下他到底什么情况吧，因为

0: 那个中介当时给我介绍，那个介绍那个人哈，联系他微信也联系不上哈。
1: 一个多月前，李某燕在一家婚恋网站与曾兰相识，两人虽只见过一面，却已迅速发展到谈婚论嫁的阶段。可曾兰突如其来的拉黑失联，让李某燕心慌不已。短短一个月，他以借款名义转给曾兰的钱高达28万元。
0: 我给我们同事一说嘛，他估计你遭骗了，他这别人这种情况你都不去看他哈。
1: 同事的提醒点醒了李某燕，他带着曾兰的身份信息慌忙报警。
2: 经过这个李某燕描述，我就意识到他找的这个人应该是之前被我们处理过的。
1: 民警核查后发现，这名所谓的完美女友不仅是诈骗惯犯，还正处于缓刑考验期内。
0: 我当时就是直接是懵了，懵了一阵哈。
1: 更让李某燕难以接受的是，这名消失的女友竟是累计涉嫌诈骗170余万元，同时身负重婚罪的在案嫌疑人。2026年1月28日，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依法开庭，揭开这起连环骗局的真相。
3: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法警将被告人曾兰带入法庭。
1: 被告人曾兰，四川广安人，32岁，小学文化。庭审伊始，审判长便将目光锁定在他的前科上。
3: 被告人曾兰，你以前是否受过刑事处罚？
4: 有。
3: 是什么刑事处罚？
4: 诈骗。
3: 是。
1: 2017年至2020年间，曾兰就曾以结婚为幌子，骗取被害人彩礼、三金等财物共计40多万元。2021年，他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但鉴于当时处于哺乳期，被依法宣告缓刑4年。本该是悔过自新的重生机会，曾兰却毫无悔改，在缓刑期内继续作案，涉案金额从40万元飙升至170万元。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在缓刑期内疯狂作案，步步设套呢？
5: 下面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1: 公诉人在起诉书中指控曾兰在缓刑期间犯下的两起诈骗事实。第一起，针对报案人李某印，从2025年3月到4月，曾兰以单身离异身份与李某印交往期间，以家人生病等理由骗取李某印28万余元。第二起，针对邻居李某伟，自2024年6月至2025年4月期间，曾兰以项目投资等名目骗取李某伟108万余元。
6: 被告人曾兰在缓刑考验期内犯新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7条、第69条之规定，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下面宣读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决定书。
1: 在补充起诉决定书中，公诉人还宣读了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曾兰主动交代的2桩罪行，一是以给邻居宁某介绍对象为名，虚构闺蜜身份，骗取宁某38万元；二是在与李某强婚姻存续期间，公然与另一名男子谢某举办婚礼，并且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涉嫌重婚。
6: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8条之规定，应当以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之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曾兰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之规定数罪并罚。
5: 被告人曾兰，你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无异议？
4: 无异议。
1: 法庭上，被告人曾兰对诈骗重婚的指控没有异议，可令人疑惑的是，这几名被害人为何会对他如此信任，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呢？
6: 下面分别就四笔事实哈，对你进行分别讯问，希望你如实供述。
1: 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通过深入的讯问， 一步步撕开了曾兰精心编织的谎言面纱，还原了他的行骗套路。
6: 你和李春明是怎么认识的？
4: 别人介绍。
6: 别人介绍？谁介绍吗？是否是在婚恋网站上面认识的？
4: 是。
1: 2025年3月，曾兰隐瞒已婚事实，在一家婚恋平台注册了信息，将自己包装成离异带娃、有房有车的烧烤店女老板。婚恋平台的红娘未经核实，就将她推荐给了年近40岁、渴望成家的李某印。
0: 反正就感觉没，因为身高这种太不聊嘛，这种哈。
1: 微信那头的曾兰温柔大方、善解人意，正是李某印一直寻找的理想型伴侣。
0: 他有一表现的自己比较独立自强，又比较孝顺这种哈。他爸生病了，还带女儿，也很可怜这种嘛，感觉哈，反正也有点心动了嘛。
1: 打动李某印的还有曾兰对小钱的态度，看似不图钱财，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铺垫。
2: 遇到这些节日的时候，给他转过一种小的红包，他都拒绝了，他都没收。他说我跟你认识是为了以后结婚，他说我不会贪你的小钱。
1: 相识仅半个月，曾兰的考验就开始了。
0: 就说他奶奶病重，直接转院了嘛，哈，没钱嘛，这种他给他爸原来做手术的积蓄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嘛。
1: 看到曾兰为奶奶的治疗费忧心忡忡，李某印很是心疼。当曾兰跟他开口借钱应急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就转了账。
0: 当时手上也有，直接给他转了10000多嘛，当时。
1: 几天后，曾兰又称奶奶病情加重，还需要50000元手术费。这次李某印多留了个心眼，
0: 他要借50000嘛，我说借这么多，写个借条这种嘛，合适点嘛哈。
1: 微信里，曾兰爽快地答应给李某印打借条，两人约定在医院门口见面。当曾兰递过来亲笔签名的借条和身份证复印件时，李某印最后的疑虑也被彻底打消。只不过当李某印提出想去病房探望老人时，却遭到了曾兰的断然拒绝。
0: 真实的姓名嘛，有身份证那种，我就觉得感觉没怀疑这种哈。他说这种看他老人家不好嘛，他说还有亲戚在那地方，他不适合见面嘛。
1: 然而这张借条只是新一轮骗局的开始。不久，曾兰又谎称父亲患癌，需要化疗费、营养费。
0: 他就说等他爸好了嘛，又结婚这种嘛，啊，又画了个饼嘛，说我赌他那个爸好了，不会让我输这种哈，我就直接相信了他嘛。
1: 平时省吃俭用的李某印为曾兰花光了所有积蓄，曾兰不但没有收敛，甚至教唆他借网贷，并自导自演了一场闺蜜救急的戏码，进一步套取钱财。
7: 他又以他闺蜜的口吻去与那个被害人取得联系，然后说是曾兰为了他家里操心，现在已经晕倒了，吐血了，你赶紧打钱过来救你老婆。
0: 他说他病危了嘛，我就抽了，当时网上也借了45000块钱给他，借完后他又说不给我送到急救室这种的，我就直接想办法借。
1: 不到一个月，曾兰从李某印处骗取了28万元。
6: 你奶奶生病，你自己身体不好，各方面的理由，那这些理由是不是真实的吗？
4: 不是。
6: 那你为什么要用这些虚假的理由叫他给你转钱呢？那这个期间你一共给你转了多少钱？
4: 28万多。
6: 你用这些钱做了什么？
4: 就是在找工作。
6: 那案发后你有没有归还你的钱款？
4: 归还了40万。
1: 李某印因为及时警觉，挽回了部分损失，而这仅仅是曾兰骗局中金额最小、手法也最传统的一笔。他对邻居李某伟的诈骗手段更隐蔽，胃口也更大。他同时扮演女友和能人，骗光了两家人的全部积蓄。一个卖了婚房，一个掏空了家底。
8: 他说他有那个忧郁症。
1: 一个普通女人凭什么让两个男人心甘情愿为她倾尽所有？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6: 你跟李春伟是怎么认识的？
4: 在开店。
6: 开店？开什么店？
4: 烧烤店。
1: 2024年3月，曾兰在镇上开了一家烧烤店，与开快餐店的李某伟成了邻居。两个月后，曾兰向李某伟透露，他有位担任村干部的大姨，帮他拿到了镇政府每日上千份的送餐大单。他邀请李某伟一起参与，并承诺分成。随后又以镇里结账周期长、自己垫资压力大为由，向李某伟提出借钱周转。
9: 我就主动提出了借几千块钱给他垫下本嘛，我们就分两次就借了5000块钱给他。
1: 然而一个月的合作后，这笔借款连同餐费都杳无音信。就在李某伟忐忑不安准备催债时，曾兰却抛出了一个好消息，进一步引诱他入局。
9: 他说借慢一点呢，他说就给你报多报些，他就虚报账务嘛，开始给你增加到10万，后来又说给你增加到40几万。
1: 李某伟的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家庭负担极重，面对曾兰描绘的轻松赚大钱的路子，他心动了。
9: 我们先想改变命运，所以说就想抓住这一点，觉得有个投资的计划，我们就认为它是真实的，就使命的投资。
1: 见李某伟上钩，曾兰开始精心布局。他用昵称为空层的账号冒充大姨，以修路建果园等项目为名，让李某伟陆续投入了10几万元。
6: 果园和修路的项目是怎么回事？
4: 当时就跟他说的是，我大姨是劳动局出名的，然后可以
6: 多少。你大姨叫什么名字？
4: 杨
6: 春秀。那这个他有没有这个项目吗？
4: 没有。
1: 从10几万元到60多万元，曾兰又以资料费、招待费、手术费等名目不断要钱。2024年底，李某伟不仅花光了妻子的治病钱，更陷入了网贷和向亲友借款的泥潭。
9: 我们怀疑了很多次，我当面跟他说了次，我说曾兰的，你不要骗我，我说这个是属你骗我们属于诈骗了，这个是要坐牢的，我说。曾兰脸色都没变一点，还笑嘻嘻的。但是我大姨说了的，不绝对没得问题。
1: 为了稳住李某伟，曾兰还虚构了一位上海领导劝李某伟加大投资，不仅签下承诺2026年还清借款的借条，还特意发来一张显示银行卡账户余额高达200万元的虚假截图。
9: 他说就是他的账户高头就有两百万的余额。他27年他的钱到期，我觉得你有这个保障，我觉得他能带着钱还得起我那个钱噻，我也就放心了。
1: 那张伪造的大额账户余额截图彻底打消了李某伟的疑虑。2025年3月，当曾兰以最后一笔30万元就能一次性返还所有投资为诱饵时，早已债台高筑的李某伟含泪卖掉了给儿子准备的婚房。
9: 他晓得我们一套房子，他说赶快房子卖掉，投30万进来就可以拿得下来了。
1: 李某伟做梦也没有想到，这笔浸透着他心血的卖房款，在转入曾兰账户的第二天，就变成了他名下那辆崭新的理想汽车。
10: 诈骗李伟这个期间，他的花钱是非常的疯狂，在2025年2月份，他一个月就消费了19万8，然后在2025年3月份又消费了20万，然后在后面的一个月又消费了17万，等等等等。
1: 这些诈骗得来的钱款全被曾兰大肆挥霍，从未用于所谓的投资。
6: 你一共通过现金转账给了你多少钱？
4: 100多万。
6: 那这些钱你又做了什么？
4: 做了消费，然后买了理想车。
1: 在对李某伟的诈骗过程中，曾兰表现出了极高的伪装能力，而他对另一位邻居宁某的诈骗更是荒诞离奇，套路也更为隐蔽。
6: 你跟宁某又是怎么认识的吗？
4: 坐他车
6: 认识的。坐他车，什么时候坐他车？
1: 第三位被害人宁某是曾兰现任丈夫李某强的邻居，一名网约车司机。2021年，离异多年的宁某向曾兰这位热心邻居吐露心声，想找个伴儿。
8: 我说：“你有没有闺蜜？把你闺蜜介绍一个噻。”
1: 看到宁某的迫切需求，曾兰马上抓住这个新机会。她用自己的另一个微信号虚构了一个名叫李兰的闺蜜，并主动添加了宁某。 微信那头的李兰温柔体贴，有房有车，让宁某好感倍增。
3: 那你用你自己的另外

0: 微信，加他的微信的目的是什么吗？
1: 跟他吃饭。
0: 你是否跟他说这就是你给他介绍的女朋友？
1: 是。
2: 在宁某强烈要求下，曾兰安排了一场荒诞的三人见面。
3: 她找了她自己的一个闺蜜一起吃饭，然后把这个被告人叫过去去看了一面，
4: 就说体型上不一样，脸型看起来像。那个女的一句话都没说，她说她有那个忧郁症，做了手术噻，吃了药噻，身体发胖了噻。
2: 尽管李兰全程沉默，长相也和照片里有差异，宁某却丝毫没有怀疑，反而更加上心。李兰开始叫她老公，不久就以生病、父母过世等理由频频借钱。
0: 聊天的过程做了什么吗？
1: 知道是生病，需要钱，家人过世，把咱
0: 俩去
2: 了。在长达两三年的时间里，曾兰以李兰的名义编造各种虚假理由，通过微信向宁某诈骗了高达38万余元。那么宁某为何会对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女友如此慷慨呢？
4: 最信任的还是曾兰，因为她和我能挨得着的，她老公也和我关系好。当开始借钱来的时候，她都跟我说噻，她说哪里有房子噻，那我就喊她把房子这儿放给我看噻，她就把房子这儿放给我看。我也在那个想，我即使她骗的我，她也跳不脱噻。
2: 同样，宁某转给曾兰的血汗钱都被她挥霍一空。
0: 那这些钱你用到哪里去了？
2: 匪夷所思，婚姻存续期内他竟然大胆与他人举办婚礼。
0: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2: 公诉人的举证又将揭开怎样不为人知的真相？
0: 其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重婚罪。
2: 诈骗重婚，他将面临法庭怎样的判决结果？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完美女友》的连环骗局。
5: 被告人曾兰，你现在的婚姻状况是什么？合法登记的配偶是谁？李强。
0: 那你是什么时候跟李强领的这个结婚证？
1: 2021年6月1号。
0: 那你跟谢富平之间有没有举办婚礼？
1: 有。
0: 是什么时候举办的？
1: 2021年1月24日。
0: 那举办婚礼现场有多少人？
1: 很多。
0: 现场有很多人。那举办了婚礼之后，你是跟谁一起生活呢？
1: 就是他家。
2: 一边是法律承认的丈夫李某强，一边是公开举办婚礼同居至案发的谢某。曾兰究竟是如何做到一女两夫的？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揭开了真相。
6: 就是被害人李强的陈述证实了与曾兰于2017年12月办的酒席，直到2020年6月1日才办的结婚证，到现在他们的婚姻还是处于存续状态。
2: 合法丈夫李某强证实婚姻始终存续，而新郎谢某说曾兰给他看过离婚证。
7: 曾兰告知谢某说已经离异了，并且在网上买了一本假的离婚证给谢某看，所以说谢某才相信了曾兰是离异状态，才跟曾兰共同生活。
6: 谢某也曾要求过他办离婚证，他以缓刑期间不能办理结婚证而推脱。
2: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人出示的关键证据证实了曾兰在缓刑考察期内利用亲情、友情甚至虚构的身份实施了连环诈骗。曾兰曾经哭诉家人重病不具同情，但现实情况与她的哭诉截然相反。
0: 陈贵是曾兰的奶奶，其证实我住院的治疗费用的是曾兰的父亲和幺爸两个人承担的，曾兰没有给我钱。曾一红是曾兰的父亲，其证实我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就是尿毒症啊，靠自己跑拉货的来挣钱治病。曾兰与我从来都不联系更不用说他给我出治疗的费用了。
2: 为了包装自己，曾兰虚构了手握重权的大姨，可事实上这位所谓的大姨对她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
0: 证人兰的证言其证实我是曾兰的大姨，曾兰最近没有联系过我，也没有给我转

0: 目前。
1: 被告人之男，你对部分注册上述证据有异议？
2: 你在那个检察机关的认罪认罚是否是你的真实态度、真实想法？
3: 是。
2: 关于这个，你与这个谢行举办婚姻这个情况，举办婚礼嘛？还有就是你与这个宁雄，那么这些情况是如何被公安机关知晓的？
3: 2015年10月份，指控
4: 完
3: 之后，我
4: 自己申诉的。我向根据核实的是，你在第一次到八桥派出所的时候，是指供述了你对你婚姻的大部分事实，没有说其他的事实，是不是？
3: 是
4: 哈。
5: 法庭调查查明，曾兰虽主动投案，但初期仅交代了部分事实，直到后续讯问才陆续供述诈骗李某伟等人的主要罪行。辩护人试图以此证明曾兰具有自首情节，但审判员的追问直指核心，主动投案是否等于如实供述，有所保留的交代还能否认定为自首，这一认定将直接影响曾兰最终的量刑。带着这个悬念，法庭调查宣告结束，因曾兰对指控没有异议，庭审直接进入量刑环节，控辩双方就刑期展开了交锋。
0: 被告人曾兰4年期间连续骗取3名被害人170余万元，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不仅给各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更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
5: 除了巨额诈骗，公诉人指出，曾兰在婚姻存续期内不仅隐瞒婚姻状况，公开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其行为已属于重婚罪。加之他是在缓刑考察期内犯下新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面对公诉人的严厉指控，辩护人试图从认罪态度上寻找突破口。
2: 鉴于曾兰在法院立案过后都还能够如实交代其未被查实的部分犯罪事实，希望那个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审慎地考虑，妥善处理。
6: 现在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曾兰，现在由你向法庭做最后陈述。被告人，你先平复一下你的情绪哈。有书面的陈述意见是不是？
0: 请法警向被告人的书面意见向法庭。
5: 在这份书面意见书中，曾兰将犯罪根源指向自己坎坷的童年，3岁丧母，父亲缺位，7岁离家流浪。生活的艰辛让他内心逐渐扭曲，最终在虚荣与贪婪中彻底迷失。对于给3位被害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他深表惭愧，也请求法官看在他还有一个5岁女儿的份上，给予宽大处理，让他能早点回归家庭。
6: 现在休庭半小时，合议庭将对本案进行评议，并在评议后进行宣判。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 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7: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休庭半个小时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0: 判决如下：全体起立。被告人曾兰，
5: 被告人曾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撤销前罪缓刑，前罪原判的3年有期徒刑与本次的11年3个月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3年，责令被告人曾兰退赔3名被害人剩余损失161万余元。
0: 被告人在诈骗罪的到案后，他如实供述与诈骗罪不相关的，就是属于其他类型的犯罪，所以呢，我们依法对他认定为自首，同时考虑他认罪态度也还是非常好，所以说对他的那个重婚罪就量刑为有期徒刑6个月。最后呢，我们针对这个诈骗罪还有重婚罪合并量刑为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
15: 被告人曾兰，你是否上诉？
16: 给受害人造成的伤害，我只能说对不起。所以说，不管是刑期长短，我都接受，因为这个是我自己造成的。
5: 13年是曾兰为自己的贪婪与欺骗付出的代价，他利用被害人的孤独与信任，编织谎言骗取170余万元，更粉碎了3个家庭的希望。本案再次警醒，法律底线不容挑战，任何以情感为诱饵、以谎言为工具的犯罪，终将迎来法律的制裁。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

0: 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深夜，十一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6: 去拿拖鞋打嘴。
5: 全职抚养女儿七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7: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5: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母亲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6: 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
5: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8: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9: 赎你最懂法。这个夏天，社会与法频道普法夏令营开营，带你解锁不一样的暑假。热剧普法，根据亚洲最大制毒贩毒案改编，冲破重重迷局，致敬缉毒警察的马赛克人生。警察联手魔术师模拟牌局，逐一揭穿千数骗局，十赌九输，九赌必输。烽火年代，家族谍战，民族存亡之际的生死抉择，青春理想永不褪色。还有方圆都知道系列科普短视频，学习暑期安全知识，度过一个平安假期。锁定社会与法频道，属你最懂法。

0: 你先拿着啊，你容许我再缓几天，我真的想办法。
1: 茶爷，您这一天拖一天的，啥时候是个头？我这一家老小都得生活呀，我这。
2: 三哥，
0: 是对
3: 对，
1: 家里人张嘴就得吃饭呀，张阿姨。
3: 还差多少？
4: 2000。
3: 这是500，这是1500，够了吧？
1: 够了。哎，行，张阿姨，那个下次呀，你这房租尽早交一下，你别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是吧？哎，
0: 好。
1: 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好。
1: 您忙着，您忙着。
0: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小强。孙律师，真是太不好意思了，这，哎。算我借你的啊，我只要是有办法凑够了钱，我第一时间就还你。
3: 不用不用，张阿姨，这小馆我不是常来吗？你要不好意思呀，就当是我给的房租，我在这儿办公。
0: 在这儿办公，你看我们这小馆这么简陋，怎么能配上你这大律师？
3: 这儿人多热闹啊。哎，对了，张阿姨。这个小姑娘呢叫骆小星，来咱们灵山市找弟弟的，这几天啊在路边跪着求助呢，没得吃没得喝的。您看咱们小馆这儿需要人帮忙吗？给她找个落脚的地方。
2: 阿姨，哎，
0: 小星，
2: 阿姨好。
0: 真可怜，你看这一个女孩子多不容易啊。你这样，你呢就待在我这儿啊。你看啊，这些呢啊，你就当成你的家人，好不好？
2: 哎，小心吧，阿姨，
0: 来，起来，起来。
2: 谢谢。
5: 这是我弟弟骆小雨。我找了15年了，真不能找到他。我做什么都行，谢谢。
0: 啊，好好了，小星，啊，不说了，不说了。你看，就这个墙上，这都是跟你有一样经历的人，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都会帮你的，啊。孙律师啊，把他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好吧。不哭了，不哭了，来。

0: 赵大峰在哪？你这干嘛呢？人在哪？
1: 我不知道。把我拴过来呗。
0: 我真不知道，谢哥，赵大峰他拿着，他卷着我的钱跑了，他跟我说有货的，我找了下家，现在人不见了，人家问我要货，我拿什么给人家？我跟你说，我找不到他，我完蛋，大家都完蛋。行行，我。
2: 有货，谢哥，有货，谢哥，这个我真有货。你好，哇，这个年轻漂亮，有货，年轻漂亮。
3: 你别说话，
2: 这手机里，这兜里，这个，谢哥。

0: 所指。
1: 哎，你老板。
2: 哎，我说兄弟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几天没信儿了？
1: 别催了，有货，奸货，绝对奸货。我现在就去接货呢，
3: 价钱还是我们说好的
2: 那个。好，行行行。
1: 对呀，我也不挣钱。行，拿到货之后我就送到老地方。
2: 好嘞好嘞，我们再联系啊。
4: 快快快快，查查他在哪儿。
5: 再向城南移动，立即出发。

0: 准备卖多少钱？
1: 不该问的别问。再往哪儿啊？耍我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快到了，一直走，快到了。
2: 还有多久？
3: 瑞哥的车还在持续行驶，他距离我们有5公里。
2: 严磊，安全情况下开快点。
4: 好。

0: 晃呢？黑吃黑呀！干！
1: 抓住！
0: 啊啊啊！
1: 那些女孩在哪儿？
0: 哎，哪个女孩啊？
1: 看着她。
0: 谢哥，你耍我，
2: 看着他。
1: 你确定那些女孩在这儿吗？
2: 应该没问题。从停车到他给我开门，一切都很正常。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抢我的包，抢完就往外跑，然后你们就来了。
1: 分头找，
3: 好。

0: 他家属正在来的路上了，
1: 别动！
0: 需要马上治疗。麻烦你离开一下，我知道他现在很害怕。周明，周明，
1: 你稍微说，
0: 不要害怕，我们现在在医院，好不好？
1: 求求！
0: 啊，你先放开我，你先放开我，让医生给你做个检查，好吗？
1: 别走！
0: 不要害怕，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他身上有伤，轻一点啊，出现痛了，请你马上离开。
1: 好好好好好。
0: 请你马上离开。
1: 行行，麻烦轻一点啊，他身上有伤。

0: 主任，要不您先回去吧，我在这盯着就行。
1: 行，等他醒了给我打电话。
2: 放心吧。情况怎么样？还在晕着呢。那医生
1: 有说大概什么时候能醒吗？
2: 并没有给我们准确的时间，所以我们先回去审白板吧。
1: 如果不从周面嘴里问出点什么，白板是老油条，什么都不会说的。
2: 现在正危危还没有找到，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你现在怎么问啊？人还在昏迷当中呢，更何况他现在受不了一点刺激。与其刺激他，倒不如去刺激白板。

0: 周敏，一个月前被你拐走，藏在郊区屋子的隔间里面，还是你带我们去的。
1: 他是我女朋友。女朋友，关墙里面。你是不是没谈过恋爱呀？谈恋爱就是要玩啊，他做错事了就是要得罚他呀。你不用狡辩了，谈恋爱为什么带着谢哥去？
0: 哎。
2: 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0: 你们俩一会儿的，你问他呀。哎，
3: 你是不是刚当警察没多久啊？
4: 不用狡辩了，你的犯罪证据我们已经充分掌握。如果你现在交代，并且说出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话，还可以争取立功减刑的机会。
0: 你不抓他来跟我对峙不就好了吗？
3: 你非法监禁周敏，你还要什么证据？白文涛，你赖不掉的。
0: 杰克，你真名叫什么呀？
4: 我们警察。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既然进来了，出去就不容易。你要什么证据啊？那些都会有的。周敏现在在医院里，只要他醒了，立马会来指认你。你想逃都逃不了。

0: 不是的，我是缉毒警。
1: 我办的都是大案，公安厅、公安部督办的大案。
0: 我面对的是真正的亡命之徒。
1: 你们就是虾兵蟹将。
0: 虾兵蟹将，可不是吗？
1: 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了，证据肯定有，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嘛，做过就得认嘛，男子汉大丈夫。所以我就问你，还有谁跟你一起干的？你还绑过其他人吗？
2: 喂，没有。发发，我女孩啊。
1: 亲生
2: 啊，我亲生女孩啊。
1: 你别骗我。
2: 我没骗你，
1: 这事 DNA 一验就知道。
2: 哦，她不是，她是我收养的女孩。
1: 有手续吗？
2: 没有。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些人生了女孩就不要了，就扔在路边上，正好我路过，我捡到了，我觉得很可爱，我就收养了。当然我也知道收养孩子要结过婚，经济基础要好，我不行，所以我没有办手续就收养了。但是他跟我的亲生女儿一样，我没有呗。
1: 接着编。
2: 我真没编。
1: 在哪儿？什么时候？
2: 在我们老家那边。
3: 时间是2002年
2: 冬天11月份左右。
1: 白文涛，你这自己说的鬼话，你信吗？
2: 我没有说鬼话。
1: 这个女孩叫秋洛洛，不叫发发，是你拐来的。
2: 秋洛洛，好听啊。
1: 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拐过谁？
2: 就一个。
4: 孩子从出生就是我和老蔡家带，舍不得磕了碰了，我们带得好好的，怎么奶奶才带了一个周末就会出这种事？
5: 哎，这话怎么说的？
6: 对呀、啊，
5: 哎，你这扎心了不是？再说了，这是突发事件。那个老人躺在地上，我姐夫可能见死不救，不是？
4: 照顾人是应该的，不能不管孩子啊！
7: 谁不想看好孩子？那孩子就是
4: 看好孩子，我也照顾。
7: 这叫什么？谁也不想这样。谁也不想这样。
4: 你
7: 让
4: 我走，再不放我就走。
5: 你看看你们，
4: 把他都气走了。
7: 我们还是为了
8: 我们俩。
9: 吵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想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

0: 审的怎么样？
1: 你是不知道这白班有多难缠，说了一晚上八卦，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2: 主任，
3: 这个白板啊，肯定是他们这个团伙当中的一个小头目，比着赵亮跟这个胡锡范死活不撂着劲头，估计是提前都串通好了。
0: 可惜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4: 有啊，周敏。
0: 周敏现在的状态不适合为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发发年纪还太小，他说的话不能成为证词。
4: 那就只能跟白板慢慢磨了。
0: 哪有时间跟他磨呀？现在就只找到了周敏一个人，郑薇薇呢？小杨玉呢？一个信息都没有，怎么磨呀？
4: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主任。
3: 喂，哎，小杨玉有信了。
0: 喂，行，我马上过去。

0: 干咱们这行的，就得跟这小子一样，见缝插针，能休息就休息。
1: 那照着孩子，我才踏实睡吧。老爷，你是不是觉得找到这孩子希望不大？
0: 我只是不敢高兴得太早。

0: 老胡啊，
1: 哎，
0: 李副主任，
2: 哎，
0: 这是我们邓主任。
1: 你好，
0: 南阳店派出所的老胡，是这个驻村的民警。
2: 李副主任，电话里跟你说的，买的那个孩子，就在村东头杨永家，你们核实一下，是不是你们找的那个小洋芋？哎呀，这个南阳店村啊，90年代是个有名的拐卖村，村里老百姓啊，把我们都成精了。注意安全啊。
3: 走，带我们去看看。杨勇，在家吗？出来开门。杨勇，谁呀？大中午的敲什么敲？报丧呢？啊？
0: 主任来了，胡警官也来了。主任，我又没犯什么法，你带警察来干什么？
4: 是这样的，现在啊，全市各区县都在搞普法教育，我们是来抽查的。
0: 普法，把门打开。
4: 进来坐吧。哟，哎，快收拾一下。
5: 怕我呗。
4: 哎呀，别拿了，别拿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没被奶呢。
0: 你们家几间房啊？
4: 就这几间。
5: 那你家孩子多大了？
0: 我没有孩子。
4: 你没孩子，那这些奶粉呢？还有这些小孩玩的玩具啊，都是给你自己玩的。
0: 不是我玩的，这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好几年了，这不是一直怀不上孩子吗？就想着拿这些东西啊，往回招一招，万一怀上呢？
4: 哎，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那应该去看医生。
0: 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嘛。
4: 同志，您坐吧，我给你聊聊的。没事，随便你。
0: 那个，你们村的普法教育都有什么呀？
4: 都有。哎，同志，你找什么？我找厕所。哦，那儿没有厕所。
5: 行，那你出去看吧，这儿没厕所。
4: 哎，厕所在外边远啊。
0: 说
4: 啊，
5: 还能找到？
4: 你知道刑法第240条、241条的规定是什么吗？啊？
0: 我不知道。
5: 来，我来给你讲一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4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
4: 我没有拐卖儿童，
0: 你这孩子哪来的？
4: 你知道吗？
0: 卖孩子也是犯法的。
4: 我不知道啊。

0: 哎呀，要长牙了是不是？见什么都想咬是不是？来，哎呦，快拿出来，拿出来，哎呦。哎，林阿姨。
1: 喂，妍妍，小杨玉有消息了吗？
0: 是这样，我们现在，林阿姨，
1: 还没消息呢。哎，有消息了。
0: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我现在在忙。
1: 哎，知道了，有消息你再告诉我。
0: 哎，行。

0: 老爷，为什么不让我跟林阿姨说呀？等爹鉴定结果出来了，再通知家属。
1: 你说你不认识卖给你孩子的人，那他长什么样你总知道吧？
2: 我真不知道，现在警察管这么严，根本就见不到人。那你没看见人贩子，你怎么接头的呀？我们是要去啊，对，村东口，差不多一里地吧，有一排杨树，在树底下有一辆面包车。车呢？
1: 那辆面包车长什么样？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面包车，也没有牌子，很破，很旧，看样子像快报废了。他们就把孩子放在车里边，给我们瞧。我们瞧这孩子还挺好的，就按照之前说好的这个价钱，把钱放在车里边，抱着孩子就走了。
0: 那您抱走孩子以后？
2: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上面包车？我们俩当时心也突突着呢，都没敢回头，也没注意那辆车，我都不知道那车啥时候开走的。那你怎么和那人联系的？我媳妇儿有一个远房的表哥，知道我们也没有孩子，他在林山混得挺好的，我们就求他。
3: 帮我们解决一个孩子，后来就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了。你表哥呢？干什么呢？叫什么名字？在灵山是做什么？
1: 叫韩有刚，具体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
3: 来，来，来，来，来，跟校区汇报吧，说吧。
0: 那个孩子，我们找错了。
4: 之前跟家属比对过孩子DNA，完全对不上。现在孩子的血液已经拿去做血检了。小德啊，毕竟找回一个孩子，别气馁啊。
5: 倒也不是气馁，找回一个孩子是好事儿，可是这小杨玉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4: 小德，这个打拐的案子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你要有心理准备。 尤其是那些长期的积案，证据链断裂、周期长，所以说每救回一个孩子都是一次胜利。关键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你得想好，对吧，老韩？
3: 别气馁啊，有什么事直接找我。肖局说了，如果我不支持好你，他就要收拾我。

0: 老同志，咱们能不能稍微的柔和一点？
1: 我们今天是约好的，对吧？说好的一定要来吃这顿饭。
0: 人家现在在单位大小也是个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这没错啊。
1: 打拐办的事儿呢，我去私下了解过，不好干的这个活，妍妍是一定要到现场的。我就觉着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0: 你自己的闺女那是个什么脾气，你不了解啊？她能听你的？
1: 其实呢，我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打拐办，还不就是为了凌然的事儿吗？但那件事情不能怪妍妍，说好的一起出去玩，谁能想到凌然会被拐走呢？我就觉着妍妍一头扎进这件事情里头，要是不能够如偿所愿，那
0: 这件事情看来这么多年他还是没放下。但他现在是个大人了，他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咱们不跟着瞎操心。

0: 哭了，对不起，小宝，咱们回家，陪爸爸刮胡子，好不好？啊，哎，别生气，爸陪我孩子。要生气算什么孩子？抢孩子是我不管，小宝不管，我把他当成是我孩子了。小宝不哭，爸爸昨天不，对不起，我认错孩子了。您孩子没事吧？
1: 没事了，他爸带他回去了。
0: 我跟您解释一下，他不是什么人贩子，他孩子十几年前被拐了，他挺可怜的。我带他跟您道个歉，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
1: 哎，算了，就这样吧，那我也回去了。
0: 好，不好意思，您慢走。孙医师，醒醒醒醒，醒醒！
2: 哎呀，我还找我儿子，我儿子名字叫……
0: 他叫孙晓光，被拐的时候两岁，在富山西苑锦绣苑小区被拐的。喝水吧。
3: 经过我们的检测，可以判定患者没有受到侵犯，除了手脚捆绑的淤伤以外，其他地方没有看见明显的伤痕，身体状况良好，但患者的精神受到的创伤很大，再加上家长的强烈要求，所以暂时在住院治疗观察几天。
4: 听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他现在除了精神之外，身体没有其他异常了，是吗？
3: 血检发现，患者的雌激素异常偏高，但问题不大。
4: 雌激素？慢慢喝，小心烫。
5: 没事没事没事，这是给敏敏的花。
6: 哎呀，谢谢呀，真漂亮。
5: 邓警官，
6: 哎，
5: 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
6: 别别别，敏敏，邓警官过来看你来了，快叫人，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5: 谢谢邓警官。
4: 不用这么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明妈妈，跟我出来一趟。

0: 你明白吗？我今天来是想向明明了解一些情况。我们怀疑还有一个受害人在犯罪分子手里，能不能让明明帮我们一下？
1: 邓警官，明明他现在刚好点，不能受一丝一毫的刺激，你有什么话就问我吧。
0: 但我们需要向他本人了解一些案件的过程和细节。
1: 一些人贩子你们不是抓到了吗？丧尽天良的人贩子，你们不能直接问他吗？
0: 他嘴很硬，如果我们能够从被害人这里得到更加直接的线索，或许我们可以更快救出那些被害人。
1: 他嘴硬，嘴硬你们警察就没有办法了吗？你们就不能打他骂他折磨他逼他说吗？
0: 明明妈妈，你先冷静一下，我们不能刑讯逼供。
1: 那我们就活该倒霉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看看，看看我可怜的女儿，每天一睡觉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连个踏实觉都睡不了。我恨不得钻进他脑子里，把他那段记忆给挖掉。你们现在还要一遍一遍让他去回忆吗？你们不觉得对一个孩子太残忍了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2: 老婆，
3: 怎么了？为啥？
1: 没事。你怎么下来了？是不是听到爸爸来了？看，爸爸给你买蛋糕了，
3: 你最爱吃的奶油巧克力的。来吧，
1: 来吧，我们切蛋糕喽。走。
4: 16岁。
3: 好。
4: 哎，我们唱生日歌吧。
3: 我们一起唱好不好？

我可怜的女儿，每天一睡觉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连个大睡觉都睡不了。

0: 我查了杨勇媳妇儿提供的电话号码，已经欠费停机了，没办法追查。
1: 周围两公里的区域我也都走访了，没有人见过。
2: 看来这南洋店的孩子一找到，韩小刚就躲起来了。
1: 那钟明能来问话了吗？
3: 还是不行。
1: 这都多久了？要不让我去问问吧，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3: 不管谁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母亲不同意就是不行。再说了，就算是一个成年人，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回忆，谁也没有办法。
2: 要我看，还得从白文涛身上入手。毕竟啊，一个人好话说多了，不可能不露出马脚，很难自圆其说的。
1: 对啊，但问题是，他现在什么都不说啊。白板问不出，周敏问不了，我们干的都是白费力气。
3: 说不定还真有突破口。
4: 我们从你家里搜出了死二醇，这个药
3: 是用于雌性激素缺乏综合症的，
4: 它的功效是可以让人快速发育，所以有的人丰胸也可以用这个。
3: 买给你自己吃的？
5: 当然不是我自己吃啊，我一个大男人，我吃它干嘛？
6: 所以这个药是给谁吃的？
3: 这个药是不是买给周敏吃的？你想让他快速发育，好强迫他去卖淫，承不承认？
5: 哎呀，两位警官，这个药这个事给谁吃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确实是，我给周敏吃的。周敏是我女朋友，你们也都见过。
3: 她是女朋友，你给她吃这药干嘛？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她是女朋友，你给她吃这药干嘛？
1: 男人嘛，肯定希望自己女朋友是吧？
2: 就她吃了之后就大一点嘛，男人爱面子嘛。当然我给她吃的药啊，我的不对，我的错，我认，然后我也接受这个法律的制裁。

0: 不行啊，这小子太滑头了，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还是找周平。
1: 我刚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他妈妈不同意。
0: 那他妈妈不同意，我们就做他妈妈的工作呀。那
1: 等一下，
0: 不能这么等着吧。
1: 喂，我知道了，周明来了，他愿意见我们。
2: 平平，我们几个姐姐还有你妈妈都在这陪你，你要是说的过程当中有不适或者不想再说下去都没有关系。
3: 我要说，绝不能让这个坏人再去害别人。我是在放学路上遇到他的，他向我问路，我给他带路，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一个小房子里，旁边有一个男的穿着白大褂，我想起来学校的同学说有些坏蛋会把人抓走割器官，我当时吓坏了，拼命挣扎，然后那个白大褂就脱我裤子，
2: 明明，你看看那个白大褂是不是这个人？
3: 补了一块布，接着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被蒙上了眼睛，只能听见声音。我听到拐我的人好像在跟另一个男人说话，那个男人很凶，拐我的人一直在跟他说哥他错了他错了什么的。那里一直都有音乐声，所以他们说话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2: 那你还记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吗？
3: 好像是舞厅的音乐。
4: 两位警官，我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
5: 事情就是这个样。
0: 我问你，你说自己跟周敏搞对象谈恋爱，你谈什么恋爱？先要找野医生去验货，还要去夜店送货。
6: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呢？根本没有。
1: 那个胡锡范就是那个野医生，他可是什么都照了。还有那个好兄弟赵亮，他也都说了。
7: 现在就差你了，你要是今天什么都不说，
1: 他们犯下的事儿都得你来扛。
0: 行吗？数罪并罚大概也就20年，能扛吧？
6: 哦，不是，我承认，就是我想跟他好好处朋友嘛，但是他有的时候不听话，然后我也一时糊涂嘛，就年轻人嘛，就生气了，就也想过把他卖了。常警官你也知道吧，我本来也是打算想卖给你。但是我没有上线。
1: 你刚说什么？

0: 然后我承认，我也接受所有的惩罚。
1: 行了，你把周明送去的夜店叫来。
0: 白金一号。

0: 干啥呢你？坐。瞧给我们姑娘吓的！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宝贝儿，没事，臭男人太粗了，是不是？啊，宝贝儿，让哥看看没事吧。我看看。姐，
1: 哥不会想你。没事，妹妹。
0: 那个。你出去转转去。来，别动！让哥哥看，让哥哥看，刚才碰哪了？让哥哥看看。
2: 上面说了啊，今天晚上咱们给水池走，让底下兄弟们都机灵着，别他妈喝多了。
0: 好的。是不是这儿打坏了？

0: 唱歌，我请客。
1: 三楼被包了，今天不能唱歌了。
0: 谁呀？这么好，全都包了。啥意思？
2: 景斌，时间到吧。
3: 不是，我呢，刚把三层包下来整整一个星期，人家李总现在在里面玩正尽兴的时候，这时候走，这不扫兴吗？
2: 哎，行了，又没花你的，别废话啊！老大的意思，他现在已经看上那姑娘了，你就慢慢趁着他吊着点，懂吗？
4: 嗯，行，明白了，老大生活玩。
5: 哎，一会儿啊，你俩去守着那边去吧，啊。盯住了啊！
6: 大哥，这什么地儿啊？
7: 来，
6: 还不让人进来呢！
7: 喂，大哥，过来。

0: 你们是怎么被拐的？怎么就到这儿来了？我是莽星沙里的人。两个月前，有人说到村里招工，说带我们到大城市赚大钱。可是我没有想过是做这个。我也是，本来就想出去打工挣点钱的，没想到他们把我们骗到这儿，还逼我们。
1: 接客，后来他们带我去一个森林一样的地方，有几个人等着我们。
2: 快点！我们村子干啥了？哦，哎，白哥，你要给大姑娘了。
3: 来来来，
2: 上车！
3: 过来，
2: 上车！
3: 过来。

0: 护来，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房子里。
1: 走！
2: 开枪！
1: 不！

他们就让我们换上衣服上车。一起上车的还有一个妹妹，那个妹妹胆子可真大，跳车跑了。

0: 下来，快点！下来！快点！好，谢谢。好，快点！谢谢你了。好，走吧。好吗？好了。
1: 那个逃跑的女孩，他们追回来了吗？

0: 不清楚，之后我们再也没见到他。
1: 那你们还记得那个坏人他长什么样子吗？
0: 警察姐姐，我感觉这里除了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女孩，也是被拐来的。
2: 当时我看到两个男的
0: 也拉大拽的把她给带走了。
1: 那个被带走的女孩是她吗？
0: 好像不是，认不出来。
3: 会不会是那个跳车逃跑的女孩被抓过去了？

0: 上车，上车。
1: 十四号，就是他。
2: 俺妈，俺妈，
0: 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2: 在喊，在喊。
1: 十四号，就是他。
3: 根据两个受害者的指认，可以肯定白文涛所说的情况基本属实，只是他们的上线到底是谁呢？白文涛和胡锡范似乎都非常忌惮他的上线，什么都不肯交代，但他们这样绷着什么都不肯说，我们又没有其他线索。
4: 我们好像也不是没有线索。
3: 什么线索啊？
4: 那个逃跑的女孩啊。
3: 我们连那女孩是谁都不知道。
4: 我们是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我们知道她最后出现在哪儿了。

0: 那我先说吧，我们家孩子丢了11年3个月0.9天了，每天晚上我做梦啊，我都会梦见他，梦见他穿着我给他买的衣服跟我哭，就问我啥时候过去接他。后来呀，这张大姐她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到现在14岁了，早就不是我梦里的那个小娃娃了。这我才想到，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现在长啥模样。
1: 贝哥，你很难过啊。
0: 我没事，哎，我这说出来心里舒坦多了。

0: 刘，你要不要把你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1: 我家的情况是这样，我老伴身体不好，儿子儿媳妇又忙，那孙子小小呢，基本就是我带着。有一天，我去有人接他，晚了十分钟，就晚了十分钟啊，孩子就丢了，都怨我呀。
0: 老刘，老刘，别太自责了，我们谁都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对吗？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信念，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呀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相信啊他们都会健健康康的回来的。
1: 对对，我那小小福大命的一定能健健康康的回来。
0: 对，
2: 加油，一定会的。
0: 我也是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一定会的，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4: 哎，邓主任，昨天救下的那俩女孩信息已经找着了。我让爱心通知他们家属来接人了。
5: 逃跑那个女孩呢？有线索吗？
4: 没有。
5: 小杨宇，小杨有线索吗？
4: 也没什么线索。哎，说真的，刑警队男男女女都算上，年轻一代里你还真是数一数二。打拐这个事儿啊，急不得。每次都是大海里捞针，千头万绪，慢慢来吧。行了，你也别熬了，早点回去歇着吧。

0: 今天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两个新的成员，你们愿意把你们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吗？
1: 啊，好。老婆，咱们把小杨玉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帮忙找，人多力量大。
2: 是，来跟我们说说。
1: 老婆，来。啊，他状态不太好，还是请大家先讲吧，不好意思。
0: 没事，坐坐。
3: 大家不要着急，我相信呀，我们丢的孩子呀，一定能够找回来。
4: 最近啊，我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人的心灵感应是真实存在的。
5: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约翰泰勒教授啊，人家也已经论证了这个事实了，只是触发机制呢比较复杂。
4: 我猜想，血缘关系是最容易产生心灵感应的。
5: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啊，我们啊
4: 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的孩子，一定能找到。
0: 对
4: 对对，
2: 一定会的，一定会找到。
6: 加油加油
7: 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加油
17: 加油
18: 加油加油
19: 加油
20: 加油。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
21: 你孩子丢了，
22: 你不去找孩子，还在这研究什么特异功能？
4: 小杨玉妈妈，
5: 别瞎说，
4: 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我们也是从这一步走过来的。另外，人家教授
22: 也……你把我叫来干什么？啊？你就听这些人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啊？林浩，
1: 老婆，
21: 一个孩子丢了3年，
22: 一个孩子丢了11年，张阿姨的孩子丢了20年，他们一个个不去找孩子，在这搞什么心灵感应？
0: 那个小杨玉妈妈，你听我说啊，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啊，都跟你有一样的经历，你现在的心情啊，我们都能理解。
22: 你们能理解我是吧？
21: 是。
22: 我不理解你们，真的，你们一个个不去找孩子，在这唉声叹气、自我催眠、逃避现实、浪费时间。
1: 老婆，
22: 孩子是不会自己回来的。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
4: 老婆老婆

0: 果从牵线拐骗控制运送中转接头卖出以及付款这一系列环节当中，有没有可能拐卖少女和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会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是在某一个地点产生一定的关联？就比如说像白文涛，他在拐卖少女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同时拐卖儿童啊。
1: 通常来说啊，拐卖少女跟拐卖儿童应该不是

0: 一条线，那我们就必须得赶紧找出洛洛到底是怎么到白文涛手里的，或者有没有什么知情人或者中间人。只有找到这个人，才是我们突破拐卖儿童的关键线索。
1: 上哪儿去找？他咬死了洛洛，就是他收养的，我们也找不到知情人、中间人，两条线怎么可能并到一起？
2: 现在看来，这个白文涛的上线是肯定问不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只有找到那个跑掉的女孩，才能打开局面。
3: 行，那老尹，你在这坐镇，其他人跟着我，一起去找那个逃掉女孩。

0: 么花？哎，
1: 姐，我跟你说，这找孩子固然重要，但是我看这孩子妈的精神状态可不太好。这人啊，要是没了精神支柱，那可得垮了。我跟你说，实在不行，你让他们再生一个啊，免得孩子妈想不开。
2: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啊。那行，我先走了，姐，慢走，慢走啊，
1: 姐姐，
2: 你好好想想，好好考虑我说的话啊。慢走啊，
1: 那我走了啊，
2: 别啊，好。

0: 姐，舅妈刚刚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再生一个什么呀？你听错了，
1: 妈，我没聋。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呀？啊，
0: 妈，小杨玉他是我的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件，说丢就丢了，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
1: 也是好心呀。
0: 你说他好心，舅妈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再生一个？
2: 不不，哎，
0: 欣欣呀，你误会了，我没有那个意思。
2: 我看
0: 你就是这个意思吗？我没有。他今天为什么突然来我们家？啊？他来我们家说这话，是不是你让他说的？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辈子只有小杨玉一个孩子，我再也不会生了。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不配当孩子的奶奶。
2: 姐。
0: 这没，妈没有让咱们再生一个意思，他只是什么呀？
2: 你说了，你说了，
0: 你说你们家人什么意思啊？李浩啊，
3: 他凭什么说这个话？他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要不是他，孩子就不会丢。
2: 你说什么呢？你疯了吗？
0: 我说什么？我不能被你逼的。你说我找什么呀？
2: 你说了，你的心也是只有
0: 你妈一个人弄丢孩子的是他，不是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来我们家让我再生？
1: 就是乱世，小杨玉丢妈也不是故意的呀。
0: 别说了，别说了，
1: 就是乱世不是？行，你不就想再生一个吗？我俩离婚，你现在去找人生去生。谁说想再生一个了？你们全家人都是怎么说的？别说了，小浩。都别说了，谢谢啊。 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你今天对我所有的职责我都能理解。孩子丢了，我跟你一样的痛。我经常自责，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拿我的命把孩子换回来。

0: 知道你儿子在哪儿。
1: 妈，小兰玉有消息了。哎，好，不行，快上。

0: 你好，您是给我们打电话的那个人吗？来，坐坐坐。啊，这是我老婆蔡欣，这是我母亲。你好，孩子现在在哪儿呢？啊，蔡女士啊，您先别着急啊，都别着急啊。我叫赵志龙，是一个爱心组织的志愿者。孩子啊，碰巧我表弟他就看见了。是这样。
1: 我们在盘子龟QQ群里面发布的寻子消息，我一般都会第一时间发到网上。
2: 我没有发，
0: 刚好呢，我表弟他就看见了。然后孩子背后不是有一颗黑痣吗？
2: 有颗黑痣就在背上。是，
0: 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啊，给你们看看啊，
1: 哎，很像，
2: 是。
0: 表弟说呢是在莲香镇看见。
1: 莲香镇？那咱们现在赶紧去那边去。
0: 对，走。
1: 这莲香镇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镇。你们就这样过去，你们觉得孩子安全吗？不是，是容易打草惊蛇是吧，赵先生？
0: 那应该怎么安排啊？我给我表弟打个电话啊，莲香镇他比较熟，我让他先过去，摸一个大概的方向啊。
1: 好，你们放心，
0: 我表弟跟我一样，都是一个热心的人，一定尽全力帮你们，好不好？
2: 太谢谢你了。
0: 行，然后我还有一个事儿，
1: 你们一定要答应我。
0: 什么事儿？人。
2: 我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找到，但是找到以后，你们不可以告诉警察。为什么呀？阿姨，拐卖孩子是重罪，啊，人贩子要是知道了，狗急跳墙怎么办？我希望。你放心，我们肯定不报警，我不让他们报警。
1: 对，好，我们不报，那走吧。
0: 啊，行。
2: 咱们回去收拾东西吧，啊，
1: 我一会儿把他们发给你。哎，
0: 谢谢，
2: 谢谢你了，
1: 谢谢您，谢谢您。
2: 你有消息立刻就通知我们啊！
3: 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我总觉得他好像跟拐卖我们孩子的人有关系一样。
4: 妈，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能找回来，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3: 欣欣，
2: 你现在得
3: 先过去看看，别说了，别说了，
4: 走吧。
5: 跟踪在两个女孩所说，他们是在被送到白金一号的途中，另一个女孩逃跑了，但是以白金一号为原点，附近的监控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和信息啊。
6: 而且我也查了，最近也没有接到少女求救的信息。我怀疑那个女孩，可能已经不在灵山市区了。
5: 木朗那边现在有人追她，整个灵山市又没她的踪迹，所以我估计啊，只剩两边了，冷藏镇那个方向。
2: 你是乖良，咱俩一会儿去趟捧床镇。奶粉、奶瓶儿。
4: 哎，拿着。
2: 哎，我来不及。哦，尿不湿，拿一整包。
6: 好。
2: 哎，你别忘带身份证啊。哦，小浩。妈，我们俩赶紧走，要不然赶不到那边啊。还是给邓主任打个电话吧。
6: 不用。
4: 对，我都说来得及嘛。
2: 我那个身份证好像在包里呢。
4: 好。
2: 我觉得还是叫上警察的好。妈，你不也听到了吗？人家不让报警。 我就给爷爷打个电话，爷爷再不是外人，警察要是能找着的话，早都找到了。
4: 是。
2: 妈，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行吗？
4: 我们走了吗？

0: 老板，两位想吃点什么？我们家菜中中鱼特别新鲜。
1: 哎，不好意思啊，先稍等一下，我们是来干嘛的呀？
2: 有什么有特色的？
0: 酸菜鱼。
2: 对，这儿酸菜鱼有名，你做地不地道？
0: 老板放心，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捧场，这酸菜鱼的手艺啊都传到石头辈儿

0: 保证地道。
1: 真的假的？我来一条尝尝。
0: 好嘞，酸菜鱼。
2: 刚不是吃过饭吗？
1: 那到了新地方就吃点当地的呀。
2: 我们不是来吃东西的，我们是来工作的。
1: 那工作也得吃饭。

0: 对，就是这，振兴社。是人吗？对对对。你好，哎，你好，是林先生蔡女士吧？啊，
1: 是是，你好，
0: 我是赵成龙的表弟，你们叫我小王就行。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孩子在哪儿呢？
1: 你们先别急，我这边情况我哥应该都跟你说过了，虽然说现在可以肯定孩子在我们镇，但是无法确定他具体是哪户人家收养。 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多组织一些人去打听打听。哎，对，你们这次来了多少人呢？
2: 就我们几个，人多了，怕动静太大。
1: 我想一下，要不然这样，咱们兵分两路，这上面呢我标出几个地点，你们就碰碰运气，我也托朋友打听打听。对，这是我电话，有什么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2: 啊，好好好。
1: 没事，你们也别着急哈，一定会找到的。

0: 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孩？
1: 没有，
2: 没见过。
0: 明天再多看看，多看看，就云云的脸。
1: 真不认识，不好意思啊。大姐，麻烦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小孩？
3: 前两天是看见有人抱着送走吗？没错，就是他。
4: 大姐，您确定吗？是这孩子吗？
3: 咋不能确定呢？这孩子啊，白白胖胖的，家人就笑我，还逗着他。
1: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3: 我哪知道啊？反正就这个啊。
5: 你还是感激的，应该就住这附近。
4: 老婆，我们快找到啊，我们快找到。好，我们现在马上过去。哎，
1: 怎么说？
5: 行，找到了。
1: 走，姐姐在哪儿？
4: 应该出
1: 去。说去。
6: 结账，老板。
7: 好嘞。
6: 多少钱？
7: 味道还满意吧？
6: 都吃完了，你看。
7: 我说吧，正宗的。哎，132。打个五折。
6: 不用，给您200。
7: 哎呀，这么多！
6: 然后待会儿在我们去的地方说好了啊。
7: 好嘞。
8: 办完案子了，
6: 上车吧。老板，快点儿，
7: 来了。
9: 前面走转。
10: 李站长，这是我朋友刚拍的照片，你们确认一下。
5: 不像是。
10: 是的。
5: 那咱们现在快去找吧。
1: 孩子现在在哪儿啊？
10: 是这样啊，我朋友呢，他现在确实是在买走孩子家附近啊，但他没告诉我地点，他跟我这纯属帮忙的他不一样。
1: 多少钱？
5: 2万。
10: 20万。
5: 多少？
10: 林先生，我也是好心帮忙，他这个钱也不是我拿，我
1: 就20万。
10: 行，那我抓紧去联系他们，你们别着急啊。
5: 谢谢。咱们家哪有20万？
0: 说的就是这小卖部，这小卖部啊，就是牛二婆开的，牛二婆绰号快嘴婆婆，这个镇上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儿。哎，
7: 牛二婆，
11: 哎，
7: 嘿，这是我兄弟，
11: 你好，
7: 向您打听点事儿。哎，那你们慢慢聊。
12: 好嘞，谢谢。
11: 哎呦，这条街呀，就我们家生意最好，价格公道，来的人也多呀，那消息啊自然灵通。
12: 好，
11: 你们随便看啊，随便看。
12: 行。
13: 哎，那个阿婆，这个糖我是小时候吃过，再也没见过了。您这儿也有，这我全都要了。
11: 哎，好嘞。
12: 那阿婆，您在这儿那么久，最近镇上有没有外地来的小姑娘？
11: 有啊，有这么个人。
1: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

言片，通窍解读，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那团在这儿那么久，最近镇上有没有外地来的小姑娘？
1: 有啊，有这么个人。
2: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1: 在老莫家。啊，好像是镇的东边儿，也不知道谁家。你们找他呀？
0: 啊，对，那个，那老莫家是不是有一个闺女要找对象？是不是？
1: 哪里啊？不是闺女，是个儿子。
0: 对，我记错了，他是儿子。他，那他儿子有对象吗？
1: 哦，你们是给老莫那小子找对象的？
0: 对呀、啊。
1: 哟，那小伙子挺好的。他们家呀，就这么一个孩子，老实厚道，秉性也好啊。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在这条街那是数一数二的。哎呦，
0: 是吗？那他肯定有女朋友了，人也好，经济条件好，
3: 是不是家里已经娶媳妇儿？
1: 那是搞错了。他们家是有个女孩，可那姑娘啊是个哑巴，是他们一个远房亲戚。那女孩挺可怜的，前几天呢、啊、还有人来找麻烦呢。老莫家人心眼好，就收留他了。哎，你们可以到这条街的西边，他们家住在西边，去看看呢。
0: 他家就在城西边是吧？
1: 哎，对。
3: 多少钱？
1: 36块钱。哎，
0: 这儿40，您不用找了啊。
1: 哎呦，谢谢谢谢。
3: 没事没事啊，谢谢您。
1: 下次来啊。
0: 好嘞，
3: 谢谢。
1: 哎，慢走啊。
4: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
0: 办妥了，谢谢啊。
4: 哎，晚上钱财就是小灾嘛。
0: 你先上车吧。
5: 兄弟，合作愉快啊。
6: 任务完成的不错啊，都落套干净了吧？
7: 怎么办呢？完成任务必然有所牺牲，更何况是领导直接下的任务。
8: 哎，喂，妈，我们找到小章鱼位置了。
6: 真的，太好了，
9: 还算太好吧？
8: 但是对方要20万
10: 才能告诉我们小洋芋具体位置在哪
6: 儿。啊，20万，
9: 这么多呀。
6: 我跟妈说。哎妈，我跟林浩手上只有现钱
9: 2万块钱，我爸妈手里也没有
6: 活钱。
8: 我来我来。
11: 妈，你能不能想办法筹到这笔钱呀？
10: 我跟欣欣，我们手上都没有太多
11: 存款。
6: 哎，我来筹。给了钱，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看到孩子呀？
9: 他们不会是骗子吧？
6: 说什么？
11: 妈，我会不会是骗子？
6: 妈不是骗子，我们手上有照片，快快快，给妈发过去。我让林浩给你发过去，我们看着照片了。
9: 而且我们在镇上问了，有人见过向阳月。
6: 妈，肯定不可能是假的。哎，我来筹钱。
9: 我现在就去找亲戚们借。
6: 哎妈。妈，你不能找亲戚借啊！
9: 人家千叮咛万嘱咐的说了，冒着风险给我们通知消息的，
6: 你可不能跟亲戚朋友说。
8: 妈，人多口杂，
10: 说多了可能对小杨玉不利
8: 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6: 对，妈，要是让警察知道，你就再也见不到小杨玉了，妈。哎，
12: 我知道，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吧，我谁也不会跟他们讲，我自己来想办法。
9: 我们的啊，
12: 哎，听你们的。
6: 行，行，那挂了啊。
8: 老婆，
6: 壮壮，
13: 你好，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的。啊，
14: 警察同志，那个有什么事吗？
13: 我们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哑巴女孩是吗？
14: 啊，对对对，一个亲戚来住了几天， 已经回去了。
2: 远房亲戚啊？
14: 啊，对，
2: 已经回去了。
14: 对，那个我老婆娘家那边的，说是嫌山里穷，想出来找个工作。可是你说他一个哑巴怎么找工作呢？所以没找着，我老婆就给送回去了。
2: 我方便进去？
14: 哎，方便方便方便。你
7: 那哑巴叫什么名？
14: 哎呀，他是我老婆娘家那边的远房亲戚，而且还出了五福，就没那么亲，我就没细问，我真不知道。
2: 哎，这位是？
14: 这是我儿子莫林，你跟人打招呼来，怎么这么没礼貌呢你？去回屋去，别玩了。警察同志别见怪啊，叫我惯坏了。
2: 这父子俩一定有问题，咱们得找到那个哑巴女孩，她才是破案的关键。
7: 那我下去再问问。
2: 你现在下去就打草惊蛇了。
7: 行，我找人盯着。喂，严磊。

0: 小心啊。哦，什么呢？
1: 哦，我就是在想小雨现在长啥样呢，是不是跟我有点像呢？但是你说我长大长的样子都变了，何况小雨呢？我想把它画出来，但我发现我脑子里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小心啊，这个我也经常会小心小光。从年纪算啊，他应该上初中了，个也长高了。他小时候啊，有一双很大的眼睛。你猜猜，他的鼻子像我呢，还是像他妈妈？
1: 嗯，那儿子肯定是像妈妈吧。
2: 刚才听你们俩这聊了半天了，我也在想，这然然长大了，他会是什么样的呢？个头啊，应该跟妍妍差不多，但是比妍妍胖。是他小时候啊就特别贪吃，那脸啊肉乎乎的。鼻子。有个小黑痣，不知道他长大了以后还在不在？
0: 应该在。
1: 这么多年了，我也就只有这张照片，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就在想，要是有一天小雨真的就站在我面前，我还能不能认出他呀？
2: 能。肯定能。那个那天小苏不是说了吗，有一个什么大教授就说，亲人之间他是有心理感应的，我相信这一点。
0: 我也信。

0: 阿姨，您的房子虽然说是老了点，但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听说附近要建一个名校的分校，您可要想好了再卖啊。
1: 刚买分的房子现在也没人住了，这家里需要钱就卖了吧。
0: 我再跟你讲一遍啊，这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抢手的很呐。
1: 既然抢手，那就拜托你赶紧给卖了吧，越快越好。
0: 你想多快啊？
1: 最好今天马上就能给我钱，我要全款现金。
0: 那价格可能就
1: 亏就亏一些吧。你能卖了吗？
0: 倒是有些人留下了买房的意向。哎，您稍等啊，我现在打电话去问一下。
1: 哎，
0: 价格的话按照您说的来，您说降多少？行，稍等啊，我现在马上去问一下。我现在有个客户可以立马签，但是价格的话可能要再降20000，你看。
1: 行啊行啊，卖了就好，户口本。

0: 阿姨，爷爷，我有件事情请你不踏实，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这是钱，你看一下。我觉得吧，咱们现在没有看到孩子，保险起见，先给他们一半，你们觉得呢？哦，对对，
2: 这样稳妥，这样稳妥。
1: 行，那你们稍等我一下啊，先把钱给他。
0: 好。
2: 才进这小号，找到小杨去了，可是被盗要20万，给了钱我们才能看到孩子。哎，
1: 林阿姨，不是，这是一个骗子啊！您先别相信，我们都没找到小杨去呢。
2: 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0: 所以
2: 我才给你打电话。
1: 可我已经把钱给您行汇过去了，怎么办呢？行，那就这样，辛苦你了啊，
0: 行。
2: 怎么说？
1: 说好了啊，地点我已经打听清楚了。张林先生，你开车，我带你们过去。
2: 好，
1: 快走，快走，快走。林阿姨，您先别着急，我给林浩打电话，您把林浩现在地址发给我好吗？
2: 好。
3: 程瑞。

0: 住这儿，孩子就要养老三甲。啊！等我，那你们就遛个弯啊！哎呦，怎么了？哎，怎么样？我有孩子抱回家呀！哎呀，
1: 你们这都闯进去啊，在人家家里边能轻易把孩子带走吗？ 这样，你们听我的，把孩子带出来，你们再找个机会，想办法呀，把孩子给抱过去，行吗？林先生，我在这儿不太方便，要不我先撤？
2: 哦，谢谢，谢谢，
1: 记得瞅准机会啊！
2: 哦。

0: 了吧，就咱俩，要不然问问邓主任。
1: 问什么问呢？啊，再问就来不及了。
2: 给奶奶啊，等一会儿啊，宝贝。
1: 他走了，你发动车，我现在把孩子抱过来。
0: 好。

0: 林傲和蔡欣抢了一个孩子，现在刚过灵山北站。
1: 什么？行，我知道了。啊，行行行，马上过去啊！不要逃了，去灵山北站。
2: 你先把我孩子放下！
1: 不是你孩子，是我孩子！
2: 是你孩子，别动！你别刺激他！
1: 小宝，他妈妈就……哎呀！
2: 我知道你刺激他，你跳就能办。
3: 主任，这个蔡欣不会真的疯了吧？
4: 他没疯。经历这种事情的家长都会这样。

0: 你相信我好不好，佳欣？对不起，是我们没有及时找到小杨玉，是你自己找回了小杨玉。果然是母子同心，但是我们做的不对。你听到小杨玉他在召唤你了是吗？他背后有痣，
1: 有痣。
0: 看过了一模一样的位置，你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小杨玉可就有危险了。你想想，这么长的时间，小杨玉没有见到妈妈，她很难过。如果你现在抱着孩子再往前走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孩子，他有多害怕呀，对吧？
2: 你爹，我不能往前了，
0: 他害怕吗？
3: 他害怕了。浩博，
0: 他怎么没声了呀？
2: 他不哭了，他为什么不哭？是不是饿了？
0: 你给我看看，阿姐，他从刚才就没哭过。你给我看看啊，你相信我，他是小杨玉，没人能抢走我的小杨玉。佳欣，那你就看看，
2: 我就看看，我看看，我就还给你，好不好？
0: 给我看看，小杨玉，
2: 你看他这是不是吓着了？
0: 怎么了，小杨玉？
2: 还真是小杨玉啊！不是，被他们给抢了。嗯，那哭了吗？
0: 看着妈妈，哎呀，饿了，孩子哭了，孩子哭了，为什么哭了？让孩子去做 DNA。
4: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孩子安全了，孩子安全了，
5: 警察同志。
6: 我们看过照片，真的是我们的孩子，真的是。

0: 我们也给孩子做过 DNA 检测，他的确不是小杨宇。
1: 这不可能，肯定是你们搞错了。
2: 就是你们被骗了，这些人利用你们发布的寻人启事和平台的渠道了解了小杨宇的具体情况，然后找了个相似的小孩，目的是为了骗你们的钱。
0: 这期间向你们提供线索的人，给你们带路的人，甚至是你们问路的一些路人，他们都是骗子假扮的。
1: 被骗了，是骗子。
0: 不过你们放心，骗你们的王氏兄弟俩我们已经抓住了，但是他们已经把钱转给了赵志龙，赵志龙现在还没有找到。你们到底给了他们多少钱呀？
3: 20万。
4: 钱的事情你们先别着急，一会儿刑侦的同事会找你们了解情况。
1: 我们不怕花钱，
3: 谢谢。
1: 别说20万，别把我们的原因，我们不怕花钱。
3: 谢谢。不管花多少钱，我们都要找孩子，都要把孩子找着。
5: 主任，
0: 你先别。
5: 林医生来了。
3: 爸。
6: 这怎么把我们带带来了？不是说孩子都找到了吗？小杨玉呢？
1: 都怪我！
6: 怎么？西西，说话呀！孩子呢？孩子呢？妍妍，怎么回事啊？我不是求你去找他们吗？怎么没把孩子带回来呀？孩子呢？
3: 妈，我们被骗了，那个孩子不是小杨宇。妈，
1: 妈，这是谁赖我？怪我太着急了，都赖我，就是我着急了，我太着急了。
6: 我还以为小杨宇找到了，孩子真的能回来了。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都是我的错。好了，一个家回到了我的手里，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小杨宇，我是这个家的罪。
4: 小杨玉的线索又断了。
2: 虽然来大拐弯那么久，我还是不适应。那一家人崩溃的崩溃，伤心的伤心，总想帮他们干点什么，但现在所有的线索都乱七八糟。
4: 能做一个综合数据资料库就好了，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
2: 那什么？
4: 总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在服务器里搭建一个空间，把我们打拐办现在所有的资料啊、数据啊、信息全录入进去，只要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的检索出我们需要的线索和信息。
2: 很复杂吗？
4: 需要点时间。
2: 你行吗？
4: 当然行了。我做出来给你看。

0: 邓主任，
1: 哎，
0: 已经查清楚了，孩子确实不是姚老三的，是他们通过合法手续领养的，而且手续齐全。哎呀，
1: 这也算是一桩喜事儿了，要不然这孩子的事儿没着落的话，大家心里又得悬块石头了。
0: 行啊，你也早点休息。
1: 哎。
2: 能不急吗？你看那录像了吗？家属都急得快跳楼了。嗯，好，那有消息赶紧通知我啊。

0: 喂，
1: 对啊，
2: 刚才队里接到报警电话，
1: 老尹呢在路边晕倒了。
0: 怎么会这样啊？他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他怎么了？受伤了吗？
1: 你要想知道老尹受没受伤，你亲自去看看啊。
2: 邓岩啊，我得提醒你，你刚到了打拐办，想做出点成绩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1: 但是融入一个团体需要时间，
2: 一步一步来，要从各个方面去关心你的同事，只有这样你才能跟同事们打成一片。我不是说了吗，你放开手脚干，我跟消局全力支持，好不好？多关心同事。
0: 行，我知道了，谢谢韩志通知我。
1: 好。

0: 王爷。
1: 想请问一下，38床是尹静生吗？他人好像不在啊。
2: 哦，对，是他，但是他说他家里有事儿，要先回家一趟，晚点再过来。
3: 哎，你呀，吃马呀？
4: 那是哪里啦？吃错了。
5: 吃什么啦？
3: 吃了嘛，就给他吃了。
5: 那就吃了吧。
3: 对呀、啊，你看，你那鸡在这儿，姜啊，姜台鸡啊，你可以姜。将军啊，你跑到这儿干嘛？
5: 快完就走就行。
1: 老主任，大齐呢？
3: 哎，小亮，你怎么来了？
1: 哎，就是想跟您聊聊天，交交心。
3: 好，怎么？最近有点不顺吧？
1: 不愧是老主任啊，火眼金睛。其实，我就想跟您说点心里话。我来这打拐办工作，发现确实跟我之前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工作业务、工作内容，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3: 怎么了？有点压力了？局党委和肖局长让你接任主任，看重的是你的品格和带队能力。哎，我听说健身住院了，现在人手是不是？
1: 确实。
6: 你来了。
7: 这神神秘秘的到底要干什么？我要给你送饭，你死活不愿意。等我来了才从护士那知道，你这几天没事干就背着人打电话。我怎么不知道你人缘这么好啊？你这又上哪去了？
6: 我是闷得慌，下去走走。
8: 你有空还是看着你先生吧，一不留神就去查案，这真要出了什么事儿，谁负责呀？
3: 他，我知道，都是老毛病了。要说健身，他的品格能力都过硬，他那打拐活字典真不是吹的。你随便找一个卷宗翻一页查，他肯定能跟你说的差不多。
7: 案子案子，你眼里就只有案子是吧？尹建生，你不替自己考虑，是不是也得替我考虑考虑？
6: 喂，哦，好，嗯，哎呦，嚷嚷什么呀？你不怕别人笑话？
7: 谁笑话？你又要去哪儿？
1: 其实按照老尹他的岁数和经验来讲，您从老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确实应该让他去做这个主任，而不是我。
3: 健身就是退伍兵转业，只有高中文化。我说过他好多回，就是自学也要拿到一个大众文凭啊。可他一门心思就是破案找孩子，可现在干部任命知识化年轻化，就这一条他都不行。在打拐呀、啊、真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事情。你没来打拐办的时候，你常问我

0: 林然的事，你是知道的。早年间，线索少，环境复杂，技术也落后，找一个人不容易。再一个，买家的法律意识淡薄，他们的无知导致了这个市场一直在流动。这就要求咱们打管民警的意志一定要坚强，不抛弃，不放弃。这方面你做得很好，小邓啊，我告诉你，健身在医院呢是闲不下来的，你让他休息几天，再叫他回来，有案子查，他能好得快一点。
1: 我知道了，王主任，我陪你去下象棋吧。
0: 走吧，
1: 走
0: 走。
2: 喂，陆警官，哎，我想请你帮个忙。就是最近刚刚发生的这个小杨玉的这个案子，嗯，我
3: 三十八床，你赶紧关了手机休息。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再熬下去，你都快脑梗了。
2: 好，我知道。
3: 赶紧休息。
2: 好，马上，马上，马上。哎，对对对，我去当面找你吧。
3: 你干嘛呢？
4: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姓尹的病人？
3: 有啊，38号床。
4: 38啊，谢谢啊。
3: 哎，等会儿，你不能进去，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4: 是，我知道，但那个姓尹的病人是一个警官，所以我现在想去探望他一下。
3: 那也不行。
4: 为什么？
3: 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大家都休息了，你明天再来吧。
4: 那么严格？
3: 赶紧走。
4: 一点钱买不下。

0: 您说，护士没把你轰走啊？我保您的名字，他们敢轰我吗？哎，这个花儿，本来想给您买个水果的，后来当心你是糖尿病，就买了花儿。怎么样，恢复的？哎，
1: 呀，
0: 没事，养两天就好了。哎，最近队里头怎么样？
1: 好，我马上过去。

0: 小杨玉这个案子怎么样？有什么新线索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但是佳佳在捣鼓一个叫什么库，他说有帮助。

0: 哟，
1: 哎呦，
2: 还没睡呢吧，老爷？
1: 邓主任，哎，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2: 我其实白天来过，看您没在，所以我就晚上过来了，没打扰您休息吧？
1: 哎呦，你太客气了。
2: 给您放这儿啊。
1: 来，坐坐坐。哎，哎哎哎，行了行了，你出来吧。
3: 那么巧，邓主任。这个是我怕护士，不是怕护士，怕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你们聊，当我不存在，你们领导聊。
2: 老尹
4: 啊，
2: 韩支队没跟您说吗？让您好好休息。
1: 哎呀，要是都听医生的，那咱的公安部不得把他们的医院都填满了？我这点小毛病没事，治不好的也死不了。
2: 这让老主任给说中。
1: 他说什么了？
2: 他说您这么晚没休息，就一定是在查案子。
1: 这让他说着了。既然是这样，哎，来来来，咱聊聊，聊聊这个小杨玉的案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2: 啊？老尹，咱们今天不聊，明天再聊也来得及。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休息，打拐板不能没有你。

0: 这老尹到底是啥情况啊？哎呀，不用查清吧，常年累月的就这么干，他就是闲不住的人。
1: 闲不住也得闲。哎，韩亮，你告诉他啊，这次一定要听大夫的，静心好好养病。
2: 肖局，他心里牵挂的小杨玉的那个案子，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小杨玉找不回来，他身体好不了，
1: 所以小杨玉的案子得抓紧办呢。
3: 你说你这个当队长的、当领导的，不是，
1: 肖局，肖局，韩芝，你们找我？来，快来来。啊，来个座位。哇，这个小杨玉这个案子呢，社会关注度高。你有什么看法？
4: 是这样的，最近拐卖儿童案件频发，小杨玉的事件也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是可以让全民加入防拐行动的非常重要的时机，可以让每一个家庭都意识到防拐的重要性，再加上我们的严厉打击，一定能够遏制住这些犯罪行为。
1: 好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正是我们党永葆青春的不二法宝。
5: 小邓，你有这样的思想觉悟非常好。那这样，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有什么想法，局里全力配合。啊，
6: 好，我明白了，肖局。我女儿丢的时候才2岁，到现在已经有13年零5个月了。
5: 我跟她妈妈带孩子到商场去玩，因为点小事吵起来。
7: 谁都没注意到，孩子他就不见了。趁我不注意，抱着我孩子就跑，我哭着在后边追。邓主任，作为灵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主任，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刚才被拐的家庭跟我们介绍了许多人贩子的拐卖手段，可以说是花样百出，防不胜防。一旦遭遇，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那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如果不幸发生了诱拐案件，第一时间请不要慌张，一定要去报警，并且尽可能的去记住犯罪嫌疑人的一些面部特征、使用的交通工具，还有逃跑路线，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警方能够快速的寻找到犯罪嫌疑人。我们也希望那些丢失孩子的家庭还有家长，千万不要在这种时候表现出惊慌的一些举动，一定要相信我们警方。
8: 希望每一个丢失的孩子都能早日回家。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圆满，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9: 是的，天下无拐，这是需要警方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谢谢邓主任，
10: 我的孙子一定能找到的。
9: 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我一定找下去，一直找下去，我肯定会把他找回来的。
8: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9: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孩子。
10: 你们能帮我找到他？
11: 谢谢你们，谢谢。老张告诉我呀，杨教授是灵山市素描第一高手。我就想啊，请他对着你画一张男孩子的画像，没准儿就是你弟弟长大以后的样子。好了，
12: 谢谢你。
11: 哎，小心，小心。
13: 想吧，成了。这该不会是你说的那个数据库吧？这么快就成了？哪有那么快啊？这就是个
14: demo 版，我就是把小杨玉的所有资料都做成了一个简易的迷你数据库。
13: 哎，你把这个视频发过来看看。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说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带
18: 上。
19: 两百吧，
2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会。

0: 去，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住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深夜，十一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1: 去拿拖鞋打嘴。
0: 全职抚养女儿七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2: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0: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母亲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1: 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
0: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3: 白色衣服是最防晒的吗？很多人觉得穿白色衣服最凉爽。的确，浅色衣服受到的热辐射程度相对较小，但从防晒角度来说，浅色衣服吸收紫外线的能力并不算最强。相比之下，深色衣服反而更防晒，因为深色织物含有更多染料，对紫外线的吸收和阻挡能力更强。不过，深色衣服也更容易吸收热量，在日照下体感温度会稍高，但如果是在空调房或阴天环境中，环境温度低于体温，深色衣服吸热和散热更快，反而会让人感觉更舒适。所以穿什么颜色更凉爽并没有绝对答案。如果考虑防晒，深色通常更有优势，如果想要凉爽，浅色会更舒适。方言课堂，有趣有知识。
4: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之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钱伟，又见面了。
11: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0: 大家好，我是数学老师杨浩辰。
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2: 妻子去世后，苏大强由于错爱保姆而卖掉了房子，现在和事业有成的小女儿明玉同住。这天明玉提前下班，苏大强却不在家中，替父亲整理被褥时，明玉却发现苏大强偷偷藏了两瓶药。意识到父亲藏起来的药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明玉立刻联系自己的男友石天东。
3: 我问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发现我爸有点不对劲啊？
4: 挺正常的，怎么了？
3: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比较忘事儿啊，什么会一个人发呆啊什么的。
4: 忘事啊，好像有一点，但这年纪谁不忘事啊？
3: 我刚帮我爸整理房间，在他枕头里头发现了两瓶药。
4: 药？什么药？
3: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
4: 你先别急。对了，你爸下午出去回家了没有？
3: 没有。
4: 那你先联系一下他吧，
5: 我去找聂波问一下。
3: 好。
2: 结合父亲最近的表现异查证才知道，原来父亲前些日子陪护好友时早已出现症状。
6: 这种事其实上不应该瞒着孩子，可是老苏他不让我说呀。
4: 这是多久了？
6: 我住医院，不是他一直伺候我吗？可是我发现他这个忘性越来越大。一开始我还没当回事，肯定就觉得他是累了吧。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我就催他去检查检查，在医院比较方便。结果一检查，没想到得的是这个病。
2: 就在得知真相的明玉心神不宁时，父亲苏大强回家了，仍若无其事地张罗着晚饭。
7: 晚上咱就跟家吃吧。
8: 他现在已经住在明玉家里了。
7: 呀，这都是你买的呀？哎呦，这不是买多了吗？行啊，这多了就搁冰箱吧，一会儿。你这鱼买的挺新鲜的啊，咱马上把鱼做了。
3: 你得的不是一般的病，为什么不告诉我？
7: 我没得什么病，老年人吃点药这不正常吗？
3: 聂叔已经告诉我了，你还要瞒我啊？
7: 你是这个老聂，你是其实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啊！你看我现在能吃能喝，我现在什么都不耽误。我就是怕你们呀把我当个傻子来管。
9: 天哪，第一个词就是怕。
7: 你说我这也出不去，一点自由都没有，这多难受啊！
3: 我一直在想，万一你这段时间要出了事儿，我该怎么办？
7: 我能出什么事儿？出不了事儿。你看啊，我都写在卡上了。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你的电话，那就包括小石的住址、电

0: 我每天要去干什么，坐几路车，哎，这都写得清清楚楚的，什么时候该吃药啊，哎，这都写上了，放心吧，王明玉。
1: 还挺心酸的感觉。嗯，
0: 我就是不想给你们再添麻烦了。
2: 这跟添不添麻烦有什么关系啊？哈，给大哥打电话，大家得一起商量这件事情。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3: 明玉急着打电话通知两个哥哥，却被苏大强拼命阻拦。
0: 明玉，你千万不能给他们打电话，我生病的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老大老二啊。
2: 他们为什么不能知道啊？他们是你儿子，他们有义务知道你生病了。你给我。
0: 明玉，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明玉，我从医院回来啊，我就在反思，我就在琢磨，我为什么要立那个遗嘱啊。我就是想在我清醒的时候，我把我该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给他说明白了。现在我都说明白了，不用让他们回来了，也别让他们知道了啊。
2: 你说明白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两个哥哥交代啊？啊，
0: 到时候他们真要是知道了，你就跟他们说是我让你这么做的，还不行吗？
2: 不行，我办不到，爸。
0: 明玉，你哥在美国有孩子有家，让他好好生活吧啊！你二哥明成呢？这现在刚反过味儿来，想立誓做番事业，咱就别打扰他了。让他去干番事业吧，啊！你说你生活的最好，嗯，爸认准了，爸后半生可就交给你了，你必须得管我。真是有那么一天，爸要是傻了，要不你就把爸送到养老院，要不你就在那屋弄个大铁链子把我拴住。
2: 你瞎说什么呀你？咱明天就去上海，上海不行我们就去北京，给你找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我还不行，不行，这病治不好。
3: 明玉不愿接受这个现实，一家人经历了那么多，好不容易才开始试着放下心结，与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可命运却在他最接近温暖的时刻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
0: 对不起，命运，爸让你受委屈了，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
4: 迟了几十年的一句道歉。嗯，
5: 这段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之前呢我们看到剧情当中他有一次自己吃的毒鸭脖，对吧？
6: 对，
5: 腹痛腹泻，然后半夜去医院里头，就巴不得所有人都得知道，都得到自己身边。
0: 你给你哥打电话没有啊？
2: 爸打过了。
0: 他怎么说呀？
7: 能怎么说呀，人家刚到美国，你什么意思让我大哥回来？
0: 那也得让他知道啊。还有明玉啊，得打呀电话啊，告诉他他爸不行了，要死了，
5: 需要得到关注。嗯，但是现在呢他反倒是把自己那么严重的一个疾病给掩藏起来，偷偷摸摸吃药。嗯，这是两种不同的巨大的变化。
1: 我觉得挺奇怪的是，他没有病的时候特别不懂事儿，生了病一下子好像变了个人一样，变特别懂事了。
4: 前面小病咋咋呼呼，因为他知道没事，所以敢找事儿。嗯，他前面咋咋呼呼是怕的是你们不关心我，后边这个藏起来怕的是我真的有一天变傻了，会不会有人在我身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反应，但是底下都是一组怕。嗯，就是那个怕的背后其实是有悲伤的，而且明玉也怕，我怕你走丢了或者怕你出事了。所以我们说怕的后面是什么？怕的后面 往往都是爱。
5: 对，而且真的很心疼明玉啊，你说他真的俩人经过了这么多的事儿，终于跟父亲住在了同一个屋檐下，就对最接近温暖的时候，冰冷再一次的到来。就是我觉得他爸在那一瞬间说的那个话是发自内心的，就是对不起明玉，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那一刻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对女儿说了抱歉。
6: 是这样的。我们看到镜头给到明玉这边的表情有一个缓缓的推镜头，他那有一个情绪的转换，他是从心疼变成了一种哀伤。
5: 所以有观众说，一场大冰上，苏大强长大了，
6: 是的，
4: 是的，
5: 懂事儿了啊。
4: 对。
5: 但是你说那个生活当中老年朋友其实忘事儿，我觉得是特别正
1: 常，挺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像苏大强这种，他已经确诊了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情况下，确实还是应该沟通，不应该讳疾忌医。如果你不去沟通，真的可能像明玉说的，后面会带来更大的乱子。我觉得挺奇怪的一件事哈，原来苏大强那么一个精明，那么事事都斤斤计较的这么一个人，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之后，为什么明玉没有注意到呢？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早期的表现啊，或者是征兆
5: 被忽视了？
6: 其实这种病是很难注意到的。我奶奶就是阿尔兹海默病去世的，她这个时长啊是很长的，从我们发现她有这个病情的症状到他离世大概有7年，但其实我们发现之前的大概还有2到3年的时间，他其实已经有症状了，只是我没有意识到啊，
1: 只是觉得是普通的忘事儿。
6: 一个是忘事，二一个就是爱回忆过去，另外就是他会有一些就是脾气非常反常的时候，就我们经常会在这个脑科学病房或者是这个心理病房会听到医生说这个人目前的状态，这个思想很奔逸，就是他那个状态，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在一个非常奔逸的那种时刻，
4: 也就是说，我怎么能知道家中的老人现在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健忘，还是说这是一个阿尔茨海默的一个前兆呢？可能是来自于对比，你可能会发现他的脾气比原来可能更加的不好了，有的可能会反复的追问一件事儿，比如说他刚问完你，哎，我那个饺子放哪儿了，接着他又问说，哎，我那个饺子放哪儿了，他可能一上午要问6遍，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征兆了。还有一些时刻你发现他其实是一些就是定向的问题，他记不得他的家在哪儿，还有一些可能是那种时间的错配，比如说他不知道今夕何年，他有可能生活在另一个就是时间和空间的维度里。如果有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明显的显性特征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给大家提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健忘嘛，哎，我手机呢，我出门钥匙带了吗，哎，我车停哪个车位了，这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说阿尔茨海默的它的特征和我们普通人的那种健忘或者记性不好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要是能够早一点的发现，其实对于它的后续的整个的治疗呀规划呀都会来得更好。
6: 同意。因为自己家里奶奶的这个情况啊，我学了一个就是小的技巧，也是一个医生朋友向我分享的，可以问一下自己的老人，让他去看时间。有很多老人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准确地说出钟表上时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它其实是一种认知的失调。
4: 没错，是的。
8: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3: 知道父亲确诊后，明玉经常陪伴着他，而二哥苏明成那边，自从母亲去世后，没人再包容他的跋扈，他不仅事业上受挫，妻子也与他离了婚，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他不得不从被宠坏的角色中渐渐清醒，终于开始学着扛起责任。他主动向公司请缨，接下了远赴非洲的项目，眼下签证已经办好，临行前他犹豫再三，还是来到了明玉家门前。
2: 这么晚过来有事儿？
7: 我明天就走了，我过来看一眼。
2: 他睡着了，要叫他吗？
7: 不用不用。
3: 兄妹之间蔓延出一丝尴尬。曾经的明成一言不合，曾向明玉挥出重拳，而调解时的那封忏悔信，在二人心中都曾掀起惊涛骇浪。
9: 如今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
10: 今后如果再对苏明玉女士有任何不尊重的言行举动，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忏悔人苏明成。
3: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苏家众人在冲突中遍体鳞伤，也在冲突中踉跄成长，曾经的剑拔弩张也悄然间缓和了许多。此前明成失业是与他素来不睦的名誉出面解决了上司的刁难。
2: 做人做事还是得给自己留点余地嘛。反正这事儿让我知道，俩人对抗对峙，最终只会两败俱伤，没有赢家，更没有意义。周经理，我的故事讲完了。
11: 行，您的意思呢我都知道了，您放心，我该怎么办我心里清楚。
2: 好，我替苏明成谢谢你。
3: 而明成也在听到有人诋毁明玉时，第一次像个哥哥一样站了出来。不久前，明玉的下属小萌因打架被带到了派出所，明玉前去了解情况时才从小萌口中知道二哥的所为。
2: 你为什么打架啊？
12: 我那不叫打架，我那叫打抱不平，是他们先骂你我才动手的。
2: 骂我？
12: 对啊。
2: 谁骂我？
13: 我跟你说啊，这搞销售的没一个好东西，这男的呀就喝喝酒，女的就不好说了啊。
14: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不就陪人睡觉呗。
13: 他们销售那边那头就姓苏那，就靠跟人睡觉上位的。
12: 那帮家伙不知道我是谁，就不依不饶，还动手推搡我。我正要动手，一个大汉从我背后杀了出去，把那帮人一顿暴揍。你猜那人是谁？
2: 谁？
12: 你二哥。

0: 劝错人了吧？
1: 姐，你说你干嘛？你二哥为了你是真拼命啊，那一顿暴揍，真过瘾。那人被打得满脸是血，当时我都吓傻了，我就担心出人命，我就上去拉，我怎么拉都拉不开。你二哥一个打三个，愣是没吃亏，更。

0: 生，要不要上医院啊？
1: 不用了，我回头把赔的钱还给你，这事儿别和爸跟大哥说。
0: 钱我出，你甭管了。
1: 我打架不是为了你，我是烦他们侮辱咱们苏家人。

0: 从小欺负你的二哥，今天竟然为了你跟别人打架，好不真实啊。不过哥哥为了保护妹妹，维护妹妹的清白，这人之常情啊。
1: 你从来都没把他当哥哥，他也没把我当妹妹。他自己都说了，他打架是为了苏家，也不是为了我。笑什么呀？
0: 哎，上一次他公司的经理刁难他，你不是也背地帮他出头吗？
1: 我是看不得苏家男人窝囊。你又笑什么呀？
0: 你呀，嘴硬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根本就同一个爸妈生的，没错。
2: 正如石天东所言，此时正面面相觑的两兄弟。

0: 兄妹都十分倔强，对之前的种种都默契地选择了避而不谈。尴尬中，还是明成先开了口：“
1: 你把这拿着。”“
2: 这干嘛？”“
1: 一点钱，我知道你不缺钱，但这是我的心意，你看。”“
2: 你到那边不也需要开销吗？你留着吧。”“
1: 拿着。”“
3: 确实是一份情谊。”“
2: 行，那我回头交给爸爸。”“
1: 爸老了，爱耍小脾气，以后会越来越闹，你多担待。”“
2: 知道。”
1: 明月，债我也给你。
4: 道歉信，嗯。
1: 从小到大，我老是欺负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我特想跟你真诚的道个歉。
5: 这个道歉是很真心的。
3: 真心的。
5: 嗯。
1: 对不起。
0: 这句对不起，明玉等了太久太久。他接过那封满是褶皱的忏悔信，面对的不再是轻狂的欺辱，而是来自一个成年人真诚的歉意。
6: 苏明月，哎，你懂什么呀？
7: 你现在就走，马上就走，永远都别回来，
8: 不会回来的。
0: 所有过往的委屈、不甘、怨恨，在这一声道歉中，仿佛找到了出口。
2: 哥，
0: 待明成走远后，明玉才轻轻喊出一声哥，无数委屈心结似乎都在这一声呼唤中悄然落地。
9: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0: 懂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9: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不是那么轻轻的一句对不起就可以真正和解的。嗯，有人会说这个和解来太快，不真实，一点都不解气。
1: 不是，但是我觉得他倒不一定是和解。嗯，我觉得你看，其实明成在给他道歉的时候，他并没有希望对方你一定要接受我的道歉，他说完就走了。然后这个明玉也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明玉，我觉得他和自己和解了。嗯，他可能这一声道歉对于他自己的心理来说是很大的一个治愈吧。嗯，
2: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我其实还是很认同观众们的吐槽的。嗯，啊，但是作为一个电视剧来讲，在戏剧上它必须在这个节点，因为马上要完结了嘛，它一定要完成啊这个人物这个所谓的心灵的旅程的它这么一个和解的这个一个戏剧点。
0: 要点题，
2: 要点题，
0: 都挺好。
2: 对，
0: 起码是从这个镜头语言上，包括这个两个人的这个对话上，我们是能够感受到他们愿意走进彼此。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嗯，
3: 对，我从那个明玉的那一个字儿就是歌开始。嗯，就是在明玉心里其实一直有一个小妹妹。嗯，这个小妹妹其实年少时候一直被欺辱。嗯，她一直也盼望有一个哥哥，嗯，是能够为曾经欺负她道歉。嗯，或者甚至有一个哥哥曾经能够保护她。嗯，刚才有两个镜头，就是后来的成年的明成，少年时候欺负过她，长大之后也曾经出拳保护过他，挣扎了许久，掏出了一封忏悔信。其实可能在这里我们更大的一个视角，你会看到人是复杂的，人也是可以成长的。就是同一个明成，从这个剧开始到这个剧的结束，我相信观众对他的好感或者是也增强了很多，然后他的成长的道路其实也很多的波折，对吗？推动他在成长。我就会觉得，嗯，如果我们去聊关于和解这个话题，是不是所有的电视剧一定要走向和解？我不觉得，因为就是如果真的就是我的来访者，如果是明玉，什么时候和解，要不要和解，是你自己的选择。什么时候和解，要不要和解，你为的不是曾经欺负过你的对方，而是为了你自己。你是不是做好准备，把这笔旧账一笔勾销，让它不再像一个鬼魂一样纠缠在你的今天？所以我觉得和解是关于自己的一个选择。嗯，而明玉在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历练了数年，然后也经历了很多。我觉得在这一刻，其实他去做一个就是类似于向着和解前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其实还蛮符合他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成熟度的。嗯。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传承创新，

0: 新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妈，我们走了。
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8: 我知道错了，经理。
9: 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
10: 隐藏的秘密成为受制于人的把柄，他越陷越深。
11: 你到底爱不爱我？
12: 当然爱啊。
11: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8: 给我这个，你会真的要去吧？
9: 别的，这就是逼我的。
10: 生活破碎，覆水难收。
9: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
11: 什么勾不勾引？这个是你情我愿，是吗？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10: 他该如何收拾残局？
9: 没事吧，朱
10: 一？普法剧场《钻戒》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1: 我真的好后悔，我不该拿那枚戒指。啊，好漂亮啊！
2: 慧丽，你刚结婚，你的婚戒呢？我的还没买呢，咱们还应该买一段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0: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
1: 反正妹妹现在也走了，干脆我就带一晚上，明天再来晚给她。
3: 什么单子是什么？
4: 哎呀，假的！我看看，
2: 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从抢到那么多钱，
4: 除非你是偷的。
3: 我妹妹的戒指丢了，她刚刚报了案，捡到这种大规模财物，不分传，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
4: 你拿了好妹妹的钻戒，不多拿点回扣也不算什么。
0: 这个证，我来帮你处理吗？
5: 借钱给朱怡，
6: 他爸妈得了心脏病，要做手术，现在还差5万块钱。
7: 这事儿没得商量。
8: 这5万块钱我借给你。
9: 这是我们公司的钱，所以你要尽快还给我。
10: 这就是我的好闺蜜朱怡。
7: 朱怡你好，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
1: 吴波啊，威力在吗？
0: 他没在家，他去他妈家了，可能要过几天回来了。怎么了？
1: 那你能不能来帮帮我？我在浴室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现在躺地上动不了，疼死我了。
0: 是不是伤到骨头了？你别动啊，我马上去。
1: 我现在动不了，你自己开门进来，门口的地毯下面有一把备用钥匙。
0: 嗯，好。
2: 周一，我能进来吗？
3: 进来吧。
2: 哦，好。
0: 你不是说你伤着了吗？伤哪儿了？没事吧？
3: 我好多了。
0: 那就好。我要不要给你买点药去？
3: 你别走，你留下来陪陪我好吗？
0: 这样不太好吧？
3: 你知道吗？我喜欢你很久了。从我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你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0: 不是，朱一，咱们不能这样。
3: 难道喜欢一个人有错吗？我知道你有慧丽了，告诉我自己不能这样。我试过了，我真的努力试过了，可是我还是做不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你，我就很难过。为什么不是我先遇见你？

0: 酸背疼。
1: 哪儿疼？我给你揉揉。
0: 这儿。
1: 这儿疼。
0: 嗯。哎，轻点啊。
1: 嗯。
0: 哎，你前天晚上干嘛去了？打电话一直不接。
1: 前天晚上。
0: 嗯。
1: 哦。那个同事打麻将三缺一，叫我去救个急，然后手机没电了。
0: 是不是真的呀？你不是被友去幽会了吗？
1: 你瞎说什么呢？净说那乱七八糟。
0: 谁呀？看
1: 来了。你怎么来了？
2: 我想你了，不能来了。
0: 谁呀，老郭？
3: 知道你今儿回来，特地去给你买了最喜欢的卤菜。
0: 哎，你也太好了，谢谢亲爱的。
2: 行了，走了啊。
0: 这就走啊？你不留下来一起吃个饭呀？
2: 我晚上跟朋友一块吃。
0: 那你还特意给我跑一趟？
2: 别客气。
0: 哎，上回你借我的书，等着啊。

0: 我就知道你会来，小妖精。你的故事我大概已经知道的七七八八了。好朋友和自己的丈夫一起背叛了自己，我知道这种感觉不好受。但是能够被抢走的爱人，不算真的爱人。如果说你为了这件事情而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很不值得。
1: 这一切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就像是被带进了一个漩涡的中心，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喂，老公，又加班？你们领导什么情况啊？天天让你加班。行了，我知道了，那你早点回来啊，拜拜。
2: 婚礼啊，经理，一个人下班啊？我送你吧。不用了，我走回去没多远，很方面的。
3: 赶快上车，我正好顺路嘛。真不用了，
2: 我都走习惯了。什么意思啊？觉着我这车不好，不给面子是不是？
3: 不是不是，看你说的，我不是那意思。
2: 行了，上车吧，我送你。
3: 上来呀！啊。
1: 我自己来。你来公司多久了？5年了。
3: 5年了都。买房了吗？还没呢。你别看咱们这儿地方小，房价可不便宜。嗯，
1: 真是。像你们这种上班没几年的，想买个房挺不容易的哈。这个月申请下来一笔奖金呢？经理，你有我的吗？
3: 这个月没有，这个月。
1: 这奖金得给那个小红。哎呦，
3: 那姑娘，干活利落，还会来事儿，真会来事儿，真。<笑>
1: 经理，其实我平时干的也……
3: 我明白，明白。这个公司人少，然后你又兼着财务的这些活儿啊，确实是工作干的挺多的。那不这样，我下个月我跟上面申请一下，给你。
1: 涨点工资？真的呀？<笑>哎呀，也不多。嗯，
3: 经理，那太感谢您了。<笑>你这头发这……啊，感谢我。嗯，
1: 那你怎么感谢呀？
3: 我回头请您吃饭。我差那一顿饭吗？你这。 感谢你，得有点实际行动啊！
1: 经理，你干嘛呢？

0: 他是我同学。我以为是我同学。
1: 吴波，
0: 嗯，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0: 当然爱啊，要不我怎么老和他说加班呢？我就是为了多陪陪你，是吧？
1: 我不想这么偷偷摸摸的跟你在一起，我想光明正大的跟你在一起。你到底爱他多，还是爱我多？你说话。
0: 你。但是。
1: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
0: 我要是现在和他离婚的话，我觉得有点对不起慧丽。毕竟他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他实际上对我也挺好的。我要是把他甩了，我觉得我，你能理解我一下吗？
1: 那你把我甩了，
0: 那我就更舍不得了。啊，好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
2: 赵刚会不会报复我呀？要是他给我穿小鞋怎么办呢？
3: 回来了。
0: 嗯。
4: 你最近怎么老是加班啊？
0: 我得挣钱买房子啊。
3: 哎，你还没洗澡呢，你先去洗澡去。
0: 我太累了，我先睡了啊。
4: 嗯嗯，老公，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说，怎么了？
4: 哎呀，算了，其实也没什么。
2: 老公挣钱这么辛苦，我还是不能和赵刚闹得太僵。明天得想个办法跟他解释一下。
0: 嗯。

0: 张慧丽，
1: 经理，
2: 来趟我办公室。
1: 好。经理，我昨天是身体有点不舒服，临时下车的，你别生我气啊。
2: 咱不说昨天的事。嗯。这样，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挪用公款的事。
0: 你是不是拿了公司50000块钱啊？
1: 我错了，我知道错了，经理。
2: 不是第一次了吧？
1: 是第一次，经理，我真的是第一次，你相信我，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迫不得已的，我有苦衷。
2: 行了行了，现在事实就摆在我面前，你跟警察解释吧。
1: 经理，我求你了，我这么做是因为……
2: 哎，别这样。因为什么？你说啊！
1: 我要是把主意说出来，那戒指的事情不是要传吗？不行，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妈妈生病了，她需要钱做手术，我才临时从公司挪用了这笔钱。我真的打算马上还回去的。
2: 我知道你有困难。有困难你要早跟我说呀，
3: 对不对？这50000我完全可以借给你，
2: 但是这笔钱是人家客户给公司的预付款，现在对账了，
3: 人家上面查出来了，一下少了50000，
2: 你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呀。嗯，哎呀，我真是没办法。
1: 我求你了，你要是报警的话，我肯定会坐牢的。
2: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呢？我也真是想帮你，可是，哎呀，
1: 经理，就这一次，你原谅我这一次行不行？你给我一次机会，经理，我以后肯定不敢了。我以后，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做，行不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经理，我求你了，就这一次。
2: 真的呀，威廉，真的是干什么都愿意。
4: 什么？赵刚知道你拿钱的事了？那你把我说出去没有？

0: 对不起，是我连累你了。
1: 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赵刚，赵刚以此要挟我，要我做他的情人。
0: 你说什么？这个色狼平时就对你动手动脚的，现在居然用这个事情威胁你，简直太卑鄙无耻了！我尽快把钱还你，你还给公司。
1: 没有用的。他现在拿着我的把柄呢，就算我把钱填回去，他一样可以上报啊。
0: 到时候
1: 公司还是会开除我，说不定，说不定还会坐牢。
0: 我也对不起，这次真的是我连累你。
1: 你干什么呀？现在是想办法的时候。
0: 要不这样，你先辞职，我再帮你找其他工作。
1: 不行，如果他直接报警呢，那我岂不是更惨？不行。
0: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

0: 美美，几个月没看到你，怎么搞得这么憔悴啊？嗯，我可能是最近工作太累了。你几个月了？5个多月了。
1: 你的戒指，
0: 你老公又给我买了一枚，
1: 就是不一样啊，戒指都是几个几个的买。什么呀？你不知道啊？我原来的戒指在公司被人偷了，这是我后来我老公去给我补上的。
0: 偷了？
1: 嗯。
0: 那你没报警啊？
1: 报了，警察说没有线索，什么也查不出来。那最后我还不是只能自认倒霉？
0: 什么人啊，那么不要脸，迟早有报应。
2: 美美，要是那个人现在把戒指还给你，
1: 怎么可能？要还早就还了。再说了，现在还也晚了。哎，不跟你说这些了，我还等着产检呢，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休息，啊。
2: 确实是晚了，现在说出来还能有什么用？我偷公款是事实，赵刚如果告我，我是躲不掉的。
3: 没事吧？
2: 没事。
3: 你别吓我，真没事儿。
4: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脚崴了一下。
3: 你是司机啊？
5: 对啊。
3: 不是，怎么开的车呀？
2: 哎，这事儿不怨他，都怪我自己不小心。
6: 你老婆自己突然出来，我也不想啊。幸亏我当时踩住了，要不然……
2: 怪我，怪我，我没注意看灯。
6: 你看，幸亏我当时踩住了，要不可把我坑惨了。
3: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啊，会不会说话呀？
2: 哎呀，
3: 啊，
2: 算了，把我送到医院已经不错了，别吵了。
6: 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以后走路注意着点儿。
2: 不是，
4: 我去给你们开点药，回去擦擦就行了。
3: 谢医生。
5: 慧丽，来，我刚熬的粥，你喝点。烫啊！
2: 不过，
5: 嗯，
2: 我们要是能回到从前就好了。
5: 回到从前？为什么呀？咱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2: 我觉得一点儿也不好。
5: 怎么不好了？不是，怎么了？你说话呀。
2: 没事，可能是。你最近加班太多了，老是留我一个人在家，我心里不舒服。
0: 我是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买一对婚戒，要不然别人都不知道我结婚了。
7: 这就是个形式，意义不大。
8: 咱们不是商量好了吗？先买房。
7: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房子的首付款钱给存够了。你不是也不想回乡下住吗？是吧？乖。
3: 哎，你手上戴着这是什么呀？
0: 哎呀，假的。
3: 我看看。
7: 废话，那肯定是假的呀。
3: 咱家哪有那么多钱呢？
7: 除非你是偷的。
2: 美女，你戒指真好看。
0: 谢谢啊。
2: 没事。
7: 哎哎，他一定认为你戴这戒指是真的。我看看。
5: 别说，现在这些做假货的真的是做得越来越像真的，真亮
0: 呀！走了。
5: 是我疏忽了，我以后多陪你，啊。慧丽，你在家等我一下吧，我马上回来，我出去一会儿。

0: 人家上面查出来了，一下少了5万，
1: 你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呀！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我也真是想帮你，可是，
2: 经理，
0: 真的是干什么都愿意。
3: 哦，先生您好，是来准备拿那款戒指的吗？
4: 对。
3: 哦，是这一款6830元的，那我帮您包起来吧。
4: 好。哎，等一下，我要这个8900的。
3: 哦，好的，先生，您眼光真好。这一款是咱们今天刚到的新款，是8900元，那我帮您包起来了。
4: 好。
3: 嗯，好的。
4: 喂。
5: 我今天给你发了那么多微信，你怎么不回啊？
4: 今天慧丽她被车给撞了。
5: 她没事吧？
4: 不严重，就是扭了一下脚，但是。我可能要多陪他几天。
5: 哦，
3: 先生来。
4: 好。慧丽，你怎么了？是不舒服吗？
5: 有点头晕。
4: 来，姐，我跟你说个事儿。一件事儿，我一直都亏欠你的，我一直都想给你买一个戒指，喜欢吗？
5: 你怎么不早点拿出来？
4: 我之前不是想等你过生日那天再送给你吗？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生我气吧？啊？
5: 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你为什么？
4: 老公怎么了？啊！好好好，老公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你不会真的要去吧？
1: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去坐牢吗？

0: 时间长了吧，公司临时有点事儿。
1: 先坐
0: 啊。
2: 经理，我觉得你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
0: 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哎呀，
3: 哎，张慧丽，你大爷了！
4: 我们，
3: 你大爷，你大爷，滚！你还敢帮他？走！
5: 哎呀，我滚！别打了，别打，你是人命吗？
3: 江
5: 子，
3: 误会，误会，
5: 我
3: 走！
5: 我求你了，我错了，行吗？原谅我这一次，老公，我求你了！
3: 别，你说老公，
0: 我没你家人了。

0: 我当时特别生气，为什么呀？为什么他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1: 为什么他什么都不听就这样走了？虽然我知道是我错了，
2: 但是我并没有真的背叛他。
3: 朱怡，出事以后，他就跟公司请了长期令箭。虽然当时
1: 我也觉得事情不对，可是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事儿，
3: 我根本没有心思多想。直到几个月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4: 一碗牛肉面。哎，我老同学，我过去打个招呼。慧丽，是你啊。
5: 静静，
4: 你最近怎么样啊？
5: 我还好。
4: 你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吴伯那小子太不是人了，
6: 居然就和你离婚了。虽然他跟我老公是铁哥们儿，但这事儿我们都觉得是他不对。
5: 这事儿不能怪他。
6: 不怪他怪谁啊？有了新欢就跟你离婚，典型的当代陈世美，不要脸。就那个叫朱怡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看就是个有心眼的。
5: 新欢朱怡？
6: 你不知道？我以为你们离婚就是这事儿呢。那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5: 静静，你可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6: 你们都离婚了，就过去了吧。
5: 我求你了。
6: 他们两个早就好上了。有一次吴伯同学聚会还带着他，听说是你以前什么同事。
7: 他们家的盐水鸭特别好吃，给我带点回来。嗯，要想我哦。
8: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是你告诉吴波我跟赵刚在宾馆的事情的，对不对？我只给你一个人看过房卡，枉我这么信任你，你居然勾引我老公！
9: 什么勾不勾引的？这个是你情我愿，是吧？
8: 你胡说！要不是你告诉吴波我跟赵刚的事情，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离婚。你怎么可以这么坏啊？这么处心积虑的来伤害我！我一直把你当姐妹，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去挪用公款吗？会有后来那些破事的发生吗？
7: 为了我，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9: 你是怕我把你偷戒指的事情说出去？
8: 什么偷戒指？我没有偷戒指，我那不是偷。
9: 你还有脸怪我？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爱慕虚荣。
8: 朱怡，你不要血口喷人。一直以来都是你在算计我。你怎么可以这么坏的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一边口口声声的说我是你姐妹，你一边背着我勾引我老公，你这样做你的良心不会痛吗？你不会遭老天爷的报应吧？
9: 谁让你和我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呢？
8: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吴伯，我要让他知道你朱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9: 你说了他会信吗？再说了，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8: 在这之后我想了很久，我越想越想不通，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她把我的一生都毁了，自己反而若无其事地过着好日子，凭什么呀？我不能就这样便宜了她，
1: 我要让她付出代价。
10: 这确实是一个可怕的女人，但是你不能一直沉湎在过去的事情当中啊，人生的路还很长，你完全可以忘记过去的一切，重新开始啊。
8: 你说的轻巧，如果换作是你，你能说忘就忘吗？我不跟你说了，他来了。
10: 你听我说，我知道这些伤痛你一时半会忘不了，也许永远都忘不了，你不能再错下去了。他破坏了你的婚姻，伤害了你，辜负了你的信任， 但是不代表你也要伤害他来报复回去呀。报复可以发泄你心中的怨恨，但是你仔细想了没有，你还有父母，还有亲人，还有朋友，如果你真的报复了他，你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你就真的把自己推到绝境上去了，你知道吗？

0: 你要不要去救他？回去，
1: 给我！
0: 这都是他的抱怨。我不想活。万一我出去就受伤了，怎么办？
2: 飞姐，公安已经通过电话找到那位听众的位置了。朱一，警察来了！朱一，你醒醒啊！朱一，快封锁现场，马上叫救护车。
3: 你是朱一的家属吗？你现在可以去看一看他。
0: 谢谢。
3: 好，不客气。

0: 休息。我昨天已经通知吴波，赶最快的火车回来了，他现在应该快到了，先走。
1: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对不起你，慧丽，在昨天以前，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在我知道戒指的事情后，我就想利用这个把柄，让你帮我创造一些便利。我也想把你当成真正的姐妹。我后来爱上了我变得很疯狂，我主动接近他，和他有了婚外情。可是我越来越不满足，想要的越来越多，我就想趁三年。在我知道赵刚用50000块钱威胁你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一个能让你离婚的好机会。我就告诉了吴波，要和你离了婚。
0: 你的演技真的很高明，我怎么都没想到，出卖我的人居然是你。一个口口声声叫我姐妹的人，
1: 对不起，怀里。现在我真的后悔了。谢谢你，怀里。昨天如果不是你救我，可能已经……
0: 你不用谢我，我昨天其实……都过去了，你好好休息。
2: 回来，刚才我都听见了。我对不起你。
0: 其实我一直都想不明白，到底为什么呀？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一句解释都不听就走了呀？现在我知道了，原来那个时候你就是急着撇开我。
2: 对不起，我错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不是人。
0: 你进去陪他吧，我先走了。
2: 等等，你能原谅我吗？
0: 原不原谅的都无所谓了，一切都过去了。
2: 事情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欠你那50000块钱。会还给你的。
0: 好啊，谢谢。
2: 多保重。
0: 你也是。

0: 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张慧丽，请问你是王主播吗？
0: 是你。你现在怎么样了？
1: 谢谢你啊，因为你的劝说，我突然想通了，这一切事情都是因我而起，自己做错的事就要自己去承担。我想请你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犯了错不要紧，自己要敢于承担并且改过，就会迎来新生的那一天。如果总是寄希望于逃避的话，代价只会越来越沉重，直到有一天把你压垮。
0: 很高兴你能解脱出来，其实我们人生的路很长，不要因为一小段波折就停留下来，因为前面还有更长更美好的路等待着你继续前行。
1: 对啊，我相信我未来的人生应该会很美好。哎，对了，你知道我现在要去干什么吗？
0: 是去还戒指吧。
1: 今天我要把这个早就该卸掉的包袱给卸掉。
2: 在去公安局自首之前，我要把这一枚戒指还给美美。

0: 故事中我们看到，直到失去一切，惠利才明白，那枚戒指只是引子，自己的虚荣心才是罪魁祸首，而朱怡的圈套不过是加速了他坠入深渊。从朱怡第一次用秘密威胁他开始，他就已经走进了一张精心织好的网。
1: 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女人，你竟然勾引我老公！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去挪用公款吗？会有后来那些不真的发生吗？
2: 为了我，你别把话说得这么好听。
3: 你是怕我把你偷戒指的事情说出去？
1: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你一边口口声声地说我是你姐妹，你一边背着我勾引我老公。
3: 谁让你和我爱上了同一个男人呢？
1: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吴伯，我要让他知道

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1: 你说了她会信吗？再说了，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你说什么都没用。
2: 失去一切之后，惠利站在崩溃的边缘，满脑子只剩下一个念头：报复。可当朱怡倒在血泊中向他伸手时，他犹豫了。让人欣慰的是，本真的良善消解了复仇的怒火，他最终选择了救人。这一个选择救回了朱怡，也救回了那个被虚荣和愤怒吞噬的自己。
1: 我对不起你，惠利。在昨天以前，我一直觉得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所以在我知道戒指的事情后，我就想利用这个办法让你帮我创造一些便利。我也想把你当成真正的姐妹，现在我真的后悔了。谢谢你，惠利。
2: 朱怡在病床上向他道歉，但惠利知道真正需要道歉的人是没能归还戒指的自己。他最终归还那枚戒指并且自首，而他归还的不只是一件物品，更是那个在黑暗中走失了太久的自己。他又重新找回了诚实面对自己的勇气。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每一条恶意评论都是一把刺向他人的刀。
10: 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9: 每一次跟风网暴都在助推悲剧的发生。
11: 打电话的那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9: 当案件伤人成为现实之痛，谁来守护普通人的网络安宁？
12: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了，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9: 法治深一度即将播出。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一条恶意评论，一则编造的谣言，一次人肉开盒，这些发生在屏幕背后的网络暴力，给无数人带来实实在在的身心伤害。很多人觉得网上随便说几句话只是言论自由，不需要承担后果。

0: 现实生活中，这些敲击键盘发出的恶意会摧毁当事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精神创伤，甚至酿成悲剧。如今，我国首部专门针对网络暴力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面对愈演愈烈的网暴乱象，我国法治该如何亮剑？公民遭遇网暴又该如何依法维权呢？今天我们一起深度解读。
1: 近年来，人肉开盒、盗图造谣、恶意围攻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轻则扰乱当事人正常生活，重则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引发难以挽回的悲剧。2021年11月，吴某运营的营销号“飞哥在东莞”为了博取流量、吸引客源，盗用博主沈女士在2018年发布的与外公的纪念写真，捏造73岁东莞企业家豪娶29岁女子，赠与高额礼金、房产、豪车的虚假故事大肆传播。尽管照片原文清晰标注祖孙关系，吴某依旧刻意歪曲亲情画面，靠猎奇低俗的内容吸引点击。该帖全网阅读量高达4.7亿，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涌入评论区，对博主肆意揣测、恶意谩骂，沈女士的正常生活、社交被彻底打乱。2020年7月，杭州的谷女士在小区的快递驿站取件时，遭到隔壁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视频。郎某出于无聊和恶意，联合好友何某恶意剪辑视频，伪造暧昧聊天记录，捏造谷女士和快递员存在不正当关系的虚假信息，分发至多个本地微信群肆意传播，铺天盖地的污名化评论席卷而来，谣言很快传到谷女士工作单位，周遭流言蜚语不断，巨大的舆论压力让她无法正常上班，最终被迫丢掉工作，长期陷入焦虑压抑的状态。2022年7月，浙江女孩郑玲华保研华东师范大学，她染着粉色头发，带着录取通知书前往医院看望病重的爷爷，拍下合影分享到社交平台。然而这张照片被大量营销号盗取篡改，网友仅凭粉色头发就攻击她品行不端，恶意编造不实信息。在铺天盖地的谩骂和私信中，郑玲华主动将头发染回黑色，多次发文澄清，却没能制止网络攻击。网暴压力让他患上重度抑郁症，长期依靠药物治疗，多次入院接受心理干预。他尝试收集证据起诉维权，但收效甚微。2023年大年初二，年仅23岁的郑玲华不幸离世，遗书明确将大规模网络暴力列为悲剧的首要诱因。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2026年7月29日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那朱老师，在没有专门立法之前哈，咱们依靠哪些法律来这个规制网络暴力啊？
2: 这次的立法你看到了，它是全世界其实范围里面第一个。但如果没有这个法律之前，难道就没有约束网络暴力的情况吗？不是这样的。首先呢，在民法典中有规定，什么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荣誉权，这是基本的权利啊。那在网上被人侵害的话，当然可以按照民法典来维权了。那如果这种网络暴力非比较严重的，怎么办呢？刑法中有特殊的罪名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网信管理部门也专门出台了一部相关的一个规章，就是反网络暴力的涉及的网络暴力信息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制。你会发现哈，从行政立法到民事法律到刑事法律，实际上对网络暴力这个地方是有相关的立法的，只不过没有一个统一的专门的法律。所以这部法律第一方面意义，实际它是个人文关怀非常浓、非常强烈的一部法律，它保护的是什么？普通人。大部分是普通人啊，但是也会存在一些，比如说保护一些企业等等。另外一点呢，它告诉老百姓该怎么做，而且它告诉所有的相关的机关你该怎么去落实责任。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意义啊。另外一点意义在什么呢？它不仅保护普通人，它对网络平台画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那再有点呢，比如说有个普通人被侵害以后的话，我到各个机关去，各个机关互相推诿啊，谁该干什么没有跟我讲啊。这里面就说了全社会共治，哪个主体需要做什么怎么办，抓手都是有的。这个是这个法律的我觉得很重要的意义之一。
1: 现如今网络暴力手段多样， AI 换脸伪造证据

开合式人肉搜索，形成黑色信息交易产业链。还有营销号恶意批量搬运素材，水军公司有偿制造话题，一整套新型化、产业化的网曝传播模式。

0: 输入到这个人工智能软件中，将原告的照片啊就异化生成了这样一种恶搞丑化类的照片。
1: 图片对女性的胸部特意放大，一发到群内就瞬间引发了议论，一条条对图片中人物的身材评头论足的留言让程女士怒火中烧。于是程女士当即在群里制止，可对方不仅没有收手，反而变本加厉，又用 AI 生成了一张张更畸形的图片私信发来。
2: 他私信的话直接把他的腿就变成了一个手，把他的手的那个指头呢可能就比如说是五个手指头，可能变成六或者四个，就是明显一个身体畸形的图片。
1: 多次制止无效后，不堪其扰的程女士将侵权的群友孙某诉至北京互联网法院。
2: 那么在我们这个大众的语境中，那么女性的隐私部分是比较敏感的一种话题。那么被告通过这种方式将她做了这个丑化和恶搞化的处理之后，引发了群内对于原告的这个一些不当的一些言论评价，那么也导致了这个原告的身心受到了这个侵害，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下是构成名誉权侵权的。
1: 此外，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告发布的是 AI 合成图片，但仍然可以认为与原告的照片具有高度对应关系。
2: 两者在这个面部的这个什么肖像、身体的这个蹲的姿势、这个身体的这个什么着装、服饰、发型等，其实是能够建立起这个一一的对应关系的。那么群内的成员在看到这个侵权图片和权利这个肖像之后，也是能够直接建立起这个对应关系，所以我们最后认定了他们之间是能够建立起可识别性的关系。
1: 因此最终法院认定孙某的群发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名誉权的侵害，私信行为构成了对原告一般人格权的侵害。2025年6月30日，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向原告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这起案件的判决也给当下随意恶搞他人肖像的 AI 创作行为敲响了警钟。网络传播没有边界，恶搞内容一旦扩散失控，极易升级为网络暴力伤害。
2: 那么现在 AI 技术呢，任何的人都可以通过那个什么投喂数据、投喂素材，加上这个关键的提示词之后，就可以生成你想要的一系列这个图片。那么它就变成这个以前是少数人的故意，现在变成了这个等于是一种多数人的不可控制的一种侵权的一种后果。
1: 人肉开盒同样是一种新式网络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就像有人悄悄翻你的户口本、相册，然后把你家地址、电话号码、身份证以及照片都贴在大街上，让路过的人都来看。小雨就是人肉开盒的其中一名受害者。
3: 会不间断地收到陌生的电话和轰炸短信，有陌生好友的添加。因为被开盒，所以我已经封锁了我所有的社交 APP， 然后也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交活动。有段时间我是靠吃抗抑郁的药物维持生活的。
1: 从2023年开始，他的个人隐私信息就在网上传播。小雨说，他之所以被开盒，应该是和他的职业相关。
3: 从事的是虚拟艺人的工作，是以一个虚拟形象在互联网上做直播以及表演的。
1: 小雨是一名虚拟偶像的配音演员，他被人肉开盒，根源是粉丝圈层的对立冲突。赵某和程某某作为小雨所在团体中另一位虚拟主播的粉丝，为了回击网上对自家偶像的负面言论，他们在境外网站搭建群组实施网暴，二人批量人肉开盒的多名虚拟主播及其亲友、同事的隐私。如果发现有粉丝发声维护受害者，这些粉丝的家人、朋友等也会被恶意开盒报复。
4: 他们就会找到这个粉丝账号背后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社保记录，比如说这个酒店信息，公布到网上，并对他们当中的这些信息呢做一些杜撰，并且呢编一些辱骂的信息。
1: 据统计，短短几个月，被赵某、程某某开盒的受害者人数多达3000余人。
3: 我妈妈曾经给我发了一张截图，截图的内容是我家全家人的身份证照片，她当时表示非常的焦虑。
5: 他们把家人的照片 P 成一个遗像，然后上网上去传播，大家去取笑，去开一些没有下限的玩笑。
1: 即便小雨已经刻意保护隐私，但他的照片、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等全部都被公之于众，连平时的行踪轨迹，甚至到医院就医的时间、科室都被。

0: 开河了。
1: 当天已经被人跟踪了，他在这个医院看到一个专家，几点几分到达了医院，几点几分在窗口进行排队，几点几分进入了这个某个医生的这个房间，都同步到了他们这个群组当中。
0: 自从他的行踪信息被公开后，一些网友还会在线下对小雨进行跟踪，甚至到公司门口蹲守。这些人会在他下班后尾随并拍摄照片，随后将这些照片再次发布在网上，进一步煽动更多的网络暴力行为。
2: 发出来之后，就底下的人跟着就一块骂，骂完了之后给他发短信轰炸、电话轰炸，再去他家门口泼油漆，把他的暂住地还有他父母的家全都给泼上油漆，把那个门也给刷了，就非常严重。
0: 2024年8月24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赵某、程某某伙同境外人员设立用于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通信群组，发布有关违法犯罪的信息，群组成员账号数累计达到了3万以上，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应予惩处。2025年3月19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被告人赵某、程某某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
3: 那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哪些方面是有所突破的呢？
4: 有几个方面，我觉得突破特别大啊。在这个法律出来之前，实际没有哪一个法律直接说清楚了网络暴力到底是什么。网络暴力一定伴随着人肉搜索，或者人肉搜索一定伴随着网络暴力。
3: 嗯，
4: 你会发现它俩是一个密切关系。在这个判断，这个新的意见稿中的判断，这个逻辑成立了。这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规定啊，他把他俩关联起来啊。我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刚才我们也讲过了啊，你想啊，一旦发现此类问题，以前的做法是什么呢？把相关信息删掉了。
3: 嗯，
4: 现在做法是什么呢？拔出萝卜要带出泥的，你既然是搞网络开河了，信息要删掉，同时要查清信息怎么买的，
3: 就从哪泄露出来的。
4: 对，这是一个后面呢，在这个征求意见稿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是要求公安机关去查的，查清楚从哪来的，是哪个网站，是什么人卖给你的，一步一步顺藤摸瓜。再有一点呢，就是 AI， 我们进入已经到了这个 AI 时代了。现在用 AI 来写一个新闻，或者是 AI 来深度合成、深度生成一个相关的视频，其实对普通人来讲的话，门槛是非常低的。
3: 嗯，
4: 这现在好多的这种网络暴力，最后发现他网络暴力的这个事儿都是假的，是 AI 做的，有错有真相，不能说了。
3: 好像现在法律也有这个规定，就你用了 AI 就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标识，要标出来。
4: 其实这个规定在2022年就有了，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专门增加了一个怎么标识的一个规范办法。
3: 嗯嗯，
4: 这个规范办法呢，现在呢实际也反映在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你要 AI 的东西，你就标明是 AI， 你不能以假乱真啊。
0: 当下各类平台的算法推荐模式大大加速了网络信息的传播速度，但流量优先的推送逻辑也让造谣、诋毁等不良内容快速扩散、持续发酵，无形中放大了网络暴力的破坏力。几年前的一个晚上，16岁的高一学生小花突然接到了不少陌生人的好友申请和骚扰电话，低俗不堪的留言让他手足无措。
5: 突然之间电话、微信就好多人加好友，电话就开始，孩子有点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打电话呢，那说的那都是那种话。
0: 原来是有人故意制作的视频，把小花的照片配上低俗的文字，还发布了她的姓名和微信号等信息。视频的传播给小花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扰。警方调查后得知，事情的起因是小花的同学小丽在学校和她发生了一些摩擦，便出资20元委托17岁的小涛利用某视频 APP 制作了侮辱造谣视频，并转发到朋友圈。虽然小丽事后心生愧疚，自行删除了朋友圈，但原始视频还在 APP 上依托平台的算法持续推荐扩散。由于小丽还是未成年人且认错态度诚恳，小花一家原谅了她。但与此同时，小花的父母认为涉事视频平台存在明显的监管漏洞，理由是他们在得知这件事之后就到 APP 上留言投诉，希望尽快下架视频，但是平台方并没有及时处理。涉案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已经播放了3.4万次， 为此，小花家人将涉事平台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其承担侵权责任。
5: 微信突然那么多人给你加好友，那一定就是这通过这点击量来的呀，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互联网公司那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
0: 庭审中，被告方某科技公司辩称，平台方并不是涉案视频的发布者，而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并且已经尽到了通知、删除的义务，不应承担责任。然而，法官认为，涉案视频明显涉黄，其中小花的面部近照非常清晰，能推断出是未成年人，还包含了各种个人信息，可能会引发人肉搜索和侵犯隐私的风险。
6: 视频的内容呢，就包括这个受害者女生的清晰面部、校园的制服照、她的姓名、微信号，以及用了非常污秽的人身攻击的语言啊，近乎招嫖的这样的内容，放在整个这个视频信息里面。它这个短时间飙升的这个浏览量也相对而言更易于平台去触发它的这个响应和监测识别机制，所以最终呢，我们根据整个案情判断，平台是构成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情节。
0: 最终合议庭认为，平台对涉及隐私、涉黄谣言等信息本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为及时有效采取必要措施，应该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6: 因为网络暴力信息它传播速度很快，而且它涉及的用户主体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网络暴力信息的治理就要很大程度上的借助于平台的技术优势，除了要尽到它通知删除的这样的一个事后救济义务的同时呢，还要推进它去主动的，比如说一个事前对于网络暴力信息的一个预防预警和事中的监测和主动处置。
0: 由于涉事企业已经濒临破产清算，2024年6月，北京互联网法院作出判决，涉案平台赔偿小花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律师费2000元。
3: 现在其实很多平台的算法推荐可能会让这个谣言哈成倍的传播。那基于现在这个现状，那我们这个征求意见稿对此有没有一些专门的规制呢？
4: 有啊，现在有一个像一个抓手一样。就是对这种有可能产生网络暴力的，或当事人自己已经提出了通知的或举报的，这样的一些作品是不能再与算法进行推荐了。还有一个方面，你会发现谣言是不是跑得很快？
3: 对。
4: 但是辟谣的时候，往往辟谣信息没有多少人看啊。实际一方面大家可能不愿意看，另外一方面是算法没有履行到位啊。你不能让算法推荐的时候推的哇好多流量池啊，多少亿的点击量，到辟谣的时候不推流量了，这能行吗？
3: 嗯，
4: 你应该原则上应该是算法推荐到什么地方去的信息，等辟谣的时候应该补充到位，同样范围这么大。
3: 那这次有没有专门的对平台责任哈提出了一些要求或者是惩罚措施？
4: 当然有啊，这是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啊。平台承担主体责任大概分为几块吧，一块呢是你对相关的账号，网络账号，
3: 嗯，
4: 你是不是要尽到一个实名认证的作用。那另外一个呢，这里特别强调一个平台，你要把一些历年以前出现的网络暴力的一些所谓的冷饭热炒的冷饭，你要放到模型里面去的。
3: 嗯，
4: 你不能让一个当事人今年受了一次委屈了，好不容易平息下去了，采取必要措施，明年又来一次。
3: 嗯嗯，
4: 对吧？而且对一些比如说当事人可能自己并不知道的有可能发生网络暴力的情况，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算法的模型来进行判断呢？这里面这次新的意见稿里面也写了啊，平台自己要用算法的方式来判断哪一个事件有可能会出现此类问题，让平台马上要进行参与，
3: 就是把事前预防
4: 对
3: 啊给他做好。
4: 再往前延伸一步，如果一个人真的被网暴了，那你说你要不取证的话怎么办？平台就要想办法，平台想个什么办法？对此类的情况要做一键取证的，甚至平台在你取证之前，平台先给你保留了。
3: 哦，等于是平台帮着我取证，他帮着我把证据给固定下来了。
4: 固定下来之后的话，为什么要固定下来？就要追责的。
3: 嗯嗯。
4: 而且，到底谁干了这种事儿，平台要知道的。
0: 在网络暴力治理进入法治化轨道之前，大量网络诽谤、造谣、抹黑案件，长期卡在同一个瓶颈。被害人明明是受害者，却要独自扛起一整套沉重的维权重担。取证靠个人，举证靠个人，追责靠个人。普通人面对规模化、网络化的恶意侵权，往往陷入受伤却无处说理、维权却无力举证的困境。此前备受关注的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谷女士取快递被造谣案，正是其中的典型。2020年7月， 谷女士到小区快递点取快递时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郎某

0: 与何某编造富婆出轨快递小哥的对话内容发至微信群，之后上述偷拍的视频以及捏造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被他人合并转发，并相继扩散到多个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此事在网络不断发酵，谷女士因此被辱骂，遭公司劝退，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她直言经历了社会性死亡。2020年8月，在谷女士报案后，郎某与何某被警方行政拘留，之后录制了道歉视频。然而郎某与何某对待道歉的态度以及认为只是开了个玩笑的心态让谷女士无法接受，加上双方没有就经济赔偿达成一致意见，谷女士决定放弃和解，于2020年10月向余杭区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可进展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顺利。
1: 第一次去见律师的时候，律师当时都有劝我要不要选择走民事，因为走民事会更轻松更容易一些，刑事首先他收集证据极难。
0: 在先后两次提交证据材料后，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认为谷女士的案件符合自诉案件的受理条件，但即便立了案，谷女士也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法院会要求你再次补交证据，如果你拿不出来的话，你的案件很有可能会被驳回，还是没有办法走到开庭的那一步。
0: 谷女士的自诉案件也引起了检察机关的关注，此后在最高检的指导下，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对此案提出了检察建议，认为造谣者的行为已经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2020年12月25日，根据余杭区检察院建议，公安机关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罪立案侦查，这也意味着此案正式从自诉案件转为了公诉案件。2021年4月，法院经过审理后宣判，被告人郎某、何某犯诽谤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针对当年谷女士维权时遭遇的个人取证难、举证无力的困境，本次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做出了关键性制度突破，明确网暴被害人提起自诉、自行取证存在困难时，可以依法申请公安机关协助取证。这一新规从制度根源上破解了网暴自诉举证门槛高、维权成本大的普遍难题，让普通民众遭遇网络暴力后，无论是走公诉渠道还是自主提起自诉，都有法治兜底，有维权底气。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

0: 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束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虽然一直都是有各种法律来规制这件事儿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比如普通人被网暴了，好像维权就是很难呀。
5: 很多的普通人或者老百姓，他没有法律的相关的素养，他不知道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很多的地方是不予立案的，比如说侮辱诽谤罪。
4: 嗯，
5: 好了，侮辱诽谤罪，就是说公安机关就问你了，这是公安机关的侮辱诽谤，原则上是属于自诉罪。
4: 自诉案件
5: 你不能在公安机关报案，你请你到人民法院去自己去搞去。好了，到人民法院，各位都知道人民法院是一个审判的地方，取证是由当事人自己取证的，当事人自己就搞不到怎么办？这个新的证据意见稿就明确了，公安机关应当协助当事人来取证的。
4: 嗯，
5: 这个就很了不起了。
4: 对，
5: 你看似是个自诉罪，但是在取证过程中公安机关介入的力度是很大的，这是对当事人的对个体权利的保护是一个提高。新法出来之后它不是结束，它其实是只是一个开始。现在征求意见稿这一步走的已经很好了，那么后面在落实过程中呢，一方面平台要落实吧，另外一方面像法院、公安机关、检察院是不是要落实。第二步的话就是所有的老百姓都要好好的学呀、啊，一方面自己不要干这种坏事啊，另外一方面一旦被侵害的时候你要知道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你自己和家人呢。有的时候权利其实每个人都有，但如果你不用这个权利，这个权利就是躺着睡觉的权利，这不叫权利的。我们通过普法的宣传的方式唤醒这些权利，才能让社会变得更美好啊。
4: 网络不是肆意宣泄恶意的法外之地，敲击键盘的每一次发言都要守住法律与道德的底线，不跟风辱骂，不转发泄露他人隐私的信息，不使用 AI 伪造影像造谣抹黑，是我们每个网民的义务。而当自身遭遇网络围猎、人肉开盒、 AI 造谣伤害时，大家也不必独自承受痛苦。新法搭建起的全链条维权机制会为每一位普通人撑腰。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不要咳，不要痰，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5: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2: 这次去徽州有什么新收获吗？
4: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2: 我今晚就要抓你，你是想复职你还是想抓他？
5: 还有枪，
2: 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4: 我为什么相信蔡永强？肯定有后手。
6: 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李文君。上一集境外涉毒势力的轮廓逐步显现，这片地界鱼龙混杂，人心难测，真假难辨，善恶交织，调查之路步步维艰。本集随着知情人吐露实情，刘浩宇团伙完整的跨境贩毒链条被层层揭开，这张横跨多地的利益巨网背后牵扯的势力远比表面上看上去更加错综复杂。另一方面，东山旧案也挖出全新疑点，局势变得越发紧张。多条涉毒线索同步推进，暗战一触即发。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破冰。
8: 感情的事，我很明白。如果你早知道何月龙是有妇之夫，你还会上当吗？
9: 一个金融高材生当然不傻，但利益面前他甘愿当鸵鸟。现实生活中的不法分子非常擅长利用这一点，他们抓住受害者的情感弱点，用甜言蜜语和虚假承诺编织一张温柔的网，让受害者心甘情愿地为他们付出一切，甚至不惜触犯法律。张敏慧的遭遇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10: 上班或者戴口罩怎么办？
4: 哎，你的工作是干嘛的？
10: 保护你啊。
4: 出来了。
10: 哪儿呢？
4: 就是他。
9: 漫长的蹲守看似波澜不惊，却是侦办复杂案件的第一步。毒品犯罪隐蔽性极强，蹲守、跟踪、潜伏都是警方获取线索、锁定嫌疑人的重要侦查方式。缉毒民警常常连续数十小时甚至数日潜伏，凭借细致观察与精准辨识，以耐心和坚守撕开毒网的层层伪装。
11: 你弟弟和那小子什么时候走？
12: 我弟弟也是难得过来住几天，你就这么看不惯吗？
11: 你知道你弟弟和那小子是什么人吗？
12: 你小点声啊！
11: 我不管，你叫他赶紧走。

0: 却不见了，好像眼前
1: 连锁反应已然显现，空气中多了几分说不清的紧张，整个贩毒网络就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牵动所有的神经。
2: 宋茜消失得毫无征兆，白天还在艺术品拍卖会上，可是到了晚上就不见了。大哥，要不咱们报警吧？
3: 报警？你有病啊！宋茜是合法的良民吗？报警，再找。
0: 明白。
4: 喂，
0: 说话方便吗？
4: 你说吧。
0: 出了点意外，你要赶紧避一下。
4: 那还有什么事需要我知道的？到了目的地之后跟我联系，就这样。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刘浩宇是在进行跨境走读，他的全部赌资都由我负责入账和转账。我看过公司以前的账目，其实早在我进入浩宇集团之前，刘浩宇就一直在走读，只不过那个时候他把毒品主要是海洛因从厄瓜多尔、巴拿马还有哥伦比亚走私入境。2006年、2008年一直到3年前的1月6号，刘浩宇偷运往大陆的3批毒品都被警方缴获了。这3次失利导致他的资金链变得十分紧张。其实早在2次失利之后，刘浩宇就开始改变他的贩毒思路，放弃了原有的从境外向大陆走毒入境的方式，变为收购内地生产的冰毒再向往国外，主要是

0: 贩往欧洲。
1: 你知道他们毒品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吗？
0: 在东山。
1: 有没有具体的地点和人名呢？
2: 线索直指东山，此地正是整个跨境贩毒网络的源头。塔寨村生产的冰毒通过青龙物流运往香港，再由刘浩宇团伙分销到世界各地。这条完整的贩毒链条已经运作了多年，赚取了巨额的利润。
0: 东山其他人的名字吗？
1: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洗牌这些毒资的呢？
0: 很简单，地下钱庄。刘浩宇掌控几家空壳公司，发生毒品交易的时候，法国方面会通过开曼群岛的银行将毒资汇入到这几家空壳公司的账户里。你们应该知道开曼群岛的金融自由度最大，他们允许客户秘密转账，银行对于客户存资、投资还有汇兑外币等方面有着极大的便利。这些毒资通过几家空壳公司洗白之后，最后就会转到刘浩宇手下的几家投资公司里。
1: 他是用什么方式将这些毒资转账给东山的呢？
0: 我只负责将资金转到澳门赌场的专门账户里，至于东山那边怎么拿到钱我就不知道了。
1: 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将那些毒品运往法国？
0: 从深圳港直接发货。
1: 有没有公司的名字？
0: 香港荣昌国际贸易公司，法人是黄达成。据我所知，刘浩宇手里有两条专门用来走毒的货轮，这两条货轮的油库是改装过的，在油库下面有一层专门用来藏毒品的暗藏，最多可以装2吨毒品。
1: 哪两条？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这些事刘浩宇是不会告诉我的，我只负责处理资金和报关。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
1: 刘浩宇为什么要杀罗佳怡？
0: 那是因为他听了不该听的事。
3: 省公安厅禁毒局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缉私局的统一指挥下，汕头市公安局联合广州海关缉私局，组织禁毒、特警、边防、巡警支队等警力，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境走私贩卖毒品案，击毙犯罪嫌疑人两名，抓获犯罪嫌疑人14名，缴获海外嫌疑人，枪支3。

0: 喂，老板，是我。账目清理干净了没有？全部资料我都删除了，你放心，我也买好了下午飞巴黎的机票。老板，我有点害怕，警方不会在机场拦住我。放心吧，不会，一切我已经处理好。
1: 到时我会跟你联系的 ，OK？
0: 可是我刚刚看到，警方抓了好多人，他们不会把我供出来吗？老板，贩毒是死罪来的。不会的，一切都会正常，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哪次不是平安无事吗？可是，佳怡。
2: 怎么了？隐蔽的勾当被至亲知晓，原本的亲人瞬间陷入尖锐对立。
3: 你听我解释，不是你听到的这样。
2: 而电话那头杀机已现，对于把利益看得比性命还重的毒贩而言，所有不听话的知情者都是隐患，只有死人才能永远闭嘴。

敏慧这段看似平淡的供述，实则字字惊心。毒贩早已不是我们印象中街头亡命的混混，他们已经完成了产业化

0: 金融化、合规化的全套体系伪装，把贩毒做成了一门跨国生意。刘浩宇贩毒分两个阶段，一进一出，先是进口海洛因，运毒失利后果断转为东山制毒出口，而金融精英张敏慧负责将毒资洗白，通过商贸公司、投资公司、赌场等方式把巨额毒资注入东山。他的表妹就是因为听到了不该听到的话惨死，那他自己呢？张敏慧明知是毒资，还帮助做账、走账、洗白，构成洗钱罪。洗钱罪一般的犯罪对象是毒品犯罪、走私犯罪、黑社会等七种上游犯罪。张敏慧虽然可怜，但必须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代价。回到剧中，看看李飞他们能顺利找到吴仔吗？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何丽啊，
2: 啊，
1: 这两天在你姐夫家住，看他脸色好像不太乐意啊。
2: 管他干嘛？我看过谁脸色？
3: 李远，
4: 警察快跑！
3: 站住！
5: 别动！
6: 向内追捕随即展开，狭窄曲折的街巷成为双方角力的战场。这样紧张的街头追逃不是夸张演绎，而是禁毒一线最常态化的真实场面。城中村死角繁多，人员混杂，天然成为涉毒人员藏匿逃窜的首选之地。毒贩常年混迹在此，熟悉每一条小路、每一处拐角，用来躲避排查、甩开追捕，这也对民警的侦查抓捕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
4: 外面的人只知道我叫吴仔，
1: 谁不让来找你的？他很担心你，他希望你能好好活下去，希望你有个美好的未来。
4: 我是个毒贩，毒贩能有美好的未来吗？谁信啊？
1: 谁不信呢？他现在在我朋友水果店工作，每天挺好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不开心。
6: 身处黑暗的吴仔早已放弃了自己，毒品困住了前行的脚步，而水泊成了他深陷泥沼中一份特殊的羁绊。
7: 东山还有交易吗？时间不早了，我叫人送你出去，你自己打车走。
5: 你让我回去？
7: 我希望你回去帮我收集刘浩宇的犯罪证据，我希望你帮我拿到他所有的账户信息。
5: 我做不到。
7: 为了你在加拿大的亲人，你必须做到。我们只能等他再次交易的时候才能行动。
5: 他上一批货才刚刚失手，他可能会蛰伏一段时间。我现在回去。
7: 我知道，我明白的。
5: 我会死的。
6: 他的一句我会死的，道尽了所有恐惧与绝望。没有人比张敏慧更清楚刘浩宇团伙的残忍手段，也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他已经无法回头。但是赵家良精准拿捏了他唯一的软肋，用亲人作为底线，把他硬生生推回了龙潭虎穴。从这一刻开始，张敏慧为了家人重回那张吃人不吐骨头的黑色网络。
8: 长官，我也要吃饭啊。
9: 这别吃了，你喝水吧。李飞，你把他铐上。
8: 怎么着？就是我们又没份。
9: 吴仔，
1: 啊，
9: 你跟我们说说林大鹏死的全部细节。我知道，你不想告诉水泊，是怕他去复仇，对不对？但是你也要知道，抓凶手是警察的事，是我们的事。
1: 对啊。再说你该为林水泊办点事儿了吧？啊？你告诉我。林大鹏怎么死的？

0: 个十八岁的毒贩，此刻最担心的竟然是另一个人的安危。这份藏在罪恶之下的善意显得格外刺眼。五仔虽然误入歧途，但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丝善良。他不忍心看着水伯伤心，也不忍心看着更多的人被陈光荣残害，所以他不再设防，道出了他所知道的真相。
1: 你就是大虾。
2: 我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两只够吗？
9: 什么？
1: 笨人，像你这样的估计得三只。

0: 哎，成哥，我明白，放心吧，哥，这事儿我会办得天衣无缝，保证让你这个干刑侦大队长的都查不出来。好的，我知道了。
1: 一句轻描淡写的承诺，背后是一条人命的终结。黑警与毒贩的勾结，让这场蓄意谋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罪恶将被层层掩盖。海力太，海行梦，走，喝酒去。
2: 林大鹏帮那个陈大队买酒害死了个人，那个陈大队又让麻子大侠做了他灭口。真的？我今天没吸。<咳>五仔的亲口供述是本案迄今为止最关键的证据。之前所有零散的线索、模糊的猜测，此刻终于串联成了一条完整的罪恶链条。
3: 执法者沦为杀人者，保护伞变成催命符。大虾在甜蜜蜜是干什么的？
4: 看场子。那后面我就先带你回东山，啊，然后给你录完口供，我送你去戒毒所，费用什么你都不用操心，都交给我。
5: 我不回去。林水伯把我的事告诉你们，就是为了给他儿子报仇。你还让我给你回去干什么呀？

0: 我知道你那感觉，有时候特别烦，但是有时候吧，觉得有一个人关心自己、照顾自己挺好。水波让我来找你，那全就是因为关心你。别瞎想。
1: 李飞，我，
2: 哎呦，
3: 胡子，哎呀
2: ，撒开！干什么？
1: 你怎么跑惠州来了？
2: 我证人给我吓跑了。
1: 证人，你找当地警察局啊！
2: 他谁都不相信，
1: 就信你。
2: 对，就信我。
1: 真是，
2: 走了。
3: 那他怎么办？
2: 放喽。
1: 不，这怎么回事啊？喂，报告。
4: 本能的恐惧瞬间撕碎了刚刚建立的脆弱安全感。对吴仔来说，除了自己，谁都不可信。他亲耳听过陈队长和毒贩勾结，所以当杜丽出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就是逃跑。而对李飞来说，临门一脚却功亏一篑，比什么都让人憋屈。
3: 要不交给刑侦吧。
0: 陈王什么？你疯了吧？不可能。
3: 那就交给禁毒大队。
0: 不行，我现在谁也醒不过。
5: 前方车辆月 XYSGX 靠边停车，月 XYSGX 靠边停车。前面的车靠边停一下，靠边停车。
6: 走吧，我报道去。
7: 我们很难责怪李飞，这是让人非常心酸的一幕。在当下的东山，你不知道该相信谁。而更令人绝望的是，不仅吴仔不相信警察，连李飞也不敢信任自己的同事。为了钱，毒贩会用尽一切手段去寻找自己的保护伞，用家人来威胁你，用钱来腐蚀你，用毒品拖你下水等。而极少数警察没能扛住毒贩的一轮轮攻势，最终沦为了他们的帮凶。比如罗丽，案发前是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副总队长，他先后30多次立功受奖，是全国闻名的缉毒英雄。可谁成想，这位亲手抓捕过无数毒贩的缉毒英雄，背地里竟然是毒贩保护伞，常年为毒贩通风报信，销毁办案证据，甚至直接授意杀人灭口。他的堕落轨迹和剧中的黑警陈光荣几乎如出一辙。最终，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缉毒英雄，因包庇毒品犯罪分子、受贿、故意杀人多项重罪，数罪并罚，2012年被依法执行死刑。当执法者沦为保护伞，当正义防线被金钱腐蚀，东山的缉毒战场早已变成敌我难辨的修罗场。吴仔再次逃脱会带来什么变数？这场警与黑警的博弈还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回到剧中。
8: 您还去了惠州啊？你怎么不上天呢？我让你跟着他，不是让你跟着他四处乱窜，明白吗？
9: 那我不跟着他，我怎么保护他？
8: 你说什么？你是哪头的呀？
9: 是您这头的。
4: 细微神态见真章，一言一行藏破绽。李维民仅凭两人细微的肢体状态、对话语气如此坦荡与笃定，让他一眼断定惠州之行必有情况。
8: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一定有什么收获，不然的话你也不会乖乖的上独立的车。
0: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8: 你说什么？

0: 报告，林大鹏的案子非常可疑。说，林水伯的儿子叫林大鹏，据五仔说，我们公安内部有一个姓陈的大队长，为了把一个报案人灭口，制造了一起车祸，死因是酒驾，但报案人本身滴酒不沾。 因为他酒精过敏，而帮这个陈大队买酒的，就是林大鹏，所以我们推测，林大鹏极有可能是目击了什么，被灭了口。
1: 如果只是时间上的巧合呢？
0: 那巧合未免也太多了。而且五仔说过。
2: 林水伯的儿子林大鹏案第一次完整的呈现在李维民面前，马文条理清晰的梳理出所有疑点，将陈大队涉嫌杀人灭口的惊人线索直接摆上了台面。李维民静静的听着，脸色越来越凝重。 谁敢相信，陈光荣竟然已经堕落到了这种地步？您帮我复职，林大鹏的案子我来办。李飞冲动执拗的背后，是刻在骨子里的正义感。
3: 他想要的只是一个名正言顺查案的身份，一个亲手将凶手绳之以法的机会。只要
4: 我一去，肯定能把他们抓住。您赶紧给我复职啊！
3: 马文，马上找艾超，就在这里开两间房，今天晚上，你们两个人把掌握林大鹏案的所有详细信息，给我写一个详细报告，还有检查。
2: 是，您都不给我复职，我写什么报告啊？我写哪门子检查？写不写啊？刚才还气势汹汹要谈条件的李飞，瞬间被李维民的一句话噎得没了脾气。这场父子之间的较量，显然还是老姜更辣。
3: 李局，
5: 他干什么？没事，放心吧，人在呢。

0: 这个大夏跟麻子长什么样，你能认得出来吗？你给我复职，我就告诉你。我今晚就要抓他。你是想复职啊？你还是想抓他？
1: 我看过他们照片，吴在跟我说的，彪悍很大，大侠像个商人，爱梳油头，旁边总是跟着麻子，麻子长头发，爱扎辫子，找到麻子就能找到大夏。
2: 丽君，这个他确实有一手。那天我们在惠州玩具场，下班那么多人，他就凭一张照片，一眼就认出了冯春月。
0: 你们两个人能够遵守纪律，不擅自行动的。你们知道，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吗？
1: 知道。

这次是秘密抓捕。你和瓦门进入甜蜜蜜歌舞厅只有一项任务：识别跟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位置，通知外面的人后马上撤离。甜蜜蜜歌厅灯光灰暗，情况

0: 马上给我制止。
1: 是。
2: 外面的人是谁？
0: 禁毒大队。
2: 你还用蔡永强？
3: 李飞的不解是因为他的证据链中缺少了那场关键的约谈，他自始至终没有得知过蔡永强内部约谈的任何内容，脑海里留存的依旧是蔡永强满身疑点的固有印象。
0: 还要靠理性的分析，时间的证明，在你做出判断之前一定要考虑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有怎么应对。
3: 少年所见是黑白分明的对错，李维民所谋是错综复杂的全局。李维民没有正面回应李飞的疑问，却已经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他没有说我相信蔡永强，也没有说不信，老手的底气是不妄下判断，止步棋局。
2: 肯定有后手。
4: 剧中反复出现甜蜜蜜 KTV， 说那里人员复杂，灯光昏暗，容易滋生毒品犯罪。五仔在甜蜜蜜把毒品卖给了大虾，大虾用这些毒品害死了李水伯的儿子。这一剧情也并非凭空杜撰，实际中娱乐场所涉毒并不罕见，一旦查出吸毒，老板作为第一负责人难逃追责。如果明知有人吸毒却视而不见，刻意包庇，轻则门店停业吊销执照，本人罚款拘留，重则触犯容留他人吸毒罪，锒铛入狱。哪怕是伪装成电子烟零食的新型毒品也一样。为了打击娱乐场所涉毒，特别是青少年涉毒，多地警方都会组织针对 KTV、 酒吧、台球厅、足浴按摩店等重点场所的夜间突击清查整治行动。封闭空间、昏暗环境极易放大毒品犯罪风险，场所经营者需要守好禁毒底线，消费者也要擦亮双眼远离诱惑，才能从源头斩断娱乐场所黑色毒链。现实清查行动火力全开，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0: 你回来了。哦，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前几天都说你被停职了，我这还担心呢。你这听谁说的？谣传。那就好，咱哥俩喝一杯去。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抓捕行动，为什么要启用蔡永强？
1: 第一，时间不允许我们从外地调警。第二，外地的警员不了解东山的情况。第三，动静太大，容易打草惊蛇。如果蔡永强，你是不信任蔡永强啊，还是不信任我？
2: 你这手怎么了？
0: 没事，出任务的时候受了点小伤。
1: 刑侦也不好干呐。这些天，委屈你了，来压压惊。受什么委屈？配合联合调查组工作，分内的事儿。
0: 既然你心态这么好，别浪费。

0: 桌上摆的是酒，心里揣的是刀。一场看似寻常的兄弟小聚，实则是一场不动声色的情报试探。陈光荣句句不离近况，实则句句都在套话。蔡永强全程云淡风轻，实则字字都在设防。
1: 现在东山哪个桌面上能少几瓶这个呀？永强，你要是早几年跟大伙都喝这个，联合调查组也不会找你谈话。我们是兄弟，我才跟你聊这些。
2: 我今天还能坐在这儿跟你喝酒，还真就是因为这个。光荣，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要不然
1: 这话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呢？按你这么说，同流还不合污呢？
2: 某种意义上还真就是对的。真的难的，
0: 一个是身陷困境心向光明，一个是身在光明心向淤泥，同样是在复杂的环境里生存，一个守住了底线，一个早已丢掉了灵魂。看二人连小酒都喝不到一块去，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1: 调查肯定有我一个。
2: 我没被停职好不好？那也不叫调查，询问，懂不懂啊？你
1: 委屈吗？啊，委屈不委屈？你看你现在什么情绪？
2: 你，光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不干禁毒，干刑侦。
1: 刑侦干净啊，立案侦查破获，非黑即白。
2: 缉毒，
1: 东山，在东山。
0: 最尖锐的讽刺藏在这句轻描淡写的感慨里。陈光荣选了刑侦，却在所谓干净的岗位上活成了最肮脏的黑警，而被他视作身处深渊的蔡永强却守住了缉毒警察的底线。说到底，路是自己走的，人是自己做的，是黑是白全在自己。在陈光荣的认知里，趋利避害，明哲保身是天经地义的生存法则。他永远在用自己的活法去丈量蔡永强，却发现蔡永强可能已经活成了他永远够不到的样子。再多说一句，兄弟喝酒只是电视剧里的情节，民警在工作日等其他工作时间是严禁饮酒的。这不，小酒没喝上两口，任务就来了。
3: 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2: 现在？
4: 对，现在，动作要快。另外，此消息仅限于禁毒大队。
2: 是。
1: 这是惠州交管部门给的结果。我知道了。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

0: 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老蔡，今天的酒喝不成了。
10: 怎么了？有事儿啊？
9: 刚接到任务。你呢？这时候接电话，一定有任务吧？
10: 队里有点事儿，我回去处理一下。
9: 得，这瓶酒先存着，改天咱们接着喝。不许一人偷着喝啊！等我回来。
10: 放心吧，

0: 荣哥，
1: 我有事找你。
0: 手风正顺，荣哥，电话里说呗。
2: 一场深夜酒局，兄弟各藏心事，两通突如其来的电话，一场针对毒贩的秘密抓捕，彻底撕开了平静的假象。究竟是警方成功拿下麻子和大虾，还是黑恶势力故技重施，血案再现？正邪较量不曾停歇，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3: 李飞怎么也来了？
4: 飞，那个不是被停职了吗？
5: 蔡永强把甜蜜蜜的，
6: 蔡永强，
7: 你正在被调查。

0: 李维民只是怀疑，没有证据。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一宿吧，你接这么老多。我们家装修那会儿，第二年就漏，又做了三遍都不行。
1: 另外了，房顶也炸裂了，你看上面那个就快脱落了。
2: 外面的大雨，我里头那个抗洪。
3: 房子毕竟老了的，我只能要么墙面上漏，要么楼顶上漏。
4: 各位好，刚才您在短片里看到的是生活在老旧小区里真实的日常。几十年前，当他们搬进新楼的时候，那个时候这房子还算是当时的好房子。可是时间久了，烦恼就越来越多，这也是生活在老旧小区里共同的烦恼。有人说了，可以改善条件呀，不是有拆迁吗？哎，这些居民别看他们嫌房子旧，他们还不舍得走。
5: 你说这儿好吗？这儿大医院也近，什么都近，
6: 不是六环外头去了。你说这孩子上班多远的，光坐车仨小时吧，这早上几点起啊？
7: 就为了孩子，孩子上班在上学，就牵扯到这个，不牵扯到这无所谓。
8: 确实有具体的困难，八十多岁了，对吧？他经不起折腾。
9: 几句朴实的心里话说出了多少老城区居民的心声，真要拆迁安置房多半在新城区，可他们在这儿土生土长几十年，一草一木都熟得不能再熟了，图的就是个方便。医院在附近，菜市场在楼下，子女上班近不近，孩子上学方不方便，每件事儿都得掂量一下。再说拆迁补偿能拿多少，新房要等多久，哪一样都不踏实。可要不拆呢，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光靠修修补补能解决根本问题吗？搬也不是，不搬也不是，住在老房子里的街坊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4: 不拆就得在老房子里将就，拆呢就面临很多现实问题。那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9: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路社区始建于1958年，是首钢家属区，共计33栋住宅楼，社区居民1553户，房龄最长的已有60多年，户型也很杂。不过别看这儿的房子老，在上世纪70-80年代能住进这里都得是对单位贡献比较大的人。可随着时间推移，最初作为标杆的居民楼逐渐老化破旧，特别是20栋非成套住宅的简易楼，两户或三户业主共用一个卫生间，厨房位于居室外等等，已无法满足居民如今的安居需求。虽然十几年间相关部门进行过各种针对性改造，但总归治标不治本。
10: 就我们都是预制板的房子，一下雨它就烧湿了，那墙里边都发霉，一到6-7月份柜子里衣服就得拿出去晒，就发霉了，一股霉味儿。
11: 不是我们一家在这儿都有这个普遍性。
6: 你说你这个厨房也在外头，你可不是就凑合着吗？你不凑合怎么办呀？
12: 你像我们这简易楼，它现在啊没做外墙保温，一到下雨就往里面漏水，只能是咱们物业师傅去涂这个临时的防水胶。
9: 漏雨、反潮、墙体脱落，简易楼的居住难题日复一日困扰着居民，大家只能默默凑合，而社区能做的也只能是临时修补，逢雨必防，遇涝必排，成了常态。
12: 来，那笤帚给我，把这水能往这边多那啥点。你看我这个地下没有雨漏的系统了，这等于是这都是我们社工每次都是临时清井盖，让它迅速的把水流下去，整个就小区每次都得这样保证居民的出行。
13: 它不光有这个漏雨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公共卫生间的问题。您看，这就是公共卫生间的一个单子，就是两家都想在这儿安热水器，但是呢，如果这家在里头安着热水器在洗澡，那您说另一家在那儿等着上厕所，根本就没法上。所以呢，这边呢还要需要穿墙，这两边呢关系不好，它也就不配合，所以造成这热水器，这家想安，这家不让安。
9: 孟凡芝居住在33号简易楼一间30平方米的居室内，除了要忍受阴暗潮湿的居住环境，起居上的不便成为他最大的烦恼。
14: 我们的卫生间就在外头，来过来，哎，过来，慢点，这地方小，在这儿呢。这不是这两间呢，这是我的卫生间，这是蹲坑。说实在的， 我这岁数蹲都费劲了，两间屎一个，早上起来呀、啊，要赶上都上班的时候啊，都撞脸。住一楼又堵有点儿，有的时候你跟家睡着觉呢，这儿哗啦一下子，他冲水呢，都能听得见。洗澡就关门啊，臭着家没人。你看，就这白天了，这个有上班的家里没人了，都快着洗，抢个时间。晚上呢，就琢磨听着这家没声音了，好像睡觉了，哎，再洗就这样。哎，那楼上要如果说跑水了，这都漏，你没看那板挡着呢吗？你看底下这个板，这对着这，你看这个，接着呢，漏水。下雨的时候，外头那水多了，它还遇水呢。哎，这是我那厨房，要做饭的时候啊，连支案板的地方都没有了，就拿这两个桶落在这儿了。这儿你看，转身就炒菜，这儿就洗菜，你看都不用多地方，一个人站着全够了，就这点地方。
9: 这些看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可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桩桩件件都是堵在心里的疙瘩。其实，在这片首钢家属区的33栋居民楼里，有1076户居民的房屋属于非承套结构。按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要求，早已不具备抗震加固的价值，小修小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当时由石景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牵头，尝试通过居民自筹资金的方式拆旧房盖新房。为此，社区还做了不少尝试，甚至建了样板间，让大家提前看看新房长什么样。可结果呢？这事儿没成。
15: 当时确实看了小，不满意。
16: 那样板间呢，让人看着不舒服。这儿是屋，那儿是一个小客厅，冲到厕所在一弄屋去，没地儿啊。
9: 作为八角街道来说，不是不想把样板间盖大点儿，是没有明确的政策支持，就只能遵从原址原面积，多一点儿都不行。所以只能强行地将厨房卫生间塞进屋里，居民心里自然不乐意。
13: 我们还在努力地做做工作，跟大家也说，政策出台肯定会越来越好，但即使这样，我们的同意率还是不太高。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相关政策的支持，所以咱们第一次这个项目就暂时搁置了。
4: 第一次拆旧房建新房的方案没有通过，八角路社区呢，只能延续修修补补的方法。好在不久之后便迎来了新的希望。2020年6月17日，北京市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颁布了，这给他们带来了转机。这份文件核心词就是四个字：原拆原建。什么叫原拆原建？说白了，就是地还是那块地，房子还是盖在原来的地方。这不就是老百姓盼了多少年的好事吗？而且意见中明确提到了，对于老旧小区可以通过翻建、改建或者适当扩建的方式进行改造。这次适当扩建一词明确出现在了工作意见当中，可以增加居住面积了，居民们是不是会举双手赞成了？
9: 意见出台后，八角路社

0: 社区做足了功课，他们挨家挨户收集居民的想法。可让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意见收上来一看，居民们的想法五花八门。钱谁来出？面积怎么算？过渡期怎么安置？居民们的诉求就这样摆在了八角路社区的眼前。问题收上来了，接下来就是怎么一件一件去解决。
1: 在居民们这三个诉求里，首当其冲的就是谁来出钱。八角路社区里居住的都是退休的老工人，应付完吃喝看病等日常开销，剩下的钱也没有多少了。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要问了，以前拆迁不是政府给补偿吗？怎么现在原地盖新房反倒要自己出钱了呢？
2: 之前的话是一个增量的发展，我们城市在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膨胀。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发商就是在原有的一些土地上，它成片的拆除，然后建更高的、更密的房子，然后以更贵的价格卖出去，实际上是有一个土地增值的价值的一个变现的一个过程。在那样的阶段之下，开发商和我们的原有的居民都共享了这一部分的增值收益啊，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其实拆迁是会给很多的补贴。那么我们现在很多的原拆原建的这项工作呢，我们更多的是出于一个安全的考虑啊，去对这些房屋进行一个所谓的重建，那这个本质就不一样了，并不是说我们对这块用地有非常强的增值或者说开发的需求，没有一个第三方从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收益，那受益者就是原有的居民本身。我们是本着谁受益谁出资这样的一个原则。
0: 谁受益谁出资，居民作为受益主体显然需要承担部分资金。除此之外，2020年6月出台的《北京市关于开展危旧楼房改建试点工作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政府补贴一块，产权单位出一块，居民自己掏一块，总之各家出各家的力，把盖房的钱凑齐。
3: 产权方呢，他主要设计负责一些的前期的设计，还有后续的那个管线统筹，主要是公共区域的部分啊。咱们居民呢，他是分两部分来出资，第一部分呢，之前呢是政府有个补贴啊，原面积呢减去补贴的部分就是居民来出，另外呢还有一个增加的面积，比如说从30平增加到40平，这个多出了10平米，就是居民再额外增加的建筑成本。
0: 老房子拆迁，新房子盖多大，面积怎么分呢？这个问题恰恰也是当年八角路社区第一个尝试原拆原建时遇到困难的地方。
4: 确实看了小，
5: 看着不舒服，
6: 20-30万还养老了，看病了，
5: 那你再补贴我们点儿，不是我一家这样。
0: 原拆原建的指导办法中明确指出，增容不增户，大家期盼多年的增容终于有了政策支持。那么为什么不能增户呢？
2: 为什么会强调这个增容不增户？假如说这个文件给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的面积的增加它是有上限的，那如果增户的话，其实会进来稀释掉我们原有住民的这个权益啊。如果不增户，就能把所有的建筑面积用在我你的改善、你的加装电梯这样的这些事情上。如果增户以后，那可能有些就会变成啊，就是新住户的这种啊权益了。所以在公平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不增户啊，也是政府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大的前提吧。
0: 根据设计规划，竣工后的新房增加了电梯，建筑规模直接增量约20%，所有新增的建筑面积全部分给原有居民。这样一来，不仅独立厨卫入户，也没有影响到客厅和卧室的面积。为了让业主对房间内的格局更加满意，八角街道还专门做了2套不同的设计方案，让大家选出最合心意的那一个。
7: 举例子啊，咱们的投影面积变成了278平米，相当于每一户都是适当的变宽变胖一点。
8: 你就弄清楚了实用面积到底给我增加多少，我们最关心的是这个。
9: 就是咱现在只能就22号楼说现在的设计，但是到您那会儿，可能您这今年推明年推它的政策也不一样。
3: 建完之后呢，它是也是保留了原来的5层，每层6户，一共是30户啊，但是呢我们增加了电梯啊，重点我们想还是说

0: 摸一下这个厨房橱柜呀，然后这些基础的设施我们都是有的啊，特别就是我们的卫生间啊做到了干湿分离。另外呢，我们这个政府的一个补贴呢，5786元给到了居民，它可以用于安置，也可以用于补贴我们的购房费用。
1: 出资有补贴，面积有保障，过渡期有安排，还可贷款或者分期付款，这给居民们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几天后，22号楼传来消息，30户居民同意率达到100%。于是，作为试点，22号楼原拆原建项目正式启动。老街坊们离原地住新房的心愿越来越近了。
2: 对，来，慢点啊，来，
3: 高兴，哎。他越赶紧早交工，我越高兴。
4: 这一层眼看着起来了
3: 啊！这一层这不这起来了？
5: 你们都装修好了吗？
6: 装修是这样，咱们是按照这个全装修成品交付。
1: 什么时候能交付？能不能早点交房？装修的细节会是什么样？虽然已经腾房搬离，但毕竟是住了几十年的老宅。几个月来，住在附近的孙阿姨仍时不时就来工地看一看。最初的担心顾虑已经逐渐变为对未来新家的期待。
3: 是不是就等着房子下来以后，统一的都是新的了。
7: 说到这儿，咱们就把这笔账好好的算清楚，看看居民掏的钱呢到底值不值。首先，产权方业主共同出资，政府每平方米呢还给补贴5786元，这笔钱呢也可以在过渡期用于租房。除此之外，增容不增户，想多要面积的就得自己出钱。这样一来，每户多了10来平方米，厨卫都搬进了家里边，精装交付，连电梯都给装上了。您不仅住的还是以前熟悉的老地方，就连房屋50多年的楼龄也都刷新了，70年产权从头开始算。简直就是给生活做了一次全面的原地升级。在原拆原建这件事上，全国各地呢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 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意见提出稳步推进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这是继2025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之后，国家再次出台城市更新相关文件，为各地开展原拆原建给予了更好的政策指引。在实际工作中，居民最关心的就是出资问题。这一点，湖北宜昌市葛洲坝片区的做法就很有借鉴意义。西陵区葛洲坝片区是宜昌市危旧房相对集中的区域，这种建设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老楼，片区内有危旧房304栋，居民们的改造需求十分迫切。宜昌市把葛洲坝片区当成突破口，想要探索出一条原拆原建的新路子，用市场化的机制来解决老楼改造的难题。可没想到项目卡在了最敏感的一环，出资。一听说要自己掏钱，部分居民打起了退堂鼓。几轮沟通过后，居民们依然无法达成统一意见，项目只好搁置。可就在原定试点工作陷入僵局时，英雄山居委会却收获了意外之喜。与原定试点相隔不远，还有一栋危旧楼需要改造，那栋楼的居民代表主动找上了门。
8: 诉求是什么呢？
9: 就是我们要参与这个原拆原建，盼了很久了。我们觉得这个方案也适合，就是我们这栋居民楼。
1: 作为有30年工程建设经验的老工程师张顺江明白，这次原拆原建试点是改变居住品质的难得机会。张顺江的态度让社区感到非常惊喜，他们委托张顺江去做其他居民的工作，给邻居们好好的算笔账。
9: 人家总投资这个项目，我们这两栋小区加上所有的设施配套，投资了6300多万。我们这25户居民选择原拆原建，我们总共大概要 25户的已经出了大概500多万。以我们家为例，这个房

0: 房子至少是处于增值了，增值了大概25万到30万之间，就是按照现在市场价来算，还是处于是个盈利状态。
1: 在张顺江的沟通下，两周内望州港十号院居民签约率达到80%以上。西陵区迅速调整计划，确定望州港十号院成为原拆原建首个试点。很快，街道建议组建危旧房合作改造联合社，居民委托联合社统一注销原有产权，把零散地块整合为净地，再通过招拍挂出让给企业，企业拿地建成后返还住房给原居民，既不用政府兜底，又让企业有建设动力。对内，联合社成了居民的代言人，对外，联合社是居民自己的操盘手。联合社这个由居民自主发起的权益组织，把过去居民被动参与转变为房子改不改、怎么改都由群众说了算，从建筑设计到配套规划，从产权归集到流程管理，联合社都在发挥主体作用。一梯四户，南北不通透，要改车位，调整后要有智能充电桩，要加公摊面积大，得房率不高，要调。为了照顾二号楼底层的日照时间，甚至两栋楼的层数都做了特别调整。原拆原建改造后，原望州港十号居民楼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望州幸福里。
2: 那就现在还是挺满意的。
3: 哎，我还是挺满意的。现在
4: 你就换新了。原拆原建感觉还是很开心的，感觉是。
5: 他们整个项目下来呢，一共花了6300万元，政府补贴了2300万元，居民自己出了550余万元，那剩下的钱靠什么补啊？靠增容，多出来的房子卖掉一部分，再加上后期的物业经营、停车场的充电桩收入，把这些钱凑到一块儿，账就平了。摊到居民的头上，每平方米呢只掏了1000多元。还有居民担心的过渡期太长导致租房负担不起的问题，北京的化皮厂胡同八号楼原拆原建项目用黑科技盖房给出了解决方法，采用一种模块化的新技术，把盖房的时间硬生生从1-2年压缩到了3个月。怎么做到的呢？房子不是在工地上盖的，是在工厂里造好每间房屋的墙、地板、水管、电线，甚至开关插座，都在工厂里把它提前组装好，然后运到现场，吊车呢一块一块往上拼，就像咱们小时候搭积木一样。这样一来，以前要在外头租房住1-2年，现在呢半年就能回来。而且用这种搭积木的方式盖出来的房子，比传统方法盖出来的房子还要结实。
6: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沙盘，这个沙盘是根据这栋楼等比例复制的一个沙盘，根据这个沙盘可以看出这栋楼总共有5层，每层4户，然后由11个单元模块组成。什么是模块呢？您看现在能拿下来的这个，就是这个模块，就是根据这个建筑物的不同的功能分区，包括客厅、厨房、卧室、洗手间，然后进行的一个拆分，每个模块单元的这个结构、机电、装饰、装修，全部在工厂内完成一个高标准的预制，包括里面的地板呀、电灯啊、电灯开关，全部都是预制好的，然后从工厂运输至施工现场，就是这栋楼所在的地方进行一个装砌，然后就是我们通过一台汽车雕，然后把这个模块，然后完成这个垂直运输，然后吊装完成。现在我们能看见的这些钢筋的部分，就是我们之前预制的。然后就是再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钢筋的拼接和绑扎，然后进行一个剪力墙和面板的一个混凝土的一个浇筑，它的安全性上是和这个传统的这个建筑是一模一样的。
1: 北京市西城区化皮厂八号楼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变成了一栋崭新漂亮的5层居民楼。这不，房子一完工，该楼的居民们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第一次走进了自己的新家。
7: 哎呀，哎呀，这新房咱们也封顶了，咱们今儿来参观一下，看看
8: 看看啊。
1: 居民们一踏入新房，就被宽敞的楼道、锃亮的瓷砖、明亮的客厅吸引住了。多年来一直居住在此的他们，从未体验过这般舒适的环境。
9: 你看我们这个厨房，厨房长条的是吧？
10: 这是客厅的，
11: 对，
8: 是客厅特别大
9: 啊，
8: 这边安个那个放个沙发，
9: 放沙发
8: 啊，这边放个电视，
9: 对，
8: 那边放个吃饭的地方，
9: 挺
8: 好的啊，我也是这么设计的，是吧？
10: 没想到
7: 三个月就回来了。
11: 我也担心这个房子盖的时间太久了，如果给我们搞了四五年，那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呀。你看这那现在你听着外面那个汽车那个对这个那个什么汽车声音啊，你把它一关上以后，你看几乎都听不到外面声音，就隔音效果特别好。原来那个噪音特别严重，那我姑娘就给我买了那个耳塞，晚上睡觉就要戴耳塞睡觉。你现在都好，坐那儿像个景观房一样的，特别好，到处都是景，然后特别敞亮。要没有这个政策，我们呢根本就无法想象能做到这么好的新房的。
5: 而在湖北宜昌，他们呢没有只盯着眼前那栋老楼，而是整合了周边三栋闲置的国有资产，统一规划成商住综合体。不光旧楼变新楼，还配上了两层的商业空间和90个地下停车位，一栋楼的改造带活了整个片区。看到这儿，肯定呢有不少住在老旧小区的街坊们心里就会想，那我家的房子能不能也享受到这样原拆原建的好政策呢？又该去哪儿申请，走什么流程呢？原拆原建是国家明确鼓励的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方式，您第一步要做的呢是上当地住建部门的官网，查查最新的政策细则，各地情况啊不太一样，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如果暂时没有看到全国统一的标准，您也别慌，先看看您家那片是不是被列入了改造试点。如果初步核对下来，您家符合条件，那接下来呢，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统一邻里们的意见。现在多数地方都要求原拆原建得100%业主同意，一户都不能落下。所以呢，前期您至少需要多数业主同意，等后面的流程走通了，再逐步做其他业主的工作。之后就可以推选几位代表，或者由业委会牵头，向社区、街道正式提交申请。剩下的就是相关部门联合审核，一步步往下推了。2025年8月，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出台相关文件，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现在全国各地呢都有自己独特的创新做法，目的就是一个，让大家以最快的速度住上好房子，这真是老旧小区的福音。当然了，更有意义的还是原地二字，在那个老地方有你的老故事，还住着你的老朋友。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网约车司机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死亡，孕妇乘客流产。孕妇认为网约车司机和摩托车驾驶员一起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孕妇索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但各被告均不认可，法院会如何判决？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8: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

法律讲堂，这天上午9点左右，北方某市一路段，一辆网约车后座搭载着一名孕妇，正从东往西行驶，突然呢，司机好像想到了什么，忽然呢，调转了车头，因为该路段啊没有中间隔离带，网约车呀很快就驶进了对向车道。 可还没有等网约车完全调正车头，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摩托车就猛地撞上了网约车。坐在网约车后座的孕妇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又受到猛烈的撞击，直接从后座跌落到地上，顿时感觉腹部一阵疼痛，不住地呻吟起来。比孕妇伤得更严重的是摩托车驾驶员。 他直接从车上被甩飞了出去，落在了几米远的水泥地路面上。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率先着地后，当即不省人事。很快，救护车赶到，将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而网约车司机则被随后赶到的交警带回交警大队进行了调查。 司机名叫万强，开网约车2年时间，面对交警的询问，万强啊一再坚称自己是正常掉头，掉头时啊没有发现摩托车，是摩托车后来不知怎么就突然撞上来，自己并无责任。另外呢，万强啊还一再强调，事发路段啊是双向四车道道路，自己掉头驶进的是最左侧。 机动车道，按规定呢，摩托车应该在最右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可却行驶到了最左侧机动车道，这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万强认为，摩托车驾驶员违规驾驶，应该对这起事故负全部责任。那么，事实真相真的是如此吗？根据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显示。 万强在掉头的时候，摩托车确实是在道路最左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属于违规驾驶。万强的突然掉头明显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摩托车没有及时刹住车，这才撞上了万强的网约车，导致了车祸。交警根据影像推断，万强在掉头的时候啊，应该能够看到。 摩托车正快速朝自己驶来，若他能及时的避让，车祸就不会发生。可他却说没有看到，那么这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没有注意看，要么是明明看见了，却谎称说没有看到。面对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的证据。 万强被迫改变了之前的说法，承认自己之前说了谎。那么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他又为何要说谎呢？这呀，还要从万强近几年的遭遇说起。万强现年46岁，父亲5年前病逝，母亲已70多岁，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夫妻俩有一个独生儿子，正在读大学。 原本万强啊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家里啊没有房贷车贷，足以养活一家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万强被查出了肺癌。万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治疗当中。经过多次化疗，他的病情渐渐得到了控制。 但这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那么万强和他的家人该如何生活呢？为了还债，也为了给儿子挣学费，妻子开始外出工作，去到了一家制鞋厂打工。万强自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差，已经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工作了，于是啊，打算开网约车，但是。 因为自家的轿车呀，购买的时间太长了，不能注册网约车。购买新车呢，他又没有钱，于是，万强呢就从一家车辆租赁公司租了一辆车，开启了
网约车。

0: 万强在行驶中突然掉头与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重伤身亡，孕妇乘客受伤。
1: 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
0: 交警认定万强负事故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对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1: 万强甭提多懊悔，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或许就能挽救侯明卫的生命。
0: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他获得谅解后为何还要被定罪？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为了多接单多挣钱，万强开网约车行驶在路上都是能开多快就开多快，能抢到就抢到。因为驾驶技术熟练，再加上啊对道路非常熟悉，开了2年网约车，万强啊倒是没出过什么事故，也很少有罚单。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毕竟开快车和抢道都是比较危险的驾驶行为。这天上午8点多，万强在一个小区门口接到了一名孕妇，说是要去医院做产检。行驶到半路上，万强啊忽然想到，前方去往医院的道路正在维修，必须绕远路。为了缩短这个路程，万强啊想到了一条超短路线，但是必须要掉头行驶。可当万强啊即将要掉头驶进对向左侧车道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一辆摩托车正快速地朝他驶来。他若坚持掉头，对方若不减速的话，很可能会撞上。万强啊没有多想，照常掉头，因为他向来抢道抢习惯了，觉得对方在看到他的车在前面掉头一定会刹车减速。可这次他却误判了，两辆车撞到了一起，摩托车驾驶员直接被甩飞，当场不省人事。与此同时，万强网约车后座的孕妇也因为剧烈的碰撞从座位上跌落，导致腹部疼痛不止。后来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被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万强害怕担责，起初面对交警的问话时谎称自己掉头时没有看到摩托车驾驶员，直到交警调出事发路段监控以及万强网约车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就这样万强啊被迫说了实话，车祸发生时他并不是没有看到摩托车，而是误以为摩托车会及时刹车让行，没想到竟误判了，结果酿成车祸，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重伤以及孕妇乘客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
0: 令人遗憾的是，摩托车驾驶员自入院后就一直昏迷不醒，最终因颅内出血严重不治身亡。这一消息让万强慌了神儿，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不知道自己该为此次事故承担什么责任。
1: 经查，摩托车驾驶员名叫侯明伟，年仅37岁，是当地一家科技企业的程序员，平时喜欢骑摩托车上下班。当日或许是因为着急上班，才未按规定车道行驶，想骑得更快一些，没想到竟碰到了突然掉头的万强。得知侯明伟的死讯和家庭情况后，万强甭提多懊悔了。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让一下侯明伟，或许就能挽救侯明伟的生命以及他的家庭了，而且他自己也能免于被追责。可如今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又是否能承受得住。随后交警大队对这场事故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网约车司机万强车辆掉头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孕妇乘客无责任。既然被认定了主要责任，那么万。

0: 运公司给事故车辆购买的保险非常齐全。侯明伟的家人从保险公司顺利地拿到了约90万元的死亡赔偿。之后，侯明伟的家人也给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1: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对此，万强很是不理解。既然侯明伟的家人已经获得赔偿，而且已经谅解了自己，为什么自己还要被定罪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重大公司财产损失的行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如下：一、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二、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三、主观方面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四、客观方面，即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万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的是交通运输的工作。他在运输乘客的过程中，因掉头时误判，没有及时避让直行的摩托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使摩托车驾驶员身亡。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理应被定罪。既然如此，万强获得的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书又还有何意义呢？其实啊，谅解书在刑事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效果。它通常表明受害人或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表示谅解，这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谅解，法院可能会酌情从轻处罚，因为这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法官正是考虑到万强已经获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最终，万强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收到判决呀，万强啊长舒了一口气。虽然他被判了1年刑，可并不是实刑，不需要实际去监狱服刑，他还可以继续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过因为这场车祸，汽车租赁公司拒绝再租车给万强，网约车平台也封禁了他的账号，他不得不另谋生路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有等万强想好今后该干什么，紧接着他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个叫李美婷的女子竟然又将他给告了。而这个李美婷就是车祸发生时后座的孕妇乘客。除了万强，李美婷啊还同时告了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李美婷邀请他们共同赔偿35万元。对此，万强是一头雾水，这案子不都已经结束了吗？怎么自己又成了被告呢？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妻子更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死去的丈夫才是被害人，自己一家怎么竟成了被告呢？而且还让一个死者家属赔偿生者，真是闻所未闻呢。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李美婷为什么要向万强、侯明伟家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索赔呢？他又到底遭受了什么损失？要了解内情啊，还得从 李美。

0: 北京的婚姻说起。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李美婷通过试管婴儿怀孕，却在产检途中遭遇车祸，导致胎儿死亡。
0: 李美婷和家人都难以接受这个结果，整日以泪洗面。
8: 李美婷认为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于是起诉涉案各方索要赔偿。
0: 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
8: 各被告认为试管婴儿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拒绝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李美婷现年37岁，10年前跟丈夫结婚，夫妻俩呀是大学同学，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很少因为小事吵架。刚结婚的前几年呢，夫妻俩总想着要好好的过二人世界，没有着急要孩子。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夫妻俩呀才开始打算要个孩子。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一连数年，李美婷啊都没有怀上孩子。后来夫妻俩去医院做检查，李美婷被查出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容易怀孕。之后2-3年呢，李美婷呢虽然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治疗，可仍旧未能如愿怀孕。一次呢，丈夫啊就向李美婷提出了做试管婴儿的建议。其实呢，李美婷啊早就知道这个办法，只是做试管婴儿

0: 又是促排卵，又是取卵，还有妊娠，每个过程啊，对女性来说风险都不小，还特别的遭罪。李美婷啊，自幼就怕疼，平时啊感冒了，宁可吃十天的药，也不打一小针。李美婷呢，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试管婴儿。
1: 正因为如此，李美婷一连好几次拒绝了丈夫做试管婴儿的提议。好在丈夫理解她，并没有对她进行逼迫。然而不久，丈夫竟然提出了离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丈夫竟威胁她说要离婚，说是公婆的意思，不想让家里绝后。李美婷不想因为孩子跟丈夫分开，咬着牙答应了做试管婴儿。整个过程历时大半年时间，李美婷遭了不少的罪，她自己都记不清打了多少针，吃了多少药，而且前前后后还花了近20万元。好在最后啊，李美婷成功怀孕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这天早上，丈夫出差在外地，李美婷独自乘坐万强的网约车去医院做产检。不料路上网约车跟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不幸身亡，而李美婷也因为剧烈撞击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后来经过几天的保胎治疗，李美婷啊觉得已无大碍后，便办理了出院。不想出院后的第二天，就因腹部疼痛再次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最终李美婷腹中的胎儿因为胎盘早剥，胎死腹中，不得不做引产手术。
1: 李美婷做完手术后连续卧床半个多月，她沉浸在失去孩子的巨大悲伤中，整日以泪洗面。在李美婷看来，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他未出生孩子的离世，他决定要为孩子讨公道。
0: 于是李美婷啊，将网约车司机万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各被告共同承担自己的医疗费、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以及后续试管婴儿的费用等等，各项损失共计35万元。各被告虽然承认李美婷的孩子胎死腹中跟车祸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被告认为这些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该要求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到底该由谁承担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辅助生殖费用是否属于赔偿范围。人身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致伤、致残、致死的后果以及其他损害，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侵权法律制度。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2024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检索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这对于促进统一裁判规则和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该案例库收录了一起与本案李美婷情况类似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例，在该

0: 参考案例中，法院明确，受害人通过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怀孕后，因交通事故导致胎停流产，请求侵权人赔偿其前期支付的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本案中，李美婷对其主张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提供了相应支付凭据，法院经审查依法予以认可。法院认为，李美婷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流产，致使前期支出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费用落空，属于实际发生的财产损失，且具备关联性，其要求各侵权人赔付该项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因网约车有保险，万强承担责任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万强租用车辆的保险公司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6万元，死者侯明伟的亲属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5万元，驳回李美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到此啊，总算结束了。虽然李美婷得到了部分的赔偿，可却远远弥补不了车祸给她和家人带来的精神伤害。接下来，她又要准备下一次的试管婴儿了。观众朋友，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时刻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尤其是在变道或掉头的时候，一定不要干扰到他人的驾驶，更要时刻牢记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要知道，一个误判或者一个抢道，就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本案中的网约车司机万强，若不是因为误判和抢道，就不会跟摩托车发生碰撞，也就不会酿成摩托车驾驶员死亡以及乘客未出生的孩子胎死腹中的惨剧了。另外，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法院已经明确表明态度，孕妇若因他人原因导致流产，可以向侵权人主张辅助生殖费用，本案中的李美婷便是一例。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个女人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赚几千元，却突然被警方带走。另一女人为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官司。两个女人都是为挣快钱找兼职，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圈套，触犯法律？兼职成帮凶，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春晚，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2: 去观赛。
3: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2: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3: 一起看，
4: 还有趣。
3: 这个暑假，
2: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5: 孩子失踪，他的世界轰然倒塌。
6: 怎么他们孩子你都弄丢了？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丢了？
7: 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你说他没发生过一样？
8: 我跟你说了，他跟我没一点关系的了。
9: 告诉我江无心在哪儿，我要找他，我要找儿子。
5: 隐瞒与愧疚交织。
7: 我知道你恨江无心，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
10: 这是我儿子冉冉，带走他的人千万别把他卖给别人，我出双倍价钱。
11: 我儿子呢？
12: 我让人来接你。
5: 他能否在黑暗中寻找到光明？
7: 哎，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5: 普法剧场找到你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各位网友，这是我儿子冉冉，他于10月25日下午在红文街小超市被人带走。带走的时候，上身穿蓝色羽绒服，下身穿黑色裤子。如果有各位网友看见我儿子，请拨打照片上的电话，我一定重金酬谢。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25元。爸爸，我想玩躲猫猫。躲猫啊？这不能玩啊！要玩的话，咱回家玩啊！你马上就要上学了，到了学校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学习，要守规矩。
1: 爸爸，我想吃羊肉串。
0: 一会儿买啊，扶过去了。嗯，好。喂，哎，李总，哎呦，实在不好意思，我现在不行啊。 我现在休假呢，对啊，没上班，没有人呢。那行，那这样，那我顶两天吧，好吧？那周一。 周一，周一我把方案重新修改一下，我再给您发过来。好嘞，儿子，冉冉，老板，我儿子呢？
2: 好像出去了，
0: 出去了。嗯。 这小子，冉冉，哎，你好，你看那个小男孩没有？穿蓝色羽绒服。没看到。这跑哪儿去了他？哎，你好，哎，问一下，你看那个小男孩没有？这么高个儿。啊，不好意思，我没注意。走了，冉冉，冉冉，冉冉。 冉冉，冉冉。

0: 残废了这样。
1: 我儿子丢了。
2: 怕成这样，怎么去找儿子呀、啊？
1: 我得找儿子。
2: 不管怎样，也得先把伤治好才行。
1: 我儿子丢了，我儿子丢了，我得找儿子。
3: 你好，我们是刑警大队的，找一下失踪孩子的父亲。
1: 我就是。
3: 我是市刑警队张靖宇，请问怎么称呼？
1: 我叫魏国伦。
3: 好，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1: 当时我在超市，就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儿子就没了。前面。
4: 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在哪儿啊？
1: 前面。我这点小伤真的没事儿，你跟医生说一下，让我走吧，我得找儿子。
3: 好了，你说的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4: 警察同志，孩子找到了吗？
3: 这位是？
1: 她是孩子的妈妈。
3: 孩子的信息已经分发到了火车站和汽车站，相关辖区的派出所也已经加强了搜索和监控，暂时还没有消息。
4: 请你们一定要找到他。
3: 我们会尽全力的。走吧。
4: 嗯。

根子。

各位网友，这是我儿子冉冉，他于10月25日下午在红文街小超市被人带走。带走的时候，上身穿蓝色羽绒服，下身穿黑色裤子。如果有各位网友看见我儿子，请拨打照片上的电话，我一定重金酬谢。带走他的人如果看到这个视频，也请给我打电话，我求求你了，千万别把它卖给别人，我出双倍价钱。

谢谢啊，谢谢你。如果有给孩子挑的，帮我留下。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我现在怀着孩子，整天是不吃不喝的。
0: 你怎么不去劝？
1: 我劝了呀，我没用啊。他说我不是孩子亲生父亲，我不能够理解。
0: 他说的对，你的确不理解。
1: 我怎么就不理解了？他怀的孩子也是我孩子呀，我很有可能会失去他。我怎么跟你说不清楚？

把工作辞了，反正现在也没新的工作了。今后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儿子。那个，你不能不吃饭啊，你这肚子里不还怀着一个吗？这种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当然啊，也千万别再有人有这种经历了。对不起啊。

就哭吧，哭出来啊，心里边就好受了。饺子，行，我这就给你煮去啊。

0: 我到了，我儿子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就在这个废弃厂房旁边，有个烟道。
1: 你就在那儿等着，我让人来接你。

0: 哎，我儿子呢？他到底在哪儿？冉冉，冉冉，冉冉，要不你打个电话，让我听听他的声音。
1: 你跑！啊！啊！我跟你们说啊，我儿子，我儿子已经丢了，我已经是半条命了。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过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头上的伤医生怎么说呀？
1: 没什么大碍，医生让我静养。
0: 我非常理解你迫切想要找到孩子的心情，但你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啊。对找到的线索应该好好的核实。现在的骗子手段也很高明，你看到的那些照片是他们用软件 P 出来的。今天叫你过来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有一些情况需要让你知晓。
1: 有我儿子的消息了？
0: 当时拐走冉冉的是两个人，我们已经抓到了其中一个。据他交代，他们是分工合作，他主要负责拐，他的同伙主要负责出货，冉冉就是被他的同伙带走了。这个人叫蒋广新，绰号驼哥，三江镇人。我们一边在寻找他的行踪，一边已经派人去了他老家搜查，可是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0: 但是，知道是谁干的了，怎么还抓不到人呢？
1: 这个蒋广新非常的狡诈，也很谨慎。一般情况他根本不会露面，这些年也不和家里人有任何的联系。我们已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也通知了他老家的村干部。如果在老家发现他的线索，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

0: 但是我有个要求，冉冉必须跟着我。
1: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好好照顾她。

0: 好的。
1: 啪
0: 啊
1: 啪
0: 啊
1: 啪
0: 啊，该轮到我喽。爸爸我是你的耳朵，我咬你耳朵。

0: 进来吧。
1: 不进去了，我说两句话就走。
0: 那你说。
1: 警察跟我说，冉冉是被一个叫蒋广新的人贩子给拐走了，现在人还没有抓到。我决定去到老家找找线索。
0: 我也想去找冉冉，可是我……
1: 没事，你去也不方便，就在家等我消息吧。

0: 哎，你好，请问蒋广新家在哪儿住啊？你是？啊，我想看看他的父母。
1: 哦，啊，他家就在那边。
0: 啊，谢谢啊。

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0: 啊，叔。
1: 走。你哪个？
2: 这是蒋往新的家吧？
1: 他不在。
2: 他在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吗？
1: 他的事情你不要问我，我不晓得。你到底哪个？
2: 你是蒋往新的父亲吗？我也是个父亲，你的儿子带走了我的儿子，我只想找到我的儿子，其他的我都不管。你告诉我，蒋广新在哪儿？
1: 他已经跟我没得关系的了，他在哪儿我不关心，也不晓得。漂亮，你坐。
2: 哎，你这是怎么这样啊？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你说他没发生过一样？他干了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你没看见吗？
1: 我跟你说了，他跟我没点关系的了。
2: 你这么包庇他，只能让他害更多的人，你让他走上了一条死路。
1: 你对着我吼有啥子用啊？你要打要骂，你去找他噻！你走走走，不要在我在这儿闹。
3: 爷爷，
2: 这是蒋广新的儿子对吧？啊，蒋广新的儿子是不是？如果他丢了，你什么心情？
1: 你胡说八道啥子？
2: 他能带走我的儿子，我也能带走他的儿子。
1: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要打我胜利主意！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2: 你打我？你丢我孩子吗？你丢我孩子吗？你知道丢了孩子那种痛吗？啊！你丢我孩子吗？你懂不懂？蒋广新在哪儿？蒋广新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蒋广新在哪儿？我要找他，我要找儿子。
4: 好了好了，
1: 他要拐走小梁，
2: 谁管谁啊？是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蒋广新在哪儿？我要找他。
1: 今天哪有再动小梁一根汗毛？我就跟他拼老命！
4: 哎呀呀呀！不要拼命了，不要拼命了！走走走，你过去，你过去，走吧。走。
2: 哎呀，好了，好了，走了，走吧。你走吧，他们老两口确实不知道蒋广新在哪儿。
5: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
2: 麻烦问一下，咱这村里有没有便宜点的旅馆？
5: 你是想在这儿住下来啊？那你跟我走吧。我是这个村里面小学的老师，我姓李。你想住下来的话，就去我们学校的宿舍将就将就吧。
2: 谢谢你啊。
6: 先吃碗面吧，
2: 你吃着。我跟你讲，
6: 小亮呢不是蒋广新的孩子，是他大哥的。

0: 他大哥叫蒋广富，
1: 跟蒋叔蒋婶一样，也是厚道人。可惜啊，几年前出了意外死了。他老婆嫌家里穷就跑了，把小亮啊就丢给他爷爷奶奶。蒋广兴是老二，从小呢就不干什么好事儿。他大哥在的时候还能帮他兜着点，对他多少有点管教。现在他大哥死了，更孤法无天了，谁知道都干起拐卖儿童的勾当了。
2: 那蒋广兴在村里也拐卖孩子吗？
0: 那倒没有，可是警察为了抓他在村里面调查，这全村人都知道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
1: 蒋叔蒋婶因为这个事情啊，在村里面抬不起头来，所以逢人就说跟他已经断绝了关系。
2: 也许啊，是他父母为了包庇儿子故意这么说的呢。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蒋广兴虽然混蛋，可为人比较孝顺，
0: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不被抓住的话，不透露消息，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的。
2: 你说蒋广兴他这么孝顺，那不可能不联系他父母啊，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父母身体不好，或者是家里有什么难事吗？
1: 我觉得啊，这两年可能是真的没联系，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呢要交钱吃午餐，这个小亮的午餐费呢有过好多次拖欠，后来就干脆申请自己带午餐了。我看过，吃的确实不怎么样，说明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肯定是出了问题。如果蒋广兴知道的话，不会不管的。
2: 也许啊，蒋广兴给了钱他们不要，或者是不花呢。
1: 你能想到的警察肯定也想到了，他们在村里面待了大半个月，什么也没调查出来。我觉得啊，蒋叔蒋婶是真的不知道。
0: 哎呀，我知道你恨蒋广兴，也知道你想尽快找回儿子的心情。
1: 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
0: 本来赖以依靠的大儿子死了，最疼爱的小儿子又走上了条不归路，他们老两口已经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小亮身上了。我呢，也是希望你能放他们一马吧。

0: 李老师早上好。哎，好。我还有课要上，就不送你了。祝你早日找到儿子。谢谢。
1: 李老师早上好。
2: 好，
0: 哎，赶紧去上课吧。哎，都赶紧去上课了啊。
3: 哎，小亮。
0: 吃饼干，小亮，李老师跟我说了，你跟你二叔啊不一样，你是个好学生。对不起啊，昨天把你吓到了。来，拿着吧。
1: 谢谢。
0: 上课的时候不要吃啊。

0: 另外呢，再帮我拿两瓶叶酸啊，谢谢。
1: 好的。梅先生，您的叶酸。
0: 哎，你回来了。
2: 啊，回来有段时间了。
0: 有没有什么消息啊？你买的什么药啊？
2: 降压的。
0: 来，一起算吧。
2: 不用。
0: 来吧。来，一块儿。
1: 好的。
0: 上次的事情都归了你了，但现在情绪稳定多了，太监的情况也

0: 这么大的事都没有通知我们。哎，你说咱们的孩子是不是没在里面啊？
1: 哎，看着孩子再说吧，老天保佑吧。喂，
2: 喂，你听说了吗？火车站今天有一批解救出来的被拐卖儿童，哎，马上就到。
3: 我知道，我现在人就在这儿的。
2: 你知道？知道怎么不跟我说啊？我马上到了，走走走，快！
3: 慢点。
4: 什么时候知道消息的？为什么不通知我？
3: 我不确定冉冉在不在。
2: 那万一冉冉在里面呢？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不想错过。
5: 人家国伦呢，是怕你再受什么刺激，所以想确定了之后再跟你说。
2: 这都什么份上了，我还受什么刺激啊？如果冉冉在里面，我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他，我有多遗憾。
6: 来了来了，
7: 大家都别激动啊，我们会把孩子带出来的。
8: 孩子马上出来了啊，
7: 别激动别激动啊，安静点安静点。
9: 冉冉，冉冉，冉冉，
7: 小心点，小心点，
9: 冉冉。
7: 冉冉，
10: 冉冉，
7: 你在外头冷不冷啊？你走到哪儿去了？你把奶奶都急病了啊！咱们以后不乱跑了，好吗？啊！
1: 同志，下一批孩子什么时候到啊？
2: 警察同志，还有的孩子呢？
11: 被解救的孩子都在这儿了。
2: 没有了。

0: 长兰，我不能待在家里继续等消息了，我必须要做点什么。队长的冉冉最有用的办法就是找到拐走他的人，这次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1: 哎，你好，请问你看过这个人没有？哎呀，你见过这个小朋友没有？哎，你好，请问见过这个小朋友没有？

0: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去派出所去。
1: 走，走。
2: 谢谢你啊，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你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哎，你饿了吧？这个饼啊，叔叔给你吃，啊，非常好吃，吃吧，拿着啊。一万次的伤，依然很有趣。

0: 不是啊？吃吃吃吃吃吃，我们让你吃吃吃，我让你吃。啊！你给我哭，你给我哭，你给我喊。
1: 哎，干什么？怎么打孩子？
2: 是我。
0: 你是谁你？少管闲事啊！
2: 是我。
1: 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了你很长时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不是拐卖你的人贩子啊？
0: 哎，你说什么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1: 喂，110，我要报警，这有个人贩子。
0: 哎，你干什么你？你可别乱说啊！
1: 若我们乱说，警察自然会查清楚。喂，我们现在就在汽车站下边人行通道里面。对对对，人贩子就在这儿，麻烦您快点来。
0: 你给我等着啊，我去找他妈去。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

0: 你看，照片上这位小朋友啊，今年6岁了，丢了。叔叔在到处找他，所以不能带着你。
1: 不，我真要跟你在一起。

0: 你当时为什么喊我舅舅啊？就不怕我不认你啊？
1: 赵片，你丢个小弟弟。你还挺机灵的嘛，知道我丢了儿子，就一定会救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杜鹃。
2: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196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7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3: 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4: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牧优。
6: 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97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想请你给这孩子洗个澡。
1: 哎，你咋子？穿起衣服啷个洗啊？来来来，他脱了。
0: 一定是那个畜生躺的。杜鹃，你今天晚上啊，就在住一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行吗？
2: 不，我要跟你一起。
3: 都留下吧。
4: 小伟，带去小梁，你找出村啊？啊？你走开！
2: 爷爷，你干什么？
4: 我一定要把小勇哥带去走。
0: 我理解。
5: 哎，有你掌柜人带。
0: 我现在啊，有两个儿子了，我要看着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是，
4: 应该是光绪。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15: 不听他的，去拿拖鞋打嘴，从他的嘴巴都行，肿得不行。
6: 全职抚养女儿7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16: 孩子3岁开始，我全职带他，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6: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心理创伤谁之过？
15: 他现在会有幻听，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声音在骂他。
17: 他现在的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
6: 母亲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15: 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他就完蛋了。
6: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
18: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而且我是铁了心的。
6: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11岁女孩的烦恼。
19: 今天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五件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反家庭暴力的关注和重视。
20: 见证青少年研究基地授牌，见证未成年人审判四十周年。
21: 一下吧，
22: 咱们刚收的这个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的案子，它是从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子开始的。
6: 2018年，李女士与潘先生选择协议离婚，女儿小杰跟随父亲共同生活。然而，就在2024年的一个深夜，11岁的小杰突然用手机向母亲求救，称自己被父亲殴打。情急之下，李女士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将孩子带走。为了女儿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她一纸诉状将潘先生告至法院，要求变更抚养权。这个离异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遭受父亲的殴打又是否存在呢？
22: 哎，你好，潘先生是吧？
23: 是。
22: 哎，你好，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在这儿？
23: 我是租了3房2厅。孩子3岁开始，我全职带他，所以也没办法工作。
6: 潘先生说，离婚后父女俩靠着一点投资分红和低保艰难为生，每个月只有几千元钱。虽然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陪伴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他还是倍感欣慰。
22: 这次这个事情，从我们前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到现在要求变更抚养关系，也是想上门听听你的意见，同时也是看看孩子生活的一个环境。我问你两个事啊，一个是当时，报警一共报过几次？
23: 一共报过2次。今年9月份，9月20号，他报了2次警。
6: 潘先生说，他承认事发当天因为女儿擅自关掉手机失联，当时过于着急才动手管教，但强调也只是轻拍两下。
23: 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我当时会有点过激，但是回头10年以后，说在我人生的，在我人生的有些错的时候，他做让我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是对的。5年级还做了一个
24: 学校的升旗手，从一直是武术队的队员，然后是体育课代表，成绩在10名左右徘徊。
6: 一说到女儿目前的状态，潘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自己独自抚养女儿多年，始终尽心尽力。不仅如此，他还指责对方带走孩子后未尽到监护责任。
23: 孩子在离开的这3个月，每天3点多在上网，我可以记录。他现在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在9月19号这个事发生以前，他完全是两个状态。我可以有他的，有我的邻居、我的同学、他的书法老师，包括他学校的老师，都可以证明。
22: 这孩子写的？
23: 是的，还有这个
22: 小朋友，
23: 我的自己教，
22: 也是你教的吗？
23: 这不是，是我帮他请了一个老师。
6: 对于李女士变更女儿抚养权的起诉，潘先生却给出了令法官意外的想法。
24: 孩子最后是跟对方的话，户口迁走，我也拒绝探视权，然后按照我的法定收入来支付我的赡养费。
22: 潘先生，这个有点极端了吧？
23: 不是，
22: 哎，听我讲，孩子
23: 不，
22: 总归是。
24: 我跟您说，我从这9月19号以后，每天只能睡2小时到1小时。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很挣扎的。对方既然要抢，用这种手段抢，我觉得我就满足他。我
22: 理解，孩子是需要两个人的呵护。

0: 的。咱们再退一万步说，哪怕说那不是你的前妻，多一个人来疼你孩子有什么坏？放一下自己心里面的那些心结，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我们选择一个更加柔和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
1: 我就一个孩子呀，然后我这个孩子要的也比较晚，都每时每刻带着，也没时间成家，也没时间工作，只能全部扑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的时间都是他的，我每天想的就是第二天他吃什么，我要早上给他做早饭。
2: 喂，你放学了？妈妈今天可能要晚一点回去了，我现在还在外面外调呢，回去可能还要一会儿了，你先写作业，先吃饭，好吧？
3: 在走访中，法官还从潘先生处了解到，自从孩子被其母亲带走以后，任凭孩子辍学三个月，对孩子的教育不管不顾，孩子目前的状态究竟怎样？面对潘先生的说法，小杰的母亲又会说些什么呢？
4: 林，是吧？你好。
5: 五年级了。
4: 五年级了？
5: 对。
4: 怎么最近都没上学去啊？
5: 最近在重度抑郁。
4: 重度抑郁？
5: 对。
4: 有去医院看过吗？
5: 看过。
4: 之前我记得你们跟我讲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出了之后，想让孩子去上学的。
5: 之前我就觉得他状态不对，看了两个专家。专家都是说他现在的情况是重度抑郁。
4: 现在有在吃药吗？目前有在吃药吗？
5: 目前也吃些中药。
3: 李女士说，现在孩子辍学在家，是因为当初把小杰带回身边后，他的病情加重，不得已之下，他才为孩子办理了休学手续，在家中进行治疗。
4: 你的意思是前面离婚是为了买房子？
5: 对对对。
3: 李女士回忆，婚姻期间因家境差异与婆婆矛盾不断，潘先生为了获得母亲名下的房产，最终选择跟自己离婚。
5: 离了之后发现怀孕了。怀孕了之后，我觉得这孩子是无辜的。那时候我们的感情除了这个房子之外，其他的还好。那我就说又复婚了。
3: 李女士还说，两人复婚后，潘先生以照顾孩子为由辞掉了工作，家庭经济重担全落在他一人身上，最终婚姻再度破裂。
4: 四岁的时候你们离婚，四岁以前孩子状况怎么样？
5: 四岁以前蛮好，但是孩子现在越来越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只要不听他的，他就骂，那就是严重一点他就打，去拿拖鞋打嘴。
6: 姐，我又骗人了，三个星期不能住吧？怪谁？
5: 肿的，他的嘴巴都已经肿的不行了。
4: 对，
5: 就是他只要是犯了错，爸爸就说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能去妈妈那里了。
3: 李女士表示，看到女儿在前夫家中的遭遇，为了孩子今后的健康成长，她希望变更抚养权，由自己抚养女儿。那么孩子目前又是什么想法呢？
4: 现在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吗？
5: 我平时是跟他一起住。
4: 平时你们两个人一起？来，阿姨跟你聊会儿好吧。几岁了？
5: 十一岁。
4: 对，我们这个案子你现在也八岁了，所以阿姨也是想听听你自己本人的意见。你是想跟妈妈在一起对吧？
5: 对。
4: 跟妈妈在一起呢，以后读书的话离长宁那边有点远了，
5: 只要跟我妈在一起就挺好了。
4: 别想太多好不好？你放心好了，阿姨肯定会保护好你的，法院也会保护好你的，好吗？来，让我看看你的房间。
7: 哎呀，这个小猫好可爱，
4: 是你的猫吗？
7: 是的，我到我妈这儿来之后没几天就开始养了。
4: 叫什么名字啊？
7: 大宝。
5: 他很敏感，他现在会有幻听，就是你哪怕你不说，他也会觉得有人议论他。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声音在骂他。
3: 是严格管教还是家庭暴力？
8: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
3: 孩子心理创伤责任究竟在谁？双方各执一词。
8: 三个月就把孩子搞成这样，我在为孩子燃烧蜡烛的。
9: 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觉得他爸爸还不承认他是有问题的。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11岁女孩的烦恼。
2: 喂，陈老师，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3: 为了让小杰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法官决定安排一次心理咨询。那么，孩子的状况究竟怎样？又是因何事而起的呢？
9: 有没有？
10: 没有。稍稍等。
4: 待会儿那个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然后跟你聊一聊，好不好？你也不用担心，想什么就说什么。
2: 行，那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出来吧。嗯，对。不用担心，跟妈妈在家开开心心的就行了，好吗？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帮你搞定的啊。就是在父亲和女儿单独共同生活的这几年里面，其实我是能感觉到父亲是很用心的在培养这个女儿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案子应该还是尽可能的往和平解决的这个方向走，减少对这个孩子的二次伤害。
3: 考虑到本案中有未成年人的情况，法院专门选择了家事法庭对案件进行审理。那么法庭上李女士和潘先生还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2: 好了，对吧？那让双方当事人都先出去。没来过法庭吧？这个跟你想的样子不太一样吧？我们这边是专门的一个少年法庭，就是让小朋友在这边开庭的时候使用的。一整个圈，你是中间。今天到庭，到法庭来，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围绕着你来的。都是什么时候去妈妈那里啊？
10: 周六周日。
2: 跟妈妈在一起开心吗？
10: 开心。
2: 那阿姨想问问你，你对这个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自己的想法吗？

0: 还去那边跟阿姨坐着。好吧，你要是想回去也可以回去啊。开庭之前先跟你们聊聊孩子的状况。我们上周的时候找了一个专业的老师给这个小朋友做了一个咨询，这是个很公平的小孩子，他的心里面分得很清，你对他的好他都记得，但是这个伤害你知道来自于哪儿吗？
1: 在给小杰进行心理咨询后，心理咨询师表明，小杰家中宠物鸟的意外死亡是导致孩子心理问题的诱因。
0: 对，但是我问了两次，就是他两次报警，好像跟这个鹦鹉也没什么关系。
2: 对，孩子受伤是从动物受伤。
0: 他们家里面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
2: 他现在觉得这个猫那么可爱也很乖，他忍不住就想抢。
1: 心理咨询师还说，因为当初父母双方没有及时发现和干预，才让这个问题一直埋在小杰的心中，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重度抑郁的症状。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3: 作为我来说，我一个父亲，我对他付出了非常多，尽我所有的能力，看到他目前所处的一种状态，我非常非常的痛心。我也有视频照片证明他三个月前是什么样的，假如三个月后是变成您刚才描述这种描述，我更不能放弃我的孩子，让他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一种折磨。
0: 我希望你还是在外面稍微想一想，我跟对方也聊一聊，但是我感觉根源还是在你们两个这里。但是咱们说实在的，爸爸有做得很不对的地方，作为妈妈你做得也不是特别好。
4: 我从来没有避讳他跟爸爸的接触。
1: 林女士表示，她并不否认小杰的父亲在孩子教育上的付出，但是在她的教育方式下，孩子压力陡增，如今导致小杰患上如此严重的心理问题。
0: 哎呀，行，好的。
1: 在庭前组织的初次调解中，双方争议较大，调解并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在法庭上，双方又会出示怎样的证据呢？
0: 现在开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今天就原告李颖诉被告潘毅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吴双独任审理。现在进行法庭事实调查，原告向法庭陈述一下你方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5: 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杨被告所生子女潘随原告共同生活，与原告来抚养。
1: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小杰自从跟随父亲生活以后，虽然学习生活一切正常，但潘先生在教育孩子时使用暴力，对小杰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没有尽到一个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所以要求变更抚养权。
0: 关于抚养费，你们暂时在本案中不处理，对吧？好的，被告，那请你口头发表一下你的答辩意见。
4: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告自离婚后一直都是独自抚养女儿，所谓的暴力也只是孩子在犯错之后使用的方式方法不当，并且潘先生也表示他愿意以后多与女儿沟通，并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教育与引导。
3: 我来补充一下，两次报警都是警察有出警并且当场进行了处置，然后都认为是教育行为，所以对方故意夸大了事实。报警行为两次，孩子在学习中各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并且情绪稳定。
0: 法庭问一下原告，关于你方陈述的这个被告殴打女儿的情况，你们之前有过几次报警？
5: 针对报警有两次，一次是2023年3月6号，一次是2024年9月20号。
4: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
1: 李女士说，2023年3月6日的那天晚上，小杰用手机向她发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孩子满嘴是血，一边哭一边说，因为撒谎，所以被罚3个星期不能出门。看到这一幕的李女士当即报警。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口中的撒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那被告，针对这一次刚才原告陈述的这个报警的情况，你也向法庭陈述一下，原告刚才所陈述的是事实吧？
3: 原告陈述的只能说是部分事实，但是有些严重不符合事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 法庭上，被告潘先生说，当初两人离婚后，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安排小杰去母亲处生活几天。在近几年开始，他注意到小杰在回家当天精神状态总是低迷。
3: 然后我就检查他的手机截屏，手机截屏发现他在通过微信通过游戏平台跟很多人进行聊天，聊天聊到最晚的截屏显示最晚是3-4点钟。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聊天记录，晚上聊到那么晚，我才教育他。
0: 你教育是怎么教育他的？
3: 教育是用了一个非常软的拖鞋拍了他的嘴巴。
0: 那法庭想问你一下，你现在回想你当时的这个教育的行为，你认为你做的恰当吗？
3: 有待改善。
1: 潘先生还说，当时他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才动手打了孩子，现在也意识到这是过激的行为，他也表示愿意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那么李女士说的第二次报警又是因为什么呢？
4: 他晚上给我发信息，他说，妈妈，我又被爸爸打了，因为我又说谎了。
1: 李女士说，2024年9月20日晚上，李女士的手机上再次收到了女儿小杰的消息，小杰称她又遭到父亲的殴打。看到前夫再次对孩子实施暴力后，李女士拨打报警电话并带走孩子验伤。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3: 然后他多次表示需要自己独自坐地铁，我其实以前一直没同意，但是那天我看他啊，5年级的我让他尝试一下，就让他自己去。
1: 法庭上潘先生说，事发当天小杰上学途中擅自关掉手机导致失联，后来直到他联系班主任后才了解到孩子已经到校，一怒之下他才出手教育了孩子。
3: 我手机，
0: 那法庭再补充问一下，像你这个程度的这个教育方式其他时候还有吧？
6: 没有，假如有的话早就报警，按照他们的习惯。
0: 原告，你方诉请要求变更抚养权的原因，除了你们刚才讲到的被告对潘杰实施家庭暴力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4: 孩子的精神方面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在爸爸那边生活，因为压力太大了对他来说。
0: 好的，原被告双方有什么证据向法庭提供？
1: 为了向法庭证明被告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原告向法庭提交了2次报警记录以及验伤单，用以证明被告潘先生曾经多次殴打小杰致孩子受伤。此外，原告还提交了小杰的就诊记录，用以证明小杰已经患有重度抑郁症。面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告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3: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包括上面的什么验伤什么东西也是说是殴打，臀部有伤，但是他没有说伤的轻与重。
1: 为了证明原告并不具备监护能力，被告向法庭出示了相应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小杰跟随母亲生活的3个月中，即使在深夜孩子还在玩手机。
7: 抖音上线截屏证明2024年10月30号凌晨3点22分，潘依旧在线刷抖音，导致潘晚上无法入睡，早上无法早起。
0: 真实性认可，对吧？
8: 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
0: 但是关联性不认可，对吧？嗯。
1: 被告潘先生申请证人出庭，这个人是小杰的书法老师，与小杰有着3年的师生情谊。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0: 那么向法庭陈述一下你今天所要证明的内容。
9: 初步刚开始学不行，后来突然开窍了，学得很好。学书法的时候学得好，其他同学都夸他，哎呀，突然开窍了，学得非常好，大家有笑有闹的，非常开心。
7: 潘在你们那边学书法，以及你到被告家做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潘有任何的心理情绪上的变化？有没有低迷？不愿意讲话，内向的情况呢？
9: 没有没有，很活泼，很开朗。
0: 好的，行，那么请您先退庭。
9: 好，
0: 那么今天庭前呢，法庭听取了潘本人的意见，法庭问他，你对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说，想跟妈妈一起生活。
1: 法庭上，潘先生听到小杰愿意跟随母亲共同生活时，他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他不愿意看着自己辛苦培养的女儿毁在其母亲的手里。
3: 就潘目前的情况，我深表怀疑对方的照顾能力。为什么9月19号以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而9月19号以后造成了这种情况？
8: 并不是说2024年9月20号之前没有这种账号，只不过是你被告根本就不负责任，没有发现，甚至说根本就不顾小孩的这种情况。
0: 哎呀，好的，你们的意见法庭也充分的听取了，现在休庭。
10: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失眠睡不着，
14: 用希尔安宁。
13: 失眠睡不好，
14: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只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1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在庭审中，围绕小杰抚养权的归属，双方争执较大。为了妥善处理这起家事纠纷，法官在庭后再次组织了调解。考虑到小杰目前的状态，这次双方能达成和解吗？
0: 你觉得小朋友想你吧？
16: 哎呀，
3: 小孩子肯定想我们。
0: 建议真的暂时给孩子先换个环境。
3: 不，我坚决坚持我的意见，因为我实在不忍心从九月十九号以前一个那么优秀的孩子。
1: 潘先生说，从他离婚到现在，他辞掉工作也没有再成家，只想着怎样让女儿吃饱穿暖，怎样让她学习进步。在教育方式上，他可能是过于严厉了，方法欠妥，但孩子仅仅跟随母亲生活了三个月就变成这种状态，他实在无法认同母亲的教育能力。那么李女士又是什么态度呢？
4: 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他一起走，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他就完蛋了。
0: 你们两个 把孩子带到世界里来，不管你们是不是离婚，不管你们处于什么样子的状况，你们同时都是孩子的监护人，谁都有养育孩子的权利，同时也有让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义务的。
4: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心理问题，那我首先我要积极地把他带入学校，融入集体生活，可能相对来说对他的抑郁的症状会好一点。
3: 既然那么喜欢，我要让他充分的拥有，我觉得他会幸福跟快乐。
0: 那孩子呢？
3: 他所做出的已经不想孩子的问题了。
0: 你想了吗？你说这个话，你考虑孩子的想法了吗？
3: 既然已经交给他了，我想有什么用呢？
0: 你忍心这样子吗？
3: 我当然不忍心这样，所以我才会给他那么多的兴趣爱好，给他养宠物。
0: 妈妈的爱是用这些宠物能够弥补得了的吗？
3: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好吧，我就这个意思。
1: 在庭后法官组织的调解中，由于潘先生坚持自己的诉求，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0: 父母双方的责任来讲，在孩子的成长中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并不是说婚姻的这根线断了，代表大家托举孩子的这个网就断了。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把孩子的这个培养做好。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可能给他更多的关爱，那么未成年人就能给到我们更多对于未来美好的希望。
1: 2025年2月21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潘某家庭教育方式明显不当，且已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母亲，原告李某具备抚养能力和条件，而女儿小杰已年满8周岁，应当尊重其真实的意愿。据此判决，原告李某与被告潘某所生之女小杰，自判决生效之日起，随原告李某共同生活。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不要咳，不要痰，
1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19: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5: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22: 坐火车不能带哪些体育用品？坐火车时，有些体育用品不能随身携带，乒乓球就是其中之一。小小一只球为何成了危险品？关键在材质。乒乓球材质主要有两种，一种由赛璐珞制成，这种材料属于易燃固体，存在火灾风险，禁止随身携带进站乘车。而醋酸纤维素等新材料，熔点在200摄氏度以上，这类乒乓球可以通过铁路运输。除了乒乓球，部分体育用品也有携带限制，雪具在不超过重量和体积限制时可以随身携带，不符合要求的则需要选择雪具快运服务运输。球棒、桌球杆等钝器是禁止携带的，出行前提前了解相关规定，确保行程安全顺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42年前，两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1: 我去上他前所做呢，我小孩都背走了。
2: 我为了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找不到这个人。
3: 42年后，监狱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

0: 成亲42年，高墙内外即将播出。这里是广东省英德监狱。2023年母亲节当天，众多服刑人员和民警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跨越42年的相见。台上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殊不知，为了这场团圆，英德监狱的民警们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这场感人至深的相见，最初源于一名罪犯的求助。2021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英德监狱入监监区新收了一名叫张浩的服刑人员，他因盗刷女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浩入狱后，入监监区按照新收犯的教育课程安排，为他们播放了监狱以往开展的团圆行动视频。没想到张浩竟看得十分激动，当场落泪。课后，他在监区的小纸条信箱里悄悄塞进了一份申请书，
1: 里面写到他是被拐的一个人员，长大以后了，这个从一个人的心理上也好，都是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自己讲的啊，对，特别是进了监狱以后，更加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0: 孙监区长被这封情真意切的申请书深深打动，随即找来张浩当面核实情况。
1: 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从哪里被拐的，他不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被拐的，他说这个听到他村里面的人讲。
0: 张浩向民警坦言，身世之谜从小便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1985年夏天过后，那年他6岁，已有清晰的记忆。母亲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他愈发察觉到父母，特别是母亲，待他与弟弟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别。
2: 虐待的还算不上，实话讲啊，但你要说跟母亲来比的，那就差得很远了。我从小就有那种印象，就是他对那个弟弟好，有偏心，他可以睡懒觉，我是睡不着懒觉的。农村呢，打猪草啊，担水担粪啦，做家务啊，洗衣服啊，有时候那个手都没穿，那肯定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
0: 张浩的老家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除了种田，还要靠帮人打家具来贴补家用。因此，张浩每天放学回家，既要照看弟弟，又要操持家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一顿打骂。可更让他觉得委屈的是，父亲也并没有将一碗水端平。
2: 那我到现在记得清楚，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打早，把饭做好，叫他，那这边叫他还哄他。有一次，外公过来到我们家里做客，我跟他一起睡的，那小孩子瞌睡大，那个厨房里叫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然后老爸从楼下厨房下来，把我被子一掀，我弄了一巴掌上过来。
0: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张浩养成了敏感而又自卑的性格。他不明白父母为何总这样区别对待他和弟弟，看着弟弟和邻居家的孩子，他也十分渴望得到

0: 同样的关爱。
1: 对于我觉得我已经慢慢慢慢习惯平常了，但如果跟其他小孩比，那是没办法比的，这个确实没办法比的。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就是说遇到这种情况，还想到去寻短路啊，以前的那个杀了个秧苗的敌敌畏啊，我就想拿来喝了，喝了算了，死了算了。啊，刚好去拿来养母，就回来，不知道拿什么，又不敢了。
0: 在他读中学的一天下午，他从村里邻居的口中听说了一件事。
1: 因为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全说啊，是你老爸就把你外面抱回来的，又说还有一个版本说是在荷兰那边跟人家当地结婚的，我犯了什么事又把我偷跑回来了。
0: 这个惊人的消息被张浩听进了心里，从那天起他开始留意村里所有人的闲言碎语，他不敢直接问父母，只能从邻居的只言片语中一点一点拼凑自己的身世。没有一条信息是完整的，但每一条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的心里。
1: 我记得我第一次问他的时候，是我出生社会后，我回去第一次我问了，他说没有这些事。
0: 见父亲否认，张浩没有继续追问，他把疑问压在心里，表面上继续做一个听话的儿子，但他的内心已经和这个家有了一道看不见的裂痕。初中毕业后，他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可他的身世之谜像一个影子，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于是他决定前往河南寻亲。
1: 刚好我们村里有一个，他说他的亲戚，他拐到河南那边出嫁了嘛，生了一个孩子嘛，生了一个孩子被人家拐走了嘛，刚好年龄也差不多。他说看我的面相各方面呢，也像他们的家人。他说你要去找一下。
0: 然而当张浩带着希望赶到河南并见到那位母亲后，却发现他并不是他要找的人，他只能带着失望返回广东，没有跟任何人提及这件事。从那儿以后，他把寻亲的念头深深压在了心底。直到2021年，他因盗窃罪被判入狱服刑。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他更加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找到自己的亲人。
2: 他说孙经理长啊，我拜托你了，如果是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那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了。就是这种很激动的人当场在我面前就跪下了。
0: 张浩的这一跪让孙树平监区长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份托付的重量。考虑到如果真的能帮张浩搞清他的身世，找到他的亲人，对张浩日后的改造和出狱后的回归都有很大的好处，他想帮助张浩寻亲。于是孙树平立即将这一情况和想法向监狱进行了汇报，监狱党委当即表示支持，但是困难随即摆在了孙监区长面前。
2: 他本人线索也是很少，他只知道是被拐，但他没有他具体是从哪里被拐的，他后面的养父也没告诉他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他自己根本不清楚的。
0: 张浩提供不出任何有效的信息，这让孙监区长根本无从下手。他首先想到从当时抓捕张浩的派出所了解情况，看看他们能否有一些线索，但却一无所获。因为当时正处于特殊封闭管理期间，民警们长时间在高墙内值班，无法外出，这也让张浩寻亲的事儿变得困难重重。
2: 因为我在侦查科期间，我抓过一些逃犯啊，也认识一些这个公安机关的一些这个民警，我也是寻找这些人员啊，可能他们更有资源啊，或者更有经验，只要我认识的我都会通过电话。
0: 多地公安朋友最终给出建议，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到全国 DNA 数据库里比对，但是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公安机关根本无法到监狱内去提取张浩的血液样本，这也让这条路暂时走不通了。思索再三后，孙树平想到找当时抓捕张浩的英德公安，看看他们当时留存的血液样本能否进行 DNA 比对。
2: 我们英德这个有个 DNA 库的， 我也找过他们那个指导员，啊，但是也是没法找到。
0: 尽管监狱民警在不停的努力，但张浩的寻亲之路一直都不顺利，这让他的情绪开始焦急起来。
2: 你想，我们也想，
1: 我在想这个是应该大海捞针吧？
2: 大海捞针，但是我们还是不管什么大海捞针，我们还是要想尽办法帮你找。

0: 科技手段的进步和执法者的责任心，让两条近乎平行的线终于交汇。寻亲42年，高墙内外正在播出。转眼张浩已入监数月，也从孙树平的监区顺利过渡到其他监区，但寻亲迟迟没有眉目，他愈发焦虑。
1: 老范可能也告诉他，这个民警可能在骗你，在忽悠你，想为了你在这里面安心改造，我是当时的下定决心，一定把它做到底。
0: 2022年的一天，孙树平终于查到，张浩此前在福建因赌博被拘留过，当地公安可能留有其 DNA 信息。他立刻联系福建警方，这一次终于有了转机。福建警方将张浩的 DNA 录入全国信息库，等待比对。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重庆，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妇王建设和赵芳，他们的 DNA 信息已在打拐数据库中静静等候了多年。
2: 他把小孩带走了，我肯定要恨他哟，哪里不恨他呀？
3: 把我给玩过好多年了，哭我哭得不得了。
4: 当时他把他哭的眼睛都哭痛了，哎，但是我回到当地了呀，还很多谣言风言，说把孩子弄进卖了。我说个狗人呢，什么都卖的，那个人员不可能卖的。
0: 时间倒回1981年，那一年夫妇俩将两个女儿留在家中，带着年仅2岁的三儿子小涛去往了湖北省当时的纸坊镇打工。
4: 但是就说他还是怀疑的时间。
0: 一家人在当地安顿后不久，一名自称来自四川岳池县的工人徐道福主动登门，以老乡的身份前来攀谈，夫妻俩倍感亲切，很快便与他熟络起来。1982年的农历正月初二，当地镇上举办灯会，张灯结彩，人山人海，大家都相约去看灯。小涛的母亲赵芳也背着他出了门，汇入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转了没多久后，赵芳突然想上厕所，老乡徐道福主动提出要帮他照看孩子。因为是熟人，赵芳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了他。可仅仅几分钟后，他从厕所出来，孩子和徐道福一起不见了。
2: 我去上了厕所，转了，我的小孩都背走了，都没有了，就是这样的。你走哪去找啊？到处都找不到了，到处都找不到人，咋去找啊？找不到噻。跟我老头说，我说孩子别个背走了，他说我不相信那么好的人。
0: 王建设起初不信，以为孩子只是被徐道福带去玩了，直到灯会结束仍不见人影，他才慌了。
4: 我为了这个事情到处都报案的，当时出事那一天，武昌镇纸坊镇公安局还到处整个在纸坊镇到处车子乱找，找不到这个人。
0: 那一夜夫妻俩在派出所坐了一整夜，王建设不停地抽烟，他的妻子不停地哭，此后2岁多的儿子再无音讯。此后因多方寻找无果，加之赵芳腹中第四个孩子即将临盆，夫妻俩决定离开这片伤心地，返回重庆老家生产。小儿子出生后，一家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尤其是母亲赵芳始终深陷在愧疚与自责之中。
2: 看着那个狗哎，哭哎，哭哎，哭得不得了啊！老娘过呀，之前身上掉下来了，没来掉下来的时候，哪个打了我的儿子？
0: 因弄丢儿子，夫妻俩不仅承受痛苦与自责，还背上了污名。他们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孩子找回来。因为徐道福曾经提到他是四川岳池县人，于是1982年6月，在他们的第四个孩子仅2个月大时，王建设便将一家老小留在家中，前往四川岳池去寻找。
4: 哎，那个名字我深深地记得起，他叫徐道福，跟我大对十岁。我为那个事情去找过几次，找过2、3次找他，但是一找他呀，始终查不到那个人。
0: 每一次

0: 希望都换来一次失望，但王建设不敢停下来。他知道，如果他停下来，儿子就真的找不回来了。而在老家，妻子的日子更加难熬。
1: 我回老家也别个一个公司里啊，那些都说是我把儿子拿去卖。我们找了一个半明的，不当人了。
2: 经常做梦，梦到三天了，可能就会哭，哭的就哭的，伤心把我们哭醒了。啊，我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哭，就抱着妈妈一起哭。
0: 王建设一次次往岳池县跑，有一次他真打听到当地有个叫徐道福的人。
3: 我就问他，我说你叫徐道福？好，我就是徐道福。我说这个人不强啊。
0: 原来这个人只是重名，并不是王建设要找的人。
3: 岳池县，还有广安县，连续三个县都查了，同号那个名字的就不符合我说的身份，就查不到。
0: 他只好再次悻悻而归，但每到夜里，孩子丢失前的种种过往就会出现在夫妻俩的梦里，折磨得他们无法生活。王建设只好再次上路寻子。
3: 通过社会上的调查，听到他们的一个小店的情况，在那河南这个驻马店去了，已经把那娃儿拐到那边去了。我到驻马店都找过的。
1: 因为我老公都是在外头挑工地啊，骑那个单车，好工地建筑都要广东地方找那的钱。
0: 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的年代，王建设几乎用尽了所有方式去寻找儿子，但孩子就如同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
1: 你说俺去找啊？每个每都背起走了，晓得是人贩子，背起卖了。
3: 几十年过后，我都感觉的没希望了，大海捞针找不到了，我就放弃了。
0: 转机出现在2019年，老两口在电视上看到寻亲节目，第一次知道 DNA 比对可以帮助找到被拐的孩子，他们重燃希望。第二天立马去当地公安机关采集了信息，但老两口心里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他们已经被失望折磨了太多年。孰料2022年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竟传来了，受广东英德监狱委托的福建警方成功将他们的 DNA 与张浩比对上了。
1: 他说你儿子找到了，老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是啊。
4: 哎，我一听我就感到很惊讶，42年时间那么长能帮他找到，我也觉得很惊讶，不可思议。哎，我说正好是母亲节啊，对一个42年的孩子来说，对他母亲来说，如果能找到他的孩子，是多么大的母亲节的礼物啊。
0: 于是广东省英德监狱决定在2023年母亲节当天，在监狱礼堂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见面活动。张浩的父母和姐姐们也提前一天赶到了英德，所有人都在期盼着这场跨越42年的重逢。

0: 最感动的是他妈，他妈叫了一声，他说：“哎呀，我终于见到你了。”抱着一下一哭，哇，我的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说作为一个母亲哈，40多年终于见到这种现场那种嚎啕大哭，哎呀，我马上我就感同身受，眼泪一下就蹦出来了。还有我旁边的干警，我后面的干警都是流泪了。
1: 42年，15000多个日夜的思念在这一刻决堤。这位母亲的哭声里有重逢的狂喜，更有积压半生的自责。时间偷走了孩子的童年，却抹不掉母亲心底的烙印。这场团圆来得太迟，但庆幸的是他终究还是来了。
2: 真的是千言万语，说实话，一直以来我一直坚信我一定找得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是说实话啊，想各种场景，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来跟他们会面。我真的是想不到，说实话，作为儿子，虽然说今天找到了，我真的感觉跟父母丢了，跟家人丢了。
3: 没有，找到是最好的伴侣。你是受害者，你是受害者。
2: 不要这样讲，妈妈。
3: 找到你是最幸福的，很多人还没找到你，你幸福了。对，真的。我们很感谢到这里，真的很感谢这些警官，渝北、重庆还有广东这个沈警官，是他让你找到了，真的，42年。
4: 对啊，你要感谢。
2: 40来年。
4: 对，
2: 真的是40来年，人生有几个40年？
4: 是。
3: 你是最幸福的，老弟，你真的是最幸福的。
2: 说实话，这个是不是真的？
4: 是真的，第二个我们也很开心。
2: 这种场景是不是真的？
4: 是真的，不是做梦。
2: 不敢相信。
5: 看一下，看一下。
2: 父母就在面前，两个姐姐在面前。
3: 爸爸都很像啊，爸爸都很像。
2: 我真的是。
4: 原来你跟爸爸，
2: 我知道，
3: 你跟老爸很像。今天我们永远就爱你的。
1: 一段长达42年的分离，因一次勇敢的求助，家人永不言弃的爱，一群坚守职责的民警，以及一滴血中藏着的密码，终于画上了句号。而这也是他走向新生的起点。这次会见后不久，张浩便刑满释放，并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生活。多年来，广东省英德监狱始终贯彻落实广东省监狱局三名一提升的工作要求。针对重新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监狱不仅开设了各类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还专门设立了寻找安详小课堂，组织罪犯学习传统文化。通过对照《弟子规》中的113个故事，引导他们进行道德自省，唤醒良知，重塑三观，逐步改掉好逸恶劳的恶习，从而真正做到认罪悔罪，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
6: 我们英德监狱始终坚持用心用情教育改造罪犯，以重新开始为教育理念，积极打造向善坚毅文化品牌，全面提升教育改造之效。实践证明啊，行之有效的教育改造，即切。

0: 保了捐款安全的持续稳定，更助力了法治广东、平安广东建设。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持续深化法治建议建设，积极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扎实做好帮教衔接，切实打通罪犯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努力降低重新犯罪率，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为啥不敢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2: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3: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4: 云城搜到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5: 95年持枪抢劫，杀害人然后潜逃。
6: 新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他当年从兰江购买枪支抢劫，
7: 并上就是五起案子6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不成笑话吗？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8: 秦总啊，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7: 行，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
8: 好的。
6: 对于当年的刑警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
9: 我有种直觉，那还会做，搞不好是大案。
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集剧情十分焦灼。大案连发，五起案件，6条人命，让云城、西城两地迷雾重重。秦川临危受命，他能否拨开迷雾，将真凶张克涵绳之以法？最后的较量一触即发。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哎，大家这情绪很热烈嘛。谢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秦川秦总，一线刑警出身，在旭城市、何昌市都干过刑警队长，案件侦破经验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十来年的老朋友了。当年震动全国的128大案，就是秦总一手经办的。
1: 好了好了好了，咱不这么介绍啊。
2: 这个我看大家都是年轻人啊。
1: 在年轻人面前装老，挺没意思的，啊！其实这个秦总教的我也很不习惯。我被调到刑侦总队，主要是来负责西城云城系列案。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是块硬骨头，以后还希望大家多多帮衬。好，那就没事了。哎，我有办公室吗？
3: 当然。
1: 那走吧。啊！
3: 秦川又升职了。 这回直接被调到省厅刑侦总队当副总队长，正式升级为秦总。但这次升职可不是什么春风得意，完全是带着压力上岗。秦总这个称呼背后，不是权力带来的风光，而是压力、责任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沉重。
2: 哎，现在咱们三个应该算是同事了吧？
4: 他忙，李文啊，能干。
2: 厉害，一个能顶俩。你跟东金莲为了生子兄弟的事情，倒裴兴来的时候，他哭得稀里哗啦的。现在到了省厅，整个变了一个人。这两年，听你要求见情报信息中心，他说见就给见去了，搞得风生水起的。
1: 听你这么说，感觉你俩现在关系挺熟啊。
2: 同事关系，都在一同楼上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到了。
1: 就这个，
2: 嗯。
1: 哎呀，这李警官提前到办公室卧底来了。
2: 你今天到我要是不露面，你不得挑我理啊？哎呀，真是越来越精神了。穿警服那不能吧？哎，有规定吗？
4: 哎，绿植喜欢不？特意给你准备的。
2: 真好。要说这李文平时就心细啊，你看这办公室有个绿色植物，一下子就特别有生气，啊。
1: 特别有希望的感觉。是是是，好。嗯，
2: 电腰这垫子很专业啊，也是你拿来的。
1: 对呀，他不是腰不好吗？给他弄个垫子，坐着舒服点，还行吧？
2: 太行了，周导。
1: 哎，你们俩这你一句我一句的，这关系感觉挺熟啊。
2: 多少年同事了，这能不熟吗？
1: 多少年同事就知道他平时心细啊？
5: 啊，那个，哎，要不你就先去忙吧，我们太长时间没见了，聊会儿天儿。
1: 哦，
2: 那你们聊，我忙去了啊。
1: 哎，
5: 怎么样？我姑娘海萍怎么样？挺好的，我学校里边功课也挺紧张，天天学习。
1: 你怎么样？
5: 我啊，挺好呀。
1: 跟赵飞也挺好的，啊，同事嘛。那你们俩口供一致啊，他也这么说。
5: 啥意思呀？
1: 啥意思？李文，这么多年了，你要觉得赵飞不错，就赶紧把事儿办了吧，啊？老大不小了，又是带孩子，又是忙工作的，多不容易啊。
5: 嗯，再说吧。
1: 再说吧是什么？

0: 海平不同意啊？哎，要这样的话，我跟海平聊聊。孩子大了，他应该能理解，能懂啊。
1: 不是，我刚反应过来，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你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了是吧？
1: 我不是海正，吓唬我呢。重说。
0: 我重说，何青莲告诉我的呗。
1: 就知道是
0: 跟我说多少次了啊？青莲就是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事儿，才跟我说的。都这么大年龄了，别想那么多了啊。不容易，生子走以后，我跟青莲心里面就挂着你这个事儿，啊，这个再说这赵飞不错，我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他，他这个。
2: 李文和秦川在省厅重逢，二人都精神抖擞，果然人再难也必须得往前走，才有希望，才有奔头。秦川从妻子那儿听说赵飞跟李文在谈恋爱，当场催婚。这场生活戏让观众感觉到刑警不是破案机器，他们也是有家人、有牵挂、有感情的普通人。
3: 哎哎，你们俩刚才说什么呢？这么半天，
0: 哎呀呀，别瞎话去，来说正事。
4: 哦，你先看看这个啊，就是你投来的前两天，云城搜的一条线索，查着一个叫吴忠兴的人。
5: 这个人是汉安的，在兰江当过兵，
4: 退伍以后回到老家，因为恋情不顺，离家出走多年。
5: 这人曾经扬言说要干出点大事，还说过要到兰江去买枪。1995年，曾经在兰江市来龙县持枪抢劫，查海人员后潜逃。
4: 这个云城警方呢，就部署这个汉安当地的警察，对这个胡忠兴的老家进行了排查。
5: 你手里现在拿着的这个，就是报上来的协查情况。西城目前根据这个情况，提出要求发布 A 级通缉。
0: A 通。
2: 赵飞从云城警方得到线索，一名叫胡忠兴的退伍军人因感情不顺离家多年，曾扬言要干出一件大事儿，并且从兰江购买了枪支，有动机、有前科、有行动，几乎具备了连环枪案嫌疑人的所有特征。西城警方据此申请下达 A 级通缉令，显然是希望尽快锁定目标，控制局面。然而秦川却建议只发 B 级通缉令，如果贸然发布 A 级通缉令，一旦抓错人，不仅浪费警力，更会打草惊蛇。这段剧情通过秦川的通缉令降级建议和通宵看材料的细节，刻画了一个不盲从、不冒进，对每一条线索都反复核实的刑警形象。

0: 场为王的秦川，刚到西城，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直接扑到案发现场。他先把自己当成张可汗，模拟了一遍抢钱的全过程。受害者下车，嫌疑人突然出现，开枪，抢走手提包，然后他又把自己当成逃跑的嫌疑人，把逃跑路线从头到尾走了一遍。这不是随便走走，而是一个刑警在用脚底板丈量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轨迹。他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哪里可以换装？哪里可以躲藏？哪里可以坐上公交车？显然秦川已经进入心流状态。走到905路公交客运站的站牌前，秦川停下来了。他掏出手机，给西城刑侦下了一条命令。905路公交沿线视频的调取，最终成为锁定张可汗的关键一步。
1: 喂，我在跑案发现场，你告诉他们马上把那个案发现场所有视频调出来给我，尤其是905公交沿线。我马上回去。

0: 秦总，视频都采集回来了，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1: 你再调再查，就这个时间段所有路线都得查，扩大视频侦查范围，一站一站查。
2: 邓光荣，哦，秦总，有事远迎啊。哎，我们那个会还开不开了？
1: 开。
2: 秦总来了，我们还没招待一下，啊？哎，怎么也没说一声就去现场了呢？看来还是信不过我们西城啊。
1: 顾局，你想多了。主要是想尽快了解一下案件情况。我这人呢，不爱花里胡哨的啊，咱们直接说案件吧。现在那个胡中兴 B 级通缉令和悬赏通告都发了，有下文吗？
2: 哎，陈年旧疾，吃两顿药怎么可能见效呢？通缉令有反馈，也不可能那么快，是不是？
1: 那我们更不应该就这么坐着等了，往前得推进啊。
2: 秦总，这个你放心，我们已经派人去了兰江边境核查洪中兴的事儿，是我们刑侦支队的岳队长亲自带人去的。
1: 那进展怎么样？
2: 我们的人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出境也很困难。说实话，不是我们不努力，是真的没办法。你看啊，各地信息不通，情报也不互通，胡中兴是死是活都不知道。反正啊，一有消息我们会立刻向省厅汇报的。
1: 这样吧，胡中兴的事儿我去跑一趟兰江，但是西城的工作不能停。从现在看来啊，这个监控录像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啊，西城看视频的工作不能停下来。
2: 秦总，你讲话直接，那我也不拐弯子了。就那么几段模糊的视频，连个正脸都看不清楚，能看出什么有效线索呢？
1: 看不清是因为力度不够，加大力度，多派一些人，我就不信了挖不出来他。犯罪嫌疑人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相信视频里面一定会找到他。
2: 小的，听到没有？接着看。
1: 还有啊，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西城和云城并案的事儿。顾局，这个不应该是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应该是云城西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3: 顾宝雄说的是小邓，其实点的是秦总。
4: 经过半年，
3: 秦川听出了顾宝雄抱怨，但没当回事。秦川和顾宝雄等人之间的矛盾本质上不是私人恩怨，而是新旧刑侦理念冲突，异地各自为政，部分办案人员专业能力不足，官僚作风等问题，这些成为了破案进程中的绊脚石。秦川要想破案，就必须打破这种谁的地盘谁做主的老规矩。他不争不吵，但该去现场还是去，该查视频还是查，用行动说话比在会上拍桌子管用得多。秦川一忍再忍，建议两地并案，但人家顾宝雄就是不同意。秦川也是成长了，
1: 看不看不要紧，
3: 这要是搁到以前，他不知道已经掀了多少次桌子了。
1: 要并起的这两个案子源头都在云城，那你们有没有去云城去串并案件啊？有没有一起去研究过案情啊？
2: 没有。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为什么？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7: 秦总，你看啊，咱们刚来，也许大家不太了解情况，要不这样吧，先让大家熟悉熟悉情况，你看呢？
1: 好，那你们准备准备，晚上接着开会。
8: 胡忠兴，新的犯罪嫌疑人出现，他当年从兰江购买枪支抢劫，西城警方申请下达 A 级通缉令，最终发的 B 级通缉令。这里可体现了秦川作为老刑警的深厚功力和对法律程序的精准把握。这可不是随便降个级那么简单。在我国，通缉令分为 A 级和 B 级，它们的杀伤力和适用范围有巨大的差别。 A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发布的全国头号通缉令，针对的是案情特别重大，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极度危险分子。一旦发布，全国警力都会优先协查，威慑力十足。 B 级通缉令是公安部应省级公安机关请求发布的通缉令，对应的犯罪行为其危险性要弱于 A 级通缉令。为什么对胡忠兴发布 B 级通缉令呢？我分析原因有二。第一，基于初步证据的判断，从剧情来看，胡忠兴的线索呢还是比较模糊的，只是扬言要干大事和涉嫌抢劫，其罪行是否达到了 A 级通缉令的标准，证据尚不充分。第二，侦查策略的考量，主要是考虑不惊动犯罪嫌疑人，怕其逃匿，为后续抓捕工作增加难度。采用 B 级通缉令呢，它既能有效地开展缉捕，又能为侦查工作留有余地和灵活性。
2: 哎，秦总，
1: 顾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顾局，这酒就不喝了。哎，我呢，说话直，我就直接问问题了。好吧，顾局，今天呢，咱们俩都说掏心窝子的话。好吧，跟那个云城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好，秦总。这个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
1: 啊。
2: 前几年有个大案，杀人、抢金店、抢银行，啊，是团伙作案。哎，那个案子你应该知道，当年是震惊全国的呀。就是为了搞那个案子，我们和云城公安局一起合作侦查，但是效果不好。 所以这次病案就没去。
1: 哦，还有这么回事儿。
2: 那个案子，我们两地公安在侦查思路和侦破方向上就完全不一致，很难拧到一起。现在这个案子也面临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西城、他们云城都在各自侦查。
1: 顾局啊，我听明白了啊，想想也很正常啊。这两地并案侦查中间的沟通协调确实困难，其实你们我都很理解，但是活不能不干，案子不能不破，是吧？这个案子还得你们各自自己说服自己，案子必须得并，只有并案侦查信息共享，这个案子才有上线的可能。这样吧，我明天就去云城，两地并案侦查的问题我来协调。
2: 秦总，不是说非要各自侦查，
3: 这顿饭吃的终于让秦川明白顾宝雄为什么拒绝并案了。他吐了真言，几年前西城跟云城合作办的大案，结果闹得并不愉快，
2: 是不是？
3: 从此他就对跨区域协作有了阴影。
2: 秦总，
3: 顾宝雄说完了，秦川才不紧不慢地回答，案子必须并，我去做工作。顾局还有很多场面话要说，但秦川并不恋战，就这一句话态度全在里面了。这场饭局没有摔杯子的冲突，但每一句客气话底下都是暗流涌动。
1: 嗯，秦总，
9: 我已经给他们云城打过电话了，告诉他们我们明天到。
1: 哦，他们怎么说？
9: 他们态度倒是挺好的，但是吧，查护中心他们没问题，但一提到了病案，他们觉得我们管得太宽。
1: 觉得我们管得宽了？谁说的？当然得管了，案子不等人。强悍是好事，过于强悍就伤害公益了。曹老师的报告我都看了，非常严谨，病上就是五起案子，六条人命。这么大的案子破不了，那不成笑话了吗？
9: 行，那我就通知石处，咱们明天一早出发。
1: 哎，石处留在西城吧，还有很多情况需要他盯着呢，也好及时跟我们通气儿。这样，你跟我回云城，然后咱们就去蓝江，速战速决。
10: 是。

0: 小周，把你的眼药水借我用一下。
1: 上这点用啊？周围的药店都被卖空了，这个还是我老婆用剩下的。
0: 哎呀，谢谢了。
1: 犯罪嫌疑人都认定了，还看哪门子视频？从郊野公园案发到现在都一年多时间了，那眼睛都看瞎了有什么用啊？
0: 老周，我觉得秦总讲的有道理，没有过硬的证据就不能认定是胡忠信。既然犯罪嫌疑人在监控里出现过，就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我们这么多双眼睛，我就不相信抓不住他。继续看了。
2: 哎呦，长军
3: 啊，秦总，
2: 这位就是常斌，常副局长，您见过吧？
4: 啊，没见过。上次那个319案子就一直想见您，可惜没见着。
3: 走吧。上次真的是很急啊，秦总，你到我们这边，我们表示欢迎。但是西城的事儿，恐怕有点不好说啊。
5: 没什么不好说的，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你们过去的事儿我不太知情，也不想知道。但是我知道，天下警察一家人嘛，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是不是？
4: 既然都穿同一身警服，那破案就是我们共同的使命，
5: 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上结的疙瘩，不应该个人来继承，是不是？
3: 秦总说的是啊。秦总，
4: 嗯，
3: 你有什么计划？我听你的。
5: 我实话实说啊，我今天呢是代表西城来的，是为了案子。我希望两家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啊，以后为了案子，两家必须共同合作。
6: 西城不愿意并案，那云城愿意吗？果然也不愿意。但秦总就是秦总，他一张嘴就把话说破了，但他不摆省厅领导的架子，而是耐心劝说。

0: 说，摒弃前嫌，精诚合作，强调目标是查出真凶。这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最终让云城这边勉强点了头。
1: 嗯，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协查，我们去办。
2: 嗯，
1: 这样，秦总，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先查。
2: 行。那你们去查，去查胡荣兴老家。
3: 我带着牺牲的人去拦江查枪，
2: 但是得到的信息必须共享，及时共享。
1: 好的。
0: 秦川明确要求两地必须把线索和证据共享，这句话才是关键。不管谁去查，谁先查，最后的成果必须互通。这就从机制上打破了各查各的、互不通气的老毛病。秦川已经摸透了地方警方的心理，硬压不行，完全不管也不行，得在考虑地方立场的同时，把共享作为不可退让的原则。毕竟只有共享才有可能共赢啊。
2: 胡忠兴在兰江的案子一定要落实了，要不然现在西城和云城都在这个胡忠兴这个省上吊死，越走越远。
4: 嗯，是啊。是不是胡忠兴都得走这一趟啊？我跟你说，地方的公安压力大，容易死磕较劲儿。你走这一趟，那就得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办案的准绳在哪儿，你不能掉到坑里拔不出来的。
2: 是，现在就钻牛角尖儿。现在这个西城的这个状态基本上处于半停滞，啊，视频监控也不查了，就等着天上掉下一个胡忠兴。
4: 川儿，川儿，你呀，你得替他们长好舵呀，啊！你看犯罪嫌疑人现在这是在暗处，咱们这是在明处，本来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呢。
5: 千万不能让调查陷入僵局，丧失主动权。你否则将来犯罪嫌疑人再作案，那我们就只能被动挨打，你懂吗？
2: 是啊，吴老师，我懂。哎呀，看到这个西城和云城这个样子，真是难以想象当时你们是怎么在这工作的，真是难为你们了。
4: 也不都是这样，大部分时候还是好的。
6: 啊，这样，我跟领导打个招呼，让赵飞呀，跟你一起去兰江，他对那边情况比较熟，好不好？
2: 好好，谢谢吴老师。

0: 这条路我们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了。秦总，你们来了就太好了，我们算是找到组织了啊。
1: 是，出门在外办案的确实不容易。
2: 秦总，后面那个小伙子是我们兰江市局的华新警官。
3: 你好。
2: 警务联络员。
4: 你好。嗯，
2: 你们来之前呢，我们已经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他有到对面工作的证件，我们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他讲。他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对面工作，跟对面的警务官去找盗枪地点。华新，你把那个在对面工作的工作情况跟秦总汇报一下，看他们还有什么要求。
3: 好。秦总，
4: 嗯，
3: 这个是我前几天到对面跟他们一起工作拍回来的照片。那我们找到了丢枪的人，是对面武装的一个排长，人还在，他讲了一下丢枪的过程。枪肯定是找不到了，问了一下有没有留下的子弹，也说没有。
4: 就这些啊？
3: 就这些
4: 啊。那我们能不能过去看看呢？
3: 不能。

0: 秦总，吴中兴就是在那边犯的案，当时他们有人勘察过现场。
1: 那个现场能找到弹壳弹头吗？
0: 不知道。
2: 吴中兴抢了一辆什么车？
3: 我们来这里已经是20多天了，一直是在想办法找这辆车，可惜什么也没找到。
1: 我们这次来啊，一定要找到一些有用的证据。要不就花心再辛苦一趟，能不能再去一趟缅甸，看那个当年排长练枪的地方能不能找到弹壳弹头。
0: 好。
1: 另外，那个原始案卷现在还有保留吗？
0: 应该是有的，但是要去档案馆去找。
1: 哦，要找。我的意思啊，不管是这个华新那边还是这个原始案卷里，只要有弹壳弹头，就能确定跟那个系列案是不是同一把枪嘛，从而推断出胡忠兴到底是不是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
3: 估计很难。我们是已经到这个档案室，把当年的案卷都翻了个遍，什么也没有找到。
1: 也没找着就继续找嘛，兵分两路，啊，华新去缅甸那边挖地3尺看能不能找着，我们这边去那个档案馆找原始案卷。
0: 好，走。
4: 面对僵局，秦川只好另辟蹊径，转战澜江，从胡忠兴购买枪支的源头线索查起。他的思路非常清晰，如果能证明胡忠兴购买的枪与云城、西城系列枪击案使用的枪是同一把，那这就将是串联所有案件、锁定真凶的铁证。枪支，尤其是制式枪支，如同拥有独特的身份证，其枪号、膛线特征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从缅甸获取证据，涉及到极为复杂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我国警方在国外没有执法权，必须严格通过外交渠道或国际刑警组织框架与当地警方进行合作。对于当年的刑警来说，可谓是困难重重。如今我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我们熟悉的中国在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与国际警务执法合作就是分不开的。今年在连云港召开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上，我们国家就倡议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目的就是为了推动各方和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治理问题。据了解，近年来中方先后与西班牙、阿联酋、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开展执法安全合作，共有数万名境外涉诈犯罪嫌疑人归案。秦川的这次尝试，正是中国警方在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一个生动写照。

0: 我这里已经是看到1950年的案子了。
1: 我这是建国初期特务的案卷，我看剩下差不多都是民国的了。
2: 让你受着了，这儿这案卷真是长腿废了。
1: 啊，只能等华新的消息了。
3: 秦总，华新那边来电话了，那个排长确实在林子里练过枪，他们用挖土机把那个林子翻了个底朝天，调了好多人过来一点一点的翻，还是什么也没找着啊。

0: 想想也是啊，十几年前在林子里开的枪，现在能找着的几率太小了。
1: 行了，见人事

0: 的罪犯更磨人，胡忠兴和枪支两条线同时断了，案子直接撞进死胡同，把希望给你，再当着你的面把他掐灭。观众切身体会到，侦破这样的连环案，不是每一条线索都会通向光明，
1: 没事啊，
0: 更多的时候是撞墙，是回头，是无功而返。秦川坐在那里沉默疲惫，但没有放弃，这才是刑警最真实的状态，不是永远胜利，而是永远在失败中继续往前走。
2: 咱们先抛开证据不说啊，就说你在这跑了这么多天，你感觉这个西城云城的系列案跟这个胡忠兴的案子是一回事吗？
3: 嗯，不是。
2: 说呀，为什么？
3: 你问这问题，我真想过。那天一到现场，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说这系列案犯罪嫌疑人的枪，虽然是从这边来的，可怎么都感觉不像。一个案子有一个案子的气味，什么人干什么事儿。这胡忠兴更像是情绪下犯罪，而系列案犯罪嫌疑人很明显更冷静、更狠了，还更有预谋。哎，别动！
2: 他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云城西城的系列案，很明显是职业犯罪人，跟这种散兵游勇气质完全不一样。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很显然是以此谋生的。我有种直觉，他还会作案，没有离开西城，搞不好是大案。
3: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这回查箱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找到，云城西城估计还不愿意放弃胡忠兴这条线呢。
2: 我这次来目的就是证明他们的方向是错的，没有收获也算是查否了，对吧？我们在胡忠兴身上该做的都做了，必须改变方向。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 易安宁。

0: 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回听你派我来，你也是想看看你具体有什么难处。你后边想怎么办，你跟我说，我回去汇报给领导，帮你解决。
1: 从头再来。
0: 从头再来。

0: 秦总，
1: 哎，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啊，石处啊，秦总，听我们小月讲，这趟很不容易啊。
1: 哎呀，办案子嘛，这很正常。好在确定了一点，就是胡忠兴这个线索可以暂时放一放了，要重新寻找破案思路。
2: 今非昔比啊。当年的国际司法协作还远不像现在这样条件成熟，缅甸那边一无所获，案件侦破陷入死胡同，前路依然迷雾重重，真正的恶魔张克汗还逍遥法外，他是否会如秦川所预言的那样继续犯下滔天大案呢？秦川又能否冲破重重阻力，将真凶绳之以法？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1: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3: 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
4: 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
5: 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没那个年轻，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
1: 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血糖高吗？
1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

0: 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你先拿着啊，你容许我再缓几天，我正在想办法。
1: 茶爷，您这一天拖一天的，啥时候是个头？我这一家老小都得生活呀，我这。
2: 三哥，
0: 这对
3: 对，
1: 家里人张嘴就得吃饭呀，张阿姨。
3: 还差多少？
4: 2000。
3: 这是500，这是1500，够了吧？
1: 够了。那行，张阿姨，那个下次呀，你这房租尽早交一下，你别搞得大家都不好意思，是吧？
0: 好。
1: 那我就先走了啊。
0: 好。
1: 您忙着，您忙着。
0: 哎，好，谢谢你啊，小乔。孙律师，真是太不好意思了，这，算我借你的啊，我只要是有办法凑够了钱，我第一时间就还你。
3: 不用不用，张阿姨，这小馆我不是常来吗？你要不好意思呀，就当是我给他房租，我在这办公。
0: 在这儿办公，看我们这小馆这么简陋，怎么能配上你这大律师？
3: 这儿人多热闹啊。哎，对了，张阿姨，这个小姑娘呢叫骆小星，来咱们灵山市找弟弟的，这几天啊在路边跪着求助呢，没得吃没得喝的。您看咱们小馆这需要人帮忙吗？给她找个落脚的地方。
2: 阿姨，
0: 哎，小星，
2: 阿姨好。
0: 真可怜，你看这一个女孩子多不容易啊！你这样，你呢就待在我这儿啊。你看啊，这些呢啊，你就当成你的家人，好不好？
2: 谢谢阿姨，
0: 来，起来，起来。
2: 谢谢。
0: 这是我弟弟骆小雨，我找了15年了，不能找到他，我做什么都行。谢谢。好了，小星，不说了，不说了。你看，就这个墙上，这都是跟你有一样经历的人，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都会帮你的，啊。孙律师啊。把它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好吧？不哭了，不哭了，来。

0: 赵大峰在哪？你这干嘛呢？人在哪？我不知道。
1: 我算开呗。啊！赵大峰在哪儿？哎，哦，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我真不知道啊，媳妇。赵大峰他咋的？
2: 他卷着我的钱跑了。他跟我说有货的，我找了下家，现在人不见了。人家问我要货，我拿什么给人家？
3: 我跟你说，我找不到他。
0: 我完蛋，大家都完蛋！行行，我有货，谢哥，有货，我有货，谢哥，这个我真有货。
4: 年轻漂亮，有货，年轻漂亮。
5: 你别耍我！
4: 手机里，手机在兜里。这，这个。

0: 左转。
1: 哎，李老板。
2: 哎，我说兄弟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好几天没信儿了？
1: 别催了，有货，奸货，绝对奸货。我现在就去接货呢，
3: 价钱还是我们说好的
2: 那个。好，行行行。
1: 对呀，我也不挣钱。行，拿到货之后我就送到老地方。
2: 好嘞好嘞，我们再联系啊。
4: 快快快，查查他在哪儿。
5: 在向城南移动，飞机出发。

0: 准备卖多少钱？
1: 不该问的别问。再往哪儿啊？耍我吧？
0: 没有没有没有，快到了，一直走，快到了。
2: 还有多久？
3: 瑞哥的车还在持续行驶，他距离我们有5公里。
2: 严磊，安全情况下，快快点。
4: 好。

0: 呢？
1: 黑漆黑呀！
2: 站住！警察！
3: 抓住！
2: 那些女孩在哪儿？
1: 哎，哪个女孩？
2: 看着她。哎
1: 呀，谢哥，你耍我？
3: 看着她。
2: 你确定那些女孩在这儿吗？
0: 应该没问题。从停车到她给我开门，一切都很正常。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她就突然抢我的包，抢完就往外跑，然后你们就来了。
2: 范队长，
4: 好。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主任，要不您先回去吧，我在这盯着就行。
1: 行，等他醒了给我打电话。
0: 放心吧。
2: 情况怎么样？
3: 还在晕着呢。
2: 那医生有说大概什么时候能醒吗？
3: 并没有给我们准确的时间，所以我们先回去审白板吧。
2: 如果不从周敏嘴里问出点什么，白板是老油条，什么都不会说的。现在郑薇薇还没有找到，多耽误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
3: 你现在怎么问啊？人还在昏迷当中呢，更何况他现在受不了一点刺激，与其刺激他，倒不如去刺激白板。

0: 周敏，一个月前被你拐走，藏在郊区屋子的隔间里面，还是你带我们去的？
1: 他是我女朋友。
0: 女朋友，官场里面。<笑>你是不是没谈过恋爱呀？谈恋爱就是要玩啊，他做错事了就是要得罚他呀。你不用狡辩了，谈恋爱为什么带着谢哥去？
1: 哎。
0: 你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
1: 你们俩一会儿的，你问他呀。哎，你是不是刚刚警察没多久啊？
2: 不用狡辩了，你的犯罪证据我们已经充分掌握。如果你现在交代，并且说出其他犯罪嫌疑人的话，还可以争取立功减刑的机会。<笑>
1: 你不抓他来跟我对质不就好了吗？
0: 你非法监禁周敏，你还有什么证据？白文涛，你赖不掉的。
1: 杰哥，你真名叫什么呀？
0: 我们警察真名叫什么，关你什么事儿？现在是。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既然进来了，出去就不容易。你要什么证据啊，那些都会有的。周敏现在在医院里，只要他醒了，立马会来指认你。你想逃都逃不了。

0: 我办的都是大案，公安厅、公安部督办的大案。
1: 我面对的是真正的亡命之徒。
0: 你们就是虾兵蟹将。
2: 虾兵蟹将，
1: 可不是吗？
0: 咱们也别浪费时间了，证据肯定有，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嘛，做过就得认嘛，男子汉大丈夫。所以我就问你，还有谁跟你一起干的？你还绑过其他人吗？
2: 没有。
1: 这人认识吗？
3: 发发，我女孩啊。
0: 亲生
3: 啊，我亲生女孩啊。
0: 你别骗我。
3: 我没骗你。
0: 这事 DNA 一验就知道。
3: 他是我收养的，收养的女孩。
0: 有手续吗？
2: 没有。
3: 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儿有些人生了女孩就不要了，就扔在路边上。正好我路过，我捡到了，我觉得很可爱，我就收养了。当然，我也知道，收养孩子要结过婚，经济基础要好。我不行。所以我没有办手续就收养了，但是他跟我的亲生女儿一样，我没有呗。
0: 接着编，
3: 我真没编。
0: 在哪儿？什么时候？
3: 在我们老家那边。
2: 时间是2002年
3: 冬天，11月份左右。
0: 白文涛，你这自己说的鬼话，你信吗？
3: 我没有说过话的。
0: 这个女孩叫秋洛洛，不叫发发，是你拐来的。
3: 秋洛洛，好听啊。
0: 所以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拐过谁？
3: 就一个。
4: 生就是我和老蔡家带，舍不得磕了碰了，我们带得好好的，怎么奶奶才带了一个周末就会出这种事情？
5: 哎，这话怎么说的？
6: 对呀、啊，
5: 你
6: 咋就说、
5: 你这扎心了不是？再说了，这是突发事件，那个老人躺在地上，我姐夫可能见死不救不是？
4: 照顾人是应该的，不能不管孩子。
7: 谁不想看好孩子？那孩子就是
4: 照顾我姐夫。
5: 我们还是。

吵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想想办法怎么把孩子找回来。

0: 审的怎么样？
1: 你是不知道这白班有多难审，说了一晚上八卦，什么有用的信息都没有。
2: 主任，
3: 这个白板啊，肯定是他们这个团伙当中的一个小头目，比着赵亮跟这个胡锡范死活不撂着劲头，估计是提前都串通好了。
0: 可惜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
4: 有啊，周敏啊。
0: 周敏现在的状态不适合为我们提供任何信息，发发年纪还太小，他说的话不能成为证词。
4: 那就只能跟白板慢慢磨了。
0: 哪有时间跟他磨呀，现在就只找到了周敏一个人，郑薇薇呢，小杨玉呢，一个信息都没有，怎么磨呀？
4: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主任。
3: 喂，哎，小杨玉有信了。
0: 喂，行，我马上过去。

0: 干咱们这行的，
1: 就得跟这小子一样，见缝插针，能休息就休息。
2: 能找着孩子，我才踏实睡吧。老爷，你是不是觉得找到这孩子希望不大？
0: 我只是不敢高兴得太早。

0: 老胡啊，
1: 哎，
0: 李副主任，
2: 哎，
0: 这是我们邓主任。
2: 你好，
0: 南阳店派出所的老胡，是这个驻村的民警。
2: 李副主任，电话里跟你说的，买了那个孩子，就在村东头杨永家。你们核实一下，是不是你们找的那个小杨永？
0: 哎呀，这个南阳店村啊，90年代是个有名的拐卖村，村里老百姓啊，把我们都成精了。注意安全啊！带我们去看看，
3: 就是这家。
4: 杨勇，在家吗？出来开门。杨勇，
5: 谁呀？大中午的敲什么敲？报丧呢？主任来了，胡警官也来了。
6: 主任，
5: 我又没犯什么法，你带警察来干什么？
6: 是这样的，现在啊，全市各区县都在搞普法教育，我们是来抽查的。
5: 普法，
6: 把门打开。
7: 进来坐吧。
5: 警察来了，快收拾一下。
8: 怕我呗？
5: 哎呀，别拿了，别拿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8: 没喂奶呢。
6: 你们家几间房啊？
7: 就这几间。
8: 那你家孩子多大了？
7: 我没有孩子。
8: 你没孩子，那这些奶粉呢，还有这些小孩玩的玩具啊，都是给你自己玩的？
7: 不是我玩的，这我跟我媳妇儿结婚好几年了，这不是一直怀不上孩子吗？就想着拿这些东西啊往回招一招，万一怀上呢？
6: 哎，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那应该去看医生。
7: 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嘛。
9: 同志，您坐吧，
6: 我跟你聊聊的。
7: 没事，
6: 随便点。那个，你们村的普法教育都有什么呀？
7: 都有。哎，同志，你找什么？
8: 我找厕所。
7: 哦，那儿没有厕所。
8: 行，那你出去看吧，这儿没厕所。
7: 哎，厕所在外边远啊。
8: 行，还能找到。
6: 你知道刑法第240条、241条的规定是什么吗？啊？
7: 我不知道。
8: 来，我来给你讲一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
7: 我没有拐卖儿童。
6: 你这孩子哪来的？你知道吗？买孩子也是犯法的。
7: 我不知道啊。

0: 哎呀，要长牙了是不是？见什么都想咬是不是？来，哎呦，快拿出来，拿出来，哎呦。哎，林阿姨。
1: 喂，妍妍，小杨玉有消息了吗？
0: 是这样，我们现在，林阿姨，
1: 还没消息呢。哎，有消息了。
0: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啊，我现在在忙。
1: 哎，知道了，有消息你再告诉我。
0: 哎，行，哎。

1: 老爷，为什么不让我跟林阿姨说呀？
2: 等爹鉴定结果出来了，再通知家属。你说你不认识卖给你孩子的人，那他长什么样你总知道吧？我真不知道，现在警察管这么严。根本就见不到人，
3: 那你没看见人贩子，你怎么接头的呀？
4: 我们是要去，啊对，村东口，差不多一里地吧，有一排杨树，在树底下有一辆面包车。
1: 车呢？那辆面包车长什么样？
2: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面包车，也没有牌子，很破。很旧，看样子像快报废了。
4: 他们就把孩子放在车里边给我们瞧，我们瞧这孩子还挺好的，就按照之前说好的这个价钱把钱放在车里边，抱着孩子就走了。
3: 那你们抱走孩子以后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上了面包车？
4: 我们俩当时

0: 心也突突着呢，都没敢回头，也没注意那辆车，我都不知道那车啥时候开走的。
1: 那你怎么和那人联系的？
2: 我媳妇儿有一个远房的表哥，知道我们也没有孩子，他在临山混得挺好的，我们就求他帮我们解决一个孩子，后来就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了。
3: 你表哥呢？干什么呢？叫什么名字？在临山是做什么？
0: 叫韩有刚，具体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
4: 哎，跟肖局汇报吧，说吧。
5: 那个孩子我们找错了，之前跟家属比对过孩子 DNA， 完全对不上。现在孩子的血液已经拿去做血检了。
6: 小灯啊，毕竟找回一个孩子，别气馁啊。
5: 倒也不是气馁，找回一个孩子是好事，可是这小杨玉到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6: 小灯啊，这个打拐的案子呢，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尤其是那些长期的积案，证据链断裂周期长，所以说每救回一个孩子都是一次胜利，关键是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你得想好，对吧老汉？
4: 别气馁啊，有什么事直接找我，肖局说了，如果我不支持好你，他就要收拾我。

0: 老同志，咱们能不能稍微的柔和一点？
1: 我们今天是约好的，对吧？说好的一定要来吃这顿饭。
0: 人家现在在单位大小也是个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这没错啊。
1: 打拐办的事儿呢，我去私下了解过，不好干的这个活，妍妍是一定要到现场的。我就觉着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0: 你自己的闺女那是个什么脾气，你不了解啊？她能听你的？
1: 其实呢，我知道她为什么一定要去那个打拐办，还不就是为了凌然的事儿吗？但那件事情不能怪妍妍。说好的一起出去玩，谁能想到凌然会被拐走呢？我就觉着妍妍一头扎进这件事情里头，要是不能够如偿所愿，那
0: 这件事情看来这么多年她还是没放下。但她现在是个大人了，她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咱们我跟着瞎操心。

0: 孩子没事吧？没事了，他爸带他回去了。 我跟您解释一下，他不是什么人贩子，他孩子十几年前被拐了，他挺可怜的。我带他跟您道个歉，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算了，就这样吧，那我也回去了。好，不好意思，您慢走。
1: 孙医生，醒醒醒醒，醒一醒！哎呀，我要找我儿子，我儿子名字叫……
0: 他叫孙晓光，被拐的时候2岁，在富山西苑锦绣院小区被拐的。
2: 喝点水吧。经过我们的检测，可以判定患者没有受到侵犯，除了手脚捆绑的瘀伤以外，其他地方没有看见明显的伤痕，身体状况良好，但患者的精神受到的创伤很大，再加上家长的强烈要求，所以暂时在住院治疗观察几天。
3: 听明白你的意思了，那他现在除了精神之外，身体没有其他异常了，是吗？血检发现，患者的雌激素异常，偏高，但问题不大。
4: 雌激素，
3: 慢慢喝，小心烫。
4: 没事没事没事，这是给敏敏的花。哎呀，
3: 谢谢呀，真漂亮。邓警官，哎，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了。
4: 别，敏敏，
3: 邓警官过来看你来了，快叫人，可得好好谢谢人家。
4: 谢谢邓警官，
3: 不用这么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敏妈妈，跟我出来一趟。

0: 明明妈妈，我今天来是想向明明了解一些情况。我们怀疑还有一个受害人在犯罪分子手里，能不能让明明帮我们一下？
1: 邓警官，明明他现在刚好点儿，不能受一丝一毫的刺激。你有什么话就问我吧。
0: 但我们需要向他本人了解一些案件的过程和细节。
1: 一些人贩子，你们不是抓到了吗？丧尽天良的人贩子，你们不能直接问他吗？他嘴很硬。如果我们能够从被害人这里得到更加直接的线索，或许我们可以更快救出那些被害人。他嘴硬，嘴硬，你们警察就没有办法了吗？你们就不能打他？
2: 骂他，折磨他，逼他说吗？
1: 明明慢慢，你先冷静一下。我们不能刑讯逼供。
2: 那我们就活该倒霉吗？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看看，看看我可怜的女儿，每天一睡觉，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连个他睡觉都睡不了。我恨不得钻进他脑子里，把他那段记忆给挖掉。你们现在还要让一遍遍的去回忆吗？
2: 你们不觉得对一个孩子太说，太残忍了吗？
3: 对不起，对不起。
2: 老婆，怎么了？没事。没事。哎，明明，你怎么下来了？是不是听到爸爸来了？看，爸爸给你买蛋糕了。
3: 你最爱吃的奶油巧克力的，来吧，
2: 我们切蛋糕了。

可怜的女儿，每天一睡觉闭上眼睛就做噩梦，连个大睡觉都睡不了。

0: 我查了杨勇媳妇儿提供的电话号码，已经欠费停机了，没办法追查。
1: 周围两公里的区域我也都走访了，没有人见过。
2: 看来这南洋店的孩子一找到，韩小刚就躲起来了。
1: 那钟敏能来问话了吗？
3: 还是不行。
1: 这都多久了？要不让我去问问吧，我有我自己的方式。
3: 不管谁用什么样的方式，他母亲不同意就是不行。再说了，就算是一个成年人，他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不愿意回忆，谁也没有办法。
2: 要我看，还得从白文涛身上入手。毕竟一个人好话说多了，不可能不露出马脚，很难自圆其说的。
1: 对啊，但问题是他现在什么都不说啊。白粉问不出，周敏问不了，我们干的都是白费力气。
3: 说不定还真有突破口。
4: 我们从你家里搜出了雌二醇，这个药
3: 适用于雌性激素缺乏综合症的，
4: 它的功效是可以让人快速发育，所以有的人丰胸也可以用这个。
3: 买给你自己吃的？
5: 当然不是我自己吃啊，我一个大男人我吃它干嘛？
6: 所以这个药是给谁吃的？
3: 这个药是不是买给周敏吃的？你想让他快速发育，好强迫他去卖淫，承不承认？
5: 哎呀，两位警官，这个药这个事给谁吃的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确实是，我给周敏吃的。周敏是我女朋友，你们也都见过。
3: 她是女朋友，你给她吃这药干嘛？

0: 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是女朋友，你给他吃这药干嘛？
1: 男人嘛，肯定希望自己女朋友是吧？
2: 就他吃了之后就。

0: 不行啊，这小子太滑头了，没有确凿的证据，他什么都不会说的。那你想怎么样？还是找周敏。我刚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他妈妈不同意。
1: 那他妈妈不同意，我们就做他妈妈的工作呀。那，
0: 等一下，
2: 不能这么等着吧？
0: 喂，我知道了，周敏来了，他愿意见我们。
3: 边边，我们几个姐姐还有你妈妈都在这陪你。你要是说的过程当中有不适，或者不想再说下去，都没有关系。我要说，绝不能让这个坏人再去害别人。我是在放学路上遇到他的，他向我问路。 我给他带路，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一个小房子里，旁边有一个男的，穿着白大褂。我想起来学校的同学说，有些坏蛋会把人抓走割器官，我当时吓坏了。
0: 拼命挣扎，然后那个白大褂就脱我裤子。明明，你看看那个白大褂是不是这个人？
3: 脸上补了一块布，接着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我被蒙上了眼睛，只能听见声音。我听到拐我的人好像在跟另一个男人说话，那个男人很凶，拐我的人一直在跟他说：“哥，他错了，他错了什么的。”那里一直都有音乐声。
4: 所以他们说话我听的不是很清楚。那你还记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吗？好像是舞厅的音乐。
5: 两位警官，我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说了。
6: 事情就是这个样。我问你。
0: 你说自己跟周敏搞对象谈恋爱，你谈什么恋爱？先要找野医生去验货，还要去夜店送货。没有没有，怎么可能有这种人呢？根本没有。那个胡锡范，就是那个野医生，他可是什么都招了，还有那个好兄弟赵亮，他也都说了。
6: 现在就差你了，你要是今天什么都不说，
0: 他们犯下的事儿都得你来扛。
1: 行吗？数罪并罚，大概也就20年，能扛吧？哦，不是，是我承认，就是我想跟他好好处朋友嘛，但是他有的时候不听话，然后我也一时糊涂嘛，就年轻人嘛，就生气了，就也想过把他卖了。常警官你也知道吧，我本来也是打算想卖给你。
6: 但是我没有上线。你刚说什么？没有上线？我们问你上线了吗？
1: 没有没有，啊，我刚才有点激动，对，说错了。
6: 那次你跟赵大峰在一起，说你们的老大，这个老大是谁？
1: 老，我没说老大，那肯定是我说错了吧？就是反正是这。

0: 这个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啊，然后我承认，我也接受所有的惩罚。
1: 行了，你把周明送去的夜店叫来。
0: 嗯，白金一号。

0: 你啊，坐。瞧给我们姑娘吓的！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宝贝儿，没事，这臭男人太粗鲁了，
1: 是不是？啊，宝贝儿，
0: 哥看看没事吧？我看看。
1: 姐，
0: 哥不会想哭。
1: 没事，妹妹。
0: 那个。你出去转转去。别动，让哥看，让哥看，刚才跑哪了？让哥看看。
2: 上面说了啊，今天晚上咱们给水水走，让底下兄弟们都机灵了，别他妈喝多了。
3: 好的。

0: 来唱歌，我请客。
1: 三楼被包了，今天不能唱歌了。
0: 谁呀？这么好，全都包了。啥意思？
2: 景斌，时间到了。
3: 不是，我呢，刚把三层包下来整整一个星期，人家李总现在在里面玩正尽兴的时候，这时候走，这不扫兴吗？
2: 哎，行了，又没花你呢，别废话啊，老大的意思，他现在已经看上那姑娘了，你就慢慢趁着他吊着点，懂吗？
3: 嗯，行，明白了，老大生活玩。
4: 哎，一会儿啊，你俩去守着那边去吧，啊。盯住了啊！
5: 大哥，这什么劲儿啊？
6: 来，还不让人进来呢！
4: 滚！
7: 喂，大哥。

0: 你们是怎么被拐的？怎么就到这儿来了？
1: 我是莽青沙里的人。两个月前，有人说到村里招工，说带我们到大城市赚大钱。可是我没有想过是做这个。
2: 我也是，本来就想出去打工挣点钱的，没想到他们把我们骗到这儿，还逼我们。课，后来他们带我去一个森林一样的地方，有几个人等着我们。
3: 快点，磨磨蹭蹭的干啥呢？
4: 哦，哎，白哥，不要给大姑来了，
5: 来来来，
4: 上车，
6: 我来，
4: 上车，上车，
6: 我来。

0: 我们俩关在了一个房子里。
1: 走！
2: 开枪！
3: 你
1: 补！

他们就让我们换上衣服上车，一起上车的还有一个妹妹。那个妹妹胆子可真大，跳车跑了。

0: 车，快点下来，快点来了，快点来了，进去了，好了，好了，
1: 那个逃跑的女孩。

0: 他们追回来了吗？不清楚，之后我们再也没见到他。那你们还记得那个坏人他长什么样子吗？啊，警察姐姐，我感觉这里除了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女孩，也是被拐来的。
1: 当时我看到两个男的，连拉带拽的把他给带走了。
2: 那个被带走的女孩是她吗？
3: 好像不是，认不出来。会不会是那个跳车逃跑的女孩被抓过去了？

0: 上车，上车。
1: 是四号，就是他。
2: 俺妈，俺妈，
0: 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2: 在喊，在喊。
1: 是四号，就是他。
3: 根据两个受害者的指认，可以肯定白文涛所说的情况基本属实，只是他们的上线到底是谁呢？白文涛和胡锡范似乎都非常忌惮他的上线，什么都不肯交代，但他们这样绷着什么都不肯说，我们又没有其他线索。
4: 我们好像也不是没有线索。
3: 什么线索啊？
4: 那个逃跑的女孩啊。
3: 我们连那女孩是谁都不知道。
4: 我们是不知道她是谁，但是我们知道她最后出现在哪儿了。

0: 那我先说吧，我们家孩子丢了11年3个月09天了，每天晚上我做梦啊，我都会梦见他，梦见他穿着我给他买的衣服跟我哭，就问我啥时候过去接他。后来呀，这张大姐她跟我说，我们家孩子到现在14岁了，早就不是我梦里的那个小娃娃了。这我才想到，我都不知道我的孩子现在长啥模样。
1: 贝哥，你很难过啊？
0: 我没事。哎，我这说出来，心里舒坦多了。
1: 你要不要把你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
2: 哎，好。
3: 我家的情况是这样。
2: 我老伴身体不好，儿子儿媳妇又忙，那孙子小小呢，基本就是我带着。有一天，我去幼儿园接他，晚了10分钟，就晚了10分钟啊，孩子就丢了。都怨我呀，
1: 老刘。啊，老刘，别太自责了，我们谁都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对吗？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信念，我们相信我们的孩子呀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相信啊，他们都会健健康康的回来的。
2: 对对，我那小小福大命大，一定能健健康康的回来。
1: 对，
4: 加油，
0: 一定会的。
1: 我们是加油，
5: 加油，
6: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6: 加油，加油，
0: 一定会的，加油，
5: 加油，
0: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2: 加油，加油。
7: 哎，邓主任。昨天救下的那俩女孩信息已经找着了，我让爱心通知他们家属来接人了。
8: 逃跑那个女孩呢？有线索吗？
7: 没有。
8: 小杨宇，小杨有线索吗？
7: 也没什么线索。哎，说真的，刑警队男男女女都算上，年轻一代里你还真是数一数二。打拐这个事儿急不得，每次都是大海捞针，千头万绪，慢慢来吧。行了，你也别熬了，早点回去歇着吧。

0: 今天啊，我们这个地方来了两个新的成员，你们愿意把你们的故事跟大家讲一下吗？
1: 啊，好。老婆，咱们把小杨玉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请大家帮忙找，人多力量大。
2: 是，来跟我们说说。
1: 老婆，来。啊，他状态不太好，还是请大家先讲吧，不好意思。
0: 没事，坐坐。
3: 大家不要着急，我相信啊，我们丢的孩子啊，一定能够找回来。
4: 最近啊，我有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人的心灵感应是真实存在的。
5: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约翰泰勒教授啊，人家也已经论证了这个事实了，只是触发机制呢比较复杂。
4: 我猜想，血缘关系是最容易产生心灵感应的。
5: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啊，我们啊
4: 一定能够找到我们的孩子，一定能找到。
0: 对
6: 对对，
2: 一定会的，一定会找到。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2: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 加油加油
8: 加油
2: 加油。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你孩子丢了，
10: 你不去找孩子，还在这研究什么特异功能？
4: 小杨玉妈妈，
5: 瞎说！
4: 我特别理解你的感受，我们也是从这一步走过来的。另外，人家教授
10: 也……你把我叫来干什么？啊？你就听这些人说这些话有什么意义啊？林浩，
1: 老婆，
2: 一个孩子丢了3年，
10: 一个孩子丢了11年，张阿姨的孩子丢了20年，他们一个个不去找孩子，在这搞什么心灵感应？
11: 那个小杨玉妈妈，你听我说啊，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啊，
0: 都跟你有一样的经历，你现在的心情啊，我们都能理解。
10: 你们能理解我是吧？
2: 是。
10: 我不理解你们，真的，你们一个个不去找孩子，在这唉声叹气、自我催眠、逃避现实、浪费时间。
1: 老婆，
10: 孩子是不会自己回来的。
1: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对不起。
4: 老婆老婆。

0: 果从牵线拐骗控制运送中转接头卖出以及付款这一系列环节当中，有没有可能拐卖少女和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会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是在某一个地点产生一定的关联？就比如说像白文涛，他在拐卖少女的同时也有可能会同时拐卖儿童啊。
1: 通常来说啊，拐卖少女

0: 跟拐卖儿童应该不是一条线。
1: 那我们就必须得赶紧找出露露到底是怎么到白文涛手里的，或者有没有什么知情人或者中间人。只有找到这个人，才是我们突破拐卖儿童的关键线索。
2: 上哪儿去找？他咬死了露露，就是他收养的。我们也找不到知情人、中间人，两条线怎么可能并到一起？
0: 现在看来，这个白文涛的上线是肯定问不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只有找到那个跑掉的女孩，才能打开局面。
1: 行，那老尹，你在这坐镇，其他人跟着我一起去找那个逃掉女孩。

0: 怕。
1: 哎，姐，我跟你说，这长孩子固然重要，但是我看这孩子妈的精神状态可不太好。这人啊，要是没了精神支柱，那可得垮了。我跟你说，实在不行，你让他们再生一个啊，免得孩子妈想不开。
2: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啊。
1: 那行，我先走了啊，
2: 慢走，慢走啊，
1: 谢谢。你好好想想，好好考虑我说的话啊。
2: 慢走啊，
1: 那我走了啊，
2: 别碍啊。

0: 我妈刚刚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再生一个什么呀？你听错了，
1: 妈，我没聋。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呀？啊，
0: 妈，小杨玉他是我的孩子，他不是一个物件，说丢就丢了，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他也是好心呀。
1: 你说他好心，舅妈是不是说到你心坎里了？你是不是也想让我再生一个？我，哎，欣欣呀，你误会了，我没有那个意思。
2: 我
1: 跟你就是这个意思吗？我没有。他今天为什么突然来我家？啊，他来我们家说这话，是不是你让他说的？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辈子只有小杨玉一个孩子，我再也不会生了。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不配当孩子的奶奶。
2: 谢谢。
1: 这没，妈没有让他们再生一个意思，他只是想什么呀？
2: 别说了，
1: 你说我的想法，你说你们家人什么意思啊？李浩啊，他凭什么说这个话？他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要不是他孩子就不会丢。
2: 你说什么呢？你疯了吗？
1: 我说什么？我不能是被你逼的。你说我找什么呀？
2: 你说了你的心，
1: 只有你妈一个人弄丢孩子的是他，不是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来我们家，让我再生？
0: 就是乱世，小杨玉丢，妈也不是故意的呀。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就是乱世不是？行，你不就想再生一个吗？我俩离婚，你先去找人生去生。谁说想再生一个了？你们全家人都是怎么说的？别说了，小浩。都别说了，谢谢啊。 我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你今天对我所有的职责我都能理解。孩子丢了，我跟你一样的痛。我经常自责，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拿我的命把孩子换回来。

0: 我知道你儿子在哪。
1: 妈，小兰玉有消息了。哎，好，小快点。

0: 你好，您是给我们打电话的那个人吗？哎，坐坐坐。啊，这是我老婆蔡欣，这是我母亲。你好，孩子现在在哪儿呢？啊，蔡女士啊，您先别着急啊，都别着急啊。我叫赵志龙，是一个爱心组织的志愿者。孩子啊，碰巧我表弟他就看见了。是这样吧。
1: 我们在盼子龟QQ群里面发布的寻子消息，我一般都会第一时间发到网上。
2: 我没有发，
0: 刚好呢，我表弟他就看见了。然后孩子背后不是有一颗黑痣吗？
2: 对，有颗黑痣就在背上。是，
0: 我们印象特别深刻啊。
1: 给你们看看啊，
0: 哎，
2: 很像，是
1: 很像，是。
0: 表弟说呢是在莲香镇看见。
1: 莲香镇？那咱们现在赶紧去那边去吧。哎，
0: 走。
1: 啊，走。
0: 这莲香镇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但是它毕竟是一个镇。你们就这样过去，你们觉得孩子安全吗？
1: 不是容易打草惊蛇是吧，张先生？
0: 那应该怎么安排呀？我给我表弟打个电话啊，莲香镇他比较熟，我让他先过去，摸一个大概的方向啊。
1: 好好好，
0: 你们放心，我表弟跟我一样，都是一个热心的人，一定尽全力帮你们，好不好？
2: 太谢谢你了。
1: 行，
0: 然后我还有一个事儿，
1: 你们一定要答应我。
0: 什么事儿？人。
2: 我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找到，但是找到以后，你们不可以告诉警察。为什么呀？阿姨，拐卖孩子是重罪，啊，
0: 人贩子要是知道，狗急跳墙怎么办？我希望。
2: 不放心，我们肯定不报警，我不让他们报警。
1: 对，我们不报，你走吧。
0: 啊，行。
2: 咱们回去收拾东西吧，啊，
1: 回去把那边卖给你。哎，
0: 谢谢张总，
1: 谢谢您。
2: 你有消息立刻就通知我们啊！我觉得这个人有问题。哎，我总觉得他好像跟拐卖我们孩子的人有关系一样。
3: 妈，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能找回来，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3: 欣欣，
2: 你现在得
3: 先过去看看，别说了。
0: 走吧。
4: 跟踪那两个女孩所说，她们是在被送到白金一号的途中，另一个女孩逃跑了。但是以白金一号为原点，附近的监控我们都已经排查过了，没有任何有用的线索和信息啊。而且我也查了，最近也没有接到少女求救的信息。我怀疑那个女孩可能已经不在灵山市区了。
5: 木朗那边现在有人追她，整个灵山市又没她的踪迹，所以我估计啊，只剩南边了。
6: 捧床镇那个方向，
7: 你吃瓜粮，咱俩一会儿去趟捧床镇。
6: 奶粉、奶瓶儿，哎，拿了。
7: 还有啥？哦，尿不湿，拿一整包。
6: 好，
7: 哎，
6: 你别忘带身份证啊。
7: 哦，小浩。
6: 妈，我们俩赶紧走，要不然赶不到那边啊。
7: 还是给邓主任打个电话吧。
6: 不用。对，我正说来得及嘛。
7: 我那个身份证好像在包里呢。好，
6: 我觉得还是叫上警察的好。我，
7: 妈，你不也听到了吗？人家不让报警，我就给妍妍打个电话。妍妍她也不是外人，警察要是能找着的话，早都找到了。
6: 是。
7: 妈，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行吗？
6: 我们走了吗？

0: 两位想吃点什么？我们家菜中中，鱼特别新鲜。
1: 哎，不好意思啊，先稍等一下，我们是来干嘛的呀？
2: 有什么有特色的？
0: 酸菜鱼。
2: 对，这儿酸菜鱼有名，你做地不地道？
0: 老板放心，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旁

0: 尝。这酸菜鱼的手艺啊，都传到石头半了，保证地道。
1: 真的假的？我来一条尝尝。
0: 好嘞，酸菜鱼。
2: 刚不是吃过饭吗？
1: 那到了新地方就吃点当地的呀。
2: 我们不是来吃东西的，我们是来工作的。
1: 那工作也得吃饭。

0: 对，就是这，镇静社。是人吗？对对对。你好，哎，你好，
1: 是林先生蔡女士吧？啊，
0: 是是。你好，
1: 我是赵成东的表弟，我们叫我小王就行。
0: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孩子在哪儿呢？你们先别急，我这边情况我哥应该都跟你说过了，虽然说现在可以肯定孩子在我们镇，但是无法确定他具体是哪户人家收养。 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多组织一些人去打听打听。哎，对，你们这次来了多少人呢？
2: 就我们几个，人多了，怕东西太大。
0: 我想一下，要不然这样，咱们兵分两路，这上面呢，我标注几个地点，你们就碰碰运气，我也托朋友打听打听。对，这是我电话，有什么咱们随时电话沟通。
2: 啊啊，好好好。
0: 没事，你们也别着急哈，一定会找到的。

0: 有没有见过这个小孩？
1: 没有，
2: 没见过。
0: 明天再多看看，多看看，就圆圆的脸。
1: 真不认识，不好意思啊。大姐，麻烦您看一下，您见过这个小孩吗？
3: 小绵绵，是看见有人抱着这么走吗？没错，就是他。
4: 大姐，您确定吗？是这孩子吗？
3: 咋不准确定呢？这孩子啊，白白胖胖的，家人就笑我，还逗着他。
1: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3: 我哪知道啊？反正就这个，啊。
4: 你还是感激的，应该就住这附近。老婆，我们快找到啊，我们快找到。喂。啊。好，我们现在马上过去。哎，
1: 怎么说？
4: 先找到了。
1: 走，姐姐在哪儿？
4: 应该走
1: 上去。
5: 结账，老板。
6: 好嘞。
5: 多少钱？
6: 味道还满意吧？
5: 都吃完了，你看。
6: 我说吧，正宗的。哎，132。打个五折。
5: 不用，给您200。
6: 哎呀，这么多。
7: 然后待会儿在我们去的地方说好了啊。
6: 好嘞。
8: 报了案子了。
5: 上车吧。老板，快点儿，
6: 来了。
9: 前面走转。
10: 林站长，这是我朋友刚拍的照片，你们确认一下。
4: 不像是。
10: 是的。
4: 那咱们现在快去找吧。
1: 孩子现在在哪儿啊？
10: 是这样啊，我朋友呢，他现在确实是在买走孩子家附近啊，但他没告诉我地点，他跟我这纯属帮忙的他不一样。
1: 多少钱？
4: 2万。
10: 20万。
4: 多少？
10: 林先生，我也是好心帮忙，他这个钱也不是我拿，我
1: 就20万。
10: 行，那我抓紧去联系他们，你们别着急啊。
4: 谢谢。咱们家哪有20万？

0: 这里说的就是这小卖部，这小卖部啊，就是牛阿婆开的。牛阿婆绰号快嘴婆婆，这个镇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哎，
1: 刘阿婆，
2: 哎，
0: 这是我兄弟，向您打听点事儿。哎，那你慢慢聊。
2: 好嘞，谢谢。啊，
0: 哎呦，这条街呀。
2: 就我们家生意最好，价格公道，来的人也多呀、啊。那消息啊，自然灵通。好，你们随便看啊，随便看。行。哎，
0: 那个阿婆，这个糖我是小时候吃过，再也没见过了。啊，
2: 您这儿也有，这我全都要了。
0: 哎，好嘞，好嘞。
2: 那阿婆，您在这儿那么久，最近镇上有没有外地来的小姑娘？
0: 有啊，有这么个人。
3: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0: 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0: 汤诺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

0: 我们选择使用通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通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那团在这儿那么久，最近镇上有没有外地来的小姑娘？
1: 有啊，有这么个人。
2: 那这个人现在在哪儿？
1: 在老莫家。啊，好像是镇的东边儿，也不知道谁家。你们找他呀？
0: 啊，对，那个，那老莫家是不是有一个闺女要找对象？是不是？
1: 哪里啊？不是闺女，是个儿子。
0: 对，我记错了，他是儿子。他，那他儿子有对象吗？
1: 哦，你们是给老莫那小子找对象的？
0: 对呀、啊。
1: 哟，那小伙子挺好的。他们家呀，就这么一个孩子，老实厚道，秉性也好啊。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在这条街那是数一数二的。哎呦，
0: 是吗？那他肯定有女朋友了，人也好，经济条件好，
3: 是不是家里已经
1: 娶媳妇儿了？那是搞错了。他们家是有个女孩，可那姑娘啊是个哑巴，是他们一个远房亲戚。那女孩挺可怜的，前几天呢、啊、还有人来找麻烦呢。老莫家人心眼好，就收留她了。哎，你们可以到这条街的西边，他们家住在西边，去看看呢。
0: 他家就在城西边是吧？
1: 哎，对。
3: 多少钱？
1: 36块钱。哎，
3: 这儿40，您不用找了啊。
1: 哎呦，谢谢，
3: 没事没事啊，谢谢您、哎，
1: 下次来啊。
3: 好嘞，
4: 谢谢，
1: 哎、慢走啊。
5: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
0: 办妥了，谢谢啊。
5: 哎，晚上钱财就是消灾嘛。
0: 你先上车吧。
6: 兄弟，合作愉快啊！
7: 任务完成的不错啊，都落套干净了吧？
8: 怎么办呢？完成任务必然有所牺牲，更何况是领导直接下的任务。
9: 哎，喂，妈，我们找到小章鱼位置了。
7: 真的，太好了，
10: 还算太好吧？
7: 是重点，
9: 但是对方要20万，
11: 才能告诉我们小章鱼具体位置在哪儿。啊。
7: 20万，
10: 这么多呀！
7: 我跟妈说，哎妈，我跟林浩手上只有现钱
10: 2万块钱，我爸妈手里也没有
7: 活钱。
9: 我来，我来。
12: 妈，你能不能想办法筹到这笔钱呀？
11: 我跟欣欣，我们手上都没有太多
12: 存款。
7: 哎，我来筹。哎，给了钱是不是就可以马上看到孩子呀？
10: 他们不会是骗子吧？
7: 说什么？
9: 妈，我会不会是骗子？
7: 妈不是骗子，我们手上有照片，快快快，给妈发过去。我让林浩给你发过去，我们看着照片了。
10: 而且我们在镇上问了，有人见过向阳玉。
7: 妈，肯定不可能是假的。哎，我来筹钱。
10: 我现在就去找亲戚们借。
7: 哎妈。妈，你不能找亲戚借啊！
10: 人家千辛万嘱咐的说了，冒着风险给我们通知消息的，
7: 你可不能跟亲戚朋友说。
9: 妈，人多口杂，
11: 说多了可能对小杨玉不利
9: 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7: 对，妈，要是让警察知道，你就再也见不到小杨玉了，妈。哎， 我知道，我知道了，你们放心吧，我谁也不会跟他们讲，我自己来想办法。
10: 我们的啊，
7: 哎，听你们的。行，行，那挂了啊。
9: 老婆，
7: 怎么着？
13: 你好，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的。啊，
14: 警察同志，那个有什么事吗？
13: 我们听说你们这儿来了个哑巴女孩，是吗？
14: 啊，对对对，一个亲戚来住了几天， 已经回去了。
2: 远房亲戚啊？
14: 啊，对，
2: 已经回去了。
14: 对，那个我老婆娘家那边的，说是嫌山里穷，想出来找个工作。可是你说他一个哑巴怎么找工作呢？所以没找着，我老婆就给送回去了。
2: 我方便进去？
14: 哎，方便方便方便。你
0: 那哑巴叫什么名？
14: 哎呀，他是我老婆娘家那边的远房亲戚，而且还出了五福，就没那么亲。我就没细问，我真不知道。
2: 哎，这位是？
14: 这是我儿子莫林。你跟人打招呼了，怎么这么没礼貌呢？你去回屋去，别玩了。警察同志别见怪啊，叫我惯坏了。
2: 这父子俩一定有问题，咱们得找到那个哑巴女孩，她才是破案的关键。
0: 那我下去再问问。
2: 你现在下去就打草惊蛇了。
0: 行，我找人盯着。喂，严磊。

0: 小心啊，怕什么呢？
1: 哦，我就是在想小雨现在长啥样呢，是不是跟我有点像呢？但是你说我长大长的样子都变了，何况小雨呢？我想把它画出来，但我发现我脑子里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小心啊，这个我也经常会小心小光。从年纪算啊，他应该上初中了，个也长高了。他小时候啊，有一双很大的眼睛。你猜猜，他的鼻子像我呢，还是像他妈妈？
1: 嗯，那儿子肯定是像妈妈吧。
2: 刚才听你们俩这聊了半天了，我也在想，这然然长大了，他会是什么样的呢？个头啊，应该跟妍妍差不多，但是比妍妍胖。是他小时候啊就特别贪吃，那脸啊肉乎乎的，鼻子。有个小黑痣，不知道他长大了以后还在不在？
0: 应该在。
1: 这么多年了，我也就只有这张照片，别的什么都没有。我就在想，要是有一天小雨真的就站在我面前，我还能不能认出他呀？
2: 能。肯定能。那个那天小苏不是说了吗，有一个什么大教授就说，亲人之间他是有心理感应的，我相信这一点。
0: 我也信。

0: 阿姨，您的房子虽然说是老了点，但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听说附近要建一个名校的分校，您可要想好了再卖啊。
1: 刚买分的房子现在也没人住了，这家里需要钱就卖了吧。
0: 我再跟你讲一遍啊，这马上就是新的学区房了，抢手的很呐。
1: 既然抢手，那就拜托你赶紧给卖了吧，越快越好。
0: 你想多快啊？
1: 最好今天马上就能给我钱，我要全款现金。
0: 那价格可能就
1: 亏就亏一些吧。你能卖了吗？
0: 倒是有些人留下了买房的意向。哎，您稍等啊，我现在打电话去问一下。
1: 哎，
0: 价格的话按照您说的来，您说降多少？行，稍等啊，我现在马上去问一下。我现在有个客户可以立马签，但是价格的话可能要再降20000，你看。
1: 行啊行啊，卖了就好。顾客问。

0: 我觉得吧，咱们现在没有看到孩子，保险起见，先给他们一磅，你们觉得呢？
1: 哦，对对，这样稳妥，这样稳妥。
0: 啊，行。那你们稍等我一下啊，先把钱给他。
1: 好，好。
0: 啊，
2: 他心病小号找到小杨玉了，他心肺上要20万，给了钱我们才能看到孩子。
3: 哎，林阿姨，不是，这是一个骗子啊，您先别相信。

0: 就这儿，孩子这也落三甲。啊，行了，带你出去遛个弯啊！哎呦，怎么了？哎，
1: 怎么了？
0: 我把孩子抱回家呀！哎呀，你们这个闯进去啊，在人家家里边能轻易把孩子带走吗？ 这样，你们听着吧，咱们要把孩子带出来，你们得找个机会，想办法呀，把孩子给抱回去，行吗？
2: 林先生，我在这儿不太方便，要不我先撤？
3: 哦，一斌，谢谢，
0: 记得瞅准机会啊！
3: 哦。

0: 宝宝，就咱俩，要不然问问邓主任。
1: 什么问呢？啊，再问就来不及了。
2: 那你给奶奶啊，等一会儿啊，宝贝。
1: 他走了，你发动车，我现在把孩子抱过来。
3: 好。
4: 你们要干嘛？你们要干嘛？
5: 媳妇，别怕，
4: 别怕，
5: 媳妇，
4: 别怕，
5: 我来了。
4: 妈妈，开开！
5: 别怕，媳妇，我来了。
4: 妈妈，给我开门！
5: 媳妇，我来了。

0: 喂，
1: 邓主任出事了。
2: 林奥和蔡欣抢了一个孩子，现在刚过灵山北站。
0: 什么？行，我知道了。啊，行行行，马上过去啊。不要疼了，去灵山北站。
3: 你先把我孩子放下！
0: 不是你孩子，是我孩子。
3: 是你孩子，别动！你别刺激他。
0: 小宝，他把我这……哎呀！
3: 我知道你刺激他，你跳就能办。
4: 主任，这个蔡欣不会真的疯了吧？

0: 你相信我好不好，佳欣？对不起，是我们没有及时找到小杨玉，是你自己找回了小杨玉。果然是母子同心，这是我们做的不对。你听到小杨玉他在召唤你了是吗？他背后有痣，
1: 有痣。
0: 看过了，一模一样的位置，你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小杨玉可就有危险了。你想想，这么长的时间，小杨玉没有见到妈妈，她很难过。如果你现在抱着孩子再往前走一步，后果不堪设想。你想想孩子，他有多害怕呀，对吧？
2: 你爹，我不能往前了，
0: 害怕吗？他害怕了。
1: 浩博，
0: 你看，他怎么没声了呀？
1: 他不哭了，他为什么不哭？是不是饿了？你给我看看，阿俊，他从刚才就没哭过。
0: 你给我看看啊！你相信我，他是小杨宇，没人能抢走我的小杨宇。再见，那你就看看，
1: 我就看看，我看看，我就还给你，好不好？
0: 给我看看，
1: 小杨宇，你看看他是不是吓着了？
0: 怎么了，小杨宇？
1: 还真是小杨宇啊！不是，被他们给抢了。那哭了吗？看着妈妈，哎，孩子哭了，孩子哭了，为什么哭了？孩子去做 DNA，
3: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了，没事了，孩子安全了，孩子安全了。
4: 警察同志。
3: 我们看过照片，真的是我们的孩子，真的是。我们也给孩子做过
1: DNA
5: 检测，他的确不是小杨宇。这不可能，肯定是你们搞错了。
1: 就是你们被骗了，这些人利用你们发布的寻人启事和平台的渠道，了解了小杨宇的具体情况，然后找了个相似的小孩，目的是为了骗你们的钱。这期间。
0: 向你们提供线索的人，给你们带路的人，甚至是你们问路的一些路人，他们都是骗子假扮。被骗了，是骗子。不过你
1: 们放心，骗你们的王氏兄弟俩我们已经抓住了，但是他们已经把钱转给了赵志龙。赵志龙现在还没有找到，你们到底给了他们多少钱？
3: 20万。
6: 钱的事情你们先别着急，一会儿刑侦的同事会找你们了解情况。

0: 谢谢，别说我找不到我的原因，我们不帮花钱。谢谢，不管花多少钱，我们都要找孩子，要把孩子找着。
1: 主任，你先别急，梅医生来了。
2: 爸，
1: 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从我们带带来了？不是说孩子都找到了吗？小杨玉呢？
0: 孩子，都找到了吗？妍妍，说话呀，孩子呢？孩子呢？妍妍，怎么回事啊？我不是求你去找他们吗？怎么没把孩子带回来呀？孩子呢？
2: 妈，我们被骗了，那个孩子。
0: 不是小杨玉，是妈，是谁赖我？我太着急了，都赖我，就是我着急了，我太着急了。我还以为小杨玉找到了，孩子真的能回来，我们一家人可以团聚了，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都是我的错，妈！好了，你的家毁在了我的手里，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小杨玉，我是这个家的罪呀。
2: 小杨玉的线索又断了。虽然来大拐弯那么久，我还是不适应。那一家人崩溃的崩溃，伤心的伤心，总想帮他们干点什么，但现在所有的线索都乱七八糟。
0: 是能做一个综合数据资料库就好了，就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效率。
2: 那什么？
0: 总监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在服务器里搭建一个空间，把我们打拐办现在所有的资料啊、数据啊、信息全录入进去，只要输入关键词，就可以快速的检索出我们需要的线索和信息。
2: 很复杂吗？
0: 需要点时间。
2: 你行吗？
0: 当然行了，我做出来给你看。

0: 哎，
1: 郑主任，
2: 已经查清楚了，孩子确实不是姚老三的，是他们通过合法手续领养的，而且手续齐全。哎呀，
0: 这也算是一桩喜事儿了，要不然这孩子的事儿没着落的话，大家心里又得悬块石头了。
1: 行啊，你也早点休息。
2: 哎。
1: 能不急吗？你看那录像了吗？家属都急得快跳楼了。嗯，好，那有消息赶紧通知我啊。

0: 喂，
1: 对啊，
2: 刚才队里接到报警电话，
1: 老尹呢在路边晕倒了。
0: 怎么会这样啊？他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他怎么了？受伤了吗？
1: 你要想知道老尹受没受伤，你亲自去看看啊。
2: 邓岩啊，我得提醒你，你刚到了打拐办，想做出点成绩的心情我是理解的，
1: 但是融入一个团体需要时间，
2: 一步一步来，要从各个方面去关心你的同事，只有这样你才能跟同事们打成一片。我不是说了吗，你放开手脚干，我跟消局全力支持，好不好？多关心同事。
0: 行，我知道了，谢谢韩志通知我。
1: 好。

0: 导演，
1: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38床是尹静生吗？他人好像不在啊。
2: 哦，对，是他，但是他说他家里有事儿，要先回家一趟，晚点再过来。
3: 哎，你呀，吃马呀？
4: 那是老弟啦，吃错了。
5: 吃什么啦？
3: 吃了嘛，就给他吃了。
5: 那就吃了吧。
3: 对呀、啊，你看，你那鸡在这儿，姜啊，姜台鸡啊，你可以姜，姜鸡啊，你跑到这儿干嘛？
5: 看完就走就行。
1: 老主任，佳琪呢？
3: 哎，小亮，哎，你怎么来了？
1: 哎，就是想跟您聊聊天，交交心。
3: 好，怎么？哎，最近有点不顺吧？
1: 不愧是老主任啊，火眼金睛。其实我就想跟您说点心里话。我来这打拐办工作，发现确实跟我之前想的一点都不一样，工作业务、工作内容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3: 怎么了？有点压力了？局党委和肖局长让你接任主任，看重的是你的品格和带队能力。哎，我听说健身住院了，现在人手是不是？
1: 确实。
6: 你来了。
7: 这神神秘秘的，到底要干什么？我要给你送饭，你死活不愿意。等我来了才从护士那儿知道，你这几天没事干就背着人打电话。我怎么不知道你人缘这么好啊？你这又上哪去了？
6: 我是闷得慌，下去走走。
8: 你有空还是看着你先生吧，一不留神就去查案，这真要出了什么事儿，谁负责呀？
3: 他我知道，都是老毛病了。要说健身，他的品格能力都过硬，他那打拐活字典真不是吹的。你随便找一个卷宗翻一页查，他肯定能跟你说的差不多。
7: 案子案子，你眼里就只有案子是吧？尹建生，你不替自己考虑，是不是也得替我考虑考虑？
6: 喂，哦，好，嗯，哎呦，嚷嚷什么呀？啊，你不怕别人笑话？
7: 谁笑话？你又要去哪儿？
1: 其实按照老尹他的岁数和经验来讲，您从老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确实应该让他去做这个主任，而不是我。
3: 健身就是退伍兵转业，只有高中文化。我说过他好多回，就是自学也要拿到一个大众文凭啊。可他一门心思就是破案找孩子，可现在干部任命知识化年轻化，就这一条他都不行。这打拐呀，真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事情。你没来打拐办的时候，你常问我林然的事，你是知道的。早年间线索少，环境复杂，技术也落后，找一个人不容易。再一个，买家的法律意识淡薄，他们的无知导致了这个市场一直在流动，这就要求咱们打拐民警的意志一定要坚强，不抛弃不放弃。这方面你做得很好。小邓啊，我告诉你，健身在医院呢是闲不下来的，你让他休息几天再叫他回来，有案子查，他能好得快一点。
1: 我知道了，老主任，我陪你去下象棋吧。
3: 走吧。
1: 哎，走
3: 走。
6: 喂，刘警官，哎，我想请你帮个忙。就是最近

0: 刚刚发生的这个小杨玉的这个案子。嗯，我
1: 三十八重啊，你赶紧关了手机休息。你自己身体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你再熬下去你都快脑梗了。
0: 好好，我知道，
1: 赶紧休息。
0: 好好好，马上马上马上。哎，对对对，我去当面找你吧。
1: 哎，你干嘛呢？啊，
2: 你好，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姓尹的病人？
1: 有啊，38号床。
2: 三十八啊，谢谢啊。
1: 哎，等会儿，你不能进去，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2: 是，我知道，但那个姓尹的病人是一个警官，所以我现在想去探望他一下。
1: 那也不行。
2: 为什么？
1: 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大家都休息了，你明天再来吧。
2: 那么严格？
1: 赶紧走，
2: 一点情面不讲。

0: 我跟你说，护士没把你轰倒。我报您的名字，他们敢轰我吗？哎，这个花儿，本来想给您买个水果的，后来当心你是糖尿病，就买了花儿。怎么样，恢复的？哎，
1: 没事，养两天就好了。
0: 哎，
1: 最近队里头怎么样？
2: 好，我马上过去。

1: 杨玉这个案子怎么样？有什么新鲜做没有？暂时还没有，但是佳佳在捣鼓一个叫什么库，他说有帮助。嗯。哟，
0: 哎呦，
1: 还没睡呢吧，老爷？
0: 邓主任，哎，
1: 这么晚你怎么来了？
0: 我其实白天来过，看您没在，所以我就晚上过来了，没打扰您休息吧？哎呦，你太客气了，
2: 给您放这儿吧。
0: 哎，坐坐坐。哎，行了行了，你出来吧。那么巧，邓主任，这个是我怕护士，不是怕护士，怕违反医院的规章制度。你们聊。
2: 当我不存在，你们领导聊。<笑>
3: 老尹，
0: 啊，
3: 韩支队没跟您说吗？让您好好休息。
0: 哎呀，要是都听医生的，那咱的公安部不得把他们的医院都填满了？我这点小毛病没事，治不好的也死不了。
2: 这让老总给说中了。
0: 在说什么了？
3: 他说您这么晚没休息，就一定是在查案子。
0: 这让他说着了。
4: 既然是这样，哎，来来来，咱聊聊，聊聊这个小杨玉的案子，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5: 老尹，咱们今天不聊，明天再聊一来得及。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要好好休息，大怪本不能没有你。
4: 这老尹到底是啥情况啊？
5: 哎呀，能啥情况？常年累月的就这么干，他就是闲不住的人。
4: 闲不住也得闲。
6: 哎，
5: 韩亮，你告诉他啊，这次一定要听大夫的，静心好好养病。
4: 校局，他心里牵挂着小杨玉的那个案子，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小杨玉找不回来，他身体好不了。
5: 所以小杨玉的案子得抓紧办呢。你说你这个当队长的、当领导的，
4: 不是校局。
6: 校局，韩芝，你们找我。
4: 来，快来来。
6: 啊。
4: 哎，快坐下。哇，这个小杨玉这个案子呢，社会关注度高，你有什么看法？
6: 是这样的，最近拐卖儿童案件频发，小杨玉的事件也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我认为这是可以让全。

0: 明加入房管行动的非常重要的时机，可以让每一个家庭都意识到房管的重要性，再加上我们的严厉打击，一定能够遏制住这些犯罪行为。
1: 好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正是我们党永葆青春的不二法宝。小邓，你有这样的思想觉悟非常好，那这样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你有什么想法局里全力配合啊。
0: 好，我明白了，小姐。
2: 我女儿丢的时候才2岁，到现在已经有13年0.5个月。
3: 我跟她妈妈带孩子到商场去玩，因为点小事吵起来，谁都没注意到孩子他就不见了。
4: 他趁我不注意抱着我孩子就跑，我哭着在后边追。
5: 邓主任，作为灵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主任，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刚才被拐的家庭跟我们介绍了许多，人贩子的拐卖手段可以说是花样百出，防不胜防，一旦遭遇，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那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
6: 如果不幸发生了诱拐案件，第一时间请不要慌张，一定要去报警，并且尽可能的去记住犯罪嫌疑人的一些面部特征、使用的交通工具还有逃跑路线，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警方能够快速的寻找到犯罪嫌疑人。我们也希望那些丢失孩子的家庭还有家长千万不要在这种时候表现出惊慌的一些举动，一定要相信我们警方。希望每一个丢失的孩子都能早日回家，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圆满，早日实现天下无拐。
5: 是的，天下无拐，这是需要警方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谢谢邓主任。
7: 我的孙子一定能找到的。
8: 我不会放弃我的孩子，我一定找下去，一直找下去，我肯定会把他找回来的。
9: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7: 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我们的孩子。
8: 你们能帮我找找他？谢谢你们，谢谢。
10: 老张告诉我呀，杨教授是灵山市素描第一高手，我就想啊，请他对着你画一张男孩子的画像，没准儿就是你弟弟长大以后的样子。
11: 好了，
12: 谢谢你。
11: 哎，小心小心。想吧。
13: 成了，
14: 这该不会是你说的那个数据库吧？这么快就成了？
13: 哪有那么快啊，这就是个 demo 版，我就是把小杨玉的所有资料都做成了一个简易的迷你数据库。
14: 哎，你把这个视频发过来看看。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窒息的真相。
6: 不听他的，去拿拖鞋打嘴，肿到的嘴巴都已经肿得不行了。
3: 全职抚养女儿7年，父��in倾尽所有心血。
7: 孩子3岁开始，我全职带他，
8: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3: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心理创伤谁之过？
6: 他现在会有幻听，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声音在骂他。
9: 他现在的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
3: 母亲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6: 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他就完蛋了。
3: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
8: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而且我是铁了心的。
3: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11岁女孩的烦恼。
10: 今天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5件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反家庭暴力的关注和重视。

0: 见证青少年研究基地授牌，见证未成年人审判40周年。
1: 张元阳，我们出去一下吧。咱们刚收的这个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的案子，它是从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子开始的。
2: 2018年，李女士与潘先生选择协议离婚，女儿小杰跟随父亲共同生活。然而就在2024年的一个深夜，11岁的小杰突然用手机向母亲求救，称自己被父亲殴打。情急之下，李女士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将孩子带走。为了女儿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她一纸诉状将潘先生告至法院，要求变更抚养权。这个离异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遭受父亲的殴打又是否存在呢？
1: 哎，你好，潘先生是吧？
3: 是。
1: 哎，你好，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在这儿？
3: 我是租了3房2厅。
4: 孩子3岁开始，我全职带他，所以也没办法工作。
2: 潘先生说，离婚后父女俩靠着一点投资分红和低保艰难为生，每个月只有几千元钱。虽然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陪伴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他还是倍感欣慰。
1: 这次这个事情，从我们前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到现在要求变更抚养关系，也是想上门听听你的意见，同时也是看看孩子生活的一个环境。我问你两个事啊，一个是当时，报警一共报过几次？
3: 一共报过2次。今年9月份，9月20号，他报了2次警。
2: 潘先生说，他承认事发当天因为女儿擅自关掉手机失联，当时过于着急才动手管教，但强调也只是轻拍2下。
3: 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我当时会有点过激，但是回头10年以后，说在我人生的，
1: 是吧，
3: 在我人生的有些错的时候，他做让我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是对的。5年级还做了一个
4: 学校的升旗手，从一直是武术队的队员，然后是体育课代表，成绩在10名左右徘徊。
2: 一说到女儿目前的状态，潘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自己独自抚养女儿多年，始终尽心尽力。不仅如此，他还指责对方带走孩子后未尽到监护责任。
3: 孩子在离开的这3个月，每天3点多在上网，我可以记录。他现在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在9月19号这个事发生以前，他完全是2个状态。我可以有他的，有我的邻居、我的同学、他的书法老师，包括他学校的老师，都可以证明。
1: 这孩子写的？
3: 是的，还有这个
1: 小朋友，
3: 我都自己教。
1: 也是你教的吗？
3: 这不是，是我帮他请了一个老师。
2: 对于李女士变更女儿抚养权的起诉，潘先生却给出了令法官意外的想法。
4: 孩子最后是跟对方的话，户口迁走，我也拒绝探视权，然后按照我的法定收入来支付我的赡养费。
1: 潘先生，这个有点极端了吧？
3: 不是，
1: 哎，听我讲，孩子
3: 不，
1: 总归是。
4: 我跟您说，我从这9月19号以后，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到1个小时。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很挣扎的，对方既然要抢，用这种手段抢我觉得我就满足他。我
1: 理解孩子是需要2个人的呵护的，咱们再退一万步说，哪怕说那不是你的前妻，多一个人来疼你孩子有什么坏？放一下自己心里面的那些心结，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我们选择一个更加柔和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
4: 我就一个孩子啊，然后我这个孩子要的也比较晚，都每时每刻带着，也没时间成家，也没时间工作，只能全部扑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的时间都是他的，我每天想的就是第二天他吃什么，我要早上给他做早饭。
1: 喂，你放学了？妈妈今天可能要晚一点回去了，我现在还在外面外调呢，回去可能还要一会儿了，你先写作业，先吃饭，好吧？
2: 在走访中，法官还从潘先生处了解到，自从孩子被其母亲带走以后，任凭孩子辍学3个月，对孩子的教育不管不顾。孩子目前的状态究竟怎样？面对潘先生的说法，小杰的母亲又会说些什么呢？

0: 李颖是吧？你好。
1: 五年级了。
0: 五年级了。
1: 对。
0: 怎么最近都没上学去啊？
1: 以前严重抑郁。
0: 重度抑郁。有去医院看过吗？
1: 看过。
0: 之前我记得你们跟我讲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出了之后，想让孩子去上学的。
1: 之前我就觉得他状态不对，看了两个专家。专家都是说他现在的情况是重度抑郁。
0: 现在有在吃药吗？目前有在吃药吗？
1: 目前吃些中药。
2: 李女士说，现在孩子辍学在家，是因为当初把小杰带回身边后，他的病情加重，不得已之下，他才为孩子办理了休学手续，在家中进行治疗。
0: 你的意思是前面离婚是为了买房子？
1: 对对对。
2: 李女士回忆，婚姻期间因家境差异与婆婆矛盾不断，潘先生为了获得母亲名下的房产，最终选择跟自己离婚。
1: 离了之后发现怀孕了。怀孕了之后，我觉得这孩子是无辜的。那时候我们的感情除了这个房子之外，其他的还好。那我就是又复婚了。
2: 李女士还说，两人复婚后，潘先生以照顾孩子为由辞掉了工作，家庭经济重担全落在他一人身上，最终婚姻再度破裂。
0: 四岁的时候你们离婚，四岁以前孩子状况怎么样？
1: 四岁以前蛮好，但是孩子现在越来越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只要不听他的，他就骂，那就是严重一点他就打，去拿拖鞋打嘴。
3: 不行，我又骗人了，三个星期不能住吗？怪谁？
1: 整个的嘴巴都已经肿得不行了。
0: 对，
1: 就是他只要是犯了错，爸爸就说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能去妈妈那里了。
2: 李女士表示，看到女儿在前夫家中的遭遇，为了孩子今后的健康成长，她希望变更抚养权，由自己抚养女儿。那么孩子目前又是什么想法呢？
0: 现在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吗？
1: 我平时是跟他一起住。
0: 平时你们两个人一起来，阿姨跟你聊会儿好吧。几岁了？
1: 十一岁。
0: 因为我们这个案子你现在也八岁了，所以阿姨也是想听听你自己本人的意见。你是想跟妈妈在一起对吧？
1: 对。
0: 跟妈妈在一起呢，以后读书的话离长宁那边有点远了，
1: 只要跟我妈在一起就挺好了。
0: 别想太多好不好？你放心好了，阿姨肯定会保护好你的，法院也会保护好你的，好吗？能让我看看你的房间吗？
4: 我妈呀！
0: 哎呀，这个小猫好可爱，是你的猫吗？
4: 是的，我到我妈这儿来之后没几天就开始养。
0: 叫什么名字啊？
4: 大宝。
1: 他很敏感，他现在会有幻听，就是你哪怕你不说，他也会觉得有人议论他。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声音在骂他。
2: 是严格管教还是家庭暴力？
5: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
2: 孩子心理创伤责任究竟在谁？双方各执一词。
5: 三个月就把孩子搞成这样，我在为孩子燃烧蜡烛的。
6: 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觉得他爸爸还不承认他是有问题的。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十一岁女孩的烦恼。
0: 喂，陈老师，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2: 为了让小杰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法官决定安排一次心理咨询。那么，孩子的状况究竟怎样？又是因何事而起的呢？
7: 有没有？
8: 来来来，稍稍等。
0: 待会儿那个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然后跟你聊一聊。好不好？你也不用担心，想什么就说什么。
8: 行，那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出来吧。对。不用担心，跟妈妈在家，开开心心的就行了，好吗？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帮你搞定的啊。
0: 就是在父亲和女儿单独共同生活的这几年里面，其实我是能感觉到父亲是很用心的在培养这个女儿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案子应该还是尽可能的往和平解决的这个方向走，减少对这个孩子的二次伤害。
2: 考虑到本案中有未成年人的情况，法院专门选择了家事法庭对案件进行审理。那么法庭上李女士和潘先生还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0: 好了，对吧？那让双方当事人都先出去。没来过法庭吧？这个跟你想的样子不太一样吧？我们这边是专门的一个少年法庭，就是让小朋友在这边开庭的时候使用的，一整个圈你是中间，今天到庭到法庭来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围绕着你来的。都是什么时候去妈妈那里啊？
7: 周六周日。
0: 跟妈妈在一起开心吗？
7: 开心。
0: 那阿姨想问问你，你对这个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自己的想法吗？

0: 去那边跟阿姨坐着，好吧？你要是想回去也可以回去啊。开庭之前先跟你们聊聊孩子的状况。我们上周的时候找了一个专业的老师给这个小朋友做了一个咨询，这是个很公平的小孩子，他的心里面分得很清，你对他的好他都记得，但是这个伤害你知道来自于哪儿吗？
1: 在给小杰进行心理咨询后，心理咨询师表明，小杰家中宠物鸟的意外死亡是导致孩子心理问题的诱因。
0: 对，但是我问了两次，就是他两次报警，好像跟这个鹦鹉也没什么关系。
2: 对，孩子受伤是从动物受伤的。
0: 他们家里面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
2: 他现在觉得这个猫那么可爱也很乖，他忍不住就想抢。
1: 心理咨询师还说，因为当初父母双方没有及时发现和干预，才让这个问题一直埋在小杰的心中，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重度抑郁的症状。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3: 作为我来说，我一个父亲，我对他付出了非常多，尽我所有的能力。看到他目前所处的那种状态，我非常非常的痛心。我也有视频、照片证明他三个月前是什么样的。假如三个月后是变成您刚才描述这种描述，我更不能放弃我的孩子，让他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一种折磨。
0: 我希望你还是在外面稍微想一想，我跟对方也聊一聊，但是我感觉根源还是在你们两个这里。但是咱们说实在的，爸爸有做得很不对的地方，作为妈妈你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4: 我从来没有避讳他跟爸爸的接触。
1: 林女士表示，她并不否认小杰的父亲在孩子教育上的付出，但是在她的教育方式下，孩子压力陡增，如今导致小杰患上如此严重的心理问题。
0: 哎呀，行，好的。
1: 在庭前组织的初次调解中，双方争议较大，调解并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在法庭上，双方又会出示怎样的证据呢？
0: 现在开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今天就原告李颖诉被告潘毅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吴双独任审理。现在进行法庭事实调查，原告向法庭陈述一下你方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5: 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杨被告所生子女潘随原告共同生活，与原告来抚养。
1: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小杰自从跟随父亲生活以后，虽然学习生活一切正常，但潘先生在教育孩子时使用暴力，对小杰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没有尽到一个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所以要求变更抚养权。
0: 关于抚养费，你们暂时在本案中不处理，对吧？好的，被告，那请你口头发表一下你的答辩意见。
4: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1: 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告自离婚后一直都是独自抚养女儿，所谓的暴力也只是孩子在犯错之后使用的方式方法不当，并且潘先生也表示他愿意以后多与女儿沟通，并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教育与引导。
3: 我来补充一下，两次报警都是

0: 警察有出警，并且当场进行了处置，然后都认为是教育行为，所以对方故意夸大了事实。报警行为两次，孩子在学习中各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并且情绪稳定。
1: 法庭问一下原告，关于你方陈述的这个被告殴打女儿的情况，你们之前有过几次报警？
2: 正规报警有两次，一次是2023年3月6号，一次是2024年9月20号。
3: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
4: 李女士说，2023年3月6日的那天晚上，小杰用手机向她发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孩子满嘴是血，一边哭一边说，因为撒谎，所以被罚3个星期不能出门。看到这一幕的李女士当即报警。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口中的撒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那被告，针对这一次刚才原告陈述的这个报警的情况，你也向法庭陈述一下，原告刚才所陈述的是事实吧？
0: 原告陈述的只能说是部分事实，但是有些严重不符合事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4: 法庭上，被告潘先生说，当初两人离婚后，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安排小杰去母亲处生活几天。在近几年开始，他注意到小杰在回家当天精神状态总是低迷。
0: 然后我就检查他的手机截屏，手机截屏发现他在通过微信通过游戏平台跟很多人进行聊天，聊天聊到最晚的截屏显示最晚是3-4点钟。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聊天记录，晚上聊到那么晚，我才教育他。
1: 你教育是怎么教育他的？
0: 教育是用了一个非常软的拖鞋拍了他的嘴巴。
1: 那法庭想问你一下，你现在回想你当时的这个教育的行为，你认为你做的恰当吗？
0: 有待改善。
4: 潘先生还说，当时他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才动手打了孩子，现在也意识到这是过激的行为，他也表示愿意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那么李女士说的第二次报警又是因为什么呢？
3: 他晚上给我发信息，他说，妈妈，我又被爸爸打了，因为我又说谎了。
4: 李女士说，2024年9月20日晚上，李女士的手机上再次收到了女儿小杰的消息，小杰称他又遭到父亲的殴打。看到前夫再次对孩子实施暴力后，李女士拨打报警电话并带走孩子验伤。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0: 然后他多次表示需要自己独自坐地铁，我其实以前一直没同意，但是那天我看他啊，5年级了，我让他尝试一下，就让他自己去。
4: 法庭上，潘先生说，事发当天，小杰上学途中擅自关掉手机，导致失联。后来直到他联系班主任后，才了解到孩子已经到校，一怒之下，他才出手教育了孩子。
0: 我手机。
1: 那法庭再补充问一下，像你这个程度的这个教育方式，其他时候还有吧？
5: 没有，假如有的话，早就报警。按照他们的希望，
1: 原告，你方诉请要求变更抚养权的原因，除了你们刚才讲到的被告对潘杰实施家庭暴力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3: 孩子的精神方面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在爸爸那边生活，因为压力太大了对他来说。
1: 好的，原被告双方有什么证据向法庭提供？
4: 为了向法庭证明被告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原告向法庭提交了2次报警记录以及验伤单，用以证明被告潘先生曾经多次殴打小杰致孩子受伤。此外，原告还提交了小杰的就诊记录，用以证明小杰已经患有重度抑郁症。面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告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0: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包括上面的什么验伤什么东西也是说是殴打，臀部有伤，但是他没有说伤的轻重。
4: 为了证明原告并不具备监护能力，被告向法庭出示了相应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小杰跟随母亲生活的3个月中，即使在深夜孩子还在玩手机。
6: 抖音上线截屏证明2024年10月30号凌晨3:22，潘依旧在线刷抖音，导致潘 晚上无法入睡，早上无法早起。
1: 真实性认可，对吧？
2: 真实性认可，但不能。
1: 但是关联性不认可，
2: 对吧？
1: 嗯。
4: 被告潘先生申请证人出庭，这个人是小杰的书法老师，与小杰有着三年的师生情谊，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1: 那么向法庭陈述一下你今天所要证明的内容。
7: 初步刚开始学不行，后来突然开窍了，学得很好。学书法的时候就学得好，其他同学都夸他，哎呀，突然开窍了，学得非常好，大家有笑有闹的，非常开心。
6: 在你们那边学书法，以及你到被告家做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潘姐有任何的心理情绪上的变化？有没有低迷？不愿意讲话、内向的情况呢？
7: 没有，很好，很开朗。
1: 好的，行，那么请您先退庭。
7: 好，
1: 那么今天庭前呢，法庭听取了潘姐本人的意见。法庭问他，你对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说，想跟妈妈一起生活。
4: 法庭上，潘先生听到小杰愿意跟随母亲共同生活时，他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他不愿意看着自己辛苦培养的女儿毁在其母亲的手里。
0: 就潘目前的情况，我深表怀疑对方的照顾能力。为什么9月19号以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而9月19号以后造成了这种情况？
2: 并不是说2024年9月20号之前没有这种账号，只不过是你被告根本就不负责任，没有发现，甚至说根本就不顾小孩的这种情况。
1: 哎呀，好的，你们的意见法庭也充分的听取了，现在休庭。
8: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9: 量
8: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9: 那就问美团吧。
20: 他都能帮忙，
21: 问美团都安排。
2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庭审中，围绕

小杰抚养权的归属，双方争执较大。为了妥善处理这起家事纠纷，法官在庭后再次组织了调解。考虑到小杰目前的状态，这次双方

0: 就变成这种状态，他实在无法认同母亲的教育能力。那么李女士又是什么态度呢？
1: 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他一起走，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他就完蛋了。
2: 你们两个把孩子带到世界里来，不管你们是不是离婚，不管你们处于什么样子的状况，你们同时都是孩子的监护人，谁都有养育孩子的权利，同时也有让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义务的。
3: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心理问题，那我首先我要积极地把他带入学校，融入集体生活，可能相对来说对他的抑郁的症状会好一点。
4: 既然那么喜欢，我要让他充分地拥有，我觉得他会幸福更快乐。
2: 那孩子呢？
4: 他所做出的已经不想孩子的问题了。
2: 你想了吗？你说这个话你考虑孩子的想法了吗？
4: 既然已经交给他了，我想有什么用呢？
2: 你忍心这样子吗？
4: 我当然不忍心这样，所以我才会给他那么多的兴趣爱好，给他养宠物。
2: 妈妈的爱是用这些宠物能够弥补得了的吗？
4: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好吧，我就这个意思。
0: 在庭后法官组织的调解中，由于潘先生坚持自己的诉求，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2: 父母双方的责任来讲，在孩子的成长中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并不是说婚姻的这根线断了，代表大家托举孩子的这个网就断了。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把孩子的这个培养做好。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可能给他更多的关爱，那么未成年人就能给到我们更多对于未来美好的希望。
0: 2025年2月21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潘某家庭教育方式明显不当，且已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母亲，原告李某具备抚养能力和条件，而女儿小杰已年满8周岁，应当尊重其真实的意愿。据此判决，原告李某与被告潘某所生之女小杰，自判决生效之日起，随原告李某共同生活。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孩子失踪，他的世界轰然倒塌。
8: 怎么他们孩子你都弄丢了？
9: 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你说当没发生过一样？
10: 我跟你说了，他跟我没一点关系的了。
11: 告诉我江母亲在哪儿，我要找他，我要找儿子。
7: 隐瞒与愧疚交织。
12: 我知道你恨江广新，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
13: 这是我儿子冉冉，带走他的人千万别把他卖给别人，我出双倍价钱。
14: 我儿子呢？
15: 我刚来接你。
7: 他能否在黑暗中寻找到光明？
13: 哎，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7: 普法剧场《找到你》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各位网友，这是我儿子冉冉，他于10月25日下午在洪文街小超市被人带走。带走的时候，上身穿蓝色羽绒服，下身穿黑色裤子。如果有各位网友看见我儿子，请拨打照片上的电话，我一定重金酬谢。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老板，多少钱？
1: 这个25元。
2: 爸爸，我想玩躲猫猫。
0: 躲猫啊？这不能玩啊！要玩的话，咱回家玩啊。你马上就要上学了，到了学校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学习，要守规矩。
2: 爸爸，我想吃羊肉串。
0: 一会儿买啊，付过去了。
1: 嗯，好。
0: 喂，哎，李总，哎呦，实在不好意思，我现在不行啊，我现在休假呢。对啊，没上班。没有人呐，那行，那这样，那我顶两天吧。

0: 周一，周一我把方案重新修改一下，我再给您发过来。好嘞，儿子，冉冉，老板，我儿子呢？好像出去了。
1: 出去了，嗯，
0: 这小子，冉冉，哎，你好，你看那个小男孩没有？穿蓝色羽绒服。
1: 没看到。
0: 这跑哪儿去了他？哎，你好，哎，问一下，你看那个小男孩没有？这么高个儿。
1: 不好意思，我没注意。
0: 走了，冉冉，冉冉。

0: 残废了这样。
1: 我儿子丢了。
2: 伤成这样，怎么去找儿子啊？
1: 我得找儿子。
2: 不管怎样，你得先把伤治好才行。
1: 我儿子丢了，我儿子丢了，我得找儿子。
3: 你好，我们是刑警大队的，找一下失踪孩子的父亲。
1: 我就是。
3: 我是市刑警队张靖宇，请问怎么称呼？
1: 我叫魏国伦。
3: 好，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1: 当时我在超市，就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儿子就没了。前面。
4: 二十五在哪儿啊？
1: 前面。我这点小伤真的没事儿，你跟医生说一下，让我走吧，我得找儿子。
3: 好了，你说的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4: 警察同志，孩子找到了吗？
3: 这位是？
1: 她是孩子的妈妈。
3: 孩子的信息已经分发到了火车站和汽车站，相关辖区的派出所也已经加强了搜索和监控，暂时还没有消息。
4: 请你们一定要找到他。
3: 我们会尽全力的。走吧。
5: 要不，咱们还是回家里边等吧。走吧。

根子。

各位网友，这是我儿子冉冉，他于10月25日下午在红文街小超市被人带走。带走的时候，上身穿蓝色羽绒服，下身穿黑色裤子。如果有各位网友看见我儿子，请拨打照片上的电话。

我一定重金酬谢。带走他的人如果看到这个视频，也请给我打电话，我求求你了，千万别把它卖给别人，我出双倍价钱。

谢你，如果有病还能交给我留下。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他？我现在怀着孩子，整天是不吃不喝的。
0: 你怎么不去劝？
1: 我劝了呀，我没用啊。他说我不是孩子亲生父亲，我不能够理解。
0: 他说的对，你的确不理解。
1: 我怎么就不理解了？他怀的孩子也是我孩子呀，我很有可能会失去他。我怎么跟你说不清楚？

我把工作辞了，反正现在也没新的工作了。今后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儿子。那个，你不能不吃饭啊，你这肚子里不还怀着一个吗？这种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当然啊，也千万别再有人有这种经历了。对不起啊。

0: 出来啊，心里边就好受了。饺子，
1: 行，我这就给你煮去啊。

0: 我到了，我儿子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就在这个废弃厂房，旁边有个烟道。
1: 你就在那儿等着，我让人来接你。

0: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去见他的儿子呢，他到底在哪儿？然然，然然，然然，要不你打个电话，让我听听他的声音。
1: 你跑！啊！啊！我跟你们说啊，我儿子，我儿子已经丢了，我已经是半条命了。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过来！啊！啊！啊！啊！啊！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2: 你把包留下，我放你走。
1: 啊！啊！啊！

0: 头上的伤医生怎么说呀？
1: 没什么大碍，医生让我静养。
0: 我非常理解你迫切想要找到孩子的心情，但你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啊。

0: 对找到的线索应该好好的核实。现在的骗子手段也很高明，你看到的那些照片，是他们用软件 P 出来的。今天叫你过来，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有一些情况需要让你知晓。
1: 你有我儿子的消息了？
0: 当时拐走冉冉的是两个人，我们已经抓到了其中一个。据他交代。 他们是分工合作，他主要负责拐，他的同伙主要负责出货。冉冉就是被他的同伙带走了。这个人叫蒋广新，绰号驼哥，三江镇人。我们一边在寻找他的行踪，一边已经派人去了他老家搜查，可是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但是知道是谁干的了，怎么还抓不到人呢？这个蒋广新非常的狡诈，也很谨慎。一般情况他根本不会露面，这些年也不和家里人有任何的联系。我们已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也通知了他老家的村干部。如果在老家发现他的线索，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

0: 但是我有个要求，冉冉必须跟着我。
1: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好好照顾她。

0: 好的。
1: 啪
0: 啊！
1: 啪
0: 啊！
1: 啪
0: 啊！该轮到我喽！爸爸，我是你的耳朵。

0: 进来吧。
1: 不进去了，我说两句话就走。
0: 那你说。
1: 警察跟我说，冉冉是被一个叫蒋广新的人贩子给拐走了，现在人还没有抓到。我决定去到老家找找线索。
0: 我也想去找冉冉，可是我……
1: 没事，你去也不方便，就在家等我消息吧。
0: 嗯。

0: 哎，你好，请问蒋广新家在哪儿住啊？
1: 你是？
0: 啊，我想看看他的父母。
1: 哦，他家就在那边。
0: 啊，谢谢啊。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没有？有人吗？

0: 边个？
1: 这是蒋广新的家吧？
2: 他不在。
1: 他在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吗？
0: 他的事情你不要问我，我不晓得。你到底哪个？
1: 你是蒋广新的父亲吧？我也是个父亲。你的儿子带走了我的儿子，我只想找到我的儿子，其他的我都不管。你告诉我，蒋广新在哪儿？
0: 他已经跟我没得关系的了，他在哪儿我不关心，也不晓得。
2: 小梁，你说。
1: 哎，你这是怎么这样啊？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你说他没发生过一样？他干了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你没看见吗？
0: 我跟你说了，他跟我没得关系的了。
1: 你这么包庇他，只能让他害更多的人，你让他走上了一条死路。
0: 你对着我吼有啥子用啊？你要打要骂，你去找他噻！你走走走，不要在我在这儿闹。
3: 爷爷，
1: 这是蒋广新的儿子对吧？啊，蒋广新的儿子是不是？如果他丢了，你什么心情？
0: 你胡说八道啥子？
1: 他能带走我的儿子，我也能带走他的儿子。
0: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要打我胜利主意！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1: 你打我？你丢我孩子吗？你丢我孩子吗？你知道丢了孩子那种痛吗？啊！你丢我孩子吗？你懂不懂？蒋广新在哪儿？蒋广新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告诉我蒋广新在哪儿？我要找他，我要找儿子。
4: 好了好了，
0: 你还要拐走小梁？
1: 谁管谁啊？是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蒋广新在哪儿？我要找他。
0: 今天哪个敢动小梁一根汗毛？我就跟他拼老命！
5: 哎呀呀呀！不要拼命了，不要拼命了！走走走，进屋去，进屋去，走吧。

0: 走吧，好了，走了，走吧。你走吧，他们老两口确实不知道蒋广新在哪儿。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麻烦问一下，在这村里有没有便宜点的旅馆？
1: 你是想在这儿住下来啊？
0: 那你跟我走吧。
1: 我是这个村里面小学的老师，我姓李，你想住下来的话，就去我们学校的宿舍将就将就吧。谢谢你啊。来，先吃碗面吧。你吃着，我跟你讲，小亮呢，不是蒋广信的孩子。 是他大哥的，他大哥叫蒋广富，跟蒋叔蒋婶一样，也是厚道人。可惜啊，几年前出了意外死了，他老婆嫌家里穷就跑了，把小亮啊就丢给他爷爷奶奶。蒋广新是老二，从小呢就不干什么好事儿，他大哥在的时候还能帮他兜着点儿，对他多少有点管教。 现在他大哥死了，更孤法无天了。谁知道都干起拐卖儿童的勾当了。
0: 那蒋广新在村里也拐卖孩子吗？
2: 那倒没有，可是警察为了抓他，在村里面调查，这全村人都知道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
1: 蒋叔蒋婶因为这个事情啊，在村里面抬不起头来，所以逢人就说跟他已经断绝了关系。
2: 也许啊，是他父母为了包庇儿子，故意这么说的呢。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蒋广新虽然混蛋，可为人比较孝顺。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不被抓住的话，不透露消息，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的。哎，你说蒋广新他这么孝顺，那不可能不联系他父母啊？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父母？ 身体不好，或者是家里有什么难事吗？我觉得啊，这两年可能是真的没联系，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呢要交钱吃午餐，这个小亮的午餐费呢有过好多次拖欠，后来就干脆申请自己带午餐了。我看过，吃的确实不怎么样，说明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肯定是出了问题。如果蒋广兴知道的话，
1: 不会不管的。也许啊，蒋广新给了钱，他们不要，或者是不花呢。你能想到的，警察肯定也想到了。他们在村里面待了大半个月，什么也没调查出来。我觉得啊，蒋叔蒋婶是真的不知道。哎呀，我知道你恨蒋广新。 也知道你想尽快找回儿子的心情，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本来赖以依靠的大儿子死了，最疼爱的小儿子又走上了条不归路，他们老两口已经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小亮身上了。我呢，也是希望你能放他们一马。

0: 李老师早上好。
1: 哎，好。我还有课要上，就不送你了。祝你早日找到儿子，谢谢。
2: 李老师早上好。
1: 好，哎，赶紧去上课吧。哎，都赶紧去上课了啊。
3: 哎，小亮。
1: 吃饼干。小亮，李老师跟我说了，你跟你二叔啊不一样，你是个好学生。

0: 昨天把你吓到了。来，拿着吧。
1: 谢谢。
0: 上课的时候不要吃啊。

0: 另外呢，再帮我拿两瓶叶酸啊，谢谢。
1: 好的。梁先生，您的叶酸。
0: 哎，你回来了。
2: 啊，回来有段时间了。
0: 啊，有没有什么消息啊？你买的什么药啊？
2: 降压的。
0: 来，一起算吧。
2: 不用。
0: 来了。来，一块儿。
1: 好的。
0: 上次的事情都归了你了，他现在情绪稳定多了。太姐的情况也挺好的，哎，扫我的。
1: 好的。
0: 哎，这医生让他吃的药啊，他也挺配合的。现在，哎，这段时间他加入了一些微信群、寻子团什么的，虽然效果不大。但对他来说也有个盼头，有个念想，这心里边也舒服多了。
3: 回头啊，麻烦你帮我转告他，我一定会找到人的。
4: 听说最近又打掉一个团伙，解救了十几个孩子。
5: 这么大的事都没有通知我们，哎，你说咱们的孩子是不是没在里面啊？哎，
4: 看着孩子再说吧，老天保佑吧。
2: 喂，
6: 喂，你听说了吗？火车站今天有一批解救出来的被拐卖儿童，哎，马上就到。
2: 我知道，我现在人就在这儿的。
6: 你知道？知道怎么不跟我说啊？我马上到了，走走走，快，
2: 慢点。
6: 什么时候知道消息的？为什么不通知我？
2: 我不确定冉冉在不在。
6: 那万一冉冉在里面呢？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不想错过。
0: 人家国伦呢，是怕你再受什么刺激，所以想确定了之后再跟你说。
6: 这都什么份上了，我还受什么刺激呀？如果冉冉在里面，我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他，我有多遗憾。
0: 来了来了，
7: 大家都别激动啊，我们会把孩子带出来的。
8: 孩子马上出来了啊，
7: 别激动别激动啊，安静点安静点。
9: 冉冉冉冉冉冉
7: 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
8: 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
7: 冉冉冉冉冉冉
8: 冉冉冉冉冉冉冉
7: 冉冉
8: 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
10: 啊，同志，下一批孩子什么时候到啊？
6: 警察同志，还有的孩子呢？
11: 被解救的孩子都在这儿了。
6: 没有了。

上来，我不能待在家里继续等消息了，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对找到冉冉最有用的办法就是找到拐走他的人，这次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哎，你好，媳妇，你看过这个人没有？哎呀，你见过这个小朋友没有？哎，你好，媳妇，见过这个小朋友没有？

0: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上派出所去。
1: 哼，走，走。
2: 谢谢你啊，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你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哎，你饿了吧？这个饼啊，叔叔给你吃，啊，非常好吃，吃吧，拿着啊。一万字的山，依然很有趣。

0: 怎么才要这点钱啊？你个臭丫头，知道要吃的不知道要钱是不是？吃吃吃吃吃吃，我们让你吃吃吃，我让你吃。啊！你给我哭，你给我哭，你给我喊，
1: 哎，干什么？怎么打孩子？
2: 是我。
0: 你是谁你？少管闲事啊！
2: 是我。
1: 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了你很长时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不是拐卖你的人贩子？
0: 哎，你说什么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1: 喂，110啊，我要报警，这有个人贩子。
0: 哎，你干什么你？你可别乱说啊！
1: 乱不乱说，警察自然会查清楚。喂，我们现在就在汽车站下边人行通道里面。对对对，人贩子就在这儿，麻烦您快点来。
0: 你给我等着啊，我去找他妈去。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

0: 你看，照片上这位小朋友啊，今年6岁了，丢了。叔叔在到处找他，所以不能带着你。
1: 不，我真要跟你在一起。

0: 你当时为什么喊我舅舅啊？就不怕我不认你啊？
1: 赵平，你丢个小弟弟。你还挺机灵的嘛，知道我丢了儿子，就一定会救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杜鹃。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想请你给这孩子洗个澡。
1: 哎，你咋子？穿起衣服啷个洗啊？来来来，他脱了。
0: 一定是那个畜生打的。杜鹃，你今天晚上啊，就在住一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行吗？
2: 不，我要跟你一起。
3: 都留下吧。
4: 小伟，胆气萧凉，你长储存了。啊！你走开！
2: 爷爷，你干什么？
3: 我一定要把小勇给我带去走。
0: 我理解。
5: 哎，有你掌柜的哪里？
0: 我现在啊，有两个儿子了，我要看着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是，
3: 应该是光信。
6: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2: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哎，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2: 哇，我们的河边

0: 臭味好刺鼻呀、啊！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1: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网约车司机与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死亡，孕妇乘客流产。孕妇认为网约车司机和摩托车驾驶员一起杀死了自己腹中的胎儿。孕妇索要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但各被告均不认可，法院会如何判决？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9: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上午九点左右，北方某市一路段，一辆网约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孕妇，正从东往西行驶。突然呢，司机好像想到了什么，忽然呢调转了车头。因为该路段啊没有中间隔离带，网约车呀很快就驶进了对向车道。可还没有等网约车完全调正车头，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摩托车就猛地撞上了网约车。坐在网约车后座的孕妇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又受到猛烈的撞击，直接从后座跌落到地上，顿时感觉腹部一阵疼痛，不住地呻吟起来。比孕妇伤得更严重的是摩托车驾驶员，他直接从车上被甩飞了出去，落在了几米远的水泥地路面上。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头部率先着地后当即不省人事。很快救护车赶到，将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而网约车司机则被随后赶到的交警带回交警大队进行了调查。司机名叫万强，开网约车2年时间，面对交警的询问，万强啊一再坚称

0: 自己是正常掉头，掉头时啊没有发现摩托车，是摩托车后来不知怎么就突然撞上来，自己并无责任。另外呢，万强啊还一再强调，事发路段啊是双向四车道道路，自己掉头驶进的是最左侧机动车道，按规定呢，摩托车应该在最右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可却行驶到了最左侧机动车道，这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万强认为，摩托车驾驶员违规驾驶，应该对这起事故负全部责任。那么，事实真相真的是如此吗？根据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显示，万强在掉头的时候，摩托车确实是在道路最左侧机动车道内行驶，属于违规驾驶。万强的突然掉头明显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摩托车没有及时刹住车，这才撞上了万强的网约车，导致了车祸。交警根据影像推断，万强在掉头的时候啊，应该能够看到摩托车正快速朝自己驶来，若他能及时的避让，车祸就不会发生，可他却说没有看到，那么这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没有注意看，要么是明明看见了却谎称说没有看到。面对监控录像和行车记录仪的证据，万强被迫改变了之前的说法，承认自己之前说了谎。那么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呢？他又为何要说谎呢？这呀，还要从万强近几年的遭遇说起。万强现年46岁，父亲5年前病逝，母亲已70多岁，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夫妻俩有一个独生儿子，正在读大学。原本万强啊是一家化工厂的工人，工作稳定，收入不错，家里啊没有房贷车贷，足以养活一家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几年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中，万强被查出了肺癌。
1: 万强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到治疗当中。经过多次化疗，他的病情渐渐得到了控制，但这也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了不少外债。那么万强和他的家人该如何生活呢？
0: 为了还债，也为了给儿子挣学费，妻子开始外出工作，去到了一家制鞋厂打工。万强自知自己的身体状况差，已经不能再从事重体力工作了，于是啊打算开网约车，但是因为自家的轿车呀购买的时间太长了，不能注册网约车，购买新车呢他又没有钱，于是万强呢就从一家车辆租赁公司租了辆车，开启了网约车。
1: 万强在行驶中突然掉头与摩托车相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重伤身亡，孕妇乘客受伤。
0: 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
1: 交警认定万强负事故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家属获得保险公司赔偿后，对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0: 万强甭提多懊悔，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或许就能挽救侯明伟的生命。
1: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他获得谅解后为何还要被定罪？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为了多接单多挣钱，万强开网约车行驶在路上，都是能开多快就开多快，能抢道就抢道。因为驾驶技术熟练，再加上啊对道路非常熟悉，开了2年网约车，万强啊倒是没出过什么事故，也很少有罚单。可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毕竟开快车和抢道都是比较危险的驾驶行为。这天上午8点多，万强在一个小区门口接到了一名孕妇，说是要去医院做产检。

0: 行驶到半路上，万强啊忽然想到，前方去往医院的道路正在维修，必须绕远路。为了缩短这个路程，万强啊想到了一条超短路线，但是必须要掉头行驶。可当万强啊即将要掉头驶进对向左侧车道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一辆摩托车正快速地朝他驶来。他若坚持掉头，对方若不减速的话，很可能会撞上。万强啊没有多想，照常掉头，因为他向来抢道抢习惯了，觉得对方在看到他的车在前面掉头，一定会刹车减速。可这次他却误判了，两辆车撞到了一起，摩托车驾驶员直接被甩飞，当场不省人事。与此同时，万强网约车后座的孕妇也因为剧烈的碰撞从座位上跌落，导致腹部疼痛不止。后来摩托车驾驶员和孕妇被一起送往医院救治，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万强害怕担责，起初面对交警的问话时，谎称自己掉头时没有看到摩托车驾驶员，直到交警调出事发路段监控以及万强网约车行车记录仪的影像。就这样，万强啊被迫说了实话，车祸发生时他并不是没有看到摩托车，而是误以为摩托车会及时刹车让行，没想到竟误判了，结果酿成车祸，造成摩托车驾驶员重伤以及孕妇乘客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
1: 令人遗憾的是，摩托车驾驶员自入院后就一直昏迷不醒，最终因颅内出血严重不治身亡。这一消息让万强慌了神儿，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他不知道自己该为此次事故承担什么责任。
0: 经查，摩托车驾驶员名叫侯明伟，年仅37岁，是当地一家科技企业的程序员，平时喜欢骑摩托车上下班。当日或许是因为着急上班，才未按规定车道行驶，想骑得更快一些，没想到竟碰到了突然掉头的万强。得知侯明伟的死讯和家庭情况后，万强甭提多懊悔了。要是当时掉头不那么着急，让一下侯明伟，或许就能挽救侯明伟的生命以及他的家庭了，而且他自己也能免于被追责。可如今他整日惶恐不安，不知道接下来该面临怎样的刑罚，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又是否能承受得住。随后交警大队对这场事故做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网约车司机万强车辆掉头妨碍了摩托车的行驶，负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未按规定车道行驶，负此次事故的次要责任。孕妇乘客无责任。既然被认定了主要责任，那么万强就该赔偿死者侯明伟。可万强身患癌症，家里已经入不敷出，夫妻这两年挣的钱呢都还债了，他们东拼西凑也就凑了20000元给了侯明伟的家人。可20000元对于侯明伟家人的境况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万幸的是，万强的网约车是租的，汽车租赁公司给事故车辆购买的保险非常齐全，侯明伟的家人从保险公司顺利地拿到了约90万元的死亡赔偿。之后侯明伟的家人也给万强出具了谅解书。
1: 然而万强仍被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对此万强很是不理解。既然侯明伟的家人已经获得赔偿，而且已经谅解了自己，为什么自己还要被定罪呢？
0: 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

0: 或者造成重大公司财产损失的行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如下：一、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二、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三、主观方面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四、客观方面，即在交通运输活动中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我们回到本案中，万强是一名网约车司机，从事的是交通运输的工作。他在运输乘客的过程中，因掉头时误判，没有及时避让直行的摩托车，造成交通事故，致使摩托车驾驶员身亡。其行为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理应被定罪。既然如此，万强获得的受害人家属的谅解书又还有何意义呢？其实啊，谅解书在刑事案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效果。它通常表明受害人或其家属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表示谅解，这会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处罚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谅解，法院可能会酌情从轻处罚，因为这体现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本案中，法官正是考虑到万强已经获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最终万强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收到判决呀，万强啊长舒了一口气，虽然他被判了1年刑，可并不是实刑，不需要实际去监狱服刑，他还可以继续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过因为这场车祸，汽车租赁公司拒绝再租车给万强，网约车平台也封禁了他的账号，他不得不另谋生路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还没有等万强想好今后该干什么，紧接着他又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一个叫李美婷的女子竟然又将他给告了。而这个李美婷就是车祸发生时后座的孕妇乘客。除了万强，李美婷啊还同时告了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李美婷邀请他们共同赔偿35万元。对此万强是一头雾水，这案子不都已经结束了吗？怎么自己又成了被告呢？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妻子更觉得不可思议，明明死去的丈夫才是被害人，自己一家怎么竟成了被告呢？而且还让一个死者家属赔偿生者，真是闻所未闻呢、啊、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李美婷为什么要向万强、侯明伟家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等索赔呢？他又到底遭受了什么损失？要了解内情啊，还得从李美婷的婚姻说起。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该、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司。

0: 心。
1: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干嘛？
7: 想办法。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我们想去看大海，
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3: 有点东西啊，
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3: 太懂了吧？
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2: 有事说话啊。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李美婷通过试管婴儿怀孕，却在产检途中遭遇车祸，导致胎儿死亡。
1: 李美婷和家人都难以接受这个结果，整日以泪洗面。
0: 李美婷认为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于是起诉涉案各方索要赔偿。
1: 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
0: 各被告认为试管婴儿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拒绝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究竟该由谁来承担呢？夺命网约车，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李美婷现年37岁，10年前跟丈夫结婚，夫妻俩呀是大学同学，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很少因为小事吵架。刚结婚的前几年呢，夫妻俩总想着要好好的过二人世界，没有着急要孩子。后来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夫妻俩才开始打算要个孩子。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一连数年李美婷啊都没有怀上孩子。后来夫妻俩去医院做检查，李美婷被查出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容易怀孕。之后两三年呢，李美婷呢虽然一直在积极的配合治疗，可仍旧未能如愿怀孕。一次呢，丈夫啊就向李美婷提出了做试管婴儿的建议。其实呢，李美婷啊早就知道这个办法，只是做试管婴儿又是促排卵又是取卵还有妊娠，每个过程啊对女性来说风险都不小，还特别的遭罪。李美婷啊自幼就怕疼，平时啊感冒了宁可吃10天的药也不打一小针。李美婷呢早就打定了主意，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做试管婴儿。
0: 正因为如此，李美婷一连好几次拒绝了丈夫做试管婴儿的提议。好在丈夫理解她，并没有对她进行逼迫。然而不久，丈夫竟然提出了离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丈夫竟威胁她说要离婚，说是公婆的意思，不想让家里绝后。李美婷不想因为孩子跟丈夫分开，咬着牙答应了做试管婴儿。整个过程历时大半年时间，李美婷遭了不少的罪，她自己都记不清打了多少针，吃了多少药，而且前前后后还花了近20万元。好在最后啊，李美婷成功怀孕了，可惜天有不测风云。这天早上，丈夫出差在外地，李美婷独自乘坐万强的网约车去医院做产检。不料路上网约车跟摩托车相撞，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不幸身亡，而李美婷也因为剧烈撞击动了胎气，不得不住院保胎。后来经过

0: 几天的保胎治疗，李美婷啊觉得已无大碍后便办理了出院，不想出院后的第二天就因腹部疼痛再次被家人送进了医院。最终李美婷腹中的胎儿因为胎盘早剥，胎死腹中，不得不做引产手术。
1: 李美婷做完手术后连续卧床半个多月，她沉浸在失去孩子的巨大悲伤中，整日以泪洗面。在李美婷看来，是万强与侯明伟共同导致了她未出生孩子的离世，她决定要为孩子讨公道。
0: 于是李美婷啊，将网约车司机万强、汽车租赁公司、保险公司以及摩托车驾驶员侯明伟的继承人一起起诉到法院，要求各被告共同承担自己的医疗费、做试管婴儿的费用以及后续试管婴儿的费用等等，各项损失共计35万元。各被告虽然承认李美婷的孩子胎死腹中跟车祸有因果关系，但是他们却只认可车祸后李美婷的治疗费用，对于李美婷先前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均不认可。被告认为这些费用与车祸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应该要求赔偿。那么李美婷做试管婴儿的费用到底该由谁承担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辅助生殖费用是否属于赔偿范围。人身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造成致伤、致残、致死的后果以及其他损害，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等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侵权法律制度。民法典第1179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2024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检索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这对于促进统一裁判规则和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该案例库收录了一起与本案李美婷情况类似的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例。在该参考案例中，法院明确受害人通过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怀孕后，因交通事故导致胎停流产，请求侵权人赔偿其前期支付的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本案中李美婷对其主张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医疗费用提供了相应支付凭据，法院经审查依法予以认可。法院认为李美婷因案涉交通事故导致流产，致使前期支出的试管婴儿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相关医疗费用落空，属于实际发生的财产损失，且具备关联性，其要求各侵权人赔付该项费用的请求予以支持。因网约车有保险，万强承担责任的部分由保险公司在保险赔偿限额内进行赔偿。最终法院判决万强租用车辆的保险公司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6万元，死者侯明伟的亲属向李美婷支付赔偿款5万元，驳回李美婷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到此啊，总算结束了。虽然李美婷得到了部分的赔偿，可却远远弥补不了车祸给她和家人带来的精神伤害。接下来

0: 又要准备下一次的试管婴儿了。观众朋友，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时刻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尤其是在变道或掉头的时候，一定不要干扰到他人的驾驶，更要时刻牢记宁等一分不抢一秒，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要知道，一个误判或者一个抢道，就可能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给自己和他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本案中的网约车司机万强，若不是因为误判和抢道，就不会跟摩托车发生碰撞，也就不会酿成摩托车驾驶员死亡以及乘客未出生的孩子胎死腹中的惨剧了。另外，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普及，法院已经明确表明态度，孕妇若因他人原因导致流产，可以向侵权人主张辅助生殖费用。本案中的李美婷便是一例。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个女人每月办几张银行卡就能赚几千元，却突然被警方带走。另一女人为还贷款兼职做软件，却让自己和亲人惹上官司。两个女人都是为挣快钱找兼职，为何会一步步陷入圈套，触犯法律？兼职成帮凶，下期播出。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我们想去看大海，
12: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3: 有点东西啊，
12: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3: 太懂了吧？
12: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1: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4: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2: 有事说话啊，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7: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8: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9: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0: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1: 鹿鸣业，风雅无比。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深夜，11岁女孩的一个求救电话，撕开了令人。

0: 窒息的真相。
1: 不听他的，去拿拖鞋打嘴，从他的嘴巴都已经肿得不行了。
0: 全职抚养女儿七年，父亲倾尽所有心血。
2: 孩子三岁开始，我全职带他，
3: 我的时间都是他的。
0: 孩子确诊重度抑郁，心理创伤谁之过？
1: 他现在会有幻听，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声音在骂他。
4: 他现在的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
0: 母亲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立即变更抚养权。
1: 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他交给爸爸，他就完蛋了。
0: 倾尽心血的守护是爱之深还是责之切？
3: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而且我是铁了心的。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11岁女孩的烦恼。
5: 今天是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发布5件反家庭暴力犯罪典型案例，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反家庭暴力的关注和重视。
6: 见证青少年研究基地授牌，见证未成年人审判40周年。
7: 去一下吧，咱们刚收的这个变更抚养关系纠纷的案子，它是从一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案子开始的。
0: 2018年，李女士与潘先生选择协议离婚，女儿小杰跟随父亲共同生活。然而就在2024年的一个深夜，11岁的小杰突然用手机向母亲求救，称自己被父亲殴打。情急之下，李女士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并将孩子带走。为了女儿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她一纸诉状将潘先生告至法院，要求变更抚养权。这个离异家庭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遭受父亲的殴打又是否存在呢？
7: 哎，你好，潘先生是吧？
3: 是。
7: 哎，你好，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在这儿？
3: 我是租了3房2厅。
2: 孩子三岁开始，我全职带他，所以也没办法工作。
0: 潘先生说，离婚后父女俩靠着一点投资分红和低保艰难为生，每个月只有几千元钱。虽然生活过得并不富裕，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陪伴着女儿一天天长大，他还是倍感欣慰。
7: 这次这个事情，从我们前面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到现在要求变更抚养关系，也是想上门听听你的意见，同时也是看看孩子生活的一个环境。我问你两个事啊，一个是当时，报警一共报过几次？
3: 一共报过2次。今年9月份，9月20号，他报了2次警。
0: 潘先生说，他承认事发当天因为女儿擅自关掉手机失联，当时过于着急才动手管教，但强调，也只是轻拍2下。
3: 我爸爸妈妈对我的爱，我当时会有点过激，但是回头10年以后，说在我人生的
7: 管得对，是吧？
3: 在我人生的有些错的时候，他做让我做出一些改变，我觉得是对的。
2: 5年级还做了一个学校的升旗手，从一直是武术队的队员，然后是体育课代表，成绩在10名左右徘徊。
0: 一说到女儿目前的状态，潘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自己独自抚养女儿多年，始终尽心尽力。不仅如此，他还指责对方带走孩子后未尽到监护责任。
3: 孩子在离开的这3个月，每天3点多在上网，我可以记录。他现在状态完全是由他母亲带过去以后造成的。在9月19号这个事发生以前，他完全是2个状态。我可以有他的，有我的邻居、我的同学、他的书法老师，包括他学校的老师，都可以证明。
7: 这孩子写的？
3: 是的，还有这，
7: 这个小朋友，
3: 我都自己教。
7: 也是你教的吗？
3: 这不是，是我帮他请了一个老师。
0: 对于李女士变更女儿抚养权的起诉，潘先生却给出了令法官意外的想法。
2: 孩子最后是跟对方的话，户口迁走，我也拒绝探视权，然后按照我的法定收入来支付我的赡养费。
7: 潘先生，这个有点极端了吧？
3: 不是，
7: 哎，听我讲，孩子
3: 不，
7: 总归是。
2: 我跟您说，我从这9月19号以后，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到1个小时。

0: 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很挣扎的。对方既然要抢，用这种手段抢，我觉得我就满足他。我
1: 理解，孩子是需要两个人的呵护的。咱们再退一万步说，哪怕说那不是你的前妻，多一个人来疼你孩子有什么坏？放一下自己心里面的那些心结，从孩子的角度考虑，我们选择一个更加柔和的方式解决这个事情。
0: 我就一个孩子呀，然后我这个孩子要的也比较晚，都每时每刻带着，也没时间成家，也没时间工作，只能全部扑在这个孩子身上。我的时间都是他的，我每天想的就是第二天他吃什么，我要早上给他做早饭。
2: 喂，你放学了？
3: 妈妈今天可能要晚一点回去了，我现在还在外面外调呢，回去可能还要一会儿了，你先写作业，先吃饭，好吧？
4: 在走访中，法官还从潘先生处了解到，自从孩子被其母亲带走以后，任凭孩子辍学三个月，对孩子的教育不管不顾。孩子目前的状态究竟怎样？面对潘先生的说法，小杰的母亲又会说些什么呢？
5: 李颖是吧？你好。
6: 五年级了。
5: 五年级了？
6: 对。
5: 怎么最近都没上学去啊？
6: 以前在重度抑郁。
5: 重度抑郁？
6: 对。
5: 有去医院看过吗？
6: 看过。
5: 之前我记得你们跟我讲说，人身安全保护令出了之后，想让孩子去上学的。
6: 之前我就觉得他状态不对，看了两个专家。专家都是说他现在的情况是中度抑郁。
5: 现在有在吃药吗？目前有在吃药吗？
6: 目前吃些中药。
4: 李女士说，现在孩子辍学在家，是因为当初把小杰带回身边后，他的病情加重，不得已之下，他才为孩子办理了休学手续，在家中进行治疗。
5: 你的意思是前面离婚是为了买房子？
6: 对对对。
4: 李女士回忆，婚姻期间因家境差异与婆婆矛盾不断，潘先生为了获得母亲名下的房产，最终选择跟自己离婚。
6: 离了之后发现怀孕了。怀孕了之后，我觉得这孩子是无辜的。那时候我们的感情除了这个房子之外，其他的还好。那我就说又复婚了。
4: 李女士还说，两人复婚后，潘先生以照顾孩子为由辞掉了工作，家庭经济重担全落在他一人身上，最终婚姻再度破裂。
5: 四岁的时候你们离婚，四岁以前孩子状况怎么样？
6: 四岁以前都蛮好，但是孩子现在越来越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就是只要不听他的，他就骂，那就是严重一点他就打，去拿拖鞋打嘴。
7: 我又骗人了，三个星期不能住吗？怪谁？
6: 整个的嘴巴都已经肿得不行了。
5: 对，
6: 就是他只要是犯了错，爸爸就说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不能去妈妈那里。
4: 李女士表示，看到女儿在前夫家中的遭遇，为了孩子今后的健康成长，她希望变更抚养权，由自己抚养女儿。那么孩子目前又是什么想法呢？
5: 现在一个人在这个房间里吗？
6: 我平时是跟他一起住。
5: 平时你们两个人一起来，阿姨跟你聊会儿好吧？几岁了？
6: 十一岁。
5: 我们这个案子你现在也八岁了，所以阿姨也是想听听你自己本人的意见。你是想跟妈妈在一起对吧？
6: 对。
5: 跟妈妈在一起呢，以后读书的话离长宁那边有点远了，
6: 只要跟我妈在一起就挺好了。
5: 别想太多好不好？你放心好了，阿姨肯定会保护好你的，法院也会保护好你的，好吗？来，让我看看你的房间。
3: 哎呀，这个小猫好可爱，
5: 是你的猫吗？
3: 是的，我到我妈这儿来之后没几天就开始养。
5: 叫什么名字啊？
3: 大宝。
6: 他很敏感，他现在会有幻听，就是你哪怕你不说，他也会觉得有人议论他。现在是经常会听到爸爸的声音在骂他。
4: 是严格管教还是家庭暴力？
0: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
4: 孩子心理创伤责任究竟在谁？双方各执一词，

0: 3个月就把孩子搞成这样，我在为孩子燃烧蜡烛的。
1: 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我觉得他爸爸还不承认他是有问题的。
2: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11岁女孩的烦恼》。
3: 喂，陈老师，哎，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2: 为了让小杰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法官决定安排一次心理咨询。那么孩子的状况究竟怎样，又是因何事而起的呢？
4: 有没有？
5: 来来来，稍稍的。
3: 待会儿那个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的老师，然后跟你聊一聊，好不好？你也不用担心，想什么就说什么。
5: 行，那我们走，我们走。我们出来吧。嗯，对。不用担心，跟妈妈在家开开心心的就行了，好吗？其他的事情我们会帮你搞定的啊。就是在父亲和女儿单独共同生活的这几年里面，其实我是能感觉到父亲是很用心的在培养这个女儿的。我觉得咱们这个案子应该还是尽可能的往和平解决的这个方向走，减少对这个孩子的二次伤害。
2: 考虑到本案中有未成年人的情况，法院专门选择了家事法庭对案件进行审理。那么法庭上李女士和潘先生还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3: 好了，对吧？那让双方当事人都先出去。没来过法庭吧？这个跟你想的样子不太一样吧？我们这边是专门的一个少年法庭，就是让小朋友在这边开庭的时候使用的。一整个圈，你是中间。今天到庭到法庭来，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是围绕着你来的。都是什么时候去妈妈那里啊？
5: 周六周日。
3: 跟妈妈在一起开心吗？
5: 开心。
3: 那阿姨想问问你，你对这个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自己的想法吗？

0: 还去那边跟阿姨坐着。好吧，你要是想回去也可以回去啊。开庭之前先跟你们聊聊孩子的状况。我们上周的时候找了一个专业的老师给这个小朋友做了一个咨询，这是个很公平的小孩子，他的心里面分得很清，你对他的好他都记得，但是这个伤害你知道来自于哪儿吗？
1: 在给小杰进行心理咨询后，心理咨询师表明，小杰家中宠物鸟的意外死亡是导致孩子心理问题的诱因。
2: 对，但是我问了两次，就是他两次报警，好像跟这个鹦鹉也没什么关系。
3: 孩子受伤是从动物受伤。
2: 他们家里面养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
3: 他现在觉得这个猫那么可爱也很乖，他忍不住就想抢。
1: 心理咨询师还说，因为当初父母双方没有及时发现和干预，才让这个问题一直埋在小吉的心中，以至于后来发展成为重度抑郁的症状。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4: 作为我来说，我一个父亲，我对他付出了非常多，尽我所有的能力，看到他目前所处的一种状态，我非常非常的痛心。我也有视频照片证明他三个月前是什么样的，假如三个月后是变成您刚才描述这种描述，我更不能放弃我的孩子，让他在这种环境中接受一种折磨。
0: 我希望你还是在外面稍微想一想，我跟对方也聊一聊，但是我感觉根源还是在你们两个这里。但是咱们说实在的，爸爸有做得很不对的地方，作为妈妈你做的也不是特别好。
5: 我从来没有避讳他跟爸爸的接触。
1: 林女士表示，她并不否认小杰的父亲在孩子教育上的付出，但是在她的教育方式下，孩子压力陡增，如今导致小杰患上如此严重的心理问题。
0: 哎呀，行，好的。
1: 在庭前组织的初次调解中，双方争议较大，调解并没有达成一致。那么，在法庭上，双方又会出示怎样的证据呢？
0: 现在开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今天就原告李颖

0: 诉被告潘毅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吴双独任审理。现在进行法庭事实调查，原告向法庭陈述一下你方的诉讼请求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1: 诉讼请求是要求判令杨被告所生子女潘随原告共同生活，与原告来抚养。
2: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小杰自从跟随父亲生活以后，虽然学习生活一切正常，但潘先生在教育孩子时使用暴力，对小杰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没有尽到一个监护人的监护职责，所以要求变更抚养权。
0: 关于抚养费，你们暂时在本案中不处理，对吧？好的，被告，那请你口头发表一下你的答辩意见。
3: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 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告自离婚后一直都是独自抚养女儿，所谓的暴力也只是孩子在犯错之后使用的方式方法不当，并且潘先生也表示他愿意以后多与女儿沟通，并通过正确的方式进行教育与引导。
4: 我来补充一下，两次报警都是警察有出警并且当场进行了处置，然后都认为是教育行为，所以对方故意夸大了事实。报警行为两次，孩子在学习中各方面没有任何变化，并且情绪稳定。
0: 法庭问一下原告，关于你方陈述的这个被告殴打女儿的情况，你们之前有过几次报警？
1: 针对报警有两次，一次是2023年3月6号，一次是2024年9月20号。
3: 是这样的，那天晚上，
2: 李女士说，2023年3月6日的那天晚上，小杰用手机向她发了一段视频。视频中孩子满嘴是血，一边哭一边说，因为撒谎，所以被罚3个星期不能出门。看到这一幕的李女士当即报警。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小杰口中的撒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0: 那被告，针对这一次刚才原告陈述的这个报警的情况，你也向法庭陈述一下，原告刚才所陈述的是事实吧？
4: 原告陈述的只能说是部分事实，但是有些严重不符合事实。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2: 法庭上，被告潘先生说，当初两人离婚后，每逢节假日，他都会安排小杰去母亲处生活几天。在近几年开始，他注意到小杰在回家当天精神状态总是低迷。
4: 然后我就检查他的手机截屏，手机截屏发现他在通过微信通过游戏平台跟很多人进行聊天，聊天聊到最晚的截屏显示最晚是3-4点钟。然后就是因为这个聊天记录，晚上聊到那么晚，我才教育他。
0: 你教育是怎么教育他的？
4: 教育是用了一个非常软的拖鞋拍了他的嘴巴。
0: 那法庭想问你一下，你现在回想你当时的这个教育的行为，你认为你做的恰当吗？
4: 有待改善。
2: 潘先生还说，当时他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才动手打了孩子，现在也意识到这是过激的行为，他也表示愿意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那么李女士说的第二次报警又是因为什么呢？
3: 他晚上给我发信息，他说，妈妈，我又被爸爸打了，因为我又说谎了。
2: 李女士说，2024年9月20日晚上，李女士的手机上再次收到了女儿小杰的消息，小杰称她又遭到父亲的殴打。看到前夫再次对孩子实施暴力后，李女士拨打报警电话并带走孩子验伤。对此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4: 然后他多次表示需要自己独自坐地铁，我其实以前一直没同意，但是那天我看他啊，5年级的，我让他尝试一下，就让他自己去。
2: 法庭上，潘先生说，事发当天，小杰上学途中擅自关掉手机，导致失联。后来，直到他联系班主任后，才了解到孩子已经到校。一怒之下，他才出手教育了孩子。
4: 我手机。
0: 那法庭再补充问一下，像你这个程度的这个教育方式，其他时候还有吧？
4: 没有，假如有的话，早就报警。按照他们的习惯。
0: 原告，你方诉请要求变更抚养权的原因，除了你们刚才讲到的被告对潘杰实施家庭

0: 暴力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1: 孩子的精神方面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在爸爸那边生活，因为压力太大了对他来说。
0: 好的，原被告双方有什么证据向法庭提供？
2: 为了向法庭证明被告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职责，原告向法庭提交了两次报警记录以及验伤单，用以证明被告潘先生曾经多次殴打小杰致孩子受伤。此外，原告还提交了小杰的就诊记录，用以证明小杰已经患有重度抑郁症。面对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证据，被告潘先生又会说些什么呢？
3: 他所做的这个东西陈述不清，殴打的含义不明，包括上面的什么验伤什么东西也是说是殴打，臀部有伤，但是他没有说伤的轻与重。
2: 为了证明原告并不具备监护能力，被告向法庭出示了相应的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小杰跟随母亲生活的三个月中，即使在深夜孩子还在玩手机。
4: 抖音上线截屏证明2024年10月30号凌晨3:22，潘依旧在线刷抖音，导致潘晚上无法入睡，早上无法早起。
0: 真实性认可，对吧？
5: 真实性认可，但是不能。
0: 但是关联性不认可，对吧？嗯。
2: 被告潘先生申请证人出庭，这个人是小杰的书法老师，与小杰有着3年的师生情谊。他又会说些什么呢？
0: 那么向法庭陈述一下你今天所要证明的内容。
6: 初步刚开始学不行，后来特然开窍了，学得很好。学书法的时候学得好，其他同学都夸他，哎呀，特然开窍了，学得非常好，大家有笑有闹的，非常开心。
4: 潘在你们那边学书法，以及你到被告家做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潘姐有任何的心理情绪上的变化？有没有低迷，不愿意讲话，内向的情况呢？
6: 没有，很好，很开朗。
0: 好的，行，那么请您先退庭。
6: 好。
0: 那么今天庭前呢，法庭听取了潘本人的意见，法庭问他，你对今后跟谁一起生活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回答说，想跟妈妈一起生活。
2: 法庭上，潘先生听到小杰愿意跟随母亲共同生活时，他的情绪又激动了起来。他不愿意看着自己辛苦培养的女儿毁在其母亲的手里。
3: 就潘目前的情况，我深表怀疑对方的照顾能力。为什么9月19号以前没有出现这个情况，而9月19号以后造成了这种情况？
5: 并不是说2024年9月20号之前没有这种状况，只不过是你被告根本就不负责任，没有发现，甚至说根本就不顾小孩的这种情况。
0: 哎呀，好的，你们的意见法庭也充分的听取了，现在休庭。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9: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美。

0: 更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庭审中，围绕小杰抚养权的归属，双方争执较大。为了妥善处理这起家事纠纷，法官在庭后再次组织了调解。考虑到小杰目前的状态，这次双方能达成和解吗？
4: 你觉得小朋友想你吧？
5: 哎呀，
6: 小孩子肯定想我吗？
4: 建议你真的暂时给孩子先换个环境。
6: 不，我坚决坚持我的意见，因为我实在不忍心从9月19号以前一个那么优秀的孩子。
3: 潘先生说，从他离婚到现在，他辞掉工作也没有再成家，只想着怎样让女儿吃饱穿暖，怎样让她学习进步。在教育方式上，他可能是过于严厉了，方法欠妥，但孩子仅仅跟随母亲生活了3个月就变成这种状态，他实在无法认同母亲的教育能力。那么李女士又是什么态度呢？
7: 我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她一起走，不管怎么样我不可能再把她交给爸爸，她就完蛋了。
4: 你们两个把孩子带到世界里来，不管你们是不是离婚，不管你们处于什么样子的状况，你们同时都是孩子的监护人，谁都有养育孩子的权利，同时也有让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义务的。
7: 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是孩子的心理问题，那我首先我要积极地把他带入学校，融入集体生活，可能相对来说对他的抑郁的症状会好一点。
6: 既然那么喜欢，我要让他充分地拥有，我觉得他会幸福跟快乐。
4: 那孩子呢？
6: 他所做出的已经不想孩子的问题了。
4: 你想了吗？你说这个话你考虑孩子的想法了吗？
6: 既然已经交给他了，我想有什么用呢？
4: 你忍心这样子吗？
6: 我当然不忍心这样，所以我才会给他那么多的兴趣爱好，给他养宠物。
4: 妈妈的爱是用这些宠物能够弥补得了的吗？
6: 我是不会答应这样给他的，官司打到底为止。好吧，我就这个意思。
3: 在庭后法官组织的调解中，由于潘先生坚持自己的诉求，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和解。
4: 父母双方的责任来讲，在孩子的成长中其实是缺一不可的，并不是说婚姻的这根线断了代表大家托举孩子的这个网就断了。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把孩子的这个培养做好。对于未成年人，我们可能给他更多的关爱，那么未成年人就能给到我们更多对于未来美好的希望。
3: 2025年2月21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本案中被告潘某家庭教育方式明显不当，且已对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后果。作为母亲，原告李某具备抚养能力和条件，而女儿小杰已年满8周岁，应当尊重其真实的意愿。据此判决，原告李某与被告潘某所生之女小杰，自判决生效之日起，随原告李某共同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

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孩子失踪，他的世界轰然倒塌。
1: 怎么他的孩子你都弄丢了？你怎么不把你自己丢了？
2: 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你说他没发生过一样？
3: 我跟你说了，他跟我没一点关系的了。
4: 告诉我江无心在哪儿，我要找他，我要找儿子。
0: 隐瞒与愧疚交织。
2: 我知道你恨江无心，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
5: 这是我儿子冉冉，带走他的人千万别把他卖给别人，我出双倍价钱。
6: 我儿子呢？
7: 我刚才见你。
0: 他能否在黑暗中寻找到光明？
2: 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0: 普法剧场找到你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各位网友，这是我儿子冉冉，他于10月25日下午在洪文街小超市被人带走。带走的时候，上身穿蓝色羽绒服，下身穿黑色裤子。如果有各位网友看见我儿子，请拨打照片上的电话，我一定重金酬谢。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0: 折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老板，多少钱？
1: 这个25元。
2: 爸爸，我想玩躲猫猫。
0: 躲猫啊？这不能玩啊！要玩的话，咱回家玩啊。你马上就要上学了，到了学校呢，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学习，要守规矩。
2: 爸爸，我想吃羊肉串。
0: 一会儿买啊，付过去了。
1: 嗯，好。
0: 喂，哎，李总，哎呦，实在不好意思，我现在不行啊，我现在休假呢。对啊，没上班。没有人呐，那行，那这样，那我顶两天吧。

0: 那周一把方案重新修改一下，我再给您发过来。好嘞，儿子，冉冉，老板，我儿子呢？好像出去了。
1: 这小子，冉冉，哎，你好，你看那个小男孩没有？穿蓝色羽绒服。没看到。这跑哪儿去了他？哎，你好，哎，问一下，你看那个小男孩没有？这么高个儿。啊，
2: 不好意思，我没注意。
1: 走了，冉冉。冉冉，冉冉，冉冉。

0: 得说话，别动，手会残废了。这样，
1: 我儿子丢了。
2: 伤成这样，怎么去找儿子呀、啊？
1: 我得找儿子。
2: 不管怎样，你得先把伤治好才行。
1: 我儿子丢了，我儿子丢了，我得找儿子。
3: 你好，我们是刑警大队的，找一下失踪孩子的父亲。
1: 我就是。
3: 我是市刑警队张靖宇，请问怎么称呼？
1: 我叫魏国伦。
3: 好，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1: 当时我在超市，就那么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我儿子就没了。
4: 前面。
5: 二十五。我在哪儿啊？
4: 前面。
1: 我这点小伤真的没事儿，你跟医生说一下，让我走吧，我得找儿子。
3: 好了，

0: 你说的我们都已经记录下来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1: 警察同志，孩子找到了吗？
0: 这位是？
2: 她是孩子的妈妈。
0: 孩子的信息已经分发到了火车站和汽车站，相关辖区的派出所也已经加强了搜索和监控，暂时还没有消息。
1: 请你们一定要找到他。
0: 我们会尽全力的。走吧。
3: 要不，咱们还是回家里边等吧。

根子。

各位网友，这是我儿子冉冉，他于10月25日下午在洪文街小超市被人带走。带走的时候，上身穿蓝色羽绒服，下身穿黑色裤子。如果有各位网友看见我儿子，请拨打照片上的电话，我一定重金酬谢。带走他的人如果看到这个视频，也请给我打电话，我求求你了，千万别把它卖给别人，我出双倍价钱。

0: 他说的对，你的确不理解。
1: 我怎么就不理解了？他怀的孩子也是我孩子呀，我很有可能会失去他。我怎么跟你说不清楚？

把工作辞了，反正现在也没新的工作。今后我唯一的任务就是找儿子。那个，你不能不吃饭啊！你这肚子里不是还怀着一个吗？这种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当然啊，也千万别再有人有这种经历了。对不起啊。

0: 来啊，心里边就好受了。饺子，
1: 行，我这就给你煮去啊。

0: 我到了，我儿子呢？
1: 你在哪儿呢？
0: 我就在这个废弃厂房，旁边有个烟道。
1: 你就在那儿等着，我让人来接你。

0: 你打个电话，让我听听他的声音。你打呀。
1: 我跟你们说啊，我儿子，我儿子已经丢了，我一生是半条命了。别过来，你别过来，别过来啊！啊啊！别过来啊！啊！你们谁敢过来，我就跟你们拼命！
2: 你把包留下，我放你走。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头上的伤医生怎么说呀？
1: 没什么大碍，医生让我静养。
0: 我非常理解你迫切想要找到孩子的心情，但你也不能病急乱投医啊。对找到的线索应该好好的核实。现在的骗子手段也很高明，你看到的那些照片是他们用软件 P 出来的。今天叫你过来是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有一些情况需要让你知晓。
1: 有我儿子的消息了？
0: 当时拐走冉冉的是两个人，我们已经抓到了其中一个。据他交代，他们是分工合作，他主要负责拐，他的同伙主要负责出货，冉冉就是被他的同伙带走了。这个人叫蒋广兴，绰号驼哥，三江镇人。我们一边在寻找他的行踪，一边已经派人去了他老家搜查，可是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0: 但是，知道是谁干的了，怎么还抓不到人呢？
1: 这个蒋广新非常的狡诈，也很谨慎。一般情况他根本不会露面，这些年也不和家里人有任何的联系。我们已经对他发出了通缉令，也通知了他老家的村干部。如果在老家发现他的线索，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0: 但是我有个要求，冉冉必须跟着我。
1: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好好照顾她。

0: 好的。
1: 啪
0: 啊
1: 啪
0: 啊
1: 啪
0: 啊，该轮到我喽。爸爸我指着耳朵，我咬你耳朵。

0: 进来吧。
1: 不进去了，我说两句话就走。
0: 那你说。
1: 警察跟我说，冉冉是被一个叫蒋广新的人贩子给拐走了，现在人还没有抓到。我决定去到老家找找线索。
0: 我也想去找冉冉，可是我……
1: 没事，你去也不方便，就在家等我消息吧。我走了。

0: 哎，你好，请问蒋广新家在哪儿住啊？你是？啊，我想看看他的父母。
1: 哦，他家就在那边。
0: 啊，谢谢啊。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没有？有人吗？

0: 算了，
1: 这是蒋广新的家吧？
2: 他不在。
1: 他在什么地方？你能告诉我吗？
0: 他的事情你不要问我，我不晓得。你到底哪个？

0: 你是江广新的父亲吧？我也是个父亲。你的儿子带走了我的儿子。我只想找到我的儿子，其他的我都不管。你告诉我，江广新在哪儿？
1: 他已经跟我没点关系的了，他在哪找我不关心，也不晓得。
2: 漂亮，你说。
3: 哎，你这是怎么这样啊？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你说他没发生过一样？他干了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你没看见吗？
1: 我跟你说了，他跟我没点关系的了。
3: 你这么包庇他，只能让他害更多的人，你让他走上了一条死路。
1: 你对着我吼有啥子用啊？你要打要骂，你去找他噻！你走走走，不要在我这儿闹。
4: 爷爷，
3: 这是江广新的儿子对吧？啊，江广新的儿子是不是？如果他丢了，你什么心情？
1: 你胡说八道啥子？
3: 他能带走我的儿子，我也能带走他的儿子。
1: 你这个混账东西，你要打我胜利主意，你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3: 你打我？你丢我孩子吗？你丢我孩子吗？你知道丢了孩子那种痛吗？啊，你丢我孩子吗？你懂不懂？江广新在哪儿？江广新在什么地方？他在什么地方？告诉我江广新在哪儿，我要找他，我要找儿子。
5: 好了，
1: 你还要拐走小杨？
3: 谁管谁啊？是你儿子拐走了我的儿子。江广新在哪儿？我要找他。
1: 今天哪个敢动小杨一根汗毛，我就跟他拼老命。
6: 哎呀，不要拼命了，走，走啊。
3: 好了，走吧。你走吧，他们老两口确实不知道蒋广新在哪儿。
0: 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
3: 麻烦问一下，咱这村里有没有便宜点的旅馆？
0: 你是想在这儿住下来啊？那你跟我走吧。我是这个村里面小学的老师，我姓李。你想住下来的话，就去我们学校的宿舍将就吧。
3: 谢谢你啊。来，先吃碗面吧。你吃着，我跟你讲。小亮呢，不是蒋广兴的孩子，是他大哥的。他大哥叫蒋广富，
0: 跟蒋叔蒋婶一样，也是厚道人。可惜啊，几年前出了意外死了。他老婆嫌家里穷就跑了，把小亮啊就丢给他爷爷奶奶。蒋广兴是老二，从小呢就不干什么好事儿。他大哥在的时候还能帮他兜着点，对他多少有点管教。现在他大哥死了，更孤法无天了。谁知道都干起拐卖儿童的勾当了。
3: 那江广新在村里也拐卖孩子吗？
0: 那倒没有，可是警察为了抓他，在村里面调查，这全村人都知道他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蒋叔蒋婶因为这个事情啊，在村里面抬不起头来，所以逢人就说跟他已经断绝了关系。
7: 也许啊，是他父母为了包庇儿子故意这么说的呢。
0: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蒋广新虽然混蛋，可为人比较孝顺。
3: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不被抓住的话，不透露消息，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的。
7: 哎，你说蒋广新他这么孝顺，那不可能不联系他父母啊。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父母身体不好，或者是家里有什么难事吗？
0: 我觉得啊，这两年

0: 可能是真的没联系，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呢要交钱吃午餐，这个小亮的午餐费呢有过好多次拖欠，后来就干脆申请自己带午餐了。我看过，吃的确实不怎么样，说明这家里面的经济状况肯定是出了问题。如果蒋广兴知道的话，不会不管的。
1: 也许啊，蒋广兴给了钱，他们不要，或者是不花呢？
0: 你能想到的，警察肯定也想到了。他们在村里面待了大半个月，什么也没调查出来。我觉得啊，蒋叔蒋婶是真的不知道。
2: 哎呦，我知道你恨蒋广兴，也知道你想尽快找回儿子的心情。
0: 可如果蒋叔蒋婶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你再逼他也没有用。
2: 本来赖以依靠的大儿子死了，最疼爱的小儿子又走上了条不归路，他们老两口已经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小亮身上了。我呢，也是希望你能放他们一马。

0: 哎，好。我还有课要上，就不送你了。祝你早日找到儿子，谢谢。
1: 李老师早上好。
0: 好，哎，赶紧去上课吧。哎，都赶紧去上课了啊。哎，小亮。吃饼干。小亮，狄老师跟我说了，你跟你二叔啊不一样，你是个好学生。对不起啊，昨天把你吓到了。来，拿着吧。
2: 谢谢。
0: 上课的时候不要吃啊。

0: 另外呢，再帮我拿两瓶叶酸啊，谢谢。
1: 好的。来，先生，您的叶酸。
0: 哎，你回来了。
2: 啊，回来有段时间了。
0: 啊，有没有什么消息啊？你买的什么药啊？
2: 降压的。
0: 来，来，一起算吧。
2: 不用。
0: 来吧。来，一块儿。
1: 好的。
0: 上次的事情多亏了你啊，他现在情绪稳定多了。太监的情况也挺好的，哎，扫我的。
1: 好的。
0: 哎，这医生让他吃的药啊，他也挺配合的。现在，哎，这段时间他加入了一些微信群、寻子团什么的，虽然效果不大。但对他来说也有个盼头，有个念想，这心里边也舒服多了。
3: 回头啊，麻烦你帮我转告他。
4: 张四宝，
3: 我一定会找到儿子。
5: 听说最近又打掉一个团伙，解救了十几个孩子。
6: 这么大的事都没有通知我们，哎，你说。咱们的孩子是不是没在里面啊？
5: 哎，看着孩子再说吧，老天保佑吧。
3: 喂，
7: 喂，你听说了吗？火车站今天有一批解救出来的被拐卖儿童，哎，马上就到。
3: 我知道，我现在人就在这儿的。
7: 你知道？知道怎么不跟我说啊？我马上到了，走走走，快，
3: 慢点。
7: 什么时候知道消息的？为什么不通知我？
3: 我不确定

0: 我们不能让冉冉在里面。
1: 冉冉在不在？那万一冉冉在里面呢？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也不想错过。人家国伦呢，是怕你再受什么刺激，所以想确定了之后再跟你说。
0: 这都什么份上了，我还受什么刺激啊？如果冉冉在里面，我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他，我有多遗憾。
2: 来了，大家都别激动啊！我们会把孩子带出来的，
3: 孩子马上出来了啊！
2: 别激动，别激动啊！安静点，安静点。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冉
0: 下一批孩子什么时候到啊？
1: 侦察同志，还有的孩子呢？
2: 被解救的孩子都在这儿了？
1: 没有了。

0: 长兰，我不能待在家里继续等消息了，我必须要做点什么。队长的冉冉最有用的办法就是找到拐走他的人，这次我一定要讨个说法。
1: 哎，你好，请问你看过这个人没有？哎呀，你见过这个小朋友没有？哎，你好，请问见过这个小朋友没有？

0: 行了，别跟他废话了，上派出所去。
1: 走，走。
2: 谢谢你啊，小朋友。你的爸爸妈妈呢？你爸爸妈妈在什么地方？哎，你饿了吧？这个饼啊，叔叔给你吃，啊，非常好吃，吃吧，拿着啊。一万字的山，依然伴有曲。

0: 怎么才要这点钱啊？你个臭丫头，知道要吃的不知道要钱是不是？吃吃吃吃吃吃，我们让你吃吃吃，我让你吃。啊！你给我哭，你给我哭，你给我喊。
1: 哎，干什么？怎么打孩子？
0: 你是谁你？少管闲事啊！
2: 这是新闻。
1: 丫头，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找了你很长时间，你知道吗？这个人是不是拐卖你的人贩子？
0: 哎，你说什么你？是不是不要命了？
1: 喂，110啊，我要报警，这有个人贩子。
0: 哎，你干什么你？

0: 你可别乱说啊！
1: 乱不乱说，警察自然会查清楚。喂，我们现在就在汽车站下边人行通道里面。对对对，人贩子就在这儿，麻烦您快点来。
0: 你给我等着啊，我去找他妈去。你给我等着，你给我等着。

0: 照片上这位小朋友啊，今年6岁了，丢了。叔叔在到处找他，所以不能带着你。
1: 不，我真要跟你在一起。

0: 你当时为什么喊我舅舅啊？就不怕我不认你啊？
1: 赵片迪也丢了个小弟弟。你还挺机灵的嘛，知道我丢了儿子，就一定会救你。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杜鹃。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内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86000000，扁最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8: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
2: 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想请你给这孩子洗个澡。
1: 哎，你咋子？穿起衣服啷个洗啊？来来来，他脱了。
0: 一定是那个畜生打的。杜鹃，你今天晚上啊，就在住一宿。我明天一大早就来接你，行吗？
2: 不，我要跟你一起。
3: 都留下吧。
4: 小伟，胆气萧凉，你上储存啊？啊？你走开！
2: 爷爷，你干什么？
3: 我一定要把小勇哥带起走。
0: 我理解。
5: 哎，有你张奎根带。
0: 我现在啊，有两个儿子了，我要看着他们，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是，
3: 应该是光兴。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社会与法频道。
1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8: 现在开始，
1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9: 法不能像不法一样不
16: 行，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4: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42年前，两岁的儿子突然失踪。
1: 42年后，监狱里一个罪犯的求助让事情迎来转机。 寻亲42年，高墙内外即将播出。这里是广东省英德监狱。2023年母亲节当天，众多服刑人员和民警齐聚监狱礼堂，他们即将共同见证一场跨越42年的相见。 台上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服刑人员叫张浩，时年44岁，这是他42年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家人撕心裂肺、抱头痛哭的场景，深深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殊不知，为了这场团圆。 英德监狱的民警们已经耗费了整整2年时间，这场感人至深的相见，最初源于一名罪犯的求助。2021年9月的一天，广东省英德监狱入监监区新收了一名叫张浩的服刑人员，他因盗刷女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张浩入狱后。 入监监区按照新收犯的教育课程安排，为他们播放了监狱以往开展的团圆行动视频。没想到张浩竟看得十分激动，当场落泪。课后，他在监区的小纸条信箱里悄悄塞进了一份申请书。
2: 里面写到他是被拐的一个人员，长大以后了，这个从一个人的心理上也好。
3: 都是会想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他自己讲的，
2: 特别是进了监狱以后，更加渴望找到亲生父母。
3: 孙监区长被这封情真意切的申请书深深打动，随即找来张浩当面核实情况。
2: 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是哪里人，从哪里被拐的，他不清楚。我问他为什么你知道你是被拐的，他说这个听到他村里面的人讲。
4: 张浩向民警坦言，身世之谜从小便一直困扰着他，尤其是1985年夏天过后，那年他6岁，已有清晰的记忆。母亲为他添了一个弟弟，随着弟弟渐渐长大，他愈发察觉到父母，特别是母亲，待他与弟弟始终有着明显的差别。
5: 虐待倒还算不上，实话讲啊，但你要说跟母亲来比的话，那就差得很远了。
2: 我从小就有那种印象，就是他对那个弟弟好，有偏心，他可以睡懒觉，我是睡不着懒觉的。农村呢，打猪草啊，担水担粪啊，做家务啊，洗衣服啊，有时候那个手都没穿，
4: 那肯定很大的区别，我就觉得。
0: 张浩的老家在四川省渠县的一个山村，父亲是个木匠，平日里除了种田，还要靠帮人打家具来贴补家用。 因此，张浩每天放学回家，既要照看弟弟，又要操持家务，稍有不慎便会招来一顿打骂。可更让他觉得委屈的是，父亲也并没有将一碗水端平。
5: 那我到现在记得清楚，他可以到什么程度呢？啊，我每天早上起来打扫，把饭做好，叫他，那这边叫他还哄他。有一次。 外公过来到我们家里做客，我跟他一起睡的。那小孩子瞌睡大，那个厨房里叫，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几分钟，然后老爸从楼下厨房下来，把我被子一掀。